0: 是1168元一盒，这个价格你看可以吗？
1: 陈总啊，这个1168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稍微高了一些。这样啊，我心里呢有一个价位，您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我想要您一个市场价的零头，就是298元一盒。
0: 298
1: 啊，
0: 阮女士，你没错吧？
1: 没错，
0: 298呀。
1: 确定298，没错。
0: 阮女士，我们谈的是神经酸，这种高级的产品可不是鱼油啊、DHA 那种普通产品能比的。
2: 陈总，你先别生气。
0: 298呀，298，可这连成本都不够啊。我们这款神经酸用了世界上最顶流的黑科技 ，CO2 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和 GMP 30万级的薄膜包衣技术。有了这两个技术，让神经酸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同时质量和纯度也大大的提高了。这两个世界顶流的技术，您知道我们总公司花了多少钱吗？
1: 我知道这款产品成本高，但是
0: 阮女士啊。如果你要坚持298，那我们只能谈谈普通的鱼油了。
2: 陈总，您先别生气。阮老师每次团购都要为大家挑好的产品的。
0: 298这个价格是彻彻底底的在赔钱，总公司要怪罪下来，关经理，你能承担得起吗？
2: 对不起，陈总，我的错。阮老师，
1: 哎，
2: 您说您给我们298元。这个价格确实是太少了呀！你说298元这个合作，我们公司肯定是要赔钱的。
1: 关经理啊，298，我当然知道你们是赔钱的，但是为了观众朋友……
0: 好了，阮女士啊，既然您呢不诚心，我没必要再合作下去了啊，阮女士，我先挂了啊。
3: 先别挂。
0: 哎呀妈，你怎么来了？哎，您先出去，我这边谈事儿呢啊！
3: 哎呀，你不就跟阮老师谈这事儿了吗？这事儿我都知道了。那个小关都跟我说了，你不在家的时候啊，都是小关照顾我。昨天小关还说呢，一样，我们这个公司啊，可能跟你的偶像啊阮老师合作了。
2: 是昨天呢，我跟王姨说的这个事儿。
3: 儿子，你快点把免提打开，我跟阮老师聊几句。
0: 哎，不是妈，你别这样啊！
3: 你给我拿回来吧，你。
0: 哎呀。
3: 喂，阮老师，
1: 哎，您好啊！
3: 哎呀，阮老师，哎，我是陈总的妈妈。
1: 啊，您好，
3: 哎呀，今天呢，我能跟你通话呀，我太幸运了
1: 啊！
3: 可喜欢你节目了，每天都看呢。哎呀，不然我要不看呢，我这心里头都空落落的。
1: 嗯，谢谢您的喜欢。
3: 哎呀。我儿子呀，常年出差，几乎都不在家。我经常跟他说呀。
0: 哎呀妈，你别说，你说这些干嘛呀？你先出去，你在外边等我会儿，行不行？
3: 儿子，我跟你说啊，我知道你是为了工作付出很多，你也辛苦。但是你知道妈有多孤独啊？
2: 你先坐。
3: 小关啊，平时也忙，来时看我呀，也看看就走，也没有时间。家里呀，空荡荡的，就留我自己呀。哎呀，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只有阮老师你陪着我，我在电视里能像老朋友一样。哎呀，咱俩呀，看着你的节目，我看着你节目心里老踏实了。
1: 嗯，
3: 阮老师，你为了我们呢也不容易呀。
1: 哎呀，老姐姐，以后呢您在家无聊的话，或者寂寞的话，或者有任何想说的话，那你都可以给我发信息留言的，咱们没事呢可以一起聊聊天，这挺好的。
3: 哎呀妈，阮老师你太辛苦了，每次团购啊，为了大家你都操碎了心又费力呀。儿子，阮老师那个说的价格你就同意了呗？
0: 哎呀妈呀，您知道吗，就是阮老师要的这个298这个价格啊，是市场价的一个零头啊，这价格成本都不到啊。这款产品又是添加了元宝分子油，又是添加了这个茶氨酸等等吧，成本太高了，298元公司肯定是要赔钱的。阮老师，我再说一遍哈，这神经酸呢，298真不行，你再考虑考虑别的产品吧。
3: 哎呀，换啥呀？阮老师，你可别换啊！
1: 我
3: 儿子公司这个神经酸呢，可好了。
1: 嗯，
3: 我是一直在吃，现在手脚可麻利了。我上市场买菜，算数都比那小贩贩快，脑子也好使。阮老师，你听我的
1: 啊，
3: 就要神经酸。
1: 对，我不换，我肯定不换。
3: 哎，儿子啊，你现在你是出息了哈，都是公司副总了。但你平时挣那么多钱够花就行了呗，现在你当做好事了，咱赔点钱都没啥啊，做点好事等于给咱全家人积福了啊。
0: 哎呀，这不是小事儿啊。
2: 陈总，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虽然眼前的团购活动我们公司肯定是要赔很多钱。

0: 的。但是你想啊，后续我们打开了国内的市场，那钱肯定是会挣回来的。
1: 哎，陈总啊，你母亲跟关经理说的我觉得都很对，你好好的想想，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您给出一个零头价，那么大家都感谢你，用上这个产品它口碑就好，一传十，十传百，那以后你们公司其他的产品再引进国内的话，那都会顺顺利利的，并且呢肯定是不愁销量的。
2: 哎呀，儿子，你就同意那个阮老师给的价格吧。对于你自己来说呀，咱也是帮助大家做件好事儿。
3: 哎呀，阮老师，
1: 哎，
3: 我这神经酸呐，298呀，太赔钱了，这赔太多了，真的，这不好办呐。哎呀，这款产品成本太高了，每一步都是钱呐。
2: 哎呀，儿子，赔点就赔点吧，赔点钱不算啥，做好人好事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1: 陈总啊。现在呢，电视机前的全国的观众朋友都在等您一句话，298元，您同意，大家就都能参与这个报名了。
3: 298这个价格啊，哎呀，我真的太难办了。哎呀，这样吧，阮老师，
1: 哎，您说，
3: 10万盒的神经酸呢，我估计我是给不了您了啊，我也不好向总部交代。
1: 嗯，
3: 我呢。最多只能给您6万盒了，这是我能做的最大让步。
1: 嗯，那谢谢您，陈总，6万盒可以。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儿子，你真是能让妈失望。
0: 太好了，阮老师，你现在可以开始团购活动了。
1: 是，谢谢老姐姐，谢谢关经理，更要谢谢陈总。真的，我特别高兴，实在是太好了。嗯，
2: 哎呀，阮老师，
1: 哎，
2: 我真替真为你替你高兴啊！
3: 那
1: 您激动
3: 好了，阮老师，
1: 那
3: 我这边就安排员工给您发货了啊！
1: 啊，对了，陈总啊，您看还能不能帮我包邮一下？
3: 行吧，啊，我帮人帮到底。啊，阮老师啊，我呢，说实话，也谢谢您啊。我不在家的时候啊，是您陪伴着我妈，给我妈一份慰藉啊。我祝您节目越办越好。那行，就这样了，先再见了啊。
2: 好嘞，阮老师，你挺忙的，再见，阮老师啊，有机会我们俩再聊。阮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再见。
4: 哎呀，谢谢陈妈妈，谢谢陈总，更要给我们的阮老师鼓掌。
1: 嗯，我一身汗，
4: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5: 太厉害。
4: 阮老师真的太厉害了，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市场价值一盒是1298呀，被阮老师直接咔嚓砍了1000块钱，留下了个零头298呀，这我想都不敢想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赶紧行动起来吧，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吧，抢起来呀。
1: 对，这个是得抢了，总共才给我6万盒的神经酸，这要是不抢又要秒没。这样吧，我定个规矩啊，团购的话呢，咱们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呢就是6盒，
4: 6盒，
1: 对，
6: 6盒，一盒省1000，6盒就6000。
4: 哎呦，真的呀？
1: 没错，而且这6盒呢能吃半年了
6: 啊，就是一盒能吃1个月。
1: 对，
6: 那1个月才298块钱，一天算下来的话，那是9块多呀，
1: 啊，对，
4: 不到10块钱，
6: 不到10块，9块多。
1: 哎，我告诉你俩，9块多，你买那个稍微好点的苹果。买2个，
6: 够呛都能买得到。
1: 哎，
6: 就在咱们这儿，9块多就能用上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如此惊喜的团购活动，真的大家是千万不要错过了。
4: 哎，我连现在都有点反应不过来的感觉。哎呦，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每盒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超级惊喜呀，重重来袭呀！在此期间呢，进口神经酸还能包邮到家，大家都别再犹豫了，抢抢抢吧，抢抢抢，抢到就是赚到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呀，阮老师啊，我要订购2组进口的神经酸呢。
1: 2组啊，行，我帮您记上了。
7: 哎，阮老师啊，这次团购活动太优惠了，这一天呢才合9块多。这2组神经酸呢，是我和我女儿一起吃。我吧，常年在那工厂给人做衣服，我都计划好了。等我过2年我退休了，我呢就去他厂子给他做饭去。
1: 啊，咱们当妈的真是什么时候都放心不下孩子们。进口的神经酸您拿到手，每天按时吃，会给您和您女儿意想不到的惊喜。2组呢，我这边给您。

0: 地上了，放心吧。啊，
1: 好的，刘老师，那我不打扰你啊，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深优酸，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天9块多，健康伴随我。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饶老师，哎，那个我要订购3组那个神经酸。
0: 好，3组给您记上了。
3: 哎，任饶老师啊，啥好东西咱都能用得上哈。嗯，最关键的是啊，能用得起。
0: 对
3: 啊，每天才9块多钱啊，1组神经酸省下6000，3组呢18000是不？
0: 对对，
3: 18000呀。
0: 啊，
3: 都够我孙子一年大学的学费了。
0: 嗯，这次的团购啊，真的是特别的优惠。
4: 对，原价1298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298一盒，谁参与上这次团购活动，谁就是幸运的人。
0: 所以啊，您就放心吧，3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啊。这进口的神经酸是包邮到您家，您在家等着就行。
4: 嗯，
3: 哎，好的，那谢谢饶老师啊，再见。哎，
0: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袁老师。
0: 哎，你好。
5: 袁老师啊，哎，这个1天9块多就能吃上那个进口的神经酸，我是真没想到啊！我订2组。
0: 啊啊，好，2组没问题，我给您记上了啊。
5: 袁老师啊，哎，我那个是这个我老伴儿吧，总觉得我没用。哎呀，嗯，今天看您这个节目啊，正好赶上团购活动了，我一定要参加。这个在国外啊，3重认证的进口神经酸呐，啊，
0: 嗯，
5: 我们吃起来啊放心。
0: 这款神经酸呢，它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就行了。后续呢，会有工作人员来联系您，好吗？
5: 哎，好的，那谢谢你，哎，袁老师啊。
0: 哎哎
5: 哎，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先生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每盒直降1000元，298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还有4017组，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任老师啊。
0: 哎，
6: 我要订2组那个神经酸
0: 啊，
6: 不是进口的，我可不要。
0: 您要2组，我给您记上了。
6: 嗯，我现在是那个有点那个，我希望吃上这个神经酸之后呢，好的是不更快一些？
0: 会的，神经酸呢，我跟您说呀，它不是药。行了，2组我给您记上了，放心吧，在家等着送货上门就行。
6: 哎呦，那就太好了，谢谢你了，任老师哈。
0: 哎，不客气。
6: 哎，再见哈。
0: 哎，再见。
2: 嗯，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1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阮老师，我要订购那个12组神经酸，哎，进口的，就1天9块钱那个。
0: 12组啊，这个肯定不行，你订这么多我不能给您订。虽然神经酸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咱们老百姓的钱它不是大风刮来的哦，对不对？我们对这种好的东西，你想要咱们也要量力而行啊。
7: 哎呀，阮老师，您放心
0: 啊，
7: 你听我跟你说，
0: 哎，我
7: 这是吧，一人一组。
0: 嗯，
7: 我们12个人呢，是一个老年舞蹈团的，
0: 啊，
7: 这都是我们的老姐们儿，
0: 啊，
7: 你一个都不能少。
0: 嗯，
7: 我都要帮他们订上。
0: 嗯，我得告诉你啊，神经酸不是药，不过呢，我刚才还不想给你这么多呢，按照你这么一说呀，我就给您都订上12组。而且呢，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呢，我跟您再说一下，它有3重认证，咱吃着呢就放心了。它这个含量呢又非常科学，配方又非常全面。咱们说了这么好的神经酸，这次是一个零头价，咱们说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您想着，哎呀，零头价还能不能再买得着啊？不可能了啊，真不可能了。
7: 啊，是啊，我一看着这么优惠，所以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吗？
0: 行了，放心吧，12组我给您的朋友都给记上了，一会儿记得把12个人的信息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吗？
7: 啊，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阮老师。
0: 哎，
7: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0: 哎，好，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还有2991组，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8: 原来呢，我要订。

0: 两个主神经酸啊。
1: 两组，行，我给你记上。
0: 我爸妈他是镇里工厂的员工啊，早出晚归啊，特别的辛苦。
1: 嗯，
0: 每天看他们没有精气神，总是犯困。
1: 嗯，
0: 我就很心疼。
1: 嗯，
0: 我妈妈呢脾气啊特别不好。
1: 嗯，
0: 总是跟我爸爸大喊大叫的。
1: 嗯，
0: 我知道他压力啊特别大。
1: 嗯，
0: 就算有那么一点点时间休息，我的妈妈呢还要做家务。
1: 嗯，
0: 我现在有能力赚钱了，我也要回报给他们最好的东西啊。
1: 嗯，
0: 阮奶奶，
1: 好孩子。哎，阮奶奶真的要好好夸夸你啊，能体谅爸妈的辛苦。说句实话，孩子你也不容易，等这个神经酸呢拿到手以后，一定要让爸妈按时每天都吃点儿。这个进口的神经酸里头，它加入了神经酸混合物元宝分子油，还有呢茶氨酸，它这个营养呢是特别全面的。
0: 好的，谢谢你啊。
1: 嗯，
0: 不打扰阮奶奶了，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我要订一组神经酸呢、麻烦您了。
1: 啊，行，一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
3: 谢谢您啊，袁老师
1: 啊。
3: 哎呀，您呐，为我们真的是太辛苦了，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啊！有机会来我家吃饭啊！
1: 啊，来你家吃饭
3: 啊！
1: 行，
3: 我老妈呀，今年91岁了，这又是进口的，又有三重认证，
1: 嗯，
3: 我给我妈用啊，用着放心。
1: 放心，我这边给您记上了。这次啊，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呢，是给大家免费包邮到家的，您在家呢等着就行。一天的花费呢是9块多点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进口的神经酸。错过了这次团购活动，我说句实在话啊，真的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这一组呢，我给您记上了。时间关系，我就暂时先跟您说到这儿，行吗？
3: 哎呀，好的，谢谢杨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好，神经那个酸呐、是不是没有？我快没有了，我想订三组，行不行啊？
1: 神经酸确实已经没有多少了，您订三组，这订的有点多呀。
4: 我是这样的，老师啊，给我哥呀、我姐呀、都订一组、这不就三组了吗？
1: 对对对。
4: 以前呢，我们呢就其实都吃啊，您说的对身体好很多，像红梅 Q 十啊、鱼油等等，我们都买了，现在都吃没了。吃完以后，感觉真的身体是越来越健康了。关键呢，我这最看重的就是这次团购啊，便宜了，
1: 便宜。
4: 市场价你看一瓶298一盒神经酸，你这才298，一盒1000，一组就6000，太合适了。所以袁老师啊，赶紧帮我订上吧。
1: 这个没问题，其实你不说我都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朋友打电话抢呢？
4: 对，
1: 真的是便宜，因为大家都买得起，关键又是一个进口的好东西，所以都来抢。放心，三组我都帮你订上。不过呢，待会儿你得把你哥呀、你姐的那个信息呢，都给我们留下啊。然后你们平时呢，还要多吃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让咱们的身体呢，一直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行了，那就这样啊，您在家等着收获。我就跟您说到这儿喽，再见喽。
4: 谢谢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阮老师您好，这段时间啊，我在电视上看你讲神经酸、我就特别感兴趣。哎，以前我只知道人的神经一疼就疼得要命，那神经一乱，人就睡不好觉，容易紧张，胡思乱想。但我不知道这都是因为神经缺营养了，更不知道啊，这个营养啊就是神经酸。哎呀，要是科学家真是厉害，能把这么重要的物质提取出来，这真是高科技呀、不过吧，这价格也高。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一盒。放在以前呢，我连想都不敢想。没想到啊，阮老师，您能跟美国公司谈判，帮我们呢把价格一下砍到了298一盒，那就是一个零头啊！哎呀，我这一听这价格，我心里都乐开花了。阮老师，你赶紧帮我报上一组吧。
1: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一组，这一组呢就是6盒，够您呢吃半年的。
5: 是，谢谢阮老师。
1: 哎，不客气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

0: 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蓝老师好。哎，我要订购五组进口的神经酸，你帮我记着吧。
1: 五组啊，这么多你用得完吗？如果是你自己用的话，你订购一组那就够用半年了。
2: 蓝老师，我这五组我就吃一组，剩下的是家里人吃。我们家人呢真是太需要神经酸了，蓝老师。
1: 我告诉你啊，这神经酸呢它并不是药，它是高级营养素，你要是拿到手，你自己你爸你妈都按时吃啊，别忘了。
2: 明白了老师。五组帮我记好了是吧？
1: 对，记好了。
2: 那谢谢您啊，太期待了。蓝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恭喜女团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只需要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六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还能告诉大家，工作人员呢已经刷新了数据，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目前只剩下712组了，库存数量逐渐在减少，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它抢购热线进行团购。那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报名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时间关系，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中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2: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打棍。
1: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3: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5: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4: 每晚7点半，将其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右脑多喝6个核桃。平南是某旧山川。
6: 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7: 南京陷落，
8: 敌袭来了！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9: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10: 盛于兰陵，葬于中国，
11: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2: 如今的中国。
13: 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4: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5: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6: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17: 珍惜每一粒粮食。 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 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8: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7: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0: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能砸进去吗？应该不行，咱就在外面打。没用，这鬼子分出一个小队，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弄不好还得让鬼子把咱围着吃掉。
1: 鬼子对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0: 哎，装成鬼子混进去。
2: 对，团长，好办法。
3: 我看行。
0: 放鬼子？
2: 对。

0: 哎，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呐。
1: 是啊，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那就惨了。
2: 其实吧，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包包烟出来呢。
1: 你别想了。
0: 是吗？
1: 他的话你也信？你就吹吧啊，吹啊。
2: 哎，你以为我这烟从哪来的？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烟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石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
0: 了。哦，秃子，你这故事编的真呐？
2: 不信是吧？
0: 不信。
2: 真的不信？
0: 真不信。
2: 等今晚老子再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1: 秃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2: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1: 那是，来抽个烟。
2: 老规矩，我拿着你抽。
1: 行。秃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还是抽烟呢？
2: 我让你全作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1: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2: 老子再让你抽，就是你孙子。
1: 别说话了，团长来了。
3: 团长，看这个，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在增援的二营和三营受到鬼子阻击，不能是头脑了。看来勘测营比我们想象要复杂的多，
2: 看来今晚要有一场血战呢。
3: 没错，做好准备了。
2: 是
1: 是。

0: 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查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会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
1: 你放心，这么大圈子不出掌握和缝。
2: 没错，
0: 去吧，
2: 走了。
3: 瞧好了，
4: 千万小心。
5: 这小子什么时候都想不出来。
0: 小凤，进去的时候跟他紧一点。
6: 好。
0: 大家带我去吧。
6: 好，
4: 走去那儿看看。
7: 林将军，李艳吗？对不起，认错人了。哎，这里不是29连队吗？
8: 这里是37连队，那边才是29连队。
7: 哦，谢谢啊。
9: 你得跑过街了。
7: 行行行，对不起啊。
9: 谢谢。
2: 走吧，会给我当官的麻烦了。
1: 等等，我等等王岩再走。
9: 来了，把我的包弄都惊醒了。
7: 对不起，对不起，他喝多了，喝多了。
2: 嗯，班长，
7: 对不起，对不起啊。啊啊！你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啊！
6: 回来了，
2: 快点，快点，快点！
0: 怎么样？
1: 情况都摸清楚了，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我们可以从那突破。
0: 对，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前面带路，啊！
6: 好，
0: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出发！
6: 好。
4: 呀，哪儿来的？这烟真是从日本鬼子那弄来的？
1: 那当然，哪有假的？
0: 准确的说，是偷来的。
2: 小机灵，
4: 没事，没事，本来就是偷来的。
0: 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偷来
10: 的。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潜到那个位置去。
11: 对，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
10: 放心吧，大哥。
11: 其实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让你带兵打仗是个错误。多加小心啊，小妹。
10: 放心吧。
11: 哎，他们这是干什么？

0: 站住！怎么回事？
1: 快拦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
2: 他们是新四军！站住！
1: 不要让他们跑！
2: 快！
1: 他们拦住！他们是新四军！站住！不要跑！快！快！快！把他们拦住！站住！集中他们！
0: 小美，你看见什么了？
3: 我看见什么星了？
1: 就在他们中间！
0: 咱们先给我追！
1: 让他准备战斗！集中他们！他们是新四军！站住！不要让他们跑了！

0: 我们的敌军奉彭团长命令来接你们的。
1: 方毅，
0: 救国！
1: 快来城门！

0: 老伙计，铁头，你想怎么来了？你怎么进来了？
1: 我来救你吧！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叛变了啊！
0: 古川这身衣服很难打进来。哈哈哈哈哈！
1: 行，
0: 哎，
1: 打得不错。
0: 哎呀，说来惭愧啊，老伙计，嗯，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1: 对，别这么说。
0: 我还要谢谢你。
1: 谢我？虽然之前打砍的营某部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你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绩。哦，
0: 怎么说？
1: 从截获敌人的情报看，川崎已将所有的部队全调回了湘，吃掉我们。他以为这次能吃块大肥肉，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0: 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
1: 就等到敌人的37联队、29联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对他进行合围，
0: 把两个联队的鬼子一起吃掉，
1: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0: 好，说吧，
1: 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虽然。
0: 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道天线，我们坚持三天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秦振武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守到三天。<笑>
1: 好，
0: 坎子营城高墙厚，就是敌人的火力再猛，
1: 坚持三天不成问题。<笑>
0: 别的我不担心。
2: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鬼子的狙击手啊！狙击手，
3: 小杨，过来，
2: 跟他们说，把那些油桶在仓库里码码整齐，然后把明天要用的子弹、装备都检查清楚。去吧。
3: 是。
2: 郑秀姑的死，值得吗？
3: 这事儿和你没关系，这事儿和你有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我跟踪他整整3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他几乎从来不出门。只要外出都有护卫，我没机会下手。小鬼子只有拜鬼的时候，警惕性才会降低。
2: 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2具尸体。
3: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

0: 我有把握的，
1: 没有机会可以再找。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就是为了给你爹妈报仇？
0: 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干掉他的连队。
1: 但你别忘了，张翔，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敌人，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0: 不。
1: 我要亲手杀掉他。固执，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但现在的你，不值。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吗？狙击手是孤独，可你不是。 有多少老百姓曾经庇护过你、救助过你？有多少同志为你牺牲过？大家为的是不让这种传奇、不让这种希望陨落。可是，没有可是。张翔，你还记得川崎曾经大肆宣扬过太白金星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仅仅是为了诱捕，他是为了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为了削弱中国老百姓的士气。战争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精神的战争。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那你就好好想想吧，张翔。 以后别再这么对，也别再这么对新华了。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我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话，我会为你当子弹。

0: 很高兴能跟你们诸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米到20米，要同时攻击同一区域内的。 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艇，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你们在一个位置上，最多打2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 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所以他必须出手的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 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2: 好。
0: 这两个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们。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并不是单兵伏击，所以。 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
3: 你们明白吗？
4: 明白。
0: 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圣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皇军狙击部队的先驱。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作为一名。

0: 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我们为天皇而战。
1: 老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
2: 老彭座，你看，坎子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
1: 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必须干掉狙击手。我想啊，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
3: 张响他没带过兵啊？
1: 那就让他带一下嘛，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石月、李杏花和吕达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 张响任班长，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我就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你看怎么样？
3: 我看可以，我同意。

0: 小妹，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萨门星在这里吧？
0: 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萨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
1: 是，他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
0: 对，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
1: 不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住他，除非他的每根神经都是钢丝做的。
1: 对，就算他是钢丝，绷得太紧一样会垮。
0: 小美，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
1: 萨门星的感受吧。
0: 对，他在干什么呢？
2: 老管家，这将是一场血战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让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啊。咱们呢也能摸摸情况。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鬼子的狙击手啊。张翔，
2: 哎，
3: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4: 班长，凭啥他当班长啊？
3: 就凭张翔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4: 我没听说过。
2: 团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4: 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
3: 怎么不服气啊？
4: 这还用说？
3: 不服气就比一比啊。
5: 小子，敢比吗？
6: 跟他比，别怕他。
5: 走，
3: 走吧。好。
7: 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同指示，
3: 开始吧。好，开始。

0: 前边有50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支，听清楚了吗？
1: 预备，
2: 站住！
0: 哎，预备，开始。

0: 这回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边有15个瓶子，每个人3个，谁先打碎谁赢。哎，
1: 这比刚才就难了。
2: 你看着没问题。
1: 那老兵不好对付，
2: 那叫是个拼油子。
1: 跟你一样。
2: 又有什么不好？那叫经验丰富。
1: 我这不是夸你们吗？

0: 你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
1: 嗯。
0: 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打移动目标。你们每个人面前有三个移动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0: 都不错，都不错。嗯。
1: 吕大邦，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
2: 是，团长说的对。
1: 张翔，哎，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3: 嗯。团长，你过奖了。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嗯？
1: 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怎么会没输你呢？
3: 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
1: 是这样吗？
2: 是，团长。箱子，哎，你小子不单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好，我佩服。
1: 你这个太白金星啊，翘得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你要归我管，我马上给你。

0: 你一个上尉连长，
1: 又来了是不是？这个不敢当。哎，个臭小子，臭小子不简单，有智慧啊。嗯，
2: 我看呀，他那一枪就是蒙的。
1: 啊，我看也是。站住！说什么呢？蒙的，你们俩给我蒙一蒙。咱既不惹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
2: 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给我说这种片汤话，我抽烂他嘴！
1: 是，滚！
3: 李叔叔，玩儿现了吧？哎，
1: 十月，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啊，大有长进，还真没看出来。
3: 怎么样，已知当师傅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
1: 心服口服。
4: <笑>我先忙去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太棒了！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哎，真棒，真棒！好，
5: 张翔，如何展开狙击？有什么想法吗？我说的不对，您别骂我。 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6: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
5: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
4: 这样代价太大了。
2: 太冒险，
7: 张翔，再好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2: 老伙计，我去那边看看。好，好好想一想。
7: 张翔，你看这样行吗？
8: 你把现在缝去。
2: 好。

0: 张强啊，你小子弄这些小儿科的东西管个屁用啊。
1: 于大哥，没在战场上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0: 要我说，这仗该咋打就咋打，弄这些假把式没用，没用，知道吗？
1: 明天要是不行，你再骂我，成吗？
2: 行了，张翔，甭理他。你是班长，他得听你的。
0: 行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啊。

就六个了。吃的多。

0: 张晓。
1: 哎，什么事儿？
0: 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0: 上战场了，
1: 融化在胸膛。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

0: 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8: 哎，拿这一块。哎，

0: 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找我干什么？
4: 快快快！给你的。
3: 这是什么？
4: 这你都不知道啊？小鬼子的方糖啊，拿着。
3: 你留着吃吧，给我干什么呀？
4: 我自己有呢，让你拿着就拿着。
3: 你自己留着吃吧。
4: 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呀？你明天要打仗了，肯定吃不上饭，眼睛饿花了，怎么打鬼子呀？吃点糖，增加点体力。嗯。
3: 你要不这样，留在你这儿，我饿的时候问你要。
4: 事还真多。好吧，

0: 团长。
1: 我看怎么样
2: 了？够好了。嗯。
3: 唐叔叔。
2: 嗯。团长。
4: 团长。
2: 放的怎么样？
4: 差不多了。
2: 我也差不多了。计划，进来一下。

0: 小花，
1: ，
0: 你要多加小心，要学会保护自己。
1: 不会的，你也是。好，
0: 星花，战争是很残酷的，可能今天你还在活蹦乱跳，明天这个人很可能就没了，所以有些心里话，我想把它说出来。 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的长相，有时候我也告诫自己远离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管不住自己。说实话，小花，我彭铁头连死都不怕，可我就是叛变队。团长，这是我的心里话。
1: 其实，我也有话跟你说。
0: 你说。
1: 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孤儿。是你，还有部队，是你们大家给了我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0: 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是你让我加入新四军，是你救了我，是你给我输血，这些我李杏花永远都不会忘记。
1: 我相信。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牺牲了，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
0: 团长，
1: 张翔是个不错的人，他是个好小伙子，做你想做的去吧。

0: 张翔，
1: 好了，怎么样了？
2: 快好了。
1: 来，我帮你吧。
2: 不用了，快完了，你自己来吧。
1: 我来吧。
2: 不用了。

0: 你不想知道团长跟我说了些什么吗？
1: 团长和你说什么？干嘛要告诉我？
2: 弟兄们，鬼子又要冲上来了。看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我们能让鬼子冲过坎子营吗？
3: 团长，你就放心吧，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4: 是。
2: 我秦真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4: 有我团长，不可命令，人家精神。

0: 南边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吧？
1: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难鬼子。

0: 好了，准备好了吧？
1: 到。
0: 四挺机枪由你负责。
2: 是。
0: 大家。
3: 好。
0: 我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2: 明白。
0: 好。准备战斗。
2: 是。
4: 好，各就各位。
0: 吕大哥，哎，怎么分开行动？好，维斯纳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在这个地方待久了。
2: 知道了。
4: 那我呢？
0: 跟着吕大哥。
2: 嗯，
0: 自己小心点。好，走。西瓜，别离我太远。
2: 好，
0: 走。

0: 这儿是高点，我先要过去。好，
1: 好。
0: 哎，小兰，你看，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等我好情况。好，去吧。
2: 老彭，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好，守住。

0: 最好是打一枪。
1: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一枪，咱们要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2: 我看着一个，
0: 在哪儿呢？
2: 他在地上呢，在鬼子阵地。刚才亮光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0: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看不掉。
3: 我们得把他引出来。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0: 说。
3: 咱们四个都要分开干，先不要开枪，分成两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给你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你看行吗？
0: 行，我吕大帮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4: 鬼子动机枪火力太猛，我们得解决他，不打他是不行的。
0: 行，那我就负责机枪手。
1: 那我负责把他们引出来。
4: 我来负责引。李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
0: 好。
4: 徐悦，你和李大哥一组。
5: 喜欢，你和我一组。
4: 直接发现是开枪，记住，一个地方不要超过两枪啊。
0: 就这。
1: 好，小心，走吧。
0: 走。

0: 子已经冲到城门脚下了。
1: 三营一连，给我调回去，一定要给我顶住。
0: 是。
1: 弟兄们，把鬼子压下去。

0: 单，你们这群废物，两天时间跟不下一个小小的坎子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跟不下坎子营，我把你们通通枪毙！滚！
1: 嗨！
0: 林凡军，你留下。
2: 嗨！

0: 你的狙击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
1: 林队长，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0: 这不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机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我们有21个军官，180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
1: 没有依赖，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那我的部队就可以一口气攻下看子营。
1: 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0: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

0: 这么说明天的打法必须变了。没有几个指挥官懂得狙击手的真正作用。狙击手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其次才是其他目标。可是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会要求狙击手不停地开枪，不停地消灭其他目标。可是他们忘记了，如果我们的狙击手暴露，
1: 从而被消灭的话，那么我们的机枪手跟军官将会一个一个的被射杀。
0: 萧天君没有回来。
1: 我知道了。要是不按照我的打法打，他们六个一个都回不来。
0: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我们现在还有五个狙击手，我会让其中三个取代其他目标，你我还有另外两个，大法不变。

0: 可是这要让连队长知道了，你记住，狙击手有狙击手的作战法则，我们不能违背的。
1: 川崎蛮横霸道，你这么做恐怕会……
0: 就算他敢枪毙我，小美，我们也不能将这些优秀的狙击手葬送在这里。好吧，大哥，你看，我们今天打死了他们多少个狙击手？
1: 他们报告说是三个，但是我觉得今天战场的情况很复杂。表面上是三个，但恐怕没有这么多。从我这几次跟萨门星打交道的情形来看，他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我们击中的未必是真正的狙击手。你发现没有？他们开枪的次数很少。
0: 刚开始还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桑门星在跟我们耍花招。我觉得
1: 他在跟你用一样的打法，再加上他一些惯用的虚虚实实的打法。等我们的狙击手开枪暴露自己之后，他再开枪。对，这个桑门星很狡猾。 而且，他的心理稳定性超乎常人。我觉得，他可能还有某些方面的特殊秉性，比如意志的集中力。这样，无论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还比如，他对声音、气味、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感知能力。
0: 有了这些特殊秉性，都会使他在关键时刻避开危险，掌握先机。
1: 听大哥这么说，我似乎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一次他能躲开我们的埋伏。
0: 哪一次？
1: 就是我带人找到了他养伤的地方，在深山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当时我们伏击的非常隐蔽，他事先根本不可能知道，可是他还是察觉到了。
0: 所以那一次，我们没能击毙他。我们要仔细研究我们的对手，尽可能多的掌握他的情况，才有机会击败他。可惜呀，我们目前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了。唉，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2: 哎，小子，哥给你赔个礼。你那天弄这些东西时候，哥还说你小儿科。今天这个事实证明，管用。你看看，你看看，让这小鬼子给打的，多少个洞啊？哥错了。
3: 要是真脑袋，说不定打成什么样了。
2: 真是说对了，要不然就是你。 也没准是我，这脑袋打成窟窿了。这个好像是我用的假人。你看这些弹孔，嘿嘿嘿，真管用。哎，你们这是笑什么呢？
4: 坐下。
3: 怎么了？
2: 跟你开个玩笑，夸响子呢。说他假人好使，要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过了今天的白天。
3: 李大哥，早点休息，啊！我去那边溜达溜达，小心点啊！
5: 我去看看他。
3: 哦，嗯嗯，去去去！你也小心点。吕叔叔，赶紧眯一会儿吧，一会儿鬼子该打上来了。
6: 让你偷！我没偷啊，你假耳朵上掉的是我捡的。
7: 捡什么了？
8: 捡什么了？他把我烟给偷走了，害得我到处找。
9: 那你偷人烟了？
6: 没偷。

0: 你偷了偷了，这可不行啊！这管我要成，但是偷的就是品性问题了。
1: 品性问题，你那烟不也偷来的吗？
0: 哦，我偷，我是偷来的，但我是从鬼子那偷来的。你偷奸细兄弟，偷战友同志，这性质能一样吗？
2: 没那么严重。
0: 咱大方一点啊，
2: 不跟他一般计较。他就是一抠门子，
0: 我不抠行吗？这玩意儿我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我不抠行吗？我
3: 对对对，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来的。
4: 行了行了行了，
0: 偷，
2: 你们俩凑在一块就揍，我走了。
0: 哎，老哥你别走了，走了鬼子不就挨削了吗？
2: 哎，
0: 胡子，你冷静啊，你冷静啊，
3: 我相当冷静。
0: 哎，村长。
4: 你小子又骗我！

0: 怎么了？
1: 明天要是骗不了女鬼子怎么办？
2: 怎么会呢？
0: 应该可以的。嗯。
1: 怎么不会？你怎么还不睡？
2: 睡不着。你呢？
1: 我困了，我去躺一会儿。
2: 嗯。

0: 老伙计，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
1: 死伤400多，还有1000人左右。
0: 我们要面对敌人3000多人呢。就算敌人伤亡2000多人，那还有1000多人，而且是重武器。现在最严重的是。
2: 我们来增援的新四军部队27团和38团，受到鬼的顽强阻击，明天晚上很难到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
3: 我们的第三战区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2: 这早就是我意料之中的，所以我们必须突围，
3: 不到最后一刻。
2: 我绝不放弃。
0: 你不要再夜孤行了，好不好？
2: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留在这就是一步死棋。
0: 没有命令，我是不会撤的。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2: 你死得其所了，你就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吗？

0: 你为什么不回兵营？
1: 团长，我们在这上不算什么的，我们要在守在这里打鬼子。
2: 团长，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
3: 都回去吧。
2: 啊？
4: 为什么不动啊？
5: 这是命令。
0: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这小鬼子一冲上来，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3: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2: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0: 团长，你就成全我们吧。
6: 团长，
7: 团长，你就成全我们吧。
2: 老唐，照顾他吧。

0: 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善，直接扫码铃，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铃，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杆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买了只能花钱买了。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1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浅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
4: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5: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向山涧清风拂。

0: 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三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址赶紧扫码吧。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0: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1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出声，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扇件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三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址赶紧扫码吧。
4: 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
1: 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

0: 接扫码铃，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铃，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 正如一场对话，
2: 都有切实的
1: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3: 的成分，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4: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5: 是一妇女被见过，
6: 青城特调局5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7: 把玉佩抓起来！
8: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5: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9: 玉佩婷，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8: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玉佩婷？
5: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9: 什么玉佩？什么蚊子？打的就是玉佩婷。玉佩婷到底有没有问题？
10: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青春何味？
11: 报告长官，
12: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11: 守护杭州，
13: 三星向亚洲。
0: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14: 韩光中队留下7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13: 能做到。
0: 青年何为？
10: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0: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15: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16: 韩光中队迎敌！
17: 迎敌！
0: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修外人。
18: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9: 中国
1: 无被俘之空军。
0: 江西卫视9月2日起，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17: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8: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9: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0: 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17: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3: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拿这一块。
2: 哎，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
1: 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
0: 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

0: 这里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1: 你别说了。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老伙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一起突围出去，要么一起战死沙场。
2: 团长，秦团长，团长，那边有点事儿。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你可是我们团的主心骨呀！
1: 我不累，
0: 团长，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鼓励弟兄们决一死战，才有可能死而后生。
1: 我觉得彭团长说的有道理。 我们可以，
0: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了。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待会儿。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
1: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
0: 营救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坎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的？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爹，您别再。

长野就行，长野就行。

0: 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
1: 他们不开枪，咱们怎么找？他们一开枪，我们就有一个兄弟被打死。我们不能靠他们开枪去找他们。
0: 那怎么办呢？我不知道。 想个法子。

0: 其他人不算，我们有两名狙击手，六个机枪手，两个连长，三个排长，都被鬼子狙击手打死了。我知道你们也打死了很多鬼子，也包括他们的狙击手。
1: 四个，我们干掉四个狙击手，
0: 你觉得很多吗？

0: 四个，十三个，
1: 这是什么比例？
2: 长官，我们打死鬼子的军官、机枪手，远远不止这些。
0: 我希望你们不仅用手打枪，也要用这儿打。小子，你能做到吧？那就好好包扎一下。等等。

0: 我们得想个法子。
1: 狗日的小鬼子怕是够重，咱们这几个人根本就盯不过来这么大一片。
0: 他们总不能老趴在那儿吧？我就不信他们不吃不喝。
1: 我琢磨着小鬼子一定是天黑之后回去，在天亮之前再出来，所以啊，咱们根本就看不见。

0: 学我干嘛？该给的人你不给，
1: 抽吧。抽完这个我也没了，你想抽都抽不到了。
0: 没了就没了，谁也别抽了。
1: 你说我怎么就没让他多抽几口？这是什么破烟？不就是几口烟吗？你知道吗？他媳妇跟我说，他说你抽烟我不管，但是你要是让他抽烟，我就不认你这个哥。
0: 王秃子媳妇是你妹妹？
1: 妹妹，秃子，妹夫。

0: 我能抽吗？但是你知道吗？一个有烟瘾的人，你不让他抽烟，那是什么感觉？我呀，被我妹妹管住了。不是你的错，你应该听你妹妹。
1: 秃子，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怎么就为了我妹妹让她难受呢？我糊涂啊！现在啊，他到他妈死都没有秃秃快快抽上一支烟。

0: 兄弟，给哥哥喝烟抽，行不？
1: 抽，抽。
2: 谢谢班长。
3: 哎，班长，谢谢。
1: 有火吗？我这有。
0: 有火。谢谢了。

0: 还给你吧，你也不多了，自己留着抽吧。
1: 不抽了，谢了。秃子都抽不着了，我还抽他干啥？不抽了。

三门信，你在躲避什么？你要去哪儿？

0: 这条心不通被他识破了，
1: 我们再试几次吧。
0: 没用的，他们一定有个指挥者，很可能就是那个女鬼子。
1: 那怎么办啊？
2: 那我们也不能老是躲着。

0: 李叔叔，李叔叔，李叔叔，李叔叔，
1: 李叔叔。

0: 弟兄们，驴大邦是我多年的兄弟，在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勇士。他今天为了救我的女儿，牺牲了。他是为了所有受鬼子蹂躏的亲人同胞牺牲的。 小鬼子又欠了我们新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为大邦兄弟报仇！
1: 报仇！

0: 你来这儿干什么？我杀不了他，他比我厉害得多，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的。你在说什么？泰来金星，你知道鬼道听到这几个字有多么害怕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谁比你强？那几个小鬼子。
1: 你信不信？我不信。你不要低估自己，而且要相信自己。团长，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想了那么多办法，可是吕大哥。
2: 还是被他们杀死了。融化在胸膛。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3: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
6: 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现在啊。
7: 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7: 眼睛看不清，
10: 怎么看？
7: 对，
10: 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
11: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5: 问题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0: 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呐，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元，现在只要29元，现在只要29元，现在只要29元，现在只要29元，现在只要29元，现在只要29
0: 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儿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 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4: 有保证吗？
6: 当然有保证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

0: 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9: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9: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1: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

0: 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9: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9: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1: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进去。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我不是他们的对手，
1: 你是他们的对手。你别忘了，你不仅是太白金星，你还是敌人眼中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你知道吗？
2: 你想打败他们，可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1: 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傻瓜还是笨蛋？
2: 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 他娘的，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子，你看看你哭丧着脸，说自己不是小鬼子对手，你真他娘的丢人，丢人！
3: 小鬼，
2: 你好好想想包哥子是怎么死的。
3: 行了。

小子，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鬼子的呆小鬼，走到今天，想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吧。小花，让他自己好好想想。

张翔，你要相信自己。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一直都是。

爷，您看见了，我们的战士死的死，伤的伤，一个团呀，所剩无几了。咱们的三战区呢？他们到现在还杳无音讯，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 你要誓死守卫阚子营，如果配合三战区能全歼敌人，死再多人都值了。可现在呢，我们就是瓮中之鳖。爹，我们突围吧。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出城。出城干什么呀？
1: 去等鬼子。我不让你去。你听见没有？
0: 这是找到鬼子的唯一办法。我不相信，一定还有别的办法。那你告诉我，你这样去，就算不被打死，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回来？ 天亮之前我就回来。
1: 你以为是去赶集啊？说回来就回来啊？
0: 万一我没回来，明天你别开枪了。
1: 你明知道自己回不来。
0: 为什么还要去？我是说，万一我真的没回来，不要打鬼子的任何目标。我偏要开枪。你非要开枪的话。 尽量把移动距离拉大，鬼子不容易找到你的。吕大哥就是移动距离太小，才被鬼子打死的。

李新欢，我要是回不去，你可要好好的活下去。彭团长他是个好人，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这倒好，鬼子也发现不了他。只要他一动，或是鬼子动，我就可以看到他。我就在这里等吧。
1: 团长，
2: 别说了。我们无组织、无纪律，不只是一次了。
3: 消消气吧，团长。他俩也是为了找到鬼子狙击手。
2: 我知道是为找鬼子狙击手，不是去玩去了。可是眼下秦政府好不容易答应突围了，双方配合行动。如果有一方失误，整个突围计划就会失败。这个时候他们不回来，你说我等什么等？我们可能就报仇在凯子营。
3: 这样吧，团长，突围事大，你带领同志们先走，我留下等他们。
2: 就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
4: 是。
1: 老哥，有把握吗？
3: 放心吧，没问题。

0: 我把绳子扔给你，好，还是坐在你的位置吧。
1: 今天你的位置稍微往右一点。
0: 好，我替你指挥。
1: 好，走。

0: 击什么？是先前在工厂的方向。
1: 放心，邓云他们还活着，快走！
2: 时间单位，时间单位，
1: 怎么了？
2: 敌人正往东面突围，连队长命令你在狙击手立刻赶过去。
1: 突围？
2: 是，连队长已经赶过去了。
1: 哥们，先去那边看看。
0: 走。

哎，你们小心，前面有敌人。走，我带你们去。就这个原因，有两个新四军。

0: 哎，别开枪！我们是新四军。站住！赵强，
1: 是你们呢？
0: 李副官，你怎么还在这儿？
1: 嗨，我们跟大队打散了，现在已经出不去了。
0: 鬼子正在全城搜捕，咱们得马上出去。
1: 嗨，你看我们那事儿，怎么出去啊？
0: 谁啊？

0: 刚才还是那个女鬼子。
1: 我也觉得，怎么办？
0: 快走。
1: 好，跟上。
2: 狙击手。
3: 狙击手。
2: 我看见个狙击手。
3: 西天他们。
2: 不像。追。
0: 追。

0: 注意停箭！
1: 是。
0: 原地休息吧。原地休息。

0: 鬼子来了，我们怎么办？
1: 周翔、李秀花，你们两个去侧翼伏击敌人，我们正面打他。
0: 嗯，你小心。
2: 老哥，小心啊！
1: 放心吧。
0: 走
1: 走，准备战斗。
2: 好。

0: 你在这儿，我去追他们。
1: 嗨，
0: 跟我来。
1: 不行，听我的。

0: 行了，都提起精神来，别像是霜打的鞋子。有能耐攒出劲儿去杀鬼子，为假鬼子过满团报仇，那才叫男人。
1: 你听谁说的满头哥死了？你听谁说的？啊！你亲眼看见假鬼子死了吗？啊！你看清楚了吗？你瞧见了，看清楚了吗？
2: 这是假鬼子的枪。
1: 你拿枪干嘛？你拿枪干嘛？他们用枪怎么杀鬼子？哎！
2: 我要给他送回去。
1: 你让他送回去！放开！
2: 把他给我挨住！
1: 等着。
0: 冷静，放开，放开！你要干什么去？我要去找他们，假鬼子不会死，死要见尸。你到哪儿去找？你以为我愿意把他们尸体扔在这儿吗？
1: 我的心里就好受吗？都像是被张响传染了似的。走吧，走啊！
3: 这还像个队伍吗？这个队伍能打仗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都他娘的走吧！老子我一个人在这杀鬼子。团长，满头哥总跟我们说，一定要保住小命才能跟鬼子拼到底。他怎么死了呢？怎么会死了呢？

0: 我们这是打仗，打仗得讲究方法。硬拼的话，我们这点人早就拼光了。
1: 休整一下，一会儿准备出发。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4: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5: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补充营养，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可以摆在餐盘里的营养后盾。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

0: 好吃工业，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是因怕扎嘴卡住，现在

0: 黄鱼，吃鱼脯比啃甘蔗还轻松，连脯带肉一起嚼着吃。妈妈说我长得快，去年的衣服又不能穿了。老师夸我脑瓜灵，学习又进步了。
1: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该补的营养都能补到位。
2: 粗粗碎碎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3: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包括孩子写作业时都在吃。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营养。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0: 嚼着吃更过瘾。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大组合更实惠。
4: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2: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0: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 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4: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6: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0: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2: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3: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往下。

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
1: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中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2: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打棍。
0: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1: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0: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在枪口下演戏。
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4: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0: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5: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6: 敌机来了！
7: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8: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9: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8: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0: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1: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0: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2: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中午好，一起来看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和吉安市的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局部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开始受台风沙德尔环流的影响，风雨会有所加大。赣北的东南部、赣中东部以及赣南的东北部多云转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同时，全省的风力明显加大，江湖水面平和谷和高海拔山区的阵风可达八级左右，请大家注意加强防范。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5: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6: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9: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0: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4: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4: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0: 媳妇儿，你赶紧走吧，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倔？
1: 别说话了。

0: 小伟，
1: 哎，三门星应该在那儿附近，你绕过去，我在后面掩护你。
2: 嗨，

0: 我不会丢下你的，
1: 就算死，咱俩一起死。
2: 这个地方的工业比咱们换一个地方。哎。

0: 你这一开枪，鬼子的大部队马上会赶过来的。
1: 我看过了，就一个鬼子。
0: 那个女鬼子没跟上来吗？
1: 打死的是个男鬼子。

0: 要是那个女鬼子还能跟着咱们，那可就危险了。
1: 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冒险。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李范俊，就目前我们这个情况，你看还用不用追击？
1: 当然要追，这是我们消灭他们最好的机会。干掉他们两个，我们就能找到新四军的大本营。
0: 可是，就凭我们几个？当然不是。马上去通知川崎大佐，让他调集精锐部队，跟在我身后。沿途，我会给你留下布条作为记号，知道吗？去吧。
2: 嗨，快去！
3: 爹，让大家休息一下吧。副官，安排警戒，原地休息。是，原地休息。爹，你们俩还有李健，真没想到，我们居然还活着。
4: 我们是活着，可是咱们有多少弟兄，就常年在坎子营。爹，我们该何去何从？你应该给个方向。
3: 容我考虑考虑吧。
4: 您始终效忠的党国呀，在最后一刻，还是对我们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我们还要继续效忠下去吗？先别
3: 急着下结论，等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好吧，我去趟东莫村，还不知道彭叔叔他们怎么样了。等等。 路上注意安全，去吧。
4: 嗯。

0: 他们应该已经撤退了吧？不，千万不要低估鬼子狙击手的耐心。
1: 你是说，他们还在附近？
0: 非常有这个可能。他们同样也在观察我们。
1: 那我们怎么办？
0: 等。

0: 凡去，李凡去。
1: 他在跟咱们耍花招。
0: 花招？

0: 还好，他们走远了，李凡军。跟上，跟上。哎，这样，你马上过去接应我们后援的部队，我带人跟着，我沿途给你留下记号，记住了吗？
1: 是吧？嗯，嗨。

0: 끝이야.
1: 老大，
2: 哎，
1: 眼下我们急需补充弹药啊！如果没有弹药的话，我们手中的枪就是烧火棍。我想今天晚上趁天黑，找个软柿子咬一口。
2: 好的。
3: 团长，有情况。
4: 一兵，
5: 你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0: 好像是咱们新四军，
1: 是团长他们。
2: 团长！
3: 我张响，
2: 张响，你去哪儿了？
3: 快说，我找团长。
0: 团长，
4: 我不是你们团长吧？
3: 团长，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1: 还有别的办法？那应该告诉我一声啊！这是起码的纪律，大家都像你一样，有了主意就走，这个队伍怎么带？
0: 陈南武，
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一有机会就显示自己的本事啊，是不是？
0: 那你也该向团长请示一下，得到批准再去，对不对？
1: 对。
0: 我们都知道，你是撇开了生死去冒险的，和新四军有新四军的纪律，干什么都得有纪律性。
1: 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
2: 小小提防，想想你替他们担惊受怕的日子，看到他们现在活蹦乱跳，你该高兴才对。

0: 防卫他们！
1: 快，长官，长官，
2: 长官，你给我等。

0: 让我看看你的腿。
1: 我没事。真没事。我真没事。静雯，你赶紧去团长那儿和他会合，我留在这儿阻击敌人。
0: 那怎么行呢？你腿上有伤，我不走。放心，我随后赶到。去吧。我不管。
1: 去吧。啊，我没事。
0: 你说话算话。

0: 团长，团长，团长，看到张响了吗？
1: 张响，张响他妈是个混蛋，回来我也毙了他。走。哎，
0: 我们再等等他吧，我跟他说好了。
1: 再等下去，全交到这儿了。

0: 怎么样了？没伤着胫骨，好多了。哎，怎么这么不小心？不是我不小心，是这些中国人太不可思议了。他身中数枪，还向我爬过来。如果他枪里面还有子弹。
1: 死了，他终于死了，太好了，萨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打死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乔本君，你听到了吗？萨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我们打死了，你的仇终于给你报了，你可以安息了。

张翔，你醒醒啊，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啊！来。

0: 小妹，小妹，好了，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1: 回国？
0: 对。
1: 现在？
0: 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1: 现在不行啊，大哥。
0: 为什么不行？听我的。
1: 大哥，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
0: 小美，你是我们九井家的骄傲，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1: 大哥。
0: 小贝，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现在应该回到家，陪在父母的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
1: 那你呢？你怎么办？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
0: 看子营一仗，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照这样打下去，又有多少人敢说活着回到国内？
1: 那大哥，你要求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0: 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回去。
1: 傻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不到战争结束是不会回去的。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是一名军人，要为天皇尽忠。
0: 我真是昏了头，我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呢？
1: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小妹，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军部一样会把我派到这边来。
0: 大哥，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就一起战斗到战争结束。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想二哥、三哥也一定会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让爸妈失望，对吗？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都不会出事的。

0: 我需要治疗枪伤的药品，你好好配合我，不会伤害你的。 把包拿上，药品房在哪儿？
1: 前面。
0: 带我去。
2: 共产党的绝密情报，利用无知学生当信箱，是共产党的一贯伎俩。
3: 是吗？安妮，现在说还来得及。要是受不了，随时告诉江平。 只要回到了问题，就会停止。你来审吧。共产党的情报是怎么交给你的？徐丹妮是我的女儿，她现在正在隔壁接受一种非常特殊的刑讯。你多沉默一分钟，她就多受一分钟的罪。
4: 上来呀！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5: 上岸，危险！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6: 这个机位必打卡。<笑>好了，
5: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4: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这颗小众秘境，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7: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8: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软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素炒三丝，里边有绿豆芽，有百叶，还有韭菜。食材就这么三样，调料呢，一个是盐，还有一个就是鸡精。好，接下来我就做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豆芽呢。 我们给它先装盆，然后这个百叶，南方叫百叶，北方叫干豆腐，把它。

切成丝以后，把它装在豆芽盘里备用。接下来韭菜切寸段，装盘备用。韭菜叶子装一边，韭菜的这个白的杆放一边，分开放，开火热锅，锅热了加油，油热了以后把百叶丝跟绿豆芽倒到锅中，

然后倒入韭菜的杆儿，翻炒，最后加入韭菜叶，翻炒。这个时候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您快说说吧，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呢、啊？这活动什么时候搞啊？还有那个关经理，你跟他谈的怎么样了？大家可都等着呢。
2: 对，刚子要是不问呢，我就问了啊，因为我们家亲戚哈、那都是那大早上的给我发这微信想要早点用上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因为以往那个神经酸呢，它太贵了。您不说了吗？拿那个鲨鱼的大脑提取的，
1: 没错，
2: 那要120万美元呢。你普通老百姓你根本用不起呀、这个想都不敢想。
1: 没错没错。
2: 但是现如今呢，您说了这神经酸呢，能从这个元宝枫子油里边来提取。
1: 对，
2: 虽然说没有之前那个天价吧，但是极品呢还是要1000元以上。这个太贵了。用不起，
0: 尤其是那个美国进口的，那可老贵了。
2: 对呀、所以大家呢就都等着阮老师您搞这个团购的活动。您把这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把这价格呢给它下去
1: 容易吗？对不对？
2: 反正哈 我是不管
1: 啊，你不管，
2: 我不管了啊。就是今儿到底能不能团购这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您得给我一答复。
1: 你俩一人一句，我都插不上话。昨天我跟关经理聊了几句，我知道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市场价1298，
2: 这么贵，太贵了吧？
1: 没办法呀，好东西呀、好产品呢，价格肯定高啊。美国进口，三重认证，科学含量，黄金配比，哪一个单拿出来，那都是值得人家公司骄傲的、自豪的。我告诉你，
2: 那倒是。对。
1: 然后之后呢，我一听这事儿吧，我刚要跟关经理想进一步的再聊一聊呗，人家突然说有紧急的会议要开，让我先等等，说忙完呢就给我。

0: 我打电话。
1: 不好意思，阮老师，你那个电话一直响，显示是进口神经酸冠顶里打来的，接不接？
2: 有，
0: 你看，太好了。哎，我就等着他的电话呢。他这一来电话，咱团购活动才能更进一步的往下推。
2: 对呀，终于等到他的电话了。
0: 小秋，快快快，接进来，接进来。喂，关经理。
3: 不好意思啊，阮老师，让您久等了。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0: 方便方便，我就等您的电话呢。
3: 啊，是这样的。我的领导总经理陈总正好在我旁边呢。陈总也是百忙之中能有空来公司。我们合作的事儿吧，我简单的都跟陈总说了。但是具体的，我觉得您还是要跟陈总再定一下。
0: 啊，那行行。陈总在旁边是吧？陈总您好。
4: 是，哎，阮理事你好。
0: 哎，你好。
4: 关经理都跟我说了啊。您呢在中国市场呢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啊，我们的神经酸呢要是能与你合作呢，对于我们打开国内的市场是非常有益的。我刚才也和关经理研究了一下，1298的神经酸我给您调配10万盒。
3: 阮老师你还满意吧？
0: 那当然满意了，真的感谢陈总，感谢关经理了。
4: 您客气了啊，阮女士啊，祝我们合作愉快啊。那后续的手续啊，发货就等等吧，我让下面的员工去安排了啊。
0: 哎，等等等等，陈总，我想跟您谈谈你们公司神经酸的这个价格的事儿。这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的市场价1298，真有点贵。我希望您的在价格上呢，能不能给我们再优惠一些啊？
4: 哎呀，不好意思，阮女士，
0: 哎，
4: 我们这款神经酸是进口的，含有 FDA、NSF、GMP 三重认证的。有这三重认证，就代表我们无论从安全性还是技术方面啊，都是符合所有标准要求的。这别家的公司的神经酸，你看哪家有这三重认证啊？
0: 确实，你们的产品有三重认证，我们吃着放心，有了保障。但是陈总啊，您想想啊，你们的品牌虽然呢在国外它非常的牛，销量呢我从关经理那儿也了解到销量非常高，可是现在国内的人群这么多，这么强的购买力，您要是一下子在国内打响了这个品牌，那么国内的购买率绝对不能小觑的，那销量甚至可以说能达到国外销量的几倍呢。
3: 陈总，我们之前呢做过数据调查，国内购买力的趋势是非常好的。
4: 国内市场啊，目前看前景确实是非常不错呀。
3: 而且在国内，阮老师的口碑是非常好，他很有爱心，很会为大家着想，同时也很有影响力的。我也调查过，跟阮老师合作的厂家，后续都是非常盈利的。
0: 这话说的没错，陈总啊，咱们一起合作，咱们互帮互助，您打响您的品牌，我的观众朋友呢，收获一些福利，这是双赢的一件事儿啊。
4: 那这样吧，阮女士啊，我为您呢破例一次，市场价1298，我给您打个9折啊，我算算啊，那就是1168元一盒，这个价格你看可以吗？
0: 陈总啊，这个1168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稍微高了一些。这样啊，我心里呢有一个价位。您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我想要您一个市场价的零头，就是298元一盒。
4: 298
0: 啊，
4: 阮女士，你没错吧？
0: 没错，
4: 298呀。
0: 确定298，没错。
4: 阮女士，我们谈的是神经酸，这种高级的产品，可不是鱼油啊、DHA 那种普通产品能比的。
3: 陈总，您先别生气。
4: 298呀，298，肯定连成本都不够啊。我们这款神经酸用了世界上最顶流的黑科技 CO2 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和 GMP 30万级的薄膜包衣技术，有了这两个技术，让神经酸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同时质量和纯度也大大的提高了。这两个世界顶流的技术，您知道我们总公司花了多少钱吗？
0: 我知道这款产品成本高，但是
4: 阮女士啊，如果你要坚持298，那我们只能谈谈普通的鱼油了。
3: 陈总，您先别生气，阮老师每次团购都要为大家挑好的产品。
4: 298这个价格是彻彻底底的在赔钱，总公司要怪罪下来，关经理，你能承担得起吗？
3: 对不起，陈总，我的错。

0: 沈老师，
1: 哎，
0: 您说您给我们298元，这个价格确实是太少了呀。你说298元这个合作，我们公司肯定是要赔钱的。
1: 关经理啊，298，我当然知道你们是赔钱的，但是为了观众朋友。
2: 好了，阮女士啊。既然您呢不诚心，我没必要再合作下去了啊，阮女士，我先挂了啊。
3: 先别挂。
2: 哎呀妈，你怎么来了？哎，您先出去，我这边谈事儿呢啊。
3: 哎呀，你不就跟阮老师谈这事儿了吗？这事儿我都知道了。那个小关都跟我说了，你不在家的时候啊，都是小关照顾我。昨天小关还说呢，一样，我们这个公司啊，可能跟你的偶像啊阮老师合作了。
0: 是昨天呢，我跟王姨说的这个事儿。
3: 儿子，你快点把免提打开，我跟阮老师聊几句。
2: 哎，不是妈，你别这样啊！
3: 你给我拿回来吧，你。
2: 哎呀，
3: 喂，阮老师。
1: 哎，您好啊。
3: 哎呀，阮老师，哎，我是陈总的妈妈。
1: 啊，您好。
3: 哎呀，今天呢，我能跟你通话呀，我太幸运了。
1: 啊。
3: 可喜欢你节目了，每天都看呢。哎呀，不然我要不看呢，我这心里头都空落落的。
1: 嗯，谢谢您的喜欢。
3: 哎呀。我儿子呀，常年出差，几乎都不在家。我经常跟他说呀。
2: 哎呀妈，你别说，你说这些干嘛呀？你先出去，你在外边等我会儿，行不行？
3: 儿子，我跟你说啊，我知道你是为了工作付出很多，你也辛苦。但是你知道妈有多孤独啊？
0: 王姨，你先坐。
3: 小关啊，平时也忙，来此看我呀，也看看就走，也没有时间。家里呀，空荡荡的，就留我自己呀。哎呀，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只有阮老师你陪着我，我在电视里能像老朋友一样。哎呀，咱俩呀，看着你的节目了，我看着你节目心里老踏实了。阮老师，你为了我们呢也不容易呀。
1: 哎呀，老姐姐，以后呢您在家无聊的话，或者寂寞的话，或者有任何想说的话，那你都可以给我发信息留言的，咱们没事呢可以一起聊聊天，这挺好的。
3: 哎呀妈，阮老师你太辛苦了。每次团购啊，为了大家你都操碎了心又费力呀。儿子，阮老师那个说的价格你就同意了呗。
2: 哎呀妈呀，您知道吗，就是阮老师要的这个298这个价格啊，是市场价的一个零头啊，这价格成本都不到啊。这款产品又是添加了元宝凤子油，又是添加了这个茶氨酸等等吧，成本太高了，298元公司肯定是要赔钱的。阮老师，我再说一遍哈，这神经酸呢，298真不行，你再考虑考虑别的产品吧。
3: 哎呀，换啥呀？阮老师，你可别换啊！
1: 我
3: 儿子公司这个神经酸呢，可好了。
1: 嗯，
3: 我是一直在吃，现在手脚可麻利了。我上市场买菜，蒜素都比那小饭饭快，脑子也好使。阮老师，你听我的
1: 啊，
3: 就要神经酸。
1: 对，我不换，我肯定不换。
3: 哎，儿子啊，你现在你是出息了哈，都是公司副总了。但是你平时挣那么多钱够花就行了呗，现在你当做好事了，咱赔点钱都没啥啊，做点好事等于给咱全家人积福了啊。
2: 哎呀，这不是小事儿啊。
0: 陈总，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虽然眼前的团购活动我们公司肯定是要赔很多钱的，但是你想啊，后续我们打开了国内的市场，那钱肯定是会挣回来的。
1: 哎，陈总啊，你母亲跟关经理说的我觉得都很对，您好好的想想，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您给出一个零头价，那么大家都感谢你，用上这个产品它口碑就好，一传十，十传百，那以后你们公司其他的产品再引进国内的话，那都会顺顺利利的，并且呢肯定是不愁销量的。
3: 哎呀，儿子，你就同意那个阮老师给的价格吧。对于你自己来说呀，咱也是帮助大家做件好事儿。
2: 哎呀，阮老师，
1: 哎，
2: 我这神经酸呐，298呀，太赔钱了，这赔太多了，真的，这不好办呐。哎呀，这款产品成本太高了，每一步都是钱呐。
3: 哎呀，儿子，赔点就赔点吧，赔点钱不算啥，做好人好事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1: 陈总啊。现在呢，电视机前的全国的观众朋友都在等您一句话，298元，您同意，大家就都能参与这个报名了。
2: 298这个价格啊，哎呀，我真的太难办了。哎呀，这样吧，阮老师，
1: 哎，您说，
2: 10万盒的神经酸呢，我估计我是给不了您了啊，我也不好向总部交代。
1: 嗯，
2: 我呢。 最多只能给您6万盒了，这是我能做的最大让步。
1: 嗯，那谢谢您陈总，6万盒、哎、可以。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儿子、嗯、你真是能让妈失望。
0: 太好了阮老师，你现在可以开始团购活动了、
1: 哎、是。谢谢老姐姐，谢谢关经理，更要谢谢陈总。真的、哎、我特别高兴，实在是太好了、嗯、
3: 哎呀阮老师、哎、我真替真为你替你高兴啊。
2: 嗯、啊、那
1: 看您激动
2: 好了阮老师、
1: 嗯、
2: 啊、
1: 嗯嗯、
2: 那我这边就安排员工给您发货了啊。
1: 啊对了陈总啊，您看还能不能帮我包邮一下、
2: 啊、行吧啊，我帮人帮到底啊。阮老师啊，我呢说实话也谢谢您啊，我不在家的时候啊是您陪伴着我妈，给我妈一份慰藉啊。我祝您节目越办越好。那行就这样了，先再见了啊。
3: 好嘞阮老师你挺忙的，再见阮老师啊、哎、有机会我们俩再聊、哎、阮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再见。
4: 哎呀谢谢陈妈妈，谢谢陈总，更要给我们的阮老师鼓掌。
1: 嗯，我一身汗，
4: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5: 太厉害、嗯嗯、
4: 阮老师真的太厉害了。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市场价格一盒是1298呀、嗯、被阮老师直接咔嚓砍了1000块钱，留下了个零头298呀，这我想都不敢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赶紧行动起来吧，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吧，抢起来呀。
1: 对，这个是得抢了，总共才给我6万盒的神经酸，这要是不抢又要秒没、嗯、这样吧我定个规矩啊、嗯、团购的话呢咱们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呢就是6盒。
4: 六盒，
1: 对，
5: 六盒。嗯，一盒省1000，6盒就6000。
4: 哎呦真的呀、嗯、
1: 没错，而且这6盒呢能吃半年了
5: 啊，就是一盒能吃1个月。
1: 对，
5: 那1个月才298块钱、
1: 啊、对，
5: 一天算下来的话那是九块多呀、
1: 啊、对，
4: 不到10块钱，
5: 不到10块钱，9块多。
1: 哎，我告诉你俩，9块多你买那个稍微好点的苹果买2个，
5: 够呛都能买得到。
1: 哎，
5: 就在咱们这儿9块多就能用上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如此惊喜的团购活动，真的大家是千万不要错过了。
4: 哎，我连现在都有点反应不过来的感觉。
1: 嗯，
4: 哎呦，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每盒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超级惊喜呀、啊，重重来袭呀、啊！在此期间呢，进口神经酸还能包邮到家，大家都别再犹豫了，抢抢抢吧，抢抢抢，抢到就是赚到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帮他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阮老师啊，我要订购2组进口的神经酸呢。
1: 2组啊，行，我帮您记上了。
6: 哎，阮老师啊，这次团购活动太优惠了，这一天呢才喝9块多。这2组神经酸呢，是我和我女儿一起吃。我吧常年在那工厂给人做衣服，我都计划好了，等我过2年我退休了、
1: 嗯、
6: 我呢就去他厨子给他做饭去
1: 啊。咱们当妈的真是什么时候都放心不下孩子们。
6: 对，
1: 进口的神经酸您拿到手，每天按时吃，会给您和您女儿意想不到的惊喜。2组呢我这边给您记上了，放心吧啊。
6: 好的刘老师，那我不打扰您啊、哎、再见。
1: 好再见。
4: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1个零头，298元一盒，每天9块多，健康伴随我。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
1: 哎，
3: 那个我要订购3组那个神经酸。
1: 好，3组给您记上了。
3: 哎，任阮老师啊，啥好东西咱都能用得上哈、啊
1: 嗯、
3: 最关键的是啊能用得起。
1: 对
3: 啊，每天才9块多钱
1: 啊，
3: 一组神经酸省下6000，3组呢18000是不？
1: 对对，
3: 18000呀
1: 啊，
3: 都够我孙子1年大学的学费了。
1: 嗯，这次的团购啊真的是特别的优惠。
5: 对，原价1298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1个零头，298一盒，谁参与上这次团购活动谁就是幸运的人。
1: 所以啊您就放心吧，3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啊，这进口的神经酸是包邮到您家，您在家等着就行。
4: 嗯，
3: 哎好的，那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4: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袁老师。
1: 哎，你好。
7: 袁老师啊，这个1天9块多就能吃上那个进口的神经酸，我是真没想到啊！我订2组。
1: 啊啊，好，2组没问题，我给您记上了啊。
7: 袁老师啊，
1: 哎，
7: 我那个是这个我

0: 老伴儿吧，总觉得我没用。哎呀，今年看您这个节目啊，正好赶上团购活动了，我一定要参加。这个在国外啊，三重认证的进口神经酸的，我们吃起来啊放心。
1: 这款神经酸呢，它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就行了。后续呢，会有工作人员来联系您，好吗？
0: 哎，好的，那谢谢你，袁老师啊。
1: 哎，
0: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先生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每盒直降1000元，298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还有4017组，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任老师啊！
1: 哎，
3: 我要订2组那个神经酸，不是进口的，我可不要。
1: 您要2组，我给您记上了。
3: 我现在是那个有点那个，我希望吃上这个神经酸之后呢，好的是不更快一些？
1: 会的，神经酸呢，我跟您说呀，它不是药。行了，2组我给您记上了，放心吧，在家等着送货上门就行。
3: 哎呦，那就太好了，谢谢你了，任老师哈。
1: 哎，不客气，
3: 再见哈。
1: 哎，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我要订购那个12组神经酸，进口的，就1.9元那个。
1: 12组啊，这个肯定不行。你订这么多，我不能给您订。虽然神经酸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咱们老百姓的钱它不是大风刮来的哦，对不对？我们对这种好的东西，你想要，咱们也要量力而行啊。
4: 哎呀，阮老师，您放心
1: 啊，
4: 你听我跟你说，
1: 我
4: 这是吧，一人一组。我们12个人呢，是一个老年舞蹈团的，这都是我们的老姐妹儿，你一个都不能少。我都要帮他们订上。
1: 我得告诉你啊，神经酸不是药。不过呢，我刚才还不想给你这么多呢，按照你这么一说呀，我就给您都订上12组。而且呢，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呢，我跟您再说一下，它有3重认证，咱吃着呢就放心了。它这个含量呢又非常科学，配方又非常全面。咱们说了这么好的神经酸，这次是一个零头价，咱们说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你想着，哎呀，零头价还能不能再买得着啊？不可能了啊，真不可能了。
4: 是啊，我一看就这么优惠，所以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吗？
1: 行了，放心吧，12组我给您的朋友都给记上了，一会儿记得把12个人的信息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吗？
4: 啊，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阮老师。
1: 哎，
4: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哎，好，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还有2991组，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奶奶，我要订2组神经酸啊。
1: 2组，行，我给你记上。
5: 我爸爸他是镇里工厂的员工
1: 啊，
5: 早出晚归啊，特别的辛苦。每天看他们没有精气神，总是犯困。我就很心疼。我妈妈呢脾气啊特别不好。总是跟我爸爸大喊大叫的。我知道他压力啊特别大。就算有那么一点点时间休息，我的妈妈呢还要做家务。我现在有能力赚钱了，我也要回报给他们最好的东西啊。阮奶奶，
1: 好孩子。哎，阮奶奶真的要好好夸夸你啊，能体谅爸妈的辛苦。说句实话，孩子你也不容易，等这个神经酸呢拿到手以后，一定要让爸妈按时每天都吃点儿。这个进口的神经酸里头，它加入了神经酸混合物元宝分子油，还有呢茶氨酸，它这个营养的是特别全面的。
5: 好的，谢谢你啊。不打扰阮奶奶了，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6: 哎，我要订一组神经酸呢，麻烦您了。
1: 行，一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
6: 谢谢您啊，袁老师。 哎呀，您呐，为我们真的是太辛苦了，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啊！有机会来我家吃饭
1: 啊！啊，来你家吃饭啊！行，
6: 我老妈呀，今年91岁了。这又是进口的，又有三重认证，我给我妈用啊，用着放心。
1: 放心，我这边给您记上了。这次啊，这颗进口的神经酸呢，是给大家免费包邮到家的，您在家呢等着就行。一天的花费呢是9块多点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进口的神经酸。错过了这次团购活动，我说句实在话啊，真的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这一组呢，我给您记上了。时间关系，我就暂时先跟您说到这儿，行吗？
6: 哎呀，好的，谢谢杨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7: 哎，阮老师好，神经酸呐、是不是没有？我快没有了，我想订三组行不行啊？
1: 神经酸确实已经没有多少了，您订三组，这订的有点多呀。
7: 我是这样的，老师啊，给我哥呀、我姐呀、只有订一组、这不就三组了吗？
1: 对对对。
7: 以前呢，我们呢就其实都吃啊，您说的对身体好很多，像红梅 Q 十啊、鱼油等等，我们都买了，现在都吃没了。吃完以后，感觉真的身体是越来越健康了。关键呢，我这最看重的就是这次团购啊，便宜了，
1: 便宜。
7: 市场价你看一瓶298一盒神经酸，你这才298，一盒1000，一组就6000，太合适了。所以袁老师啊，赶紧帮我订上吧。
1: 这个没问题，其实你不说我都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朋友打电话抢呢？真的是便宜，因为大家都买得起，关键又是一个进口的好东西，所以都来抢。放心，三组我都帮你订上。不过呢，待会儿你得把你哥呀、你姐的那个信息呢，都给我们留下啊。然后你们平时呢，还要多吃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让咱们的身体呢，一直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行了，那就这样啊，您在家等着收货。我就跟你说到这儿喽，再见喽！
7: 谢谢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8: 哎，阮老师你好，这段时间啊，我在电视上看你讲神经酸，我就特别感兴趣。哎，以前我只知道人的神经一疼就疼得要命，那神经一乱，人就睡不好觉，容易紧张，胡思乱想。但我不知道这都是因为神经缺营养了，更不知道这个营养啊就是神经酸。哎呀，要说科学家真是厉害，能把这么重要的物质提取出来，这真是高科技呀。不过吧，这价格也高。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一盒。放在以前呢，我连想都不敢想。没想到啊，阮老师，您能跟美国公司谈判，帮我们呢把价格一下砍到了298一盒，那就是一个零头啊！哎呀，我这一听这价格，我心里都乐开花了。阮老师，你赶紧帮我报上一组吧。
1: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一组，这一组呢就是6盒，够您呢吃半年的。
8: 是，谢谢阮老师。
1: 哎，不客气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9: 哎，阮老师好。
1: 哎，
9: 我要订购5组进口的神经酸，
1: 五组啊，
9: 记上吧。
1: 5组啊，这么多你用得完吗？如果是你自己用的话，你订购一组，那就够用半年了。
9: 阮老师，我这5组我就吃一组，剩下的是家里人吃。我们家人呢，真是太需要神经酸了，阮老师。
1: 我告诉你啊，这神经酸呢，它并不是药，它是高级营养素。你要是拿到手，你自己、你爸、你妈都按时吃啊，别忘了。
9: 明白了，老师，5组帮我记好了是吧？
1: 对，记好了。
9: 那谢谢您啊，太期待了。阮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只需要一个零头，298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这1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还能告诉大家，工作人员呢已经刷新了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目前只剩下712组了，库存数量逐渐在减少。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那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报名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时间关系，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四壁来形容。
1: 一想到婚后不仅要照顾生病的公婆，还要当后妈，林女士当时就想走，可架不住婆家人好说歹说，她一心软就留了下来。她没想到正是她的心软让她往后的婚姻生活千疮百孔。
0: 我的半辈子的婚姻到最后发现是骗局，
1: 因为不仅姑姐们对她的承诺不作数，
0: 她两个姐姐就一口答应，她说那个孩子她养，不让我管。领结婚证之后，她二姐就把孩子送过去了，你学着养吧，觉得自己入套了。
1: 就连最基本的人权都没法保证，
0: 她姐姐就二话不说把门踹开，完了揪着我就打，耳朵也揪烂了。
1: 姑姐的欺凌让李女士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可是即便如此，刘先生不仅没有半点关心，还用拳头打碎了他对婚姻的最后一丝期待。
0: 他就是把我难倒，抓着我的头往地上摔，叫你不听话，叫你不听话，就这样把我打昏死过去。
2: 打的下手下得狠了，我一摔手谁知道也轻重。
1: 这段婚姻走下来，李女士是越走越绝望，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还将看到李女士发现这段让她饱受磨难的婚姻居然是个彻彻底底的骗局，
0: 发现我们的婚姻不合法，结婚证是假的。因为她第一回结婚说那个媳妇卷她钱跑了，她第二回要是有真结婚证，她怕我给她离婚分她东西。
2: 不是假的，真的。
1: 婚姻走过了30个年头，夫妻俩为何突然要讨论起结婚证的真伪？又是什么原因让李女士决心远走他乡？
0: 我就去青岛了1年多锻炼。
3: 你是彻底放下的吗？
0: 我就打算一个人生活。
1: 而在锻炼1年半以后，刘先生又向妻子保证了什么让李女士回心转意选择回来？
3: 愿用真心和实际行动修复夫妻关系。
2: 对不起人家，他让干啥我就干啥了。
1: 李女士一回来才发现丈夫的承诺其实不过是又一个骗局，这一次她又被骗了。
0: 我特别不满意，我高估了她了，非常失望。
1: 那么刘先生是真心悔改还是一再欺骗？这段维系了30年的婚姻当真是一场骗局吗？在结婚证存疑的情况下，面对屡次让自己失望的丈夫，李女士会做出什么决定呢？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骗婚30年，下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0: 我就想出去，到后来我出去打工做了月嫂，第一我想独立，第二我想远离家暴和矛盾。因为处理不了，那一年我做月嫂不久，他完了从外头喝酒回家了，他说人家别的女人都在家伺候老公伺候家人，就我的女人不在家伺候我，伺候别人家去了。他说你知道我这脸往哪儿搁吧，打的脸啪啪的，他这日子怎么过。我说我不出去打工，你们家姊妹们都说我在家享清福呢，我伺候这一大家子，我说我出外头我挣钱养活自己，这又像我出外头打工去了，我说我怎么做才对呢？他说这日子没法过，离吧。我说行啊。
3: 他为什么要出去打工？刘先生能理解吗？
2: 多挣钱呗。
3: 那他去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高兴呢？
2: 太远了跑的。
3: 他刚才讲他对于这一段生活，对于和你的关系他很难接受了，你完全不了解他有这个心态吗？
2: 我拿不了他的主意。
3: 在那个阶段你对你们俩的这个生活你满意吗？
2: 也有问题。
3: 你想过怎么解决吗？
2: 赔礼道歉哄呗。
3: 可是你跟他提过离婚呀。
2: 我没跟他提过离婚，80%-90%都是他说的。
0: 我们拿着结婚证到了民政局去离婚去了，人家们说我们结婚证无效，我们婚姻在这个当地呢是不合法的，想跟他解决婚姻关系解决不了，那结婚证没补办。
2: 真的呀？补办啥补办？结婚证假的，你身份证也是假的。
3: 为什么你们的结婚证是会是无效的？我没听明白。
0: 结婚登记处去问呢，我说我们的结婚证为啥无效？他说这个不是正规的，因为他第一回结婚说那个媳妇卷他钱跑了，他第二回要是有真结婚证，他怕我给他离婚分他东西。
3: 作假了。

0: 对，他姐姐的主意
1: 不是假的，真的。他随便想说啥说啥，说
0: 是的，我到档案室去查起来，连档案都没有。
1: 有。
2: 对于结婚证的真实性，夫妻俩在现场争论不休。可不管真证也好，假证也罢，夫妻俩都意识到两个人的相处已经出现了极大的问题，这段关系也早已走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趁着女儿考上大学之际，李女士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选择彻底远离，一走了之。
0: 女儿考入大学，我就去青岛了一年多锻炼，我就打算一个人生活，也不想跟她回去了。
3: 就是如果以这样的方式继续生活，你是很难接受的，是吧？
0: 我不想这样继续，挺内耗。
2: 漂泊在外的一年多时间里，李女士一个人身处他乡，也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压力，生活的并不轻松。而在夫妻分居的这段时间，刘先生也进行了自我反思。他虽然想找回妻子，却始终拉不下脸来。直到夫妻俩的女儿从中牵线搭桥，这段冷战了一年半的关系才真正迎来转机。
0: 后来完了，女儿吧给撮合，到后来她就到青岛去接我去了。我说你接我回去，我有条件的。我说你同意就签字，不同意我也不强迫你。她签字了。
3: 承诺书，真心想与妻子和好，现自愿承诺对妻子兑现下列条件：一、不办婚礼，经济补偿；不再家暴，不再冷战，主动沟通。主动疏远姐妹们，少来往或不来往，减少不必要的应酬，多陪伴老婆孩子，愿用真心和实际行动修复夫妻关系，好好维护家庭和睦，往后余生善待妻子，直到终老。这个是刘先生自愿签的吗？
1: 为了让他回家，在青岛，他在那儿住套房，他实际上是在那儿做月嫂打工呢，在那儿一年八万吧，我开车把他拉回来。
3: 一直都没有联系吗？
1: 没，
0: 因为他从青岛把我接回来那一下，他愿意签这个合同，也愿意就是每个月给我1000块钱的补偿，我觉得再试试。
3: 从这个承诺书里面你看到了什么呢？
0: 我看到了他愿意就是做出一些付出吧。
3: 他刚才也讲了，他是为了让你回家所以他签了。你为什么接受这份承诺书？对于你来讲能保证什么？
0: 第一是我们从一无所有，我给他一起借钱攒钱买车买房，我不甘心，净身出户的不应该是我。第二是我想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给她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3: 所以你心里还并没有完全做分开这个决定。
0: 对。
3: 他那一年多在外，你怎么没想过打个电话呀，去联系联系啊，找一找他呀？
1: 有时候也打，有时候就是骂客人了，一骂客人就不想打了。
3: 你也没想过亲自去找他？
1: 最后开车就跟青岛拉回来的。
3: 他不说是因为女儿劝了你吗？
1: 啊，
3: 为什么女儿说了你就决定亲自前往呢？
1: 说通了嘛，那回了嘛，回我就接他去。
3: 你心里想接他吗？
1: 想。
3: 所谓的这个承诺书啊，为什么在你看来只是为了接他回来？
1: 我又都兑现了回来。
3: 这么多条呢，全兑现了？
1: 差不多70%-80%都兑现了，要钱给钱。
0: 打对勾的兑现了，没打对勾的都没兑现。
3: 所以在你的感受里面只兑现了2.5条。
2: 从经济补偿到行为约束，刘先生自认为了挽回妻子，他已经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而李女士也觉得，虽然结婚证是假的，但有了这份承诺书，就有了跟刘先生过下去的现实基础。既然承诺书已经签了，接下来就该执行了。没想到协议条款第一条补办婚礼，首先就难住了刘先生。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荣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6: 爱荣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7: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

0: 深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4: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5: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婚礼是补办了是吧？真的补办了？
9: 嗯，
10: 说是补办了，补办婚礼那天我特别不满意。补办婚礼的初衷目的就是，我为你家伺候他父母倒屎倒尿的伺候那么多年，帮你把孩子拉扯大了，你们家姊妹们不感恩不感谢就罢了，对我就这么多年，他起码得给我赔个礼道个歉是吧？咱们就和好了，把这些结都解开了。他说没问题，包给我了，你放心吧。随着到当天在饭店人都去了，他两个妹妹也去了，我一看他妹妹去了，我就站起来赶紧去迎接。哎呀，我说你俩来了，人家姊妹看我也没看，也没搭理我，就是这样办的，啥也不是。
8: 你想要的不是说只是所谓的补办婚礼，
10: 对，我说
8: 你想要的是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
10: 对，
8: 大家把你这个人，你的付出，你的地位能够重新的让所有人看到，是吧？
10: 对，我说我为你家付出这么多年，我无怨无悔，但是你们家人从来没对我说过一声感谢。 我说你姐妹对我这个态度，我觉得我想不通。她说说感谢对你好，怕你骄傲。
8: 刘先生真这么说的吗？
9: 没有，
8: 又是他编出来的话。
9: 嗯，
10: 他记性不好了，我一点都没忘，在我心里头每一次矛盾都像一块石头压了我这么多年。
9: 又照的婚纱像，借的婚庆那个衣服，摆了几桌。他说我现在马上就给订饭店，那提前跟饭店那儿订好的，提前好几天。
8: 一对结婚了快30年的夫妻突然要补办婚礼，为什么呀？没人问一问吗？
9: 问了，对不起人家，再给人办一办。
8: 你所说的对不起人家是指哪方面对不起他？
9: 嗯，以前没办，这回给他办一下。
8: 你的对不起是我没有给过他婚礼这个仪式，是吧？
9: 对。
8: 但他想要的那个对不起跟你这个对不起不是一个意思。
9: 我不会说。
10: 不是的，当初我跟他说，我说老公啊，跟你姊妹们这么多年这矛盾啊，我说借助这个婚礼咱们给化解了。
8: 他说要化解矛盾，你怎么做的呢？
9: 他让干啥我就干啥了，还让我干啥呢？
8: 所以你能做的就是把人叫来。
9: 嗯，
8: 其他的也没办法了。
9: 有东西我能说啊，让人家给你赔礼道歉。
8: 李女士，你真觉得他能做？

0: 做得到吗？
1: 我高估了他了，他说没问题，他能做到，但是到后来就让他们来吃饭，非常失望。
2: 李女士想要的根本不是一个婚礼仪式，而是婆家人对她真正的接纳和认可。对于这一点，刘先生似懂非懂。最后婚礼仪式虽然办了，李女士这里显然不满意。既然丈夫不能对家中的姊妹做过多要求，李女士也看开了，只要丈夫刘先生能有所改变，真正关心她这个妻子，这段婚姻也能凑合过下去。可是李女士没想到，丈夫如今虽然签了保证书，嘴上说着要和好，可好不了几天又会打回原形。
1: 因为我在这个外地客户家完了过年，在人家家伺候月子了，伺候完了我回来了，回来路上地不平，一个坑脚一下崴了，我女儿说告诉我爸爸，我说不告诉他。我女儿不是大学毕业了，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她就老发一些公众号让我女儿去应聘去面试。我女儿到最后催得没办法了，跟她说实话了，说我妈妈脚崴了，打的石膏呢，我想照顾我妈。她听说了，她就领着儿子到市里头看我去了，那一下子觉得挺感动的。这样完了，她就是一有时间了不忙了，她就过去看看我。我女儿完了到后来打工上半天班照顾我半天，有一天晚上她给我打过视频呢，她说我明天我过去，我说哦，正好女儿明天休息一天不上班，你过来咱们到附近转一转去。她说哦行，我跟女儿两个等她一天，她到第二天也没去，也没打电话。到这个睡觉前快九点了，我得问她一声，我说你今天怎么回事，说你昨天晚上给我们打视频说今天过来了也没过来，我以为你忙着呢，没忙。我说那也不懂得打个电话给说一声呀，忘了。我说你真不是东西。他把我当成啥了吧，就是闲得不行了，想起我来了。他把他们姐姐妹妹排第一位，那个儿给他父母排第二位，亲戚朋友排第三位，把我们家的事跟我排最后。
0: 刘先生是真的忘了吗？
3: 办事忙了就没再给他打电话。
0: 他问起你来的时候，你为什么表现得好像很不在意的样子呢？你是真的无所谓吗？
3: 不是，第二天我又赔礼道歉，完了之后去了又挨顿打。
1: 我是租的房子，人家那东西都老化了，那个水管一直就滴水。他出去上街买了个零件，把那个洗澡那个热水器给弄好了。我就生气，我没吃饭，我在那坐着呢。我说你弄完了，他说啊，我说吃饭去吧，他说端过来给你一块吃吧，我说我吃不下，你去吃吧，吃完再说。他到厨房吃饭去了，他吃完饭到外头抽烟去了。我说你先别抽烟了，咱们坐下聊聊吧。
0: 你想跟他聊什么呀？
1: 我问他因为啥不守信用，他不沟通，他说我先抽烟，我就没让抽烟。完了我就抓着他衣服，他就往外挣，挣他那个衣服就扯烂了，他就说我打他了。
2: 虽然两个人为了共同走下去都做了一些改变，可当真相处起来却还是过得拧巴而别扭。这些年来夫妻俩除了暴力对抗，似乎找不到其他的相处方式。事到如今，不仅两人的怨气在持续累积，孩子在这个家也深受其苦。
1: 他每一次打我都是当着两个孩子的面打我。我女儿在小的时候完了一直在提心吊胆当中长大的。
2: 那么成长在这样一个习惯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家庭环境里，夫妻俩共同的女儿小刘会有什么感受呢？
4: 我就扫了个码，是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荣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6: 爱荣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7: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

0: 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4: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5: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还是希望他们好好过，主要是我爸这面吧，总可沉默，然后就把我妈憋得要发疯，我妈一发疯，然后我爸也跟着发疯。
9: 你所讲的这种沉默，在生活当中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呀？
8: 就是经常性的就联系不着他，有时候他不爱回消息，我的消息也不回，我妈的消息也不回，就是我妈受不了我爸冷暴力，也会发疯吧。
9: 爸爸好像理解不了这一点，
8: 我也不知道他为啥理解不了。
9: 妈妈讲的就是从大家庭那儿感受到的这些委屈，小刘你清楚吗？
8: 因为我妈没有别人可以说，特别频繁的会跟我倾诉。
9: 就从你眼里观察到的啊，爸爸在你的姑姑们面前，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8: 跟他们还是很亲近。
9: 那姑姑们对妈妈呢？
8: 对我妈妈态度很不好。
9: 你觉得爸爸在意这个问题吗？
8: 他就忽略。我爸就像他自己说的，他当没听过。
9: 能理解他这一种做法吗？
8: 不太理解。他现在也不是完全靠那些姑姑们了，他完全可以就是站出来说话。爸当比较传统，我感觉他家庭观念也挺重，但是不知道他是对哪个家庭观念重。他也管我和我哥哥，然后顾我那些姑姑们，就是对我妈这面不太管。然后我妈妈她好像也是有点舍不得这个家，她觉得离婚不好。
9: 如果他们两个人要过下去，相处下去，靠什么？
8: 靠我爸爸，多联系吧。
9: 爸爸的调整有可能吗？
8: 他间歇性的会改变，可能就是改变个10天半个月，然后又会长时间的冷战，然后再好几天。从我记事开始一直是这样，所以我妈妈她就是也是有希望又没希望，
10: 都互相给给脾气，我也给给脾气。
9: 除了所谓的把结婚证这个问题搞明白之外，你觉得你们还能过下去的基础是什么？
10: 为了孩子有个家，安全的家。
9: 如果不谈孩子，谈你们两个人呢？
10: 看他的表现了，不骂人不打人就行。
11: 我想做个正常人，我这么大老远嫁给他，我只想有一个安稳的家，我的付出总想得到认可，哪怕全天下人都不在乎我，我的男人看到我的辛苦付出就足够了，但是我看不到。
12: 女儿小刘认为，父母的关系要想缓和，首先要改变的是父亲。可目前刘先生间歇性的调整根本没法让李女士重拾婚姻的信心。那么在目前夫妻俩结婚证真实性还存疑的情况下，他们

0: 应该如何面对这段关系呢？调解进行到这个时候，观察员刘鹏拿起了话筒，他告诉夫妻俩，除了要弄清结婚证的真假以外，他们如果继续生活下去，首先要读懂对方的心理需求。
1: 我现在问一下二位，你们能够和和睦睦的继续成为一家人的基础是什么？你们清楚了吗？你们的婚姻能继续维持下去，就是我能满足对方的需求，对方需要什么我能够达到，我能做好，我需要什么对方也能够明白，也能够回馈我，这才是最重要的。你们觉得你们能达到这一点吗？
2: 达不到。
1: 达不到。你知道李女士她需要什么吗？
3: 知道。
1: 你不知道，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所以我说，不管我们李女士她是说要去证实结婚证的真假也好，还是说要去补办婚礼也好，尤其是说补办婚礼这件事，她为什么还要有一个婚礼这样的仪式呢？这个仪式是什么？就像李女士她说的，我要在婚礼上，我要能获得这些姐姐妹妹们对我的认可，她们要给我道个歉，这是她的心理的需求啊。可是你呢，刘先生，你给了她一个婚礼，那叫婚礼吗？那不过就是把几个亲戚朋友叫回来吃了个饭而已，你没有满足了她的需求。那同样的，我们李女士，你也没有满足到刘先生他的需求，他需要的是有人照顾他，他才有面子，他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那个时候你在哪里？
2: 我为了躲家暴出去打工了。
1: 所以你也没满足他的需求，这就是我给你们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你们要去想能不能够让对方获得满足，我也能够从对方身上得到我的需求，你们想清楚这个问题。
4: 李女士，我想问一下你啊，这个你是当时去哪里查了你们的这个结婚档案呢？
2: 在我们市里头这个政府档案室。
4: 为什么是去你们市里的政府档案室？你们结婚的地方你不记得在哪儿了吗？
2: 我不知道那个地方，他们家人知道，把我拉到很远的一个地方。
4: 刘先生啊，你之前应该是结过两次婚对吧？
3: 嗯。
4: 离婚都是在哪里办的？
3: 在水泥厂上面。
4: 那你跟李女士的这次婚姻为什么不是在你们离婚地方办呢？
3: 有地方不好领证，那好领。
4: 我的判断是，我不觉得这个结婚一定是假的，我个人倾向于你们这个证是真的。因为我们国家在1994年这个2月份之后呢，就已经不承认事实婚姻了。就如果你们两个的证是假的话，那你们就意味着你们是什么关系呢？这几十年你们是一个同居关系，不是一个夫妻关系。那你说你现在没有这个手续怎么办呢？可以解决，第一个，你们户口本上登记你们是夫妻。第二个呢，当时这个辖区啊，就是你们去办结婚证的地方，你可以问清楚到底在哪里。那个地方比如说已经被裁撤了，或者说行政区划合并了也没有关系，因为正常裁撤或者合并之后，这些档案是要归拢的。你要搞清楚你的档案有可能在哪个地方，你可以去搞清楚。如果说这件事情能做得到，当当时给你们办证的这个机构给你们出个证明，再加上你们的户口本，你是可以补结婚证的。当然如果这一点也做不到也没关系，还有别的方法，那就是你们现在户口所在的这个居委会或者村委会同意给你们看证明，那你也可以想办法去补结婚证，补了结婚证之后就证明你们多年的名分是没有问题的。
5: 我们为什么要办结婚登记？对于婚姻关系的认定，1994年的2月1号之前，我们国家可以接受社会和群众对两个人的婚姻状态的认可，所以可以接受事实婚姻。1994年的2月1号之后，无论两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无论周边的群众是怎么看待这两个人的状态，无论社会上是认为他们是不是婚姻关系，一律以国家登记为准，不再承认事实婚姻。这是一个重大的差别，意味着如果你们现在手上的那张结婚证在现在的婚姻登记的管理部门或者档案部门是没有你们的婚姻登记资料的，在这种情况下，婚姻登记部门就可以认定为你们之间不具有合法的婚姻关系。当然有的人会说我手上有个证，我们现在先不说这个证的真与假，但至少在目前你们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认为你们两个人之间不具有婚姻关系，因为没有婚姻登记资料可供查询，那么我只能认为这个结婚证是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疑问。

0: 有没有这个婚姻关系很重要，有婚姻关系就意味着双方之间是夫妻，可以相互有继承的权利，有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如果没有这个婚姻关系，二位就是同居关系，同居关系相互之间就只有共有财产的分割的权利，而没有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这是有重大的本质差别的。如果你们还愿意继续共同生活下去，我建议你们去补办一个结婚登记，这样将来处理你们的事情名也正言也顺，无论是合还是分。第二个问题，这个李女士，我看到了那份承诺书，你那个承诺书上的十多个条款是你自己写的吗？
1: 是我拟定的。
0: 那么既然厂商的先生签了这份承诺书，也应该是自觉自愿签的，并且签了之后你也履行了其中的一部分条款，大概履行的程度在50%以下，30%以上。但对于承诺书中的其他的条款，我个人觉得刘先生大概处于一个知错就改，改了再犯，犯了再改，这么样一个循环的状态，这个状态非常不好，对于你的婚姻，对于你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二位共同表达了一个愿望，为了让孩子更好，你们选择可以尝试的继续再过下去，那么也就是你们还是有和好的一个基础的，既然有，我们就试着往下走一走，看看该如何调整改变自己，让对方能够再接纳自己。
2: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告诉夫妻俩，结婚证是夫妻俩继续共同生活的重要前提，如果当前结婚证真实性存疑，要尽快补办并申领新的结婚证。而针对目前夫妻俩的相处难题，观察员廖喜玉在密室中劝解李女士，要放下过去的心结，用平和的态度跟丈夫相处。
3: 你们两人这种相处模式，不要说伤害你自己，他也受伤害，你们两个的现在一定要停止内耗，所以过去的事就要翻篇放下来，可以吧？
1: 我们最难的就是他不会跟我好好沟通，
3: 有时好好沟通是吧，不争不吵不打不闹，
1: 我就错误的认为他家又穷，比我家条件差，又是离过婚的，他肯定会好好对待我的，我就错误。
3: 这个男人脾气很暴躁，他也很自卑，他始终觉得他要靠他的姐姐，本来你家姐姐帮了你，你跟他的关系应该就是还蛮和睦，最起码不会发展到打架，有些什么事情让你老公就出面了，你不要掺和进去，你的方式方法不对。
2: 观察员廖喜玉建议李女士要改变处事方式，学会尽量避免冲突。而在密室另一边，陈兴东老师告诉刘先生，要接住妻子的坏情绪，帮妻子解开心结。
4: 你承不承认，就是当初就是你老婆到你家来，你姐姐对她确实有很多不对的地方，
5: 那确实确实啊，
4: 你也承认你自己确实也没有作为，
5: 没作为，
4: 你对你老婆的这个伤害是其实是很大的。你有没有真真切切的跟你老婆道过歉？
5: 道过歉有啥用？完了一骂我，我毛了，我打，打完一打，我一会儿一生气一还手，这就成家暴了。我打人家了，我跑了，人家先跑，冷战。
4: 你不要以为你很冤枉，他会这样的攻击你，这也是你当初没有做对造成的结果。不管他怎么生气，不管他怎么发火，不管他怎么动手，你都要脸皮厚的接受。你可以躲一下，但是你不能离家出走十来天，不行。第二步就是，你还要去多关心他。你要去弥补对他原来过去的那种缺失，去体贴他，让他感觉到，哎，这个男人对我是有爱的，那他才有可能慢慢的忘记过去的那种伤痛。
2: 除了帮助妻子消除曾经的伤痛，修复夫妻感情，陈老师还提醒刘先生要配合妻子尽早补办结婚证。
4: 就是，假如说你们那个结婚那个证哈有瑕疵的话，你还是要努力的去配合他去补办。要重视这个事情，我们要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亮亮堂堂的，不要搞得有阴影，堂堂正正的合法的结婚证，那么我们的关系也要堂堂正正的去修复它，是这样吧？
5: 行，我开的工资对吧，5000工资，四头租两套房，女儿租一套房，她租一套房，
4: 租房的钱都是你出？
5: 我出。
4: 一年大概多少钱？
5: 20000多吧。女儿的生活费一个月2000，她要1000，我能开5000块钱就没了，我只能是外头跑车挣点钱。

0: 经济付出方面，我觉得你做的还是不错的。
1: 刘先生告诉陈老师，作为丈夫，他在家庭中该承担的责任一样没少。而在密室另一边，李女士的心里还有一块心病。
2: 他凡事都瞒着我，他现在他给儿买房也没告诉我啊。现在我们家啊，就是住那一套房，户主是他，我俩住这套房啊，现在就过户到女儿的名下，这样对两个孩子也公平。
1: 那么对于这个要求，刘先生会接受吗？密室回来再揭晓。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融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5: 爱融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6: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9: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7: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10: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现在已经结束，我们来看一下两位经过密室之后现在有什么想法。
13: 尽量满足他的要求啊，先不办结婚证，过两天完了看啥情况，把我房子过户给那儿拖上，完了再给他们一个月1000来块钱生活费。
2: 你的辛苦我也知道，我自己舍不得穿舍不得用的东西我都给你买了，我也希望我的付出你能看见，你的付出我早看见了。他这回来从头到尾的衣服是我给他买的，就是他一个月给我断粮了，我知道他抽烟好咳嗽，在这个坐高铁不能抽烟的，我来的时候给他拿了一瓶含片，我家里头备的含片。
13: 我以后好好的挣钱给你花，行吧？
2: 我希望你不要动不动来消失、断联、冷暴力。
13: 哦，行。我希望你以后不要是再骂人了，骂人比啥都强，我都能达到，满足你的一切需求。
14: 不是所有的婚姻里都有爱情，但是

0: 至少经过这20多年的婚姻，你们之间应该有亲情。我们为了亲情，也应该可以值得尝试继续走下去。
1: 好，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在调解末尾，夫妻俩不再针锋相对，他们选择相互靠近，彼此扶持。诚然，一纸结婚证不仅代表着婚姻的合法性，也是一段婚姻开始的神圣象征。而夫妻俩过去30年的生活，正如这张存疑的结婚证一样，徒有形式。在本该充满温情的家里，不该充斥着暴力、争吵和冷战。希望两人补办结婚证之后，刘先生能如他所言，给妻子一个真正可以依靠的肩膀和安稳的家庭港湾。林女士也要学会从过去30年的伤痛中走出来，学会信任丈夫，和刘先生共同开启崭新的生活。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不好过你就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2: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种看上去很闹剧的一场？那我觉得其中有一条就是信任的危机，因为你们当中出现了信任危机，导致出现了男方的心理不平衡。这个信任指的是什么？就是刘女士情愿对自己的姐夫更加的信任，却对自己的老公好像不那么信任。任何的一个人在这样的天平的倾斜当中，都会产生心理的不平衡。刚开始周先生可能没有这种意识，他觉得可能就是正常的借出，借就意味着一定要还。但是刘女士在这个过程当中基本上不太愿意去找姐夫要钱，也不太愿意要周先生去问姐夫及姐姐家里把这个钱拿回来，因为没有算清楚这笔账，使得这笔账成年下来成为了一笔糊涂账。这种账放在任何人的心里，他都会越积越重，疑问越来越多，越算账越糊涂。我换位说一下，刘女士可能就能理解，如果说周先生把他所有的钱不给你，全部给到他嫂嫂，请问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感想？我相信女人的第六感可能都会让你把这个事情想歪了。但是男人他可以粗线条，但是是不是他也会吃点小醋呢？心里也会出现不平衡呢？信任出现了问题，导致了心态的不平衡。那么第二个问题又出现了，在整个家庭经济的主导地位当中，刘女士在先前都是占了绝对的主导，而周先生他被排除了。就像刚刚周先生说，我哪怕身上有一些钱，晚上睡觉都会被薅起来，说钱在哪里，必须把钱拿出来。那么在这种高压之下，他就会出现夫妻关系的失衡。因为我挣钱我花不了钱，我挣钱我存不了钱，我挣钱我主导不了钱，这种关系是极度的失衡啊。所以在这种失衡的过程当中，非常容易影响你们这个小家庭的生活。
7: 为什么你们家的关系会变得这么乱，这么不信任呢？
8: 第一个就是家里的钱自己不存啊，放到姐夫那边去。刘女士说，哎，我们不会存钱。24年前你们多少岁啊？30岁出头啊，连存钱都不会啊。不会去银行教你们一下不就会了？学不会吗？这是第一个奇怪。第二个奇怪，什么都听姐夫的啊，让老家的房子不要盖了就不盖了，让到镇上去买一块地皮就买了，说到镇上去买一套房子也就买了，完全没有自己的一点主见。然后呢，借钱给姐夫没有任何的凭证，没有借条，以至于什么，周先生啊，近这一段时间哈，哎，去找姐夫想去追这个钱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证据。没有证据你就是在胡闹。你们之间的关系能达到说空口无凭的就是这种金钱

0: 财产的这种互相的转手嘛，然后就他列一个单子给你就拉倒了。第四个奇怪的，你们账是糊涂的，一个说163,000，一个说90,000。比这个更奇怪的是什么？刘女士，你说还了？周先生坚决说没还。其实很清楚，或者是说很简单证明的一件事，就是你把还回来的120,000块钱给刘先生看到啊，可是你没有，宁愿让自己家宅不宁，也要藏着捂着。那别说周先生了，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都怀疑这个钱是不是真的还了。
1: 你们家的情感问题和家庭地位问题，这个是你们家产生今天矛盾的第二个大问题。我先从你女儿的一段对话来说，我父亲就是那么一个人，嫉妒、自卑、心理不平衡。你知道从一个女儿口里面说出这个话，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如果说你老公在家庭的地位，哈，刘女士，一直是家庭男主，他，你女儿在他，在你女儿的印象中，他会是这么一个父亲吗？一个家庭里面当家的男人都是软弱的，都是无能的，你这个家庭能强盛到哪里去呢？别人会多么的看重你吗？你跟你老公的对话的，包括一些那种语言表情哈，那种对你老公的不屑，那是真的是从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是他赚钱养了家呀，是他跟你生了一双儿女啊，是他陪伴你走过这风风雨雨啊，你咋就这么看不上他呢？他再无能，他也撑起了这个家吧，养活了这个家吧。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男人累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在家里一个男的没活出男人的样子。周先生，不是说你就成委屈没有责任，你有责任。如果你知道他取出来多少钱，你没有追着问，没有让他把这个钱道明，那你自己也有过错，你要为你的过错买单。你不要有心理不平衡，那是因为你没有在乎你在家庭的地位。你明知道这个财产去向不明的话，你不要查清楚啊，是吧？至少他要给你个交代吧。但是你说你做老好人，既然你做了老好人，那你就要为你的老好人买单。
2: 其实你不过就是在秋后算账。算什么账？不是算经济账。其实这紧箍咒戴了这么多年，你已经忍无可忍了，你就想找个机会算账。你如果真是想算这个账，咱把姐夫约出来，当面锣对面鼓，喝个小酒，吃个菜，咱们跟他聊聊。这些年你是男人，我也是男人，你是别人老公，我也是别人老公，你这个男人做得怎么样，我这个男人做得怎么样，然后我这些年我是咋憋屈的。男人和男人之间对话是说得清楚这问题的，不要在这个现场大喊大叫，也不要跑人家门口耍赖，让人家多次报警，这都很难看。其实你耍赖这种做法依然显示你很无能。人和人之间一定是可以把话说得清楚的，这个姐夫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喜欢管各家各户的事儿。要不然谁把你孩子带过来养？我跟你说，替任何人养孩子都是无比烦人的事情，这个负担是无法想象之重。你不管是赚不赚了钱，养不养了家，不管是刘女士在你的心目当中她强势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样的人碰上什么样的事儿。作为男人和作为丈夫，你所要的尊严和你的角色职能，你到底怎么样才能得到？是不是当老好人就能得到？还是耍赖就能得到？还是你现在想个这块用不太得当的方法就可以得到？到底能不能得到？这是你今天要弄明白的。那这件事情搞清楚之后，你们俩会过得怎么样呢？会不会从此相安无事呢？类似的事情还会不会再发生呢？是不是你从此就不憋屈了呢？是不是你从此就可以过得心情舒畅，然后他就很尊重你的老公？那会不会啊？关键是你要搞清楚你所要的男人的尊严、为人丈夫的尊严和你的自尊，你怎么样才能赢得？所以你要搞清楚你到底缺什么，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尊严，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憋屈，到底缺什么？
3: 我自己回答一下，缺乏骨气，缺乏底气。
2: 自信是吧？
3: 哎，底气自信也行。
2: 哎，就是觉得我突然有那么点放松和对你有信心了。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2: 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我现在啊，哎，有他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送送送，零零零。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别果、裂果，全程不熏硫、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是吼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啊真好，个头大一圈，肉厚2倍，核小1半，原来的枣皮厚，吃完那胃里烧得慌，这个吊干枣皮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黄河与清水河、苦甜水混合灌溉，黄河冲击出来的疏松土层富硒弱碱沙土地，特别适合枸杞扎根，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易下沉，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

0: 处，全是头茬特优果，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抓在手里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2: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一泡水呢就飘了起来。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7号好物，老人三宝之人参花，免费领。人人都道人参好，不吃参花更是宝。参把头，只吃花不嚼根。他说宁吃人参花一朵，不吃参片一大把。人参花优点：久吃不上火，5年才能长花，1年只开一朵花。每70斤人参仅能采收1斤花，属人参之精华。
3: 因为我从小跟我爷爷生的，我耳朵中养不花，周三路小伙子撵不上我，我跟老伴儿俩都喝。我老伴比我大2岁，大家看比我还年轻。
0: 今天送您的这一批人参花，全部采自怀仁长白山脉人参花。
3: 用点参花要用4-5年往上的。
0: 参把头带着采参人，一座山一座山的找，一朵一朵的掐，整个山头搜下来，装不满几篓子。错过这一批，还要再等一整年。特别适合上了年纪的朋友，吃人参就上火，压不住的，领一桶，泡水、煲汤、熬粥，清香回甘。用上一次您就知道。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4: 这个人参花呀，确实是野山参参花，一次就泡一朵，那泡出来的味道和劲儿啊，比我买的那人参片呢都足。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了。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老年三宝；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中宁枸杞；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野山参花。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拿这一块。
8: 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1: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

喂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我需要抗生素，抗生素多装一点。 棉花纱布、手术刀，快快快，速度快点，拿上包。

伤口感染了，得帮你把烂肉刮掉。你忍着点儿，可能会很疼。你忍一忍啊。

0: 他身上负了伤，现在又找不到他。团长，我怕他有危险。
1: 下面的王秃子都牺牲了，这次部队撤退，我们又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就连唐政委都挂彩了。我没见你担心过任何一个人，你只担心当上一个人。
0: 这小子给我惹这么大的祸，就是他回来，我绝不轻饶的。
2: 团长，这事儿真不能怪张翔，
3: 我们也是为了杀死鬼子的狙击手，才不得不出城伏击，
0: 而且这也是他的任务啊。
1: 我不怪他，怪谁？是他把敌人引来的，让我损失这么惨重。
0: 您对他一直有成见吧？我对他有成见吗？啊？我对他有成见吗？我问你，是谁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你们？是谁让你们参加了新四军打鬼子？我告诉你，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这么操心的。
1: 团长，您别激动，我只是觉得。
0: 您不了解他，我不了解他吗？没错，他是缺乏组织纪律性。可是您想想，他毕竟来。

0: 入新四军时间不长，又因为连累了包哥他，他恨鬼子，想杀死鬼子，他不想被鬼子跟踪啊。团长，我觉得你应该理解理解他。
1: 我不理解他吗？包哥他这样死了，我是硬把这血泪往肚子里吞的。我
0: 您对包哥他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1: 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再不会有像包哥的这样和我掏心窝的说话的兄弟了。他跟了我那么多年，为新四军出了那么多的力，就这样白白死了。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永远无法平复的。

0: 醒了，我这是怎么了？你的伤口前两天发炎感染了，烧得可厉害了，不过现在好了。
1: 我连累彭团长他们。
0: 躺好，躺下，小心伤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
1: 先把伤养好了再说。师爷，我的右手没知觉了。右手没知觉，有感觉吗？ 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肩膀上的伤引起的，过两天伤好了就好了。

0: 把枪给我，伤没好之前不许你动枪。来，喝药。
1: 我的手没用了，我已经成废物了。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已经废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给我喝这个干什么？
2: 你要有信心，这是暂时的，会好。
1: 没用的。我在坎子营的时候，想那么多办法对付鬼子。 还是打不过他们。我半夜去偷袭，结果中了鬼子的圈套，被他们埋伏，还连累了彭团长他们。
0: 胜败乃兵家常事，张响，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别怪自己好吗？
1: 我连。

0: 枪都开不了了，我留在部队还有什么用啊？我喝这干什么？我留在部队我还有什么用？我还有什么用啊？
1: 你嚷什么呀？张翔，你是个战士，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张翔，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男人，怎么这点困难就把你打倒了呢？别说你的手只是暂时的，就算它好不了，你还有左手，你还有我，我会帮你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好。
2: 秦时月，别可怜我。
3: 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
1: 这不是可怜。张翔，你起来，起来，你起来呀。
2: 我跟你说，
1: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不好？
2: 离我远点儿，
3: 别可怜我。
1: 我不走。张翔，这点困难是不会把你打败的。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在你的眼睛里不该有气馁，你是最坚强的，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相信我好不好？
2: 我跟你说了，离我远点。
3: 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
1: 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我爱你。不管你的心里有没有我，你喜不喜欢我，在我的心里，我的眼睛里只有你。别说你的手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你的手真的废了，真的拿不起枪来，我还会陪着你的，你明白吗？
2: 把药给我。

0: 张翔！
1: 在哪儿？
0: 我看到他了。
1: 看到他了？什么时候？
0: 就在刚才。有无数的鬼子要去杀他，他们打死了他，我要去救他。
1: 杏花，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0: 做梦？没有，是真的。我刚才清楚的记得。他脸就这么贴着我的脸，他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1: 行了，小花，你是在梦境里，
2: 回去睡觉吧。
0: 梦境，团长。

既然忘不了他，你就把他留在记忆里吧。那收起来，这是个不错的记忆，不是吗？

0: 彭团长，对他好，对我也好，对每个人都好。幸华和他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1: 和你讲个实话，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其实。

0: 杏花是喜欢你的。彭团长是对他好，他也对彭团长好，但是我是女人，你相信我，我知道杏花喜欢你。收着他吧，我不会介意的。来，您慢点。来，我帮您摘掉。这位是我特意帮你请来的老中医，你的手臂可能是血脉不通，中医对你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1: 哎，
0: 来，让老人家帮你看看。
1: 伤的是不好了。
0: 嗯，
1: 来来来，你坐，我给你看一下。你是太白金星？
2: 是老人家。
1: 昨天我们大伙在一起还悄悄地议论太白金星的，说你杀敌人如这个砍瓜切菜一样，
3: 你要是活着，这乡亲们这腰杆就硬，这心里头他就有希望了。
1: 来，你快坐坐坐，快快坐坐坐坐坐，来来。你现在啊，做三次深呼吸，
3: 再憋住一口气，然后把你浑身这个力气和意念都运用到这个右手上，看这右手呢能不能动一动。来
0: 来
1: 来来，
0: 集中精神，你能行的。

0: 姑娘，我老李头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头一次见到英雄啊。现在四乡八爷都得传颂着太白金星除奸杀敌的英雄事迹，给老百姓心里长劲儿啊。老百姓要知道太白金星在老百姓心间，哎呦，那心里底气足了。别看那小鬼子那么蛮好，可他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1: 嗯，
0: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再试一试。
1: 再试试张响。哎，动了。哎，动了。
0: 姑娘啊，你把这几个穴位记一下，没事呢给他按一按。
1: 嗯。

0: 是有点慢。
1: 没关系。好多了，照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太白金星就回来了。
0: 太白金星已经回来了。
1: 哎，你去哪儿？等会儿我。张翔。

0: 想想你看，多美呀！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卷美的小诗？
1: 诗，
0: 嗯，
1: 是很美，只可惜鬼子还没有杀完。
0: 战场，该死的战场！要是没有他，百姓安居乐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所以张翔，你得快点好起来。只有伤好了，才能上战场，才能多杀鬼子。
1: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0: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走吧，我们再去训练训练。

0: 你是谁？
1: 汪胜茂，第三战区执法科科长。秦振武，你擅自逮捕朱家鼎，叛纪已明，我奉命抓你归案。
2: 朱家鼎假借军令破坏抗日，逮捕他是为了严正军法。
1: 笑话，你拒不执行战区命令，早就失去了一个军人的资格，还在这儿跟我谈什么军法？来人，带走。
2: 等等，
3: 你说的情况属实？
4: 属实。
3: 秦振武真的有危险？
5: 上次坎子营之战，秦振武团就有他被内部人出卖的迹象。这次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解围的行动，完全是靠我们和他携手杀出的一条血路。
3: 秦振武这次重创了川崎联队，你不说奖励吧，起码来说应该把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
5: 国民党那帮官僚从来就是欺软怕硬，眼里只有利益，哪有黑白？
3: 你说的也对。那这么看来，我们该怎么办？
5: 组织上指示我们要静观其变，不可冲动。
3: 为什么不通知他？
5: 我们判断他的内部已经被安插了军统的奸细，再加上秦振武这个人也很难派人去说服他。
3: 这个人就是固执愚忠，他也不看看目前什么形势。
5: 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密切观察，等到有明确对秦团长不利的迹象时，我们再相继行事。
3: 也许能这样了。
6: 融化在胸膛。
7: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8: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9: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
0: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

0: 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

0: 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食。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4: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3: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那些带袖标的兵不是团的，这样我过去看看，你找个聚居的地方，实行保护，我担心我爹的安全。

0: 怎么会下达破坏抗日的军令？这分明是朱家鼎假借军令搞阴谋。
1: 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啊！我让你看看这个，你也就明白了。三战区整风办公室谕：上校秦振武，违抗军令，劣迹昭彰，即日起交军法处处置。怎么样，心服口服了吧？
0: 这分明是诬陷，我要面见顾长官。
1: 你省省吧，一切到了军法处再说，带走。
0: 哎，走。

0: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1: 不是什么带人，乃做的完整吗？怎么办？
0: 这样，你去给彭叔叔报信，让他在前面设下埋伏，剩下的人我先把他们拖住，赶紧去，快！
2: 走！
0: 你们跟我走。

0: 把我爹放了。是，你怎么回来了？我担心你有危险。
1: 秦小姐，战事不小嘛。把我爹放了。
2: 开枪吧，只要你开枪，你爹能活吗？
1: 卑鄙！
0: 秦团长，带兵有方啊，你这摆明了是要反嘛。
2: 石月，把枪放下。
1: 爹，您不能和他们去。

0: 我到第三战区跟顾长官把事情讲清楚，这就对了。您觉得您去了能回得来吗？
1: 我已经决定，把枪放下。您是个军人，要服从命令。
2: 请吧，辛团长。

了。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1: 准备行动。好。

走，别路。

0: 老伙计，接你回家，把他们给我押下来。
1: 可以，走。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
1: 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
0: 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余烛了。这不是党派的余烛，这是坚持党性。你个榆木疙瘩脑袋！<笑>
2: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0: 当初我们一同进的黄埔军校。
2: 一同在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的门前立过誓，要为驱逐军阀、拯救民族而战。可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中国为什么始终不能统一？陷于分裂、软弱、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么大一个中国，被一个区区东夷小国占据了半壁江山，抗战还在继续，人们还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你想没想过？
1: 老伙计，清醒一下吧。那些国民党顽固派，除了欺压百姓、制造摩擦，他们还做了什么？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老伙计啊。
2: 岳家军是怎么失败的，你应该记着吧。岳飞坚持直捣黄龙、黄果河山，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骨子里的愚忠。历史走到今天了，冯伯亭的悲剧还要再次上演吗？
1: 冯伯亭，
2: 老伙计，只要我们并肩战斗，就会打开一个抗日的新局面。 我希望你好好想想。

0: 两股残匪合并一处，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1: 那一带的周围，我们已经征兵密布，可惜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所以。
0: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万全的准备。
2: 连队长，这次的行动，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
0: 九军军，这次是你们消灭萨门星的最好机会。
2: 明白，萨门星必死无疑。
0: 等到大军行动之日，希望你成功。
3: 天梯已经知道了咱们的情况，又给咱们补充了一批新的战士。哎呀，都怪我无能啊！哎，话不能这么说，一时的挫折不要太过于计较。你冯铁头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何况坎肩一战，咱们解救了新任五部，给了川崎联队很大的打击，让他们的诡计全都破灭了。
4: 嗯，是啊。
3: 暂时的失算算得了什么呢？哎，这次上级什么指示？您刚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去歼川崎。
4: 嗯。
3: 隐蔽。这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战士。好。这个叫段大帅。
4: 段大帅，职位比我高嘛？大帅嘛，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说你名字的来历。
5: 其实我原来叫段大帅，我爹说我小。

0: 时候一生下来就要走，不让走就闹，一走就摔。有一次我从炕上摔到地下，哎，不但没闹，而且没事儿，又要爬起来走。我爹就说，这兔崽子不怕摔，就叫大摔吧。
1: 这些跟大帅也不挨边啊，
0: 长大了以后脸皮就薄了嘛，总觉得大帅太难听了，我就自己把它改成大帅了。虽然听起来差不多吧，但帅总比摔要神气多了，你们是不是？
2: 是啊。
1: 好，改得好，希望以后打仗的时候也这么聪明。
3: 是。
1: 哎，这个叫大葱。大葱
4: 到。
1: 山东大葱，
5: 您怎么知道？
1: 因为我叫煎饼。煎饼卷大葱嘛。同志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哥。
1: 哎，小妹，怎么样了？
0: 好多了。是不是又要出发了？
1: 你先走。也不是马上要走，就是准备好随时出发。现在经过了卡子营和东莫村的两次战役，彭铁刀跟千阵网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次要将他们全部歼灭。听说桑门星还活着，这次我一定要打死他，让你早日回国。
0: 上次算他命大，这次我也要去。
1: 你也要去？小妹，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养伤。
0: 不，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1: 英子，听话，留下。
0: 哥，你应该知道，消灭丧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1: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0: 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1: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仇的机会。嗯。
0: 嗯。
2: 老伙计，老伙计，赶紧转移啊！
3: 怎么？
2: 敌人正在四处调兵，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你来看。我们破译了一份日军的秘密训令，他们命令60师团，还有32、33、34三个伪军师，全力围捕金坛、溧阳、丽水一线，我们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就是，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
3: 我不和你们一起走。
2: 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3: 我已经向第三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示。
2: 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
3: 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擅自开拔。
2: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0: 我爹还在犹豫，我发现他真固执。
1: 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
0: 爹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
1: 现在。

0: 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
1: 怎么解决？
0: 杀了他。

0: 杀了他也是好事，也能替党国除一大害。彭铁头，
1: 行，老七，是不是你干的好事？怎么了？
0: 为什么杀方胜茂？方胜茂死了，
1: 明知故问。死就死了呗，留着他也是个祸害。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我说秦振武，人都死了，你还追悔有什么用啊？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0: 路？
1: 对，
0: 我还有路走吗？
1: 我不愿意看到。
0: 一代抗日枭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彭铁头啊，彭铁头，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佩服佩服，非常佩服。
1: 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
0: 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了。反正是抗日嘛，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1: 什么条件？你说。帮我照顾好女儿。你放心，这是我们的责任，咱们一起照顾好她。
2: 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老唐，老唐，哎呦，
1: 老彭，
2: 秦振武决定就地起义，请求加入新四军。
1: 秦振武要加入新四军？对呀，
2: 这是个好事啊！走，看看。
1: 走，
2: 哎，哎，
1: 怎么？
2: 这个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1: 慎重？你这好事儿吗？你
2: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
1: 那总得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
2: 这样吧，我们一起突围，突围完了以后再宣布这个消息。
1: 好，就这么定。
2: 走。
3: 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尊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因为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一直以来，我秦振武自认为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 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们的枪口怎么能指向正在保家卫国的新四军兄弟？所以，我秦振武决定。 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你们愿意留下，我秦振武谢谢你们；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
4: 谢各位弟兄，我发誓，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5: 赶出中国，
6: 赶出中国，
7: 赶出中国，
8: 赶出中国，
9: 赶出中国，
10: 赶出中国。

0: 老彭，
1: 上级什么指示？
0: 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歼川崎。
1: 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哎，啊，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0: 领导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聚而歼之。
1: 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
0: 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1: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得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出气呢。
0: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这我知道，
0: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地达到引鱼上钩的目的。
1: 好，只要是大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
0: 哎，

0: 梁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讯息？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酒井义雄和酒井义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酒井家族的后代。
1: 什么时候的事？
2: 商务接到的电话，请见。二哥，三哥，英子，英子，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会是他们？
0: 九景君。
2: 九景君，帝国会记住他们，帝国的人民会记住他们，他们是九景家族的骄傲，他们是好样的。为什么会是他们？
0: 九景君，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这帮的兄弟报仇，明白吗？英子。

这是我们家乡的方向，现在我们要为我们的亲人送行。

0: 诸位，我们右仆川崎的行动方案
1: 可以实施了。
0: 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蹄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
2: 这次我们一定要给川崎一个出其不意。
3: 我们这一次的撤退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你们看，第一条经过马代加桥地区撤往黄金山，第二条经过丽水湖、丰泽湖撤往茅山北部，一条是陆路，一条经过水网地区。彭团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2: 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一带水系纵横，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
3: 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2: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他的兵力是不多的。如果我们突破的结合据点，很快就能突围出去。
3: 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恐怕就要放弃了，这太可惜了。
2: 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打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我们从大千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不能超过七天。
3: 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口袋阵，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们要突围的方向，所以三里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里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2: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东河突围。
3: 渡河地点很重要，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这样附近的鬼子前后一夹击，我们就危险了。
2: 敌人想不到我们会从他眼皮底下渡河，而且呢，河流蜿蜒崎岖，就是他再重兵布防，肯定有薄弱的地方。
4: 对，一百里长的东河流域，根据地理情况和敌情来综合分析的话，有一个地方适合突围。
3: 哪个地方？
4: 大柳树。
2: 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大柳树这个地方水流平缓，最适合徒步过河了，选择这个地方是再好不过了。
3: 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
2: 大柳树渡口上游3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如果我们能袭击这个据点，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那我们大部队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
3: 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那么我们派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增援的敌人，掩护大部队从后面过，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不过这次的狙击任务不但危险，而且艰巨啊。
2: 让我去。
5: 我也去。
2: 那这样吧，张翔和李清华一起去吧。
6: 融化在胸膛。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8: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7: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2: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3: 眼睛看不清，
12: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4: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5: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4: 问题
15: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9: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1: 有保证吗？
19: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一瓶60片，
18: 大瓶装更实惠。
9: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
20: 蓝莓叶黄素
7: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8: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1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8: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21: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22: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21: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23: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8: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特大好消息，
20: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厂家承诺 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

0: 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7: 是一妇女没见过，
8: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9: 把玉佩玉抓起来。
10: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11: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8: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2: 于北平，
13: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妈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0: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8: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13: 什么于北？
8: 什么
13: 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4: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15: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青春何味？
16: 报告长官，
17: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16: 守护杭州，
18: 三线加油加油！
15: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19: 航空中队留下7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20: 做得到。
15: 青年何为？
14: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15: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21: 利用最后时间，你要赴黄山台炮台。
22: 航空中队迎敌，
23: 迎敌！
15: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24: 枭首
15: 人。
25: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26: 中国
27: 无被俘之空军。
15: 江西卫视9月2日起，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2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我也一起去吧。张翔的手还没有好，我去多少能帮上点忙。
1: 这次让你去完成野游传奇的任务，是经过认真。

0: 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川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1: 团长放心，
0: 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
2: 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团长放心。好，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指示。
3: 平冈区，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字桥到魔堂，到壶口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
2: 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怎么会是水路？平冈区、溧阳一带都是俄王密布的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
4: 令令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少水一带的戒备。
5: 大佐阁下说的是，我这就去安排。
4: 去吧，弟兄啊，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团长，差不多了。
4: 谁？哟，彭团长，
7: 都准备好了吧？
8: 准备的差不多了。
4: 那好，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5: 好的。
4: 嗯嗯。
5: 来，
4: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7: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
4: 准备出发。
7: 报告，向日葵军，快！

0: 水，杏花，我们从这儿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15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好。
1: 这干什么？
0: 隐蔽用。
1: 好。

0: 我们得想办法把泰坦人鬼子干掉。嗯，青花，你留着掩护我们。
1: 好。
0: 石月，
1: 嗯，
0: 你跟我来。
1: 好，小心。

0: 什么人？
1: 怎么办？
2: 雪，脱掉了衣服，好了。

0: 接下来怎么办？
1: 我们假扮成鬼子的哨兵，想办法靠近塔台。
0: 好，
1: 见机行事。

0: 站住！这里不是你们的哨位，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哨位去。
1: 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方便一下。
0: 不行，这里是作战室重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站住！

0: 快让张翔他们得手了，
1: 马上行动吧。
2: 好，
3: 过河。

0: 什么？立即派兵！立即派兵！增援大柳树少佐。
1: 嗨。

0: 小花，小花，小花，小花，没事吧？
1: 没事，
0: 来，
1: 我们走。
0: 谁？来，
1: 哎，
0: 慢点，快走。小花，你没事吧？十月，
1: 十月，你也受伤了。
2: 我皮外伤，没事。张翔，带新华先走。
1: 不行，丫头一起走。
0: 小花，你伤得重，别闹了，走啊！
1: 不，
0: 走啊！
2: 赶紧走，我掩护，快！

知道。

0: 如果你一定要娶的话，我去。
1: 服了。
2: 你去是找死，
1: 你呢？不也是去找死吗？
2: 我去的话还有一线希望。回来。告诉你，你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引诱敌人，李凡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传奇联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1: 我不管，我不管。
2: 张翔，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李凡，而是整个传奇联队。
3: 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听我的，不要动。

心。先你出来，你个胆小鬼！你给我出来！你能眼看着这个女人？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一百。

0: 百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一百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行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一百。

0: 百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一百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行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2: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3: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4: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5: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6: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7: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8: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好饿呀，
9: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
10: 不要乱扔垃圾，
1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8: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1: 没关系
8: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3: 来吧来吧，
14: 没事吧，快点去。

0: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可我们今天必须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秦时月也白牺牲。
1: 你走吧。

春梅，回答我，回答我。

0: 张霞怎么还不回来啊？按时间推算，应该回来了。
1: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川崎也该可以跟上来了。
0: 但愿如此吧。

0: 张想，你看，多美呀！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十月，这个地方很美。
0: 你留在这儿，心里边一定会很安宁。
1: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哼哼，我想。 一定会喜欢这儿。

0: 接空中侦察和电波侦察的结果，彭铁头的助理已经收索马提林。我决定部队明天全面向前推进，晚上全面突击，三面包围。
1: 据报告，他们的主力只不过是一个团，我两路大军前行夹击，势必要剿灭他们。
0: 关键是要快速隐秘，即使这次不能把他们的主力彻底击败，也要紧紧地粘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有调整喘息的机会，更不能让他们的必战的轨迹得逞。九井军，请见。
2: 嗨，
3: 我们要尽快赶到马蹄岭，他们一定都在等我们。去那边。

0: 王政委，哦，
1: ，难道川崎没有上钩？
0: 团长，这下怎么样？
1: 团长，鬼子的部队在我们后方，大约半个时辰就会出发。
2: 太好了，谢过，没事吧？哦，我这个没事儿。十月呢？哎，十月呢？怎么了？说话呀！
0: 秦十月，他牺牲了。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把十月给我带回来？啊！团长，你先冷静一下，先听他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到底发生了什么？
0: 说呀！

0: 秦探长，对不起，我没能把石月带回来。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1: 放他一个人静静吧。

0: 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我知道你在哪儿。

死得值得，死得我秦振武为你骄傲。你妈也是为了抗日死在了鬼子手里，你们都是好样儿，可你们死得我秦振武好心疼啊！

我好孤独啊！

现在就剩我一个了，你们等着我，待我进真屋，杀尽了鬼子来找你们。来世，我们还做一家人。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冰火二郎，冈田俊一，多田夫。陶俊啊，
0: 那经过几年了？
1: 他们都已来三年了，我是第五年，
0: 是个少尉啊。 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但是对面的战线太长，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你们四个人分为两组，每组两个人相互配合，明白吗？
2: 好。
0: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 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明白。听说过三门星吗？
1: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勇都是谣传。
0: 朕这样认为。
1: 嘿，
0: 好吧，祝你们好运。
3: 连队长，交警局，我要你消灭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机枪和指挥官，我要你彻底打垮敌人的士气。
0: 只有消灭敌人全部狙击手，我军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3: 你的教科书那套在这里不适用，我要的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 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0: 连队长，
3: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不让你消灭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是机枪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了，你才打死一个狙击手，明白吗？
0: 明白了。
3: 执行吧。

0: 请两成吧，让他们发现美元点。好，你把掩护打低。
1: 行。枪支加印，往下一发。放！放！看什么看？装弹！
0: 准备，放！快快快！这边！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
1: 放！

0: 你看见狙击手了吗？
1: 没有啊。
0: 那你撤。
1: 可是这里的视线很好。
0: 回头后面包抄上来，咱们撤，让他们扑后。

0: 小鬼子心里想做什么呢？
1: 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0: 他们找不到我们的，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1: 另寻目标？
0: 我判断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1: 他们敢！
0: 小花，咱们找找。

0: 那个小山包看到没有？
1: 看到了。
0: 那是小鬼子袭击我们时候的最佳狙击点。我过去，你掩护我。
1: 小心，

嘿，当务之急，拿下敌人的指挥部。你，先锋过去。嘿，那里是最。

0: 选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费用。您知道吗？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

双绝带回家，贵宾价相送，以文化相赠，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

0: 您知道吗？保真剂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秒都是您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看着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费用。您知道吗？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

0: 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贵宾价相送，以文化相赠，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费用。您知道吗？宝珍记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 问，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4: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9: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4: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我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15: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8: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我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现在的打法就是隐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我。
1: 如果有掩体，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开始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孔，让他们找不到我。明白了吗？
2: 明白。

0: 我们的战果如何？
1: 德特印已经被我军突围，不过目前我军的整体攻击仍然较弱。
0: 加大火力，务必在今天拿下战斗。
1: 嗨，
0: 去吧。

0: 你藏在哪儿了，屠局长？如果你也是丧门星的话，你会藏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
2: 团长，
1: 团长，坐，
2: 团长好，
1: 团长坐。团长

0: 老唐，
1: 哎，
0: 让战士们检查一下弹药，鬼子不会让我们消停的。好了，嗯，
2: 你们也去检查一下。
3: 是。
0: 老伙计，还好吧？
2: 还活着。

0: 来一个。来，顶上。
1: 别，不抽了，不抽了。
0: 抽，
1: 我戒了，看看。
0: 戒了。
1: 郭靖。

0: 我戒了。
1: 戒了？
0: 戒了。
1: 行，有毅力。挺难的吗？
0: 难？我不难，没你忘记李金花难。
2: 那滚吧！小兔崽子，

0: 香香，给。
1: 大帅，
2: 他们在盯着我们。
3: 你得改变打法。
1: 大帅，大帅，大帅，
4: 停止射击！
5: 刚才肯定打中了。
6: 刚才你们两个，谁发现敌人的狙击手了？
5: 没有，好像他们一直没有开枪。
6: 他们一定开枪了，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他们。
5: 是不是也钻进了地下工事？
6: 就算他们有这样的攻势，也早被我们的炮兵给摧毁了。
5: 他们也许混在其他士兵中。
6: 对，对，而且他们还会像普通士兵那样去射击，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分不清哪些是狙击手，哪些是他们的普通士兵。
5: 我们就在普通士兵中找他们。
6: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寻找他们。
5: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
6: 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明白了吗？
5: 明白。
7: 九二，
3: 三连长，行动布置怎么
8: 样？在我们指挥部东侧的战壕里找到了三连长。

0: 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八角。根据他们头上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户籍在这个区域，就在那儿。
1: 那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
0: 他们的枪口都躲在射击孔里边，看不见火光，没法判断。
1: 那怎么办呢？他们是在枪声密集的时候开枪，我们根本就听不到枪声。另外，他们不见到活动的目标，根本就不会轻易开枪，我们就更难发现他们了。

0: 想想，那就是说，你以前真的是，真的是为了我，
1: 为了啥专辑？我故意骗你们的。
0: 那十月节，很早就知道了吧？
1: 秦十月是个好姑娘。
2: 团长，你不要去了，
1: 你别来了。我就想问问他在干什么。
2: 他还能干什么？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1: 我冷静不了，再冷静，我的机枪手和指挥官就死光。
3: 团长，
1: 这一整天你都在干什么？你打死了多少鬼子？举起手。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
3: 团长，
1: 你不要说话。
4: 光排义上干部就六个，机枪手十二个。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团长，我们碰到的那个人，还是那个狙击手，我还没有办法把他找出来。
4: 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
3: 团长，您不能这么说。狙击手都是防着狙击手，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翔。
4: 难道怪我吗？怪那些死去的弟兄吗？
1: 团长，是我的错。
4: 我不想听到你这些废话。
1: 娘的！

0: 难道我们就不想消灭他们吗？
1: 团长的话是不好听，可是他确实着急。
2: 团长骂我没有错，是我的责任。
1: 还没想出办法，听不到枪声，也看不见亮，是不是？
2: 是。

0: 你不会又溜到鬼子的阵地去吧？不会的，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是打仗，不是找死。是。
1: 团长的脾气现在越来越大了。
0: 团长要是当了师长，我们这些人不得被他吵死。 祥子，我都想出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祥子，
1: 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
2: 啊。
1: 师长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2: 算。
1: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枪？
2: 会。
1: 我明白了，我会找团长。
3: 小姑娘，你疯了吧？团长会被打死的。
1: 团长不会死的。
3: 你把团长斩了，让鬼子狙击手看见，还不会打死吗？
1: 你傻呀？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不会的。
3: 哎，不是，你找团长来干什么？
1: 跟他借衣服。
3: 借衣服？
1: 对，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狙击手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
3: 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
1: 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到他们的位置，是不是？
3: 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吗？啊！
1: 死一个又怎么了？你找到他们，把他们干掉，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让你算过没？
3: 没这么算账的。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的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
0: 小子。
1: 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先有毒方？现在就肃然起敬还早了点儿，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
3: 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1: 你以为我想啊？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只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
3: 小姑娘，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1: 祥子，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让。

0: 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 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我不能让你这么做。你放开！你再拦我，我就骂你祖三代！
1: 不行，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孩子，我能让你为我死吗？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你是团长，
2: 我就是一个抗日的新四军战士。
1: 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当爹的会怕死吗？啊！
0: 团长，打鬼子为了这一条命，你让我去吧。孩子，你还年轻，留着你这条命吧。
3: 团长，团长，二什么军，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
4: 你想说什么？
3: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您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0: 行啊，啊。秦团长，团长，那我就去了，啊，
1: 去吧。
2: 小姑娘，
1: 咋了？
2: 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3: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
1: 啊，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剩这个方案了。站下，李小花，
4: 到，
1: 准备战斗。
2: 是。好样的。

0: 你说的话我会考虑的。
1: 啥话？
0: 忘掉你鲜花。
1: 就是啊，咱俩挺般配的，你跟那夏茶。

0: 团长，一会儿我给你比划比划，
1: 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0: 放心吧，我一会儿回来了，给我备好几块肉。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是一

0: 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

0: 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

0: 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冷，
7: 这个正义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8: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
9: 狠，正义的这头走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10: 拿一条人命做测试，过分了。
6: 绝，
11: 林冲造反，
12: 有违军令者杀。
11: 测试才刚刚开始，
13: 整套中苏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14: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6: 以优雅伪装，行为劣之举。
15: 你永远都不会赢，
14: 终究还是棋高一筹。
6: 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4: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3: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眼下正是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的关键时期，如何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岗位，为青年求职铺路，为成长成才托底。江西各地用更务实更有效的举措帮助毕业生迈好职场第一步。
1: 工作经历是所有大学吗？
0: 记者来到吉安县就业之家，正好遇上甘雨天来找工作。小甘告诉记者，他是去年从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毕业的，几个月前从一家广告公司离职后，希望回吉安县找份工作，但几个月下来他发现想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并不容易。
1: 没有找到合适的，感觉到很焦虑。网上的话我觉得信息太杂了，感觉不是很靠谱，容易被骗。然后我就听说了那个就业之家可以帮忙找工作，我就来这里试试。
0: 了解到小甘的需求后，工作人员为他建立个人求职档案，开始在就业之家系统里匹配岗位。可几轮搜索下来，收获不大。
2: 他刚刚是在找广告设计类的岗位，这种岗位刚帮他找了一下，我们当地有点少，不好找。
0: 为此，工作人员耐心开展职业指导，结合他的性格综合能力，建议他跳出专业局限，尝试接触更多适配岗位。
2: 建议可以先就业，然后再择业，有一些工作经验了，再选择考虑自己想要的工作。
0: 为了打消小甘的顾虑，工作人员决定先带他实地走访企业，直观了解工作环境和岗位内容。调整求职思路后，甘雨天也主动投递了市场营销类岗位，陆续面试了多家企业。可几天过去了，一直没有回音，他的心里更着急了。
2: 手部动作就不要展示的太多，有别太多的小动作，抖腿啊这样的。
0: 工作人员判断小甘的简历和面试表现存在短板，决定一对一帮改简历做面试指导。
2: 他的短板是工作经验都比较少，缺少面试的经验。对于已经建档了的求职者，我们有6个月的跟踪期，会进行回访。
0: 经过指导，这一次小甘顺利通过吉安新泰科技有限公司初试复试，几天后就收到了入职通知。工作人员还主动对接，为他解读高校毕业生专属就业扶持政策。
3: 针对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我们有一个基层就业岗位补贴，他们和我们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或高新技术企业签订1年以上的劳动合同，每月可以领1000块钱，最长可以领到12个月，我们就指导他及时申请。
0: 贴心的服务，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让初入职场的甘雨天心里暖暖的。
1: 这个工作我还是非常满意的，属于上市公司，有发展前景，也有晋升空间，工资待遇也比较不错。
0: 目前全省有5+2就业之家1万多家，覆盖省市县乡村社区和高校工业园区，构建起城区15分钟、农村15公里的便捷就业服务圈，为各类求职者提供就近高效的就业帮扶。基层一对一帮扶解决的是毕业生个体求职的零散难题，而想要从根源上破解高校毕业生就业结构性矛盾，实现人才供给与企业需求的精准适配，就需要搭建更高层次、更专业化的对接平台，打通高校科研、人才培养与企业产业发展的壁垒。前段时间，在2026年全省高校党委书记、校长提高政治能力专题研讨班举办期间，一场企业高校专场政校企对接会在省委党校召开，搭建我省高校与重点企业面对面交流、精准对接的平台。对接会推介环节，省内高校优质科研成果集中亮相，中国科学院院士江丰毅、黄璐生以及江西中医药大学杨明教授分别围绕半导体发光、畜禽遗传育种、经典名方、现代中药创制等领域，细致分享高校前沿科创成果与落地应用实践经验。江西师范大学、赣南医科大学也进行了成果转化案例分享。需求发布环节，江铜集团、赣锋锂业2家省内重点企业立足自身产业发展现状，发布了产业技术需求清单。江铜集团此次不仅抛出了全产业链科研攻关课题，还释放大批量技能人才招录需求，希望同省内更多高校开展深度合作。
4: 今天发布了提出的至少需要500到1000名以上的这个技能型人才，技能人才还要适应我们 AI 化的需求，因为我们现在也在用无人的巡检、无人的采矿啊，广大的学子们愿意到我们的企业中去，愿意到一线生产当中去，以后可能成长空间也很大。
5: 此次交通集团发布了11校技术需求，有8校和我校匹配，我校有10个专业与交通人才需求匹配，11个专业与干部礼仪人才需求匹配。这为我们下一步精准适配人才需求、精准扩展学生就业岗位明确了主攻方向。
0: 活动现场举行校企校地合作集中签约仪式，11个合作项目正式落地，涵盖科技成果转化、技术协同创新、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多个重点领域。
6: 我们和华为公司一道共建了鸿蒙产业学院、升腾实训基地和华为认证中心，牵头组建了开源鸿蒙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我们将联合船舶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还有相关的职业院校和科研院所一起，携手开展基于国产跟技术底座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和技术创新。
0: 正校企联动为高校毕业生搭建了高质量规模化的就业平台，稳住了青年就业基本盘。在全力保障就业的同时，江西各地还持续创新服务模式，聚焦青年毕业生安居、就业、创业全链条需求，推出集成化普惠性服务举措，以全方位保障留住青年人才，助力青年在干扎根成长、逐梦前行。赣州市的全周期青年服务体系让青春与城市实现了双向奔赴。在赣州市青年人才驿站，留赣求职大学生江远洋正在办理入住。驿站拎包就能住，每月只需交水电等基础杂费。赣州为毕业3年内的大学生提供免费住宿服务，最长可住12个月，保障覆盖面和服务时长均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
7: 减轻生活压力，也给了我们充足的时间去寻找合适的工作。
0: 住下来只是第一步，就业之家功能也被嵌入驿站，岗位推荐、技能培训、职业指导同步跟进。入住第二天，驿站工作人员就根据江远洋的专业和意向，推送了第一批匹配的岗位信息。通过驿站的持续推送服务，江远洋很快锁定了心仪的岗位。和他同批入住驿站的不少毕业生，也在这张服务网的帮助下陆续找到了工作。稳就业的同时，赣州进一步降低创业门槛，创新推出最长12个月创业空间零租金政策，盘活孵化基地闲置资源，建成13个免费创业空间，同步推行线上极简审批，创业入住急速落地。江西理工大学2026届毕业生管辅建就是受益者之一。近期他入住张贡区1城1号文创园，依托免费场地和配套服务，轻资家产开启新媒体创业路。
8: 我在线上申请，桌椅空调都配套齐全，拎包就能入住，还有全方位的创业帮扶，让我们年轻人敢想就敢做。
0: 从安居兜底、精准就业到赋能创业，一套全周期青年服务体系在赣州落地见效。截至目前，赣州市累计筹集青年人才驿站免费床位4367张，中心城区9个站点累计入住6000多人次，成功助力1844名高校毕业生在赣州就业创业。从各地的实践来看，破解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就业难题。

需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并没有一招鲜的捷径。相关部门、社会各界以及高校等各个方面共同出力，用心搭台，用情留人，才能让每一位愿意奋斗的年轻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量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现代化江西建设。宋福龙、陈永琪参加学习。
1: 部分省份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经验交流会在瑞金召开，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中央宣传部部会成员、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胡凯红出席并讲话，中央财办副主任、中央农办副主任祝伟东主持，陈永琪致辞。
0: 强降雨影响赣南多地，预计台风沙达尔8月29号将横穿江西。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集体学习，省委书记尹鸿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点任务，紧密结合实际，细化任务措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现代化江西建设。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陈敏、卢小青、张莹等在职省领导参加学习。
2: 学习会邀请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全国党建研究会副秘书长杭泰斌做专题辅导报告。尹鸿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标注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高度，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和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科学总结，是一个逻辑严密、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强保证。

0: 其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持续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深刻把握其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切实把这一重要思想贯彻到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尹鸿强调，要坚持举旗定向，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加强政治忠诚教育，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传承红色基因，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分层分类抓好理论学习和教育培训，高质量推进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建设，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牢记初心使命，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定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持续加大民生投入，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努力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要突出选贤任能，健全精准科学的知识识人机制，优化干部选育管用工作，与时俱进完善综合考核体系，坚持严管厚爱相结合，激励约束并重，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深化治理强基，扎实开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行动，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建工作，切实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从严管党治党，坚持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快构建更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会上，庄兆林、石玉宝做交流发言。
1: 部分省份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经验交流会昨天在瑞金召开，中央裁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中央宣传部部会成员、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胡凯红出席并讲话，中央裁判副主任、中央农办副主任祝卫东主持，省委副书记陈永琪致辞，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黄喜忠出席。
0: 韩文秀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农村高额彩礼综合整治取得的成效，他强调要深刻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必须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要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分类施策，做到有的放矢，要把握好工作节奏，必须要有耐心和韧劲，要坚持群众主体，确保整治工作沿着正确方向推进，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积极贡献。胡凯红指出，整治高额彩礼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要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凝聚起整治高额彩礼的价值认同，要立足长效治理，推动文明婚俗理念融入一约四会，提升治理实效，要提供交友联谊等公共服务，着力降低婚姻综合成本，要夯实经济文化基础，为移风易俗筑牢坚实根基，不断巩固整治工作的群众基础。陈永琪在致辞中介绍了江西省情、农业农村发展情况和推进移风易俗有关做法。他强调，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学习借鉴兄弟省份经验做法，完善高额彩礼治理长效机制，推动乡村社会风气持续向上向好。会议进行了交流发言，会前与会嘉宾赴石城县观摩了婚俗改革工作，陈小平等参加观摩。
2: 我省近日从强化数据资源供给、推进产业集群发展、强化创新驱动发展等方面推出18项措施，加快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建设高质量数据集，其中包括加快构建全省公共数据一本账，打造一批省级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等，力

0: 升到2028年，全省数据标注产业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20%。据了解，数据标注被誉为人工智能的粮食加工，高质量数据集则是大模型训练的基石。
1: 帕米尔高原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原一半，却蕴藏着巨大的铜矿资源。江西地质原浆工作队扎根于此，克服高寒缺氧、山路艰险等重重考验，以执着与坚守为国找矿。
2: 我现在在新疆阿克陶县木吉乡，这里位于帕米尔高原腹地。我身后呢就是喀拉昆仑山，一会儿我们将跟随江西地质原浆工作队攀上这座高峰，看看他们是如何在云端寻宝。
3: 上山道路碎石遍布，一侧绝壁，一侧深谷，接连不断的180度急转弯令人心惊，但这已是队员们眼中最好的路。
4: 好，到，慢点到，慢点到，慢点到，好。走，好嘞，好，走。
5: 这些盘山公路都是我们的一步一步修的，就是为了方便我们这个大型设备啊，还有沿线怎么补给啊、油啊什么拉上去。我们这个矿区我觉得算是非常好了，比以前我们那些在一些这个深切割的一些地方，连路都修不上去。
3: 何国建，原浆找矿队80后骨干，扎根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找矿17年，无路、无信号、无充足补给，是高原找矿的常态。这次上山，他要向矿体深部追索。
5: 说是给了好消息，说是打到了矿体，有个好几米，我们去看一下这个矿点。
3: 到达山顶探槽，一片绿色的岩石引人注目。
2: 像这一块对于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6: 这是一个矿化非常好的一个矿体，叫孔雀石。
2: 孔雀石，
6: 孔雀石它是环中矿，它含水之后形成这种那个氧化物，就碱石碳酸铜嘛。
2: 绿色比较多的，那说明含铜量也比较高。
6: 对，它越浓，说明它那个含铜的那个矿化程度越强嘛。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表，那个矿化找矿标志。
3: 勘查数据显示，这片区域铜矿富集程度高，最高品位达5%，远超工业开采最低标准，还伴生磷铁矿、金矿、银矿，综合开发价值大。从槽探到钻探，队员们正逐层拆解地底矿藏的规模和走向。
7: 我们在120左右的地方建了将近有9米的矿，然后我们下面一层大概在190到200多米建矿，我们还要继续往下打。今天进来是比较顺利，这个状况。
2: 我有点难受了。
7: 好，再问一下问题吧，先吸一下。
3: 高原之上，空气稀薄，记者吸氧和采访交替进行，但恶劣条件挡不住找矿人的脚步。山顶地质锤敲击岩石的声音清脆响亮，
8: 挺苦的，每天风餐露宿，到处在山上跑，就而且还不着家。
2: 是什么东西驱使你说你能坚持下来呢？
8: 找到一个好矿，一个大矿，为国家找到一个好矿大矿，然后就是内心会有那种成就感吧。
2: 这就是一个地质人的使命。
8: 对。
2: 就是每个地质人都有这个想法，
8: 那肯定的，算是地质人的一个理想吧。
3: 坚定的回答在帕米尔高原上回响，越来越多年轻地质人接过找矿接力棒，奔赴边疆。深夜，驻地灯光明亮，工作队仍在复盘找矿线索。
9: 这一区、二区、三区、四区，你看，基本上都在这个。这样子的走向嘛，是吧？
10: 如果是这个矿的话，这个、两个地方上最有可能是有能够有找矿突破的。
3: 晨光破晓，江西地质原浆人又踏上新一天的找矿路。他们用执着与坚守，将埋藏在岩层里的矿藏奉献给祖国，在高原群山书写着干坡地质人的责任与担当。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实干起新城奋进开好局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西省农村供水保障有关内容。今年以来，省水利厅针对部分农村供水工程标准不高、工艺落后等突出问题，全年统筹推进3600处农村供水工程开工建设，同时持续深化农村供水管理改革创新，新增更换稳定水源1900多处，更新改造老旧管网7010公里，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5.5%，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82.5%，农村供水县域统管比例达91.6%，越来越多农村群众用上了稳定水、干净水、放心水。
11: 下一步，省水利厅将始终坚守民生底线，抓实抓细，薄弱环节整治提升行动，确保民生实事任务如期高质量完成，健全从水源地到水龙头的全链条水质监测体系，稳步推进农村供水水价改革，健全应急供水保障预案，全力推动全省农村供水事业高质量发展。
12: 景德镇是昌江区聚焦农村饮用水等群众关切的民生痛点，精准查摆问题，逐项攻坚破难，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
0: 今年四月初，昌江区鲶鱼山镇新柳村实现自来水全覆盖，村民告别了打井取水的生活。
13: 现在供水稳定，日常洗衣服做饭都省心。
0: 此前，新柳村及周边村组供水设施建设零散，标准不一，部分偏远村组仅铺设主干管网，未实现入户供水，加上村级管户无专职人员运维，问题越积越多。
13: 以前水质没有保障，遇到枯水期还会缺水断水，很不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昌江区正式启动城乡供水提质增效工程，由区主要领导牵头成立专班，统筹农业农村水利、住建、水务及乡镇力量，明确权责分工，专班逐村逐户摸排，建立问题责任整改三张清单，确保底数清晰、责任到人、整改到位。同时统筹800万元专项资金，统一管材标准，铺设规范，补齐村级入户支管短板，翻新老旧管网，并交由市水务公司统一运营管理，实现水质检测、管网运维、供水服务城乡统治。
14: 村民的技能筹判就是我们干事理智的最大导向，也是检验正确镇机关的最好标尺。
1: 8月24号到27号，我省两部精品剧目《五彩红军衣》《八一起义》在北京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3: 歌舞剧《五彩红军衣》以赣南于都畲族洗衣队的真实事迹为创作原型，讲述了一位畲族姑娘追寻哥哥的足迹，踏上长征路追光的动人故事，深情演绎红军与少数民族群众的雨水深情。全剧由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原班导演团队创排，
15: 剧目采用现代画廊时空对话的创新叙事结构，串联起血战湘江、以海结盟、翻越雪山草地等重要历史节点。
16: 衣服上五彩的民族补丁见证了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军民同心的温暖岁月，以小见大，温柔又有力量，让我们读懂了长征路上的民族团结大爱。
3: 歌剧《八一起义》以1927年南昌起义史实为核心，融合江西红色文化与民族艺术元素，艺术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壮举。
17: 从歌剧舞台上展示这个穿透力，我觉得很震撼。正好明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这是县里的最好的剧目。
12: 由国务院国资委、中国记协、中新网主办的“起步新长征”主题采访活动，8月26号走进于都县，来自中央及地方媒体、网络平台、自媒体的记者编辑与央企代表共同参加。
3: 采访团来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在东门渡口聆听鱼渡百姓捐门板架浮桥的故事，参观长征出发纪念馆。
18: 内心十分的受触动，伟大长征的出发离不开老区人民的无私的奉献。
3: 在中建五局承建的鱼渡胜利大桥，项目负责人向采访团介绍，大桥桥面接缝处安装了8组永磁电涡流阻尼器，可有效减少车辆通行引发的震动，提升大桥通行的安全。

0: 全性与舒适度。
1: 站在当年的渡口呢，再看到现在这座现代化的这个胜利大桥呢，这种跨越90年的对比非常感慨。老区的变化呢，就是实实在在。
0: 采访团还走进紧邻长征渡口的红军街改造现场。作为老城核心区，该项目坚持修旧如旧原则，对历史建筑进行保护性修缮，同步完善地下管网和路面设施，预计下月竣工。届时，这里将打造为集红色展陈、文化体验、商业服务于一体的主题街区，
2: 让大家在这种修旧如旧的环境之下，沉浸式的去聆听，去感受，去触摸。我觉得这里的红色历史文化真的非常值得挖掘，我会尽可能的把我听到的这些故事、拍到的素材，最后变成好的报道，能够传播给大家。
0: 受季风槽和台风简拉维残余涡旋影响，昨天赣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在安远县城区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内涝，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摸排积水情况，转移群众到临时安置点。应急抢险队员紧急搬运堆砌防汛沙袋，封堵积水路口。同时，当地乡镇组织党员干部连夜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排查，严防次生灾害。在会昌县红旗社区，一居民楼附近的一棵近20米高的大树因暴雨倒伏，威胁居民安全。当地应急消防力量迅速到场处置，消除安全隐患。大余县乡村道路突发山体滑坡，约300立方米泥石阻断道路，影响沿线群众出行。当地紧急抢修，全力恢复道路通行。据了解，新一轮台风降水将接踵而至。据省气象台预报，台风沙德尔于29号凌晨从上饶南部至赣州北部进入我省，29号夜间移出江西进入湖南。受其影响，28日至30日，赣北南部至赣南北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
3: 公众外出和旅游呢，请尽量避开台风主要影响时段和区域，尤其是山岳和涉水型景区，需加强防范次生灾害。那么同时呢，要防范雷电和做好相关的避灾。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5: 再见。
4: 再见。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晚上好。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逐渐靠近，未来两天我省将会有明显的风雨出现。预计28号白天全省晴转多云，东部转阵雨或雷阵雨。28号晚上到29号是雨水最为强盛的时段，赣北南部和西部、赣中和赣南北部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局部大到暴雨。30号雨水减弱，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局地有大到暴雨。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全省风力也会明显加大，江湖水面平原和古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8级左右，还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防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晴转多云，28到34摄氏度；赣江新区晴转多云，26到34度。九江多云转阴，26到34度；瑞昌多云转阴，26到35度；庐山景区多云转阴，20到26度；共青城多云转阴，26到35度；桂溪多云转中雨，27到35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济南镇多云，26到36度；乐平多云，26到36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德兴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新余多云，26到34度；萍乡多云，27到36度。宜春多云，26到36度；丰城多云，26到34度；樟树多云，26到34度；高安多云，27到35度；抚州多云，27到34度；吉安多云转晴，27到35度。井冈山多云转晴，21到30度；新干多云转晴，25到35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瑞金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龙南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南昌晴转多云，28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3: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4: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5: 心里烦
6: 啊？您不烦吗？女儿闹出这种事儿，要投共，让我这个特调局长怎么干？
5: 现在亲共是潮流，年轻人都想左倾，很时髦。
6: 我担心的不是这个，他手里怎么会有共产党的绝密情报呢？
5: 利用无知学生当信箱，是共产党的一贯伎俩。
6: 是吗？这我得问问清楚。安妮，现在说还来得及。要是受不了，随时告诉江平。只要回答了问题，就会停止。你来审吧。
7: 共党的机密情报是谁交给你的？你们这次任务是谁组的？说。
6: 共产党的情报是怎么交给你的？不要以为不说话就能混过去。徐丹妮是我的女儿，她现在正在隔壁接受一种非常特殊的刑讯，你多沉默一分钟，她就多受一分钟的罪。
8: 于北平，你是个父亲吗？

0: 春何味？
1: 报告长官，
2: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1: 守护杭州，
3: 三舰加入亚洲。
0: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4: 航空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3: 能做到。
0: 青年何为？
5: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

0: 们同生共死，
1: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2: 没有最后时间，也要赴黄山谈炮台。
3: 韩国队，
4: 迎敌！
5: 迎敌！
1: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修外人。
6: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中国
7: 无被俘之口诀。
1: 江西卫视9月2日起，每晚7点半，《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0: 于伟平是谁？你不知道？
8: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9: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青城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8: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官。
1: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9: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1: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10: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1: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1: 每晚7点半，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12: 不要给大山添乱，
13: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4: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5: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6: 潮来了，快上来呀、啊！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17: 快上岸，危险！
18: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19: 这个机位必打卡。
16: 好了。
19: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18: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12: 这可小众秘境，
20: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18: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13: 回来了，快洗洗手吃饭。
16: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18: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一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

0: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0: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呢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0: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5: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0: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援。

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两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

喀则市吉隆县三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

0: 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的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八五普法成效的基础上，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1: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啊，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2: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合闸操作等。 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

0: 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1: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3。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十五五”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2: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3: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4: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5: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信息工程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4: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6: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4: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7: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4: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8: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4: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3个板块，中央、省、市、县4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8: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

0: 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1: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几所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2: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话，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淘金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3个月。
1: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3: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4: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3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20000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5: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料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4: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3: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4: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6: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4: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3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4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 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

0: 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 是一妇女，没见过。
2: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 把玉培云抓起来。
3: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1: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4: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4: 什么于北平？什么你说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5: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6: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喂，丹尼跑了，什么跑了？他留张纸条在枕头下面，张妈收拾房间的时候发现的。
1: 都写了些什么？他
0: 说他不会回来了，去很远的地方，让我不要挂念他，不要担心他。你说怎么办呀？
1: 警备司令部来电话通报情况，确认徐小姐失踪了。他们在徐校中的线人报告，一批激进的学生获悉了警备司令部的抓捕名单，他们联系了公堂。 决定逃往贡去，徐小姐很可能就在这批学生当中。Hello,
2: I just received a call from Qingcheng City. They say Miss Xu is missing.
3: What?
2: Well, they call us because they want us to go over there and search for them over by Wharf 3. You know, we gotta prevent them from getting into the U.S. Navy's defense area. You can go and get Charlie and bring him along with you.
3: Yes, sir.
4: 李主任，陈雪明抓到了几个学生，都是准备去贡去的。
5: 招供出了几个地点是中港七号码头。去七号码头？是。这个你说好了。这是什么？给组织的重要情报。交给我保管。
6: 我跟金平之都是上了黑名单的人，放在你这儿安全。你放心。
5: 可能是路过，
6: 你还是小心点儿。我去看看，如果是特务，我就把他们引开。
5: 但你。

0: 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融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2: 爱融经络拍，潮牌免费停。
3: 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4: 这款草本爱融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7: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融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融经络拍，
8: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融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开通4支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
12: 没事吧？快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I found something here now!
1: Where?
2: Someone's been here before.

0: 要审问吗？不，送你去特调局见你爸爸。那把我的东西还给我。那些东西都是共产党的重要情报，不可能再还给你了。
1: 我们的初步目标已经达成，该启动下一步了。我还在犹豫。别犹豫了，我最合适。为什么？
2: 我不单是青城特调局的参议，还是南京保密局派来的，更有一重身份，你不要忘了。
1: 我记得，中华青年军官救国会。
2: 我们的宗旨你是知道的，青年军官救国会的宗旨是，挽国家于危亡，冠三民主义于终生，为新中华之崛起不惜代价，不怕牺牲，不择手段。

0: 都整理好了。
1: 案子人什么都没有向我透露，但是情况已经向三班总部汇报了。他们到底从丹尼身上拿到了什么东西？
0: 是照片，翻拍了一个。好像是清城其他的情报小组派到的国民党军事机密，想通过学生外逃送到解放区去。
1: 什么东西？好像是雷达。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安德森这么紧张。这是机载夜战雷达，可以极大的提高战斗机的夜战性能。我在二厅军事情报处见过美国人的，我没这么大。
0: 那就不是美国人的技术。
1: 奥妙就在这儿，我可以断定。
0: 这是苏联人的技术。苏联为什么会对国民党进行技术支持？还是这么高级的技术装备？
1: 这是伪造的。丹尼和那个姓池的被特务利用了。
0: 那情况就太复杂了。
1: 这些资料可以解释乌昆采药炸成马蒂的间谍船的动机，必定是正义计划的一部分。我们陷入了一个盲区。
0: 我一直以为正义要把乌昆采搞成共产党，建立和苏联人的关系，我错了。正义根本就没打算走这步棋。
1: 那如果乌昆采不是共产党，
0: 和苏联扯上关系又有什么好处呢？
1: 这跟雅尔塔协定有关系。二战以后，苏美在远东划定了势力范围，如果国民党完全倒向了苏联人，那么美国人在远东的势力就会被驱逐，这是美国人不能接受的。
0: 正义的意图就是制造南京和苏联正在密会的假象。
1: 丹尼身上的这条情报，是正义故意漏给安德森的暗森上当了。
0: 华盛顿肯定也会这么想的。
1: 国民党倒台在即，各级跳墙，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0: 如果正义的阴谋得逞，会怎么样？
1: 美国人就会以苏联违反雅尔塔协定为借口，直接介入中国内战。
0: 我们怎么办？
1: 只有从丹尼身上找，找到那个背后诱骗他的人，这是打破正义布局的捷径。
0: 丹尼还只是个孩子吗？
1: 这你不用管，丹尼不能被人这样利用。你按照安德森的布置，继续追踪卢昆采。

0: 喂，
1: 不是说丹尼已经找到了吗？怎么还没回家啊？
0: 丹尼不止离家出走这么简单。
1: 听说他只是和他的先生谈恋爱，不应该是什么大事情吧？
0: 不止如此，他要投奔共产党。
1: 啊？不会吧？
0: 丹尼走得太远了。
1: 你没有对女儿做什么吧？
0: 她也是我女儿。
2: 太太，您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吃点吧。
1: 你先下去吧。

0: 很干净，都是新的。
1: 石先生和我同学墓，
0: 他们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
1: 要关多久？
0: 你爸没说。
1: 我要找。
0: 别胡闹了，这是在特调局，你爸也不能随心所欲。

0: 我完全不知道这次单纯的出逃竟是特务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更没想到我拒绝交代真相实际上成了正义的帮凶。此刻我父亲的内心极为矛盾，一方面他迫切需要获得破解正义迷局的钥匙，另一方面我父亲要面对的是他的亲生女儿。
1: 北平，怎么心里烦啊？
2: 您不烦吗？女儿闹出这种事儿要投共，让我这个特调局长怎么干呢？
1: 现在亲共是潮流，年轻人都想左倾，很时髦。
2: 我担心的不是这个，他手里怎么会有共产党的绝密情报呢？
1: 利用无知学生当信箱是共产党的一贯伎俩。
2: 是吗？
1: 几个学生谁也不会注意，让他们传递绝密情报最合适了。
2: 这我得问问清楚。

0: 那你现在说还来得及。
1: 一会儿这个灯会打开，瓦数非常高，每隔2秒钟，由于滴水滴到你的眉心，你无法闭眼。5分钟以后，你会出现眩晕，甚至会出现幻觉，你会被一个黑洞吸进去。一般人一刻钟以后，精神上就会扛不住，会回答提问者的任何问题。 你还愿意尝试吗？
2: 别说了，开始吧。

我要是受不了随时告诉江平，只要回答了问题就会停止。你来审吧。

0: 你们这次任务是谁交给你的？机密情报是谁交给你的？你们这次任务是谁组织的？
1: 公然拐带徐小姐，你这不是找死吗？别以为你不开口，就拿你没有办法。进来的人一开始都不开口，那又怎么样？后来不都说了，从这里出去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开了口的，肯合作的，还有一种就是死人。你自己选吧。
2: 你们特务不都是这些手段吗？
1: 手段？我劝池先生就别硬撑子了，你会后悔的。
2: 你们控制得了肉体，控制不了精神的。
3: 有料吗？
4: 池先生说他是有骨气的。
3: 把大灯关了。
4: 是。
5: 石先生是社会名流，该给的待遇要给。第一次见面，幸会。我叫于北平，是徐丹妮的父亲。你要带我的女儿去投奔共产党，这让我受到很大的伤害。不过今天我不打算跟你谈这个。
2: 在这屋子里头谈什么不是你说了算吗？
5: 共产党的情报是怎么交给你的？是谁组织你们去共区的？谁是联络人？不要以为不说话就能混过去。徐丹妮是我的女儿，她现在正在隔壁接受一种非常特殊的刑讯。你多沉默一分钟，她就多受一分钟的罪。
2: 于北平，你是个父亲吗？
5: 关于怎么做父亲，我们下回再讨论。我再问你一遍，是谁把情报给你的？
2: 丹妮怎么了？
5: 审讯的时间如果超过半个小时，他就会精神分裂，会发疯。
1: 你不是个人。
5: 哎，
6: 这个池又一还真是个人才，戏演得不赖啊，小看他了。
7: 这些文人道貌岸然，才能就有那么点儿。
5: 我当然知道他是无辜的，我还要提醒你，他是在为你扛罪。共产党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
2: 所有追求自由的人都是同志。这件事情是我一个人做的，跟丹妮没关系。
5: 我告诉你，京城现在已经全面封锁，购买船票、车票、 都要出示特调局的批准件。船票是谁给你的？
3: 说。
2: 我要说了，你能把丹妮放了吗？
5: 可以。
2: 几天前我见过一个人，他给过我一个信封，里面装了一把钥匙。
5: 哪里的钥匙？
2: 三号码头船屋候车室里面的钥匙，那里面装着船票。
5: 你没有跟这个人接触过吗？
2: 没有。
6: 不错，亏他能把教他的话都记住了。

你们这次任务是谁组织的？ 你们这次任务是谁组织的？ 你们这次任务是谁组织的？你们这次任务是谁组织的？你们这次任务是谁组织的？你们这次任务是谁组织的？你们这次任务是谁组织的？

0: 小姐，你这是何必呢？
1: 我就是想让你们都知道，不是所有人都会欺负的。
0: 行了，别逞强了。你爸爸呀，就是想让你知难而退。真要是过堂审问，起步就是五个钟头，全身捆绑，电流刺激，高瓦数强光照射，还有一些前所未闻的。你觉得你能扛得过哪一样？你就别在这儿瞎折腾了。

0: 太太身子不好，早点歇息。先生和小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呢。
1: 我再等等，你不用管我了。

0: 我怎么都想不通，你说这孩子好好的家他不要，就非得去投靠共产党，
1: 这有什么想不通的？你当学生的时候不也是只知北伐，反对军阀吗？这岁数，理想和叛逆分不太开。
0: 我是经过了才想明白，国家的事儿和我们没关系。你没有为难女儿吧？
1: 没有，你别瞎想。
0: 你这个人我了解，有些时候为了达到目的，很多事情你都不管不顾的。
1: 哎，放心吧。 我有分寸。

0: 怎么，不欢迎吗？
1: 我没想到你会来。
0: 都收拾好了。
1: 没什么好收拾的。哦，对了，这是我整理的一些私人物品，我想会对你有所价值。
0: 好，我替你保管。
1: 不过一定要在明天晚上12点以后才能打开看。
0: 我答应你。
1: 真没想到，我还以为再也见不着你穿旗袍的样子了。
0: 好看吗？
1: 好看。还记得那天晚上在南京下关码头，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惊艳极了。哦，请坐。
0: 不坐了。今晚想让你陪我出去转转。可以吗？
1: 乐意之至。

0: 要不要？
1: 当然。
0: 押几？
1: 就押九。
0: 好，就押九。
1: 九，九，九。糟了，这下输透了。
0: 只要人还在，就没有输这个词。
1: 这话不错。
0: 走，去跳个舞。

0: 还记得南京的船上吗？
1: 那天你对京城的局势还雄心万丈，
0: 现在我仍然没有失望。送你一样东西。
1: 什么？
0: 刚才剩下的最后一个筹码。还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是10年前的上海，也是这样一个舞会。我还记得当时很多人想邀请你跳舞。
1: 我怎么不记得了？你也在邀请者的行列？
0: 我当时执行任务，另一个日本间谍。
1: 换作是今天，我一定不会拒绝你的邀请。
0: 我在心里追了你10年，怎么也没有想到你是个独身主义者。
1: 很多事情我也没想到，今天这样也是我以前不能想象的。
0: 一切都是顺其，一切都将过去，而那过去了的终将会成为美好的记忆。

0: 可没想到到头来只要把全部希望和国家命运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你说我们做的对还是错？
1: 现实太残酷，我从来不思考哲学问题。
0: 有时我会想，如果我们成了，将来的中国人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里？他们自由吗？他们幸福吗？
1: 现在国家风雨飘渺，想这些对我来说太奢侈了。
0: 这条船就要沉了。
1: 曾文正公说过，但问耕耘，莫问收获。
0: 是啊，但问耕耘，莫问收获，也只能这样了。尽人事，听天命吧。
2: 只要十年，我们就有力量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3: 是啊，到那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侵犯、欺压我们。
2: 打下武昌，是迈向胜利的一步，值得纪念。
4: 你的任务就是伪装反共，争取在国民党军队中走到更重要的岗位上。
3: 要我坚持多久？
4: 十年。十年以后，我们一定打回来。

0: 来庆城这么久，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这个城市。没想到庆城这么美。
1: 当年我从家里出来投身革命，为的是反帝反封建。

0: 找到了，就是他。
1: 你还记得来租这个存柜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0: 是个女人，她说要租用三天，交了押金就把钥匙拿走了。
1: 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
0: 这个女人打扮很奇怪，没太阳。

0: 还戴个墨镜，不像青城本地人。
1: 有口音吗？
2: 有南方口音，我听不出是哪。不过这人挺会打官腔，好像是做机关的，手上还戴了一个翡翠玉镯。
3: 我跟小叔是一点瓜葛都没有，他是吴文才的远房亲戚。吴文才是非要把他介绍给我。
4: 他们现在把所有责任都推在吴文才头上。
5: 对，吴文才是关键。
6: 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8: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9: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1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0: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13: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1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5: 潮来了，快上来呀、啊！
16: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15: 上岸，危险！
17: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18: 这个机位必打卡。
15: 好了，
18: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17: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19: 这可小众秘境，
20: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17: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21: 回来了，快洗洗手吃饭。
16: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17: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22: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0: 管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22: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大爷，情况就是这样。

0: 安德森，
1: 那个苏联翻译
0: 好了，
2: 他嘴里有东西，他把重要情报吃进去了。
3: 郑督察，事关重大，这人我们要成立联合调查小组调查。
4: Take the body away for autopsy right away.
2: 刚才呢？
5: 联络官也不明白，有可能是趁乱跑了。
2: 那么何群为什么会跟苏联间谍有关系呢？
5: 人已经死了，就目前来说，只有看能从他肚子里拿出什么东西吧。
0: 何群，我们成功了，挺进一计划。经过千山万水，终于走到了今天，你可以安息了。
6: 我叫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8: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9: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1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0: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

0: 情具体哪里疼痛？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绒筋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绒筋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4: 爱绒筋络拍，草本免费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哎，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8: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7: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9: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0: 正如一场对话，
11: 都有切实的
1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1: 爱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0: 的，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8: 不要给大山添乱。
13: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4: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5: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6: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7: 南京陷落，
18: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19: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20: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21: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20: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22: 如今的中国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23: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22: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24: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25: 于伟平是谁你不知道？
26: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27: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26: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棍。
0: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27: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0: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28: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29: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0: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3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1: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3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脑子溜溜。

0: 找到了，就是他。
1: 你还记得来租这个存柜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0: 是个女人，她说要租用三天，交了押金就把钥匙拿走了。
1: 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
0: 这个女人打扮很奇怪，没太阳还戴个墨镜，不像青城本地人。
1: 有口音吗？
2: 有南方口音，我听不出是哪，不过这人挺会打官腔，好像是做机关的，手上还戴了一个翡翠玉镯。
3: 我跟小叔是一点瓜葛都没有，他是吴庚才的远房亲戚，吴庚才是非要把他介绍给我。
1: 他们现在把所有责任都推在吴庚才头上。
4: 对，吴庚才是关键。
1: 谢谢。

0: 怎么放我抽屉啊？
1: 于主任让我来拿你的工作报告。
0: 我还没写完呢，出去。

0: 按你说的，我去了3号码头的货物寄存处，查到了租柜子的。
1: 谁？
0: 是小叔。目测笔迹就是小叔的，我故意打草惊蛇，他肯定是去向吴坤才报信了。
1: 能确定吗？
0: 我得拿回美军的情报处做鉴定，这是重大证据。
1: 这是你从安德森那儿翻拍的照片，
0: 是国民党的一处秘密的兵工厂。
1: 你看这张，从窗户里能看到什么？
0: 太模糊了，看不清。
1: 应该是电力输送塔的一角。
0: 能锁定大概位置吗？
1: 可能在张马正那边的联防。我今天下午去警备司令部开会，研究学潮和社会动乱的问题。我顺便会问一下陈玄明，如果真的有这个秘密兵工厂，绥靖总署指挥部应该知道这个情况。
0: 好，
1: 叮嘱小叔要小心。

0: 这时候让你北平兄亲自来管这些闲事儿，是大材小用了。
1: 青城局面，南京很重视。
2: 听说青作又复出了。
0: 徐蚌一线的战情非常紧急，听说是山东人，对华北、华东的情况比较熟悉。
2: 对，国家有了危难，还得需要动一下才能。
1: 说到这儿，还真有个事儿想问你。绥靖总署这边是不是有很多事儿瞒着我们他调局？
2: 怎么可能？
1: 自从你北平兄到了青城之后，兄弟可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我听说咱们进了很多先进的兵工设备，就在青城附近生产。
2: 我是一点风声都没听到，结果还是从美国人那得到的消息。
0: 不可能！如果有这事儿能瞒得过你特调局，
3: 那你帮我问问，好像就是在张马镇附近以西的莲花谷附近。
0: 我一定帮你查。

0: 前面那辆车。
1: 好嘞。

0: 小姐，什么事儿啊？
1: 刚才进来那位客人，他在哪个房间？
0: 对不起，我们不能告诉你他的房间号。288。
1: 谢谢。

这怂货还自杀？

0: 联络官呢？安德森，那个苏联翻译，好了，他嘴里有东西，掰开嘴。他把重要情报吃进去了。郑督察，事关重大，这人我们要成立联合调查小组调查。安德森，这个人是我们局里的参议。
1: 你这么做会让我很为难。
2: 何清和我们掌握的苏联间谍秘密接触自杀身亡情况极为可疑，
0: 这也是我们局的判断。等情况调查清楚后，我们会给美方一个交代。马格套遇袭和上周路军火库爆炸、塞班总部严令侦破，这是我们的重要线索，而且现场是联络官发现的，我们有权利直接介入调查。
3: 如果你执意要带走，我们要派观察员跟着。
4: 这可以。
0: 陈处长，这案子你全程跟踪。
4: 是。
1: OK，take the body away for autopsy right away。

0: 于主任，下午我和你们特交局的程处长分别接到了炼罗罐的电话，报告发现了武坤才的踪迹，我们立即追踪过去，就发生了这一幕。
1: 武坤才呢？
0: 炼罗罐也不明白，有可能是趁乱跑了。
1: 那么何群为什么会跟苏联间谍有关系呢？
0: 人已经死了。 就目前来说，只有看能从他肚子里拿出什么东西吧。何群到底是什么来历啊？
1: 保密局毛人凤的人，当初派到青城来就是监视我的。

0: 我父亲原本以为已经抓到正义计划的要害，只要逮住吴坤才或假冒苏联翻译的特务，一切就能迎刃而解。万万没想到，林莎跟踪吴坤才，吴坤才凭空消失，却冒出了一个合群。整个案情进展之快，让我父亲始料未及。他和林莎的行动明显掉入了正义的算计。牺牲合群不仅是正义的预谋，而且必将成为比基尼第二阶段的转折。
1: 怎么了？
2: 从现在开始 ，Washington 必须重新评估和你们南京政府的关系。
1: 到底发现了什么？
2: 我们复原了一份重要文件，是南京正在跟苏联人谈判的一个秘密协议。
1: 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2: 第一，南京向苏联出让华北铁路权益。第二，山东社会思潮逼迫我们西太平洋舰队撤退，我们一旦撤出青城港口，就全给苏军接管。这些情况就对上，从丹尼身上搜出的文件就证明了苏联早就跟南京有军事技术合作。
1: 安德森，这些我都完全不知情。
2: Washington 很可能会改变现行的对华政策，这份协议完全突破了雅尔塔协定划定的范围，这事儿 Washington 不可能接受的。

美方判断，南京为了遏制中共夺取政权，阻止中共势力入关，极有可能和苏联达成了某种妥协，而苏联则通过这份中苏密约，大举攫取华东华北的权益，并以合法方式突破雅尔塔协议的束缚，改变美苏在远东的战略军事。于是，华盛顿决定启动1946年7月通过的512号法案，将217艘海军舰艇立即无偿转让给南京政府，并准备实质性介入中国战局，以遏制苏联势力在大陆的扩张。

控制力大，美国早有准备。基于全球军事布局需要，白吉尔将军在上海召开记者招待会，发布声明，美军绝不撤离青城，是与青城共存亡，并以此维持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对苏俄的军事。青城是华北优良军港，军事设施完备，战略位置重要。美国在青城的军事存在，不仅可以辐射山东半岛全境，而且足以钳制黄海，进而制衡苏俄，遏制全球赤化。

何君，我们成功了。正如你我所料，美国人绝不愿意放弃青城和华北，他们做出了明确反应。给晋一机会，经过千山万水，终于走到了今天，你可以安息了。

你留给我的那些信，我都已经看了。很可惜，我们相处的时间还太短。我明白，你这次走，不单是为了国家。 也是为了我，你不愿意看到我备受煎熬，在我的这辈子，心里永远有你的位置。

0: 正义是蓄谋已久的，但你被人利用了。他不是我党地下组织的信箱，是正义的信箱。他身上的情报构成了何群所谓中苏密约的有力证据。不光是丹尼，
1: 我们都被利用了。是，吴坤才小树的线索都是正义故意泄露给我们的。何群身上的情报，我等于直接送到了安德森手上。万万没想到。
2: 正义会利用何群的尸体来做这步棋。
0: 只有这样，美国人才会深信不疑。
2: 正义的成功和我们的失败，都会带来难以预测的后果。情况对我们非常不利。正义比京的第二阶段的成功，将会改变美国人现行的对华政策。徐州一线的国民党集结了4个兵团、4个绥靖区部队、25个军约、60万人。 以徐州为中心，利用陇海、京浦两条铁路线组成了东齐海州、西起商丘、北起临城、南达蚌埠的一点两线的防御阵型，正在寻机与我军决战。如果这时候美国人介入，我军将承受巨大的压力。有任何的情况，我会马上发出去。徐文正今天回到京城，他已经被任命为绥靖总署指挥部的副总司令。
0: 这会不会对你造成影响？
2: 正义是他最得意、最忠实的门生，徐文正会受他的影响，
0: 还是会继续怀疑您的身份。
2: 要做最坏的准备。

0: 按您的吩咐，没有惊动旁人，水镜总署已经给你安排好办公室了。
1: 我去特调局，你就不用陪着了。
0: 是。

0: 在吗？
1: 在，在办公室等您。
0: 不要通知别人，我去看看他。
1: 是。这边请。
2: 副座。
0: 坐。我一下飞机，直接赶到这儿来了。知道你心情不好，来看看。
3: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
0: 非常及时。是，中原共军进攻郑州，很可能与华东共军会合于淮海一带，为巩固淮海，屏障南京。国防部作战会议上提出了两个作战方案：一，集中兵力与徐州、蚌埠之间的军浦线一带与共军决战；二，放弃徐州，退至淮河一线防御作战。比起你第二阶段进展的顺利，很可能会使美军直接介入战事，这就增加了我们徐蚌战役胜利之把握。所以国防部决定执行第一作战方案。
3: 国军屡屡受挫，现在终于可以和共军在中原展开决战，决一雌雄了。
0: 我这次来，郑次长专门让我给你带来了这个二等宝鼎勋章，是授予将级军官的，鉴于你功勋突出，国防部特别授予。
3: 副座，这枚勋章朕亦受之有愧。
0: 哦，你受之无愧。
3: 他应该授予何群？
0: 党国会记住每一名英烈。
3: 副座，我们付出了太多牺牲，献出了太多同志的生命。
0: 国难当头，不要埋怨，我们还会有牺牲的，我们还需要牺牲。直至一个新的中国诞生，或者彻底湮灭。
3: 高层腐败，吏治黑暗，社会动荡不安，我们这样不计代价，为了这条快沉的船，真的值得吗？
0: 武昌首义以来，我追随孙先生至今，这个问题我也多次问过自己。我的回答是：战斗到最后。
4: 你也不用太焦急，还有挽回的余地。
5: 要承认失败。
4: 有一个好消息，林冲要来青城了，就这几天，你要跟他见一面吗？
5: 20多年了，我一直都等着这一天。这个，我希望你能留着它。这是你妈妈在你出生之前亲手为你做的，是你妈妈想要给你的。

0: 我妈妈，还有你哥哥，他们失踪以后，我在废墟里只找到这个。这20多年，我一直待在我的身边。我庆幸，今天还能见到，还能把它交到你的手里，这样，你的妈妈才能安心。 他的一晚上的功夫没有白费。我知道这些年，你哥哥、你妈妈都受了不少罪，我也只能在有生之年去尽力的弥补。我这么说，不是奢望你能够在心里原谅我。我知道，不管我怎么做。
1: 我都不可能追回那些过去的日子，给你幸福。只是，我想你妈妈如果在天有灵的话，她一定不会希望
0: 我们两个像现在这样，仅仅是两个同志。这个，我待了一辈子，我就在想，如果我找不到你。 我要带着他去到另一个世界，把他交给。

0: 诸位，我觉得现在局里有个风气很不好，北平你注意到了吗？哦，太正经，太不活跃了。
1: 郑督察说的对，今天晚上是庆功宴，大伙儿都放松点。
0: 没错，就是这话。别一个个都板着脸啊！共产党抗日的时候有个主张，我觉得很不错，团结紧张。
1: 严肃活泼，这八字经我们也得好好学学。老孙，你笑我多，来一个。
2: 别，别，别，别瞎闹！我是戴罪的人，不就是说个笑话吗？有什么呀？
1: 那你说？
3: 哎，算了算了，宋处长是个正经人，别难为他了。
1: 还是郑督察了解我呀？
2: 郑督察，你也太不体恤民情了。你我在座，他们怎么放松得起来呢？你看。 江兵同意。这样吧，我先来打个通关，敬敬诸位同仁。年底了嘛，大家辛苦了一年，然后轮到你。
0: 行，你先来。
2: 来。

0: 吴总，您来了。
1: 干点什么呢？冻死我！
0: 这不给您准备庆功宴呢，快请进，快请进。来，您坐。大功告成了，郑督察明令表彰。名单啊，都已经送南京去了。吴主任居功至伟，名列榜首，少不得一枚云辉勋章。当初吴主任要是不把这案子扛下来，这会儿恐怕整个特调局全玩完了。
2: 哼，嘉奖管个屁用！他们正在华侨饭店里吃香的喝辣的，嘉奖干嘛不请你和我啊？
0: 他们不请您，我请您呐！您看，这都是郑督察亲自交代的，一点心意。
2: 胡门音，
0: 哪能啊？您可是我的老上司。
2: 小凤，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也不可无。
0: 主任，您看您越来越幽默了。哎，主任，我上次存您那儿的照片，您今天带来了。
2: 你要那玩意干什么？那可是你的救命稻草。
0: 我觉事儿都过去了，没什么用了。
2: 那些照片现在可值钱了。是不是郑毅已经知道照片的事了？
0: 那哪能啊！我小范儿没这么傻。
2: 放心吧，照片就存在我那儿，我谁都不会给你。那些照片不单是你的救命稻草，也是我的。哎呦，
3: 胡主任，谢谢。
4: 好，
5: 对对对。行，我这圈进完了，该你了。
6: 好。联络官，这杯酒我先敬你。我跟联络官一见如故，你太像我年轻的时候。
7: 这话可错了，郑督察光彩照人，有风度又睿智，我林莎岂能及得上？
6: 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你前程无量，希望你以后记得我这话。
8: 程处长，
9: 谢谢郑督察。

0: 辛苦了。江平
1: 到。
0: 年轻有为，再接再厉啊。
1: 谢谢周董事长。

0: 怎么，一个人躲在这儿淘洗啊？
1: 喝高了，吹吹风。还在操心局里的事儿？是啊，美军今天向我们移交了217艘舰艇，还以切斯特号重型巡洋舰为旗舰组建了一支特混舰队，已经进港。下个礼拜还有两个营的海军陆战队要过来，局里要忙了。
0: 你也放松点。 别把自己绷得那么紧，可病啊！
1: 没办法，操心的命。
0: 你这个人啊，就是太细致，地上有一点缝，你都得钻进去。
1: 不至于吧？
0: 你就是这样的人，我太了解你了。今天你在开场牌上提到何群，说他是叛国，不就是想刺激我？你知道何群跟我关系不错。
1: 这我倒真没想到，提何群会伤到你。
0: 伤到了。 说何群是叛国，可无意中，他不也促成了一件好事吗？要不是他，美国人早就放弃倾城。这么一想，何群倒是党国的功臣，不是吗？美国人一介入倾城就保住了，华东华北全盘皆火，只要把共军拦在关外，整个局面就大有希望。正所谓。
1: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0: 我信。我也信。记得我刚来青城的时候，咱们也站在这儿聊过。
1: 是吗？事情太多了，不记得了。
0: 那天是丹尼的生日，我们聊的内容是关于你的身份。
1: 大半年都过去了，有结论了吗？
0: 瑞平。 你要是个有身份的，一定不希望看到今天的局面吧？我只是在想，就算美国人介入倾城，有用吗？我明白你的意思。
1: 我能有什么意思？我只是担心枉费了你争议的一番心血，太可惜了。你不就是想从头教我一盆冷水，
0: 想说我正义虽胜犹败，是吗？
2: 又多想。你想说的，我早就想明白。现在南京的局面就像这只杯子，就算有美国人的介入，
0: 可是它还是处在一个危险的位置上，能护着它多久，我也不知道，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可是你与北平就不同了。
3: 你是会推这一把的人，这话我耳朵都听得起茧子了。那我今天再说一遍，我绝不会放过你。半途而废，我对不起何群。您啊，也得理解郑督察的难处。
4: 您看，咱局里现在这么复杂，于北平一直跟郑督察对着干，万一您落在他手里，这不大家伙都没命了。咱不说这个，您看，今天早晨我特地在口腹区给您买的您最爱吃的猪耳朵，还有一只烧鸡在厨房热着，您等会儿啊。

0: 来，喝酒。
1: 小芳，你这酒我可不敢喝，再别给我下了药。
2: 陆主任，您是越来越小心了。我小范跟了您一辈子，我能害您？这么着啊，我先干。
1: 刚才不就对你明说了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也不可无啊。你是没在我酒里下药，但是我在你的酒里下了药。
3: 三十老娘到公行，做你娘的春梦去吧。

0: 这个就得热着吃。我呀，还特意给您准备了一张您最喜欢听的炸米案。
1: 您听听这声音啊，这嗓子，包龙图，大总，
0: 多过瘾！这个可是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啊，王玩意儿。

0: 杨总，你长高了。小贩子死到底怎么回事？你不是把他派到南京去了吗？当时我派他去南京，是让他参加二厅的培训班培训。那段小贩手上没什么工作，谁想到他会偷偷跑回京城，也不知道他究竟要干什么。杀死范子强的，应该是他的熟人。于主任怎么看？
1: 为什么有人想杀死范子强？
0: 我打听了一下，小贩平时好赌，手上欠了一些赌债，有没有可能是个人恩怨？
1: 恐怕没有这个可能。现场的指纹擦拭得很干净，杀手跟局里有关系，不然的话没必要这么干。
0: 不会吧？小贩平时人缘不错，何至于走到被杀这一步？
1: 也许。
0: 他掌握了什么机密？有人想杀他灭口。于主任觉得是什么机密？
1: 只要查下去，总会水落石出。
0: 最近局里事情多，人手有点紧。小贩之死不过是个意外，有必要那么大张旗鼓吗？
1: 不就这些事儿吗？怎么就抽不出人手呢？
0: 青城布防方面，美国人要求重新部署，需要拟定计划，指定青城局参与。

0: 我送你回去。
1: 那你再说说，在巩牛岭，你一个人摸进板牛岭树坛子上，
0: 老古董了，说他呢？你说一下嘛。我真记不得了。要说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刚胜利那会儿。嗯。好几天，脑袋都是懵的。
2: 先生，您的咖啡。
0: 谢谢死去的兄弟，总在我眼前，跟没死似的。
2: 哥，爸要是还活着。
0: 肯定特别为你骄傲，
1: 真不错，
0: 莎莎，你也是。那为了这个，干一杯。
3: 石先生。 我给你弹一首曲子吧。

0: 我想把我自己交给你。
1: 那你，我们分开吧。

0: 你为什么？不为什么。是我父亲找过你了。跟你父亲没关系的。
1: 谁？

0: 我现在连郑督察都认不出来我，想必特调局上下没人认得我了。你怎么来了？这会儿朕通缉你，我手里有点要紧的东西，得马上交给郑督察。
1: 我如果是你的话，绝不会进去妄动，损失太大了。
0: 老吴，咱们之间恐怕有些误会吧？<笑>
2: 误会？你派范子强来杀我灭口，这也是误会吧？
0: 你费尽心思来找我。 一定是有事儿要说。
1: 这个先请。

0: 我可是生了毛线的。如果我无根在失踪2天以上，安德森就会收到这套照片。
1: 他是个聪明人，一看就会知道秦城根本就没有什么狗屁苏联人，全是你正义在背后捣鬼。这件事情如果爆出来的话，我就白死了。以及你的第二阶段，全会崩盘。
2: 这么大的政治事件，南京肯定罩不住。我吴坤才可不寂寞，该死的人会有一大批，秦城局上下都会为你的计划去陪葬。挺好的，老少爷们一起上路，黄泉路上无辜人。以及你事关党国安危，大义所在。你吴坤才吃了党国一辈子俸禄，应该掂量一下轻重。
3: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不给我活路，我又岂能让你活得舒服？
4: 宇川，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3: 我是南京。 国防部二厅下属的京城特调局主任，正义就是因为我这么想，反对他这么做，所以一直在调查我，查了快1年了。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4: 正义提醒我，让我别跟你走太近。
3: 我前后仔仔细细想了很多次，郑督察的话应该有他的道理吧。我干情报工作干了20多年了，我一直在想，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好的国家？ 创造一个民主的、自由的社会，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吗？正义的这一套，不管是打着什么旗号，都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你不这么认为吗？
2: 奇怪，从局里出来，走不多远都停车了，好像在等什么人。停哪儿了？
5: 局里出来的岔路口有捷运公司的出租车，
2: 于主任的车离他不远。知道了。你是坐捷运公司的出租汽车来的？
0: 怎么了？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河南简单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2: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2: 哥，你先坐，我打个电话。
8: 喂，
9: 林冲来了，
10: 在蓝调咖啡馆。
8: 好，我知道了。
9: 哥，上次见面是六年前了吧？
11: 嗯，上次我还在野战部队的病床上，生死难料呢。
9: 哥，今年妈的忌日，你能回去吗？
11: 那当然了，回到家的头等大事。到时候咱俩一块儿去，妈不知道该多开心。
2: 要是爸爸能和咱们一块儿回去就好了。
11: 你没事吧？要不是你坐在我对面，我会认为你是个假的。
2: 我说的是真的，说是爸妈合葬，可是爸的衣冠冢里边什么都没有。
11: 有的。
2: 我怎么不知道？
12: 你那时候小，我没告诉你。
11: 是爸的一块手表。
13: 老吴，这是干嘛？
11: 有了这个，就能证明苏联翻译是范子强假扮的。郑督察，你如果敢过河拆桥的话，我就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谁都跑不了。
13: 你给我三天时间，我把你安全送出青城，护照、美金按你的要求办。
11: 你可别搞鬼，否则的话，追悔莫及。
13: 你手里有大牌。还怕我搞鬼？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1: 这个正义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14: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
0: 狠，正义的这头
15: 就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16: 来朝人命做测试，过分了。
0: 绝，
14: 林冲造反，
17: 有违军令者杀。
14: 测试才刚刚开始，
11: 整套中苏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14: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0: 以优雅伪装行违劣之举。
14: 你永远都不会赢，终究还是棋高一筹。
0: 将就是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
5: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青春 春何味？
7: 报告长官，航空中队集体请命，守护杭州。
10: 三星加入亚洲。
0: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12: 航空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10: 做得到。
0: 青年何为？
18: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0: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19: 没有最后时间，你要赴黄山台炮台。
20: 航空中队迎敌，
21: 迎敌。
0: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22: 修
0: 上人。
18: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23: 中国
24: 无被俘之空军。
0: 江西卫视9月2日起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夫，年轻漂亮，不料却突然失联。
1: 所有的乘车记录、住宿记录还有消费记录全都没有。
0: 为爱奔赴千里之外，男友却说他早已离开。他究竟身在何处？微信里的那个人又是谁？
2: 知道太多细节了，你像什么电车钥匙在哪了，在小篓子里面了啥的，知道的摸得清清楚楚的。
0: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消失的女主播与活了半年的微信号。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老话说呢，金钱买不来真爱，可是如今呢，也有人讲没有钱呢，爱情就是一盘散沙。究竟哪句话在理啊？听完今天这件事儿，您心里头或许就有一杆秤了。一位有着20多万粉丝的女主播，千里迢迢的去见她那榜一大哥，结果人呢却凭空消失了。更离奇的是，人没了，她的微信呢却还在跟家人聊天，一聊就是大半年。那这大半年里头，屏幕那头究竟是谁呀？她到底去了哪里呢？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团迷雾讲起。这天呢，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的这个公安局啊，来了一家人。他们满脸焦急，说是要请警察帮忙找人。这个呢是老李，山东菏泽来的。他说已经有大半年没见了他女儿李红了。老李他们是山东人，怎么跑到内蒙来找人了呢？这里头的事情啊，还真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说得清的。画面里的这个女子就是老李的女儿李红，一位知名的网络女主播，粉丝有20多万，直播和视频观看的人数啊累计有数千万。平时呢她不在家里住，自个儿在外头租了个房子，跟父母联系不多，只跟姐姐嘛还算亲近。就在一年多以前呢，这个李红告诉姐姐自个儿交了个男朋友，是内蒙古赤峰的。
2: 啊，给他提过意见，因为太远了嘛，就是到内蒙这边1000多公里啊，又不是说很近的，基本100-200公里的那种，是吧？
3: 可是李红显然没有把家人的意见放在心上。半年多以前，姐姐突然收到妹妹的信息，说她已经跑到内蒙古跟男友见面了。
2: 啊，那时候都是给我对象那是开视频嘛，就是说开语音聊天，我说他在内蒙啥样，是吧？不行就早点回来呗，是吧？然后就说那你来了，你就多长时间回去啊？他说大概就是说10天半个月的呗，就是。
3: 可过了一个月，李红呢却在微信上告诉姐姐自己暂时不能回家，要去外地参加这个直播工会组织的培训，签了合同，得待到年底才能回去。
2: 然后他我就在来这边来了，然后又去北京学习了，主要是买设备了，就是去安徽学习了，这样子说的。
3: 起初家人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李红虽然没露面，但一直在微信上保持着联系。转眼呢，大半年过去了，到了约定回家的日子，李红呢却一再推迟。
2: 今天说回家了，明天说回家了，今天说到这河了，明天到那河了。
3: 到了第二年年初，离过年没几天了，李红呢竟然彻底联系不上了。家人很焦急，多方寻找无果之后，他们就决定前往李红提到的这个男友所在地碰碰运气。可是李红从来没提过男友家具体的地址，也没说过男友叫什么名字，所以家人到这儿呢就俩眼一摸黑啊，根本就不知道上哪去找。无奈之下呢，只好报警了。而警方随即就展开了调查，一查嘛，还真就发现了异常。李红嘛，确实在大半年前就从山东菏泽来到了阿鲁科尔沁旗。可奇怪的是，到了之后啊，他没有住宿登记的这个记录，也没有购买车票、机票去外地的记录。
1: 所有的乘车记录、住宿记录还有消费记录，全都没有。
3: 那么说，李红在撒谎了？他在微信里头跟姐姐说去北京、安徽参加培训，根本就不存在吗？ 看来要找到她呀，得先找到她的男朋友。可是李红家人只知道李红跟对方是网上认识的，其他的信息一概不知。况且李红有20多万粉丝，遍布全国各地，这排查起来难度不小。就在调查陷入瓶颈的时候啊，李红家人反馈过来一条重要的信息。他们在整理李红个人物品的时候，发现了个日记本，里边呢记录了他的一些重要网友的信息。
4: 李某家里人发现李某的日记本里头有这个，就是经常给李某刷礼物的这些个所谓的在榜大哥们，包括有住址，有这个联系电话。
3: 排在第一位的正是一个居住在阿鲁克信奇，网名叫随心的人，真名叫王友军，时年42岁。莫非他就是李红找的那个男朋友？这地点嘛是对上了，可是当警方再深入调查这个王友军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啊，又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这王友军42岁，离异带了个娃，家境普通，还有外债。而李红呢才27岁，才貌出众，俩人从年龄到外表都不匹配，李红怎么会选他呢？带着疑问，警察就赶到了王友军的家。没想到面对询问嘛，王友军倒是大方的承认说，没错，他确实和李红交往过，李红嘛也确实来找过他，
5: 说这确实来了找我了。后来他就说，这个李某在跟他生活一段时间以后说又走了。
3: 王友军说他是李红的忠实粉丝，从李红刚开始做直播就一直关注他。后来呢，俩人就从网络走到了现实，李红甚至不远千里来找他。起初嘛，俩人处得还不错，这点王友军的母亲给予了证实。
6: 来了到这碰到他俩，这才就说是处对象了，我也不知啥时候处的。做那几天也挺好的，我下地做饭去吧，他也下地给我俩烧火去，看着都挺好的，俩人撮合着。
3: 可是俩人一起生活了大半个月之后啊，矛盾就出现了。
1: 据王某军跟我们说，李某和来到阿奇生活之后，在村子里生活，李某觉得不太适应，然后觉得生活条件不好，所以就是也因为这个条件跟王某军发生了几次争吵，然后他觉得还是想回到山东。
3: 当时俩人大吵了一架，闹了分手。王友军说他开车把李红送到镇上的长途汽车站之后就回去了，他没看到李红上了哪辆车，也不确定他最终去了哪儿。后来呢，他想过复合，可是再给李红打电话的时候啊，对方已经把他拉黑了。
4: 他也跟我们展示了他手机上给李某打电话的记录，记录也确实显示没有接通。
3: 可问题是前面也讲了，警方查不到李红购票离开当地的记录，也找不到任何他之后的生活轨迹。这时候警察心里头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5: 当时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存在这个被拐卖的这种情况，再一个可能就说他的人身已经受到了伤害了。

0: 难道李红真的是出事儿了？李红的家人不相信，如果李红被拐卖了或者人身受到了伤害，后边几个月怎么还能够和他们在微信上聊天呢？而且从聊天内容看，对方应该就是他本人。
1: 就是说叫搬家，就是充电器，电池充电器在哪里放着呢？就是说房东的那个路由器啊，是说就是人家的东西还是自己的东西啊？然后平常的就是发信息，知道太多细节了。你像什么电车钥匙在哪了，在小篓子里面了啥的，还知道的摸得清清楚楚的。
0: 如果不是他本人，怎么可能对家里的情况这么了解？然而通过比对李红失踪前后的微信聊天记录，警方发现了个问题。平常我们怎么使用微信的呀？有的时候打字，有的时候发语音，还可以直接这个语音通话或者是视频通话。李红呢原来也是这样的，但是失踪之后啊，他的情况就显得有些怪异了。
2: 李某就是跟家里联系了，只是微信，从来没有打过电话，微信呢也不会发语音，也不会发视频，都是用文字来联络。
0: 不仅如此，那段时间李红还多次以各种理由在微信上向家人借钱。
1: 没钱了，然后说是得需要用钱，然后让我给他转账呢。再到后来就是买设备呢，买直播设备呢。
0: 仅仅半年，李红就总共向家人要了80000多块钱。可是当警方追查这些资金的最终去向的时候啊，却有了惊人的发现。
2: 这笔钱我们查了一下，就是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转账给王某军了。
0: 王友军，他不是说跟李红当时已经分手了，甚至还被李红给拉黑了吗？家人转给李红的钱怎么全到他手里了？而通过追查王友军的这个行动轨迹，警方又发现了个可疑情况。李红在到达内蒙古之后，王友军竟然把他的手机给卖了。而作为职业主播的李红，他再也没有直播过，视频也没有更新过，账号嘛也被设为了私密状态，这一切就让警方感到事态严重了。他们立即就找到了已经躲藏在哥哥家的王友军，把他给揪了出来。
3: 别动！
4: 别动！
3: 警察，别动！
4: 是他吧？
2: 是吧？
4: 我是李红。
0: 可是面对讯问呢，王友军矢口否认自己跟李红的失踪有关。
2: 他始终就说李某回家了，我可以帮你们去找他，我尽量的帮你们去联系。我们问过王某军，李某的钱为什么把钱转给你？王某军说是李某自愿给他的。
0: 王友军这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警方已经调查到了，李红来到内蒙古一个月之后的一个晚上，王友军曾经开车去了附近的一个镇子。本来嘛，往返最多一个小时出头，他却走了3个多小时。而且第二天他又出现在了一家车行，要求工作人员对车辆座椅进行拆卸和清洗。车行老板说当时车上有股异味，说不上来是什么味儿，但就是不对劲儿。警察随即对车辆进行了全面的勘查。虽然距离事发已经过去8个月了，车里头该洗的也洗了，该擦的也擦了，但是细心的法医还是从座椅的这个缝隙里啊，发现了少量的可疑的斑迹。经过比对，正是李红的血迹。面对确凿的证据，王友军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承认李红已经被他加害了。按照他的指引，在一座荒山上，警察找到了李红的遗体，得知了结果，李红的家人呢是悲痛万分的。
1: 想过最坏的结果就是，哎，怀孕了，两个人在一块过，不愿回家，也从来没有说想过被害。
0: 谁也没想到李红会遭此厄运。说到这儿呢，恐怕大家也有很多的疑问。首先就是他们的恋情。长相出众的李红本身就是一名网络主播，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不乏追求者，他怎么会选择一个年龄比自个儿大10多岁、各方面条件都十分普通的这个王友军做男朋友，甚至还不远千里赶到他的家乡去找他呢？ 王友军的行为就更让人想不通了。李红不远千里勇敢追爱，他为什么会如此狠心的要加害他呀？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李红嘛，确实是被王友军加害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说起这一切，王友军却讲呢，是李红逼他的。据王友军说，他多年前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呢就一直没再婚。为了排解寂寞，闲暇之时呢，他会看看女主播的这个直播。有一天呢，他偶然进了李红的直播间，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5: 这就是一开始就是心情说话聊天的时候就感觉着挺有意思的，懂了。
0: 屏幕里的李红能歌善舞，美丽温婉，让王友军顿生爱慕。为了拉近距离，他开始频繁的给李红充值打赏。
6: 你大概给他刷了多少钱礼物之后就加上微信的？
5: 有50多吧。那个抖音号一共基本上都是给他刷的，他那个有两个小号，他一个大号一个小号，将近有50多吧。
6: 就你一年你收入能多少钱？
5: 20多万，将近30，就平均20吧，这样吧。
0: 一年挣20多万，打赏花了50多万，难怪之前警方查到王友军欠债了，原来他都用来打赏了。哎，不得不说他对李红嘛确实是大方，但是这种大方本质上是一种投资，他在用自己的方式购买一段关系。很快他的殷勤追求就得到了回报，俩人呢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之后呢，李红就瞒着家人多次来到赤峰跟他共同生活。
1: 平时给我对象说嘛，就说他说这个男的挺认干的，又是包地了，又是养猪了，反正也挺认干，挺认吃苦的，就是啊，反正就是也挺好，就是感觉就也聊得挺来的嘛，是不是？
5: 他也就是明面的表示的，也就是直接的就说不嫌弃，也说也有孩子也不在乎。
0: 李红丝毫不嫌弃他，让王友军非常感动。后来呢，李红因为身体原因做手术，王友军还主动到山东照顾过他一段时间。当时呢，他想顺便拜访一下李红的父母，可是他在李红住处待了一个多月，连李红家人的影子都没见着。
1: 这个男的就说好像是离过婚，就挺远，害怕我爸就是不同意，家里面就是害怕，就是家里面都不同意嘛，就先处处看，如果可以的话啊，就是说再说，反正真做好决定了就会叫家里面见了。
0: 李红的考虑不无道理，网恋奔现千里之外，离异带娃，换做哪个父母不得多留个心眼啊？可是在王友军看来呢，这却是对他的羞辱啊，是对感情不真心的体现。更让他有点愤怒的是，李红似乎啊不打算真心跟他在一起，却还频繁的拉着他去看房。
7: 在王母君看来，李某不将他介绍给自己的父母认识，另外一个又要要求他买房，从他手里头要钱，这是欺骗他感情，另外一个骗取他钱财。
0: 在整理李红遗物的时候，家属发现了一份签署于案发前购买人为李红的购房合同，还有一张王友军写的向李红借款160万的欠条。据王友军说，这张欠条是李红强迫他写下来的。
5: 咱们这么2月份马上种玉米了嘛，就是这种该置地了，我说我必须回去，当然你回去也种，给我打欠条吧，就种着，说我说种，给你写欠条，就中了，也写了那个160，一行是160万是吧？中了欠条再让我回来的。
6: 你那时候实际上有没有写买房？
5: 没有。
0: 写了欠条才得以脱身，可是几个月之后，李红竟然追到内蒙古来讨要这160万了。王友军说他当时的感觉是，这女人不是来要钱的，这是来要他命的。
5: 你要不给我买的话，我就在你们这块上去告你去，我磕碜你，让你们这跟前的人都知道你欠的意思就是，欠了钱我告你抓你。咱们一说把欠条给人打了，人家就是一老直说这些个吧，就觉着话也反驳不过去，心里也憋得慌，就感觉着就那种的，就是起了这个啥，起了啥心。
0: 王友军说他是被逼的走投无路才起了歹心，可针对他的这番说法，李红的家人呢表示完全不认同。
8: 王默他写下这欠条，他身为一个女孩，他拿什么强迫他，是吧？你再说了，你一个四肢健全的一个大男人，他拿什么去强迫你一个正常男士去写，是吧？我不这么认为。再说了，你又不是三岁小孩，你又不是不懂法律啊，说你平白无故的强迫你写欠条，你就去写啊，你又不是，说白了说你又不是傻。他这个说法我是肯定不认同的。
1: 他说话会我就也或者比骂的破货车都厉害。房子我没得有，我查你那一套房子，是不是啊？他说什么我跟你说，这个小男孩啊，他说什么我现在我都不相信。你是谋杀害命，你是一拿着这个谈恋爱的名义，你很厉害啊。
0: 那么李红是怎么遇害的呢？王友军说他被逼得很恼火了，后来就找了个借口说黑龙江有人欠他一笔钱，追回来就给李红。李红呢信以为真，就跟他一起驾车去黑龙江。在路上呢，他趁李红熟睡的时候下了手。为了不让人发现，他把李红的直播账号设为了私密状态，还假冒李红跟家人聊天。因为他之前来李红家住过一段时间，对李红的这个生活细节很熟悉，一度呢就蒙混过了关。那段时间里头，他一边用李红的手机跟他的家人借钱，一边就像个没事人一样过日子。他以为自个儿做的是天衣无缝，可是纸包不住火，终有原形毕露的这一天，他也终将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事已至此，令人扼腕。王友军为了赢得李红的芳心，不惜借债打赏，还将这段感情当成了一场投资。当钱花光了，梦醒了，他就不肯承认自个儿输了，而是把怒火泼向了那个曾经让他心动的人。李红呢，他错把打赏当真心，把屏幕情话当归宿。这段关系从一开始就溅在流沙上，风一吹就散了。所以啊，网络让陌生人相遇变得更容易，也让伪装变得更简单。希望大家隔着屏幕的时候啊，能多一份清醒，少一份冲动。毕竟真心从来都不是靠刷礼物刷出来的。
9: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5: 是一妇女没见过。
6: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7: 把玉佩玉抓起来。
8: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6: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9: 于北平。

0: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2: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
3: 什么于北平？什么混账！
4: 打的就是于北平。
3: 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4: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为人父母的你是否也有过康女士这样的育儿烦恼？家中儿子晚上不睡，白天不醒，日夜颠倒，难以管教。
1: 他每天晚上打游戏，白天不起来，下午三四点钟起床，我叫他十遍二十遍都不起来，管不了了。
0: 混乱的作息打乱了儿子的人生节奏，事业婚恋接受重创，生活彻底脱离正常轨迹。
1: 人家正常的人是白天给他发信息，有个事情给他打个电话发个信息，他是没有时间回的，因为他在睡觉，他的睡觉耽误了他的事情。
0: 如今小胡已经年过三十，既未立业也未成家，终日封闭自我，虚度光阴。母亲康女士满心焦灼，万般无奈，看着停滞不前的儿子急得团团转。可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小胡却心安理得地接纳自己一事无成的现状，毫无波澜。
2: 可能观念不一样吧，什么舒适区吧。
0: 一个本该活力四射为美好前程努力奋斗的大好青年，为什么却甘愿蜷缩在自己的舒适区里不思进取？这反常心态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隐情？
2: 从小就是这种状态。
3: 从小啊？
2: 嗯，
1: 他的心态比较扭曲。
0: 在小胡的成长岁月里到底经历了什么？谈及过往种种，母亲康女士为何瞬间情难自已，掩面哭泣？
1: 带他也有影响很大。
0: 这段扭曲的亲子关系究竟症结何在？又为何会让观察员们感慨不已？
4: 没法深入啊，他内在是空的。
5: 一样东西能拿到结果，让你产生了现实生活当中认知的偏差。
0: 成长的创伤，认知的偏差，失衡的亲子关系，层层叠加，困住了这个三十岁青年的人生。最终调解团队将如何帮助小胡走出封闭的舒适区，结束日夜颠倒的颓废生活，重启崭新人生？欢迎收看金牌调解，日夜颠倒的儿子。
6: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妈妈康女士，儿子小胡。旁边就坐的是
1: 她是我妹妹，是儿子的阿姨。
6: 大家一起来金牌调解是想解决什么问题？你们各自的诉求。
1: 儿子他的心态比较那个扭曲，认知方面都有问题。我跟他沟通，他是不讲话的，不跟我讲话。诉求就是改变他的思想吧，希望他能好起来嘛。
6: 小胡的诉求是什么？
2: 我没有诉求。
6: 陪妈妈来的还是？
2: 对。
6: 为什么妈妈会觉得他和你的沟通很艰难呢？
2: 可能观念不一样吧。
0: 在儿子小胡眼中，他和母亲之间仅仅只是两代人的观念差异，可在康女士看来却并非如此简单。实际上是儿子的心态和认知出现了严重偏差。母子二人各执一词，那么真相到底如何？一切矛盾的根源要从小胡的生活作息说起。
1: 很多年了，他的作息跟正常人作息不一样。
0: 据康女士说，儿子高中毕业之后就在小姨的美发店打工，这十多年来最让她头疼的就是儿子的生活作息问题，因为他跟正常人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背道而驰。
1: 他每天晚上打游戏，白天不起来，下午三四点钟起床到健身房锻炼，六点到七点的样子去店里，自己店里嘛，帮忙嘛，帮忙几个就差不多就关门了嘛，然后就他晚上还是继续那样嘛。白天一天那人家年轻人都起来干活，我说的他不说话呀。
2: 是这样，可能就是爱玩吧。
6: 是每天都是三四点起床吗？
2: 对。
6: 那你几点入睡呢？
2: 凌晨四五点吧。
6: 游戏对于你而言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2: 他的那种胜负感吧。
1: 还有一个，他的卫生很不讲究卫生，家里面就是一塌糊涂的，他的衣服啊满身都是洗衣粉，就白一块花一块的那种。
6: 小胡是像妈妈讲的那样吗？
2: 是，个人比较懒散。
6: 当他想要跟你交流这方面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他会得不到回应呢？
2: 他有时候可能会骂我吧，接受不了妈妈的指责，妈妈的指责会更严厉。
1: 我没有对他严厉，可能会说他，然后不给我讲话，那我可能会稍微凶一点。住在一起的时候，早饭也吃好，中饭吃好，我叫他十遍二十遍都不起来，不起来我生气就搬走了，他也不听我的，管不了了，我就不管了。家里面搞得一塌糊涂，我给可以给你看他的照片。
6: 嗯，
1: 搞得很脏很脏，还有烟搞得这么一大堆，比人家卖烟的还多。
3: 我说你年轻少抽一点，但是不听的，讲不进的，
1: 烟瘾特别大。
6: 这都是烟盒是吗？
1: 都是抽过的烟盒，
6: 空的。
1: 嗯，这只是一部分，那其余的在外面扔掉的也很多。
6: 小胡，你自己一个人住，你自己的感觉怎么样？
2: 状态挺差的。
6: 你难受的是什么呢？
2: 环境卫生吧。
6: 可是你又不想处理。
2: 是，可能执行力不够强。
0: 小胡的作息日夜颠倒，生活环境脏乱不堪，他屡教不改的态度硬生生地把母亲给逼走了。而离开后的康女士仍然放心不下儿子，他拜托自己的妹妹对儿子多照顾一二。那么作为小胡的小姨，又是小胡打工所在理发店的老板，他是怎么看待这个外甥的呢？
3: 我是开理发店的，他就是下午六七点钟到店里，十点钟就下班了，在我店里忙不过来他干一下就可以了，没事了就开始睡觉。工资三千两千，他是我的外甥，我就是比较疼他吧，就是感觉给他最小的压力，叫他过得最舒服。
0: 对于这个外甥，小姨格外照顾，处处包容，尽量给他减轻生活压力。可恰恰是这份特殊的照顾，为小胡搭建起了一座温室，让他更加安于现状，更加沉溺在舒适的环境里，不愿走出来。眼瞅着外甥始终在原地踏步，小姨内心开始焦急。几经思量之后，小姨将小胡从理发店赶了出去，推向现实社会，让他接受生活的磨砺。
3: 我爸毁了他，我就给他赶出去了。我说叫他到别的地方去做过，就是叫他在网上自己找嘛。第一次找的工作是在宁波，被人骗了1500块钱，后来又到店里了，做了一段时间，我想要在店里还是不行，叫他去做了个销售。销售做了半年，就是业绩打不上去，这个工资也没有多少，不够花。又找了一个音控，做了3个月，骨折了，后来又在店里了，一直到现在。当他在外面遇到挫折的时间，就想到店里。
6: 那阿姨的店就成了
1: 落脚点了，都是他的。
6: 他那几份工作没能够干长久，原因在你们看来是什么？
1: 晚上没睡好觉，白天没有精神，这个是最重要的，状态不好。
6: 小胡，你也算接触过蛮多工作了。
2: 对。
6: 有哪一个是你确实有点兴趣的吗？
2: 可能都有一点吧，就比如那个调音师吧，挺喜欢的吧。

0: 它是一个传媒公司，就是比如什么婚庆啊或者音乐节，做一些现场的这种灯光还有音响大屏幕，
1: 嗯，
0: 感觉挺帅的吧。
1: 后来怎么没持久呢？
0: 因为出事故了，一不小心踩空，所以就骨折了。
1: 如果还有类似这样的机会，你会去吗？
0: 已经不太想去了。
1: 为什么呢？
0: 一切要从原点开始。

0: 事情是吗？
1: 是。
0: 然后还有干过其他的销售？
1: 是。
0: 是销售什么东西？
1: 就是那个1688国内批发网那个会员，就是始终找不到对方的需求，沟通能力不够好，我的业绩很差，收入不理想吧。
0: 那回到阿姨的店里，这个是你自己想做的是吗？
1: 是个舒适区吧。
2: 我看他就是碰到挫折，不去努力想更好的办法，怎么样子做的会更好，他就放弃了。也有学习的机会让他去学习，他还不愿意去，他不去努力。
3: 小胡几番走出家门闯荡，要么遭遇欺骗，要么意外受伤，要么业绩惨淡，一路磕磕绊绊。对小胡而言，跳出熟悉的舒适区，独自在外打拼谋生，实在举步维艰。可在母亲康女士眼中，儿子在外处处碰壁，根源有两点：一方面是昼夜颠倒的作息，严重影响了他的工作状态；另一方面是儿子本身缺乏上进心，不愿吃苦拼搏。眼见儿子又退回小姨店里，继续过着散漫颓废的日子，康女士内心万分焦急。为了点燃儿子的斗志，逼迫他成长，康女士出钱为儿子盘下了一家奶茶店。
2: 开了个奶茶店，就是让他做老板，看他有没有责任心嘛，有没有上进心嘛，还有调整他的作息习惯。一开始是起来是比较早的，后面慢慢又晚了，干两个月又没干了。
3: 因为作息问题，仅仅两个月，这家寄托着康女士莫大期望的奶茶店便草草收场。但这次失败并没有打消康女士的挽救儿子的心，她转念一想，既然儿子习惯昼伏夜出，何不顺着他的作息找出路。于是她安排儿子去夜市摆摊卖奶茶。那么这份贴合他生活节奏的工作，小胡又能否把握住机会做出一番改变呢？
2: 他就自己摆地摊嘛，开了个车子放在后备箱里摆地摊，摆地摊卖个几百块钱，然后别人就说你明天你要交那个摊位费了啊、哦，他第二天又换地方了，你换地方了又没生意了，就是跑来跑去，后面没有生意，天气冷了就不做了，又回到原点去了，又是那样晚上打游戏，白天睡觉。
0: 小胡自己当过小老板呢？
1: 是。自己给自己干是要再卖力一点，
0: 有干劲儿一点。
1: 对，看什么样的经营状况，生意好的话那自然就更有干劲。
0: 如果当遇到情况不理想的时候，那些劲儿就收了，没了，消失了。
1: 对，同行的竞争吧，因为他自己是交的房租的，然后我是没有交那个摊位费，他见我就是生意可能有起色，他就会去跟那个房东说，去要求收我的钱。
0: 你有出面去沟通吗？
1: 没有，因为争取还是得给他钱，我根本就不想掏那个钱，换一个地方继续摆，换了两个地方。
0: 怎么样，效果不好？
1: 对。
0: 有没有想过我再去争取一把，我再去拼一把，我再换一个什么做？
1: 没有。
0: 有这种激情吗？
1: 没有。
0: 没有，
1: 不太愿意再去尝试那种新的工作什么。
2: 有点挫折，不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他就放弃了，没有上进心。就是
1: 确实是有点累，坚持不下去。
0: 所以你还是想待在舒适区？
1: 对。
0: 那未来关于工作这块有规划吗？
1: 也没有。
3: 小胡在职场上只要稍稍遭遇一点挫折，便会迅速退缩放弃，一头扎回自己的舒适区，继续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全然没有年轻人该有的拼搏劲头与进取之心。看着小胡接二连三的求职创业失败，康女士与妹妹满心焦灼。一番商量过后，他们觉得既然立业这条路走不通，不妨换个方向，寄希望于婚姻，盼望着成家能够倒逼小胡成长。
4: 随着他年的增长啊，我就想着叫他找对象啊，谈女朋友。
3: 康女士和妹妹四处张罗，为小胡安排了一场又一场相亲。可小胡是个颜控，十分看重外貌条件，相亲屡屡碰壁。好不容易康女士的朋友帮忙介绍了一位长相出众的女孩，女孩还专程来到本地和小胡见面。可谁也没有料到，这次难得的缘分最后却被小胡亲手搞砸。而酿成这场遗憾的背后缘由更是让人匪夷所思。
2: 我朋友给他介绍的，他是有点喜欢的，第一次见面嘛。

0: 然后我们就是喝了茶，让他去带着他去逛一圈嘛，两个人聊聊天。他也是晚上没睡好，他困了，然后眯一会儿，眯了眯了就睡着了。那人家等着回杭州，然后车票是买好的，可能等着赶车叫他，一直叫他，可能有点慢了。然后别人就等着赶车，后面就有点。
1: 这是第一次见面吗？
0: 对对对，第一次见面。
1: 第一次见面就这样。
0: 对，就睡着了。
1: 那女孩肯定会觉得，
0: 对对对，第一次见面对吧，后面人家就不同意了，就是她的睡觉耽误了她的事情。人家正常的人是白天给她发信息，有个事情给她打个电话发个信息，她是没有时间回的，因为她在睡觉。人家晚上正常人睡觉了呢，她已经起来了，那人家休息要上班的第二天。
1: 所以如果她的这个状态不改变的话，工作恋爱都会
0: 受影响。对，都不行。
1: 小胡妈妈刚才讲的相亲吧，啊，你的自我感觉怎么样？
2: 自己的表现还可以吧，自我感觉。
1: 那妈妈刚讲那个睡着了的那个，
2: 那毕竟作息不正常，第二天一大早就约他去附近的景点玩一下。
1: 他是专程来接你的吗？
2: 对，然后就玩到中午吧，准备送他回来，送他去车站了。确实精神状态不太好，所以我跟他说了，我说我在车上就是先休息一下，你那个等我一下。
1: 然后女孩就坐在车上等你。
2: 对，
1: 看你睡觉。
0: 对，
1: 你睡了多久呀？
2: 应该一个小时吧。
1: 因为你很清楚姑娘是特意赶过来的，你也很清楚这是你们第一次见面，你不会提前调整一下吗？
2: 没有调整太多。那后面其实也是有聊的一个礼拜，在聊天过程中也不是特别会这种表达什么的，整个聊天过程也是很枯燥的。然后就是在一个礼拜以后，他就提出了就是不合适。
0: 还有一个女孩子有几个月，一两个月有没有，人家可能看他没有那个上进心吧，给他甩了嘛。
1: 接触一两个月，对于他的恋爱史来讲算是长的了，是吗？
0: 对对对，算是长的了。其他的都是见一面到两面就结束了，因为那个作息跟他一样的，也是晚上晚白天睡觉，他的作息一样的，所以才维持这么久。
1: 小胡，是这个原因吗？
2: 不完全是吧，所以就是表达能力欠缺。
3: 康女士认为，儿子一次次相亲失败，根源依旧在于他日夜颠倒的作息和安于现状、不求上进的生活状态。可小胡却并不认同母亲的看法，在他眼中，相亲屡屡受挫，更多是源于自己不擅长沟通表达，很难和异性建立起情感链接。为了印证自己的说法，他拿出了自己和相亲对象的聊天记录，展现在众人面前。没想到这份简简单单的聊天记录却让大家看见了小胡截然不同的另一面，也顺着这份记录，我们找到了母子关系冷若冰霜的深层原因。
1: 这个有见面吗？
2: 有。
1: 聊了多久了？
2: 可能一个月吧。
1: 你这说的话也挺正常的呀。
2: 挺枯燥乏味。
1: 这里聊的都还挺好的。
0: 女孩子主动的多，发信息啊。那一直女孩子在主动吗？那你两个字三个字，人家表达好几条，你来一条两个字三个字。
1: 这不说的挺好吗？他后来把你拉黑了？
2: 是。
1: 忽然女孩就说不合适了，你自己找到什么问题了吗？
2: 我是觉得挺枯燥乏味的。
1: 就是你回应他的话，你觉得挺枯燥的是吧？
2: 对。
0: 我觉得他没有积极性吧，只是回应别人，没有话题。
1: 小胡，虽然你没有可能主动开启某一个话题，但是女孩子抛出来的话题你都接住了。
2: 就是勉强接住吧，每说一句话都要想很多遍。
1: 你跟其他人相处有这种感觉吗？因为我表达不好。
2: 不会，在朋友面前想说什么说什么。
1: 和跟你妈妈的沟通交流有不同吗？
2: 有。
1: 对妈妈就做不到。
2: 不太善言辞，从小就是这种状态。
1: 从小啊？
0: 从小我忙的店里嘛，他基本上都是阿姨来照顾。幼儿园就开始全托了，全托的到一年级到高中一直都是全托的，都是住校的，就是周末回来一次，很少沟通吧。
3: 从小到大，小胡和母亲几乎没有深度的情感交流，这一切源于康女士常年在外奔波，母子相处时光十分有限。而康女士之所以拼尽全力赚钱，甚至牺牲掉陪伴儿子成长的机会，背后满是身不由己的苦楚。因为早在小胡年幼的时候，她便和丈夫离了婚，还背负了一笔巨额债务。
0: 她爸爸赌博到澳门输掉1000多万，就这样离婚了。离婚了，我还给她还掉300多万的债务。我没有办法，如果我不挣钱，那没办法养她。来的时候我也没好好带她，心情不好。
1: 没事，
0: 就是我跟他爸爸关系不好，然后带他也有影响很大。
3: 为了还债，为了撑起母子二人的生活，康女士只能将小胡送去寄宿学校，而长期缺少家人陪伴，亲情纽带薄弱，造就了小胡不善言辞的性格，也很难与他人建立起亲密的情感链接。如今小胡作息日夜颠倒，职场屡屡受挫，婚恋接连碰壁，深陷人生多重困境的他，究竟该如何破局重启自己的新生活呢？观察员们又会给出怎样的剖析与建议呢？
4: 小胡，你在责任心和担当这一块是有重大缺失的，30多岁了，最起码要学会独立，你要靠自己养活自己。如果说你长期靠小姨、靠老妈，那你们成了个寄生虫。小姨和你的母亲哈、在给你兜底，所以你从来就没有压力，没有赚钱的压力，没有要自己生活、要养活自己这个压力。你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你还能养活别人吗？谁敢走进你的家？妈妈和小姨哈，停止无限的经济供养，你这个不是爱，你是害，因为她无忧无虑啊，她要自己去成长，自己养活自己。妈妈会老，小姨也会老，不可能管你一辈子。出去赚钱，从小事一件一件做起，你慢慢就会成长的。加油，好吧，孩子。
5: 小胡说了一句话。我跟妈妈之间我不表达，是因为我不善言辞，妈妈总是骂她，总是指责她，就是她感觉到压抑。小胡的话也很害怕冲突，不敢跟别人有深入的情感交流，这就是她说她在谈恋爱当中很枯燥，就是你们家的情感交流估计都不多，所以她不知道怎么跟女孩子产生情感交流。因为谈恋爱最终还是情感的，在他的原生家庭情感都很缺乏的情况下，他很难自己内心当中长出那个情感来，他也不知道怎么去跟别人正常的去交流，所以他有的时候相亲也好，谈恋爱也好，也就1-2个月就完了，没法深入啊，他内在是空的。我觉得小胡是需要去成长的，妈妈也是需要去成长。妈妈，你把自己的创伤你能够去面对的时候，因为我看到台上你有2次伤心的地方，而且特别伤心，一个是面对自己的儿子，一个是面对自己那个婚姻的时候，那这个创伤如果你能疗愈了，我相信你才能够正确的去接纳和面对自己的儿子，然后你们的情感关系才会改善，然后你儿子才会靠近你。那么小胡的话呢，自食其力，就从身边的事做起。你说我工作不行，那没关系，我先把自己的卫生搞好，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你把自己的卫生搞好，这是最小的一件事情。
6: 小胡，其实在我看来哈，你外表很帅气，而且身材也很壮实，甚至你的说话的声音也很好听，那么你有这么好的条件，那为什么你认为你很多事情做不好呢？我相信你想把恋爱谈好，但是呢，你把这一切看得太难了。你为什么会觉得难呢？我觉得很有可能一部分原因是源于你打游戏，你追求游戏当中的胜负感。大部分游戏都是几十分钟甚至几分钟就能决定一局的胜负，让你能很快的看到一样东西，能拿到结果，让你产生了现实生活当中认知的偏差。你认为所有的东西都应该在短时间之内就能快速的获得，一旦没有获得，你就会有挫败感。你的第一件事情，你就是要改变你的思想观念，你要获得正向反馈没有那么难，你只需要按照你的目标去做，坚持 一小段时间就能做到，它没有那么难。同时你也要认识到，你或许需要去突破一个舒适区，像你摆地摊，对不对？你第一天第二天有收入的时候，如果你后面还要有持续的收入，你要有持续的付出，你要清楚的知道你必须要有一段付出你才能有回报。每一个小目标你都坚持不了太久你就放弃了，最终没有达到目标你就认为自己是一个 loser。其实从刚刚的聊天当中，我会发现你对自己是极度否认的。即使是大家认为你跟那个女孩子聊天聊得还不错，你依然认为这都是你自己的问题，这是你聊天不够风趣。但其实我觉得，既然有那么多女孩子愿意去跟你聊，说明你身上一定是有自己的很多优点的。你要相信你自己，你的底子是非常好的。但是你需要做一个事情，就是你要学会去坚持。
1: 小胡，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能不能自力更生？你可以每个月工作三天没毛病，你每天工作三个小时也没毛病，只要你能自力更生。你只要现在天天在花你妈的钱，你阿姨的钱，你三十来岁了，而立之年大家还要养你，那你全身哪都是毛病。离开了父母和小姨的支持，能不能自己活下去？小胡，目前你与周围的世界真的是隔绝了，你跟周围的世界是没有链接的，那你怎么会真正的走出去呢？你怎么会有激情呢？我给你的建议，第一，把你的健身内容换一下，你去换一个爵士舞或者是街舞，你去练一下。这种行为治疗对于你打开自己表达自己极其具有作用。第二个，你还是要做一些跟外界有链接这种性质的工作，因为这样你能跟人打交道。从你跟女孩子聊天来看，你内在的世界还是很丰富的，而且你也是需要情感需求的，就是这种情感链接的。你的精神世界并不匮乏，从你聊天来看，词语库更新很快，而且都是用现在比较时尚的这些词在交流，所以你没有落后，只是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跟外部的世界没有链接。康女士这边，你可能在婚姻生活当中过得又苦又累，你没有那个心理能量来供养你儿子，他没有得到情感的滋养，更没有得到一个精神能量上的托举，他啥都没有。然后他又不是一个天性上就是那种很强的孩子，越挫越勇，他不是那种类型的呀，对不对？小胡，你天赋不差，只要你肯往前迈一步，你的人生会活得很好的。
3: 调解员李新平指出，小胡想要走出当下的困境，实现自食其力是一切改变的先决条件。只有真正做到经济独立，才有基础去修复缺失已久的情感链接。那么，小胡是否愿意脱离母亲与小姨的庇护，勇敢踏出舒适区？调解进入密室环节，密室中康女士直言，眼下最亟待解决的难题就是儿子的作息问题。
0: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黑白颠倒的这个事情。他如果他作息不调整的话，他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就因为他这个作息的毁了一切，作息改正一定要改正。
3: 在康女士看来，调整作息是改变的第一步。针对这一核心问题，观察员谢雪珍也和小胡展开了细致沟通。
7: 就是你慢慢减少看手机的时间，手机不是有个设置嘛，你就设置它自动关机呗。我第一天玩到三点钟，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我选择到两点钟，就设置它自动关机。到了一周以后，设置它凌晨一点钟关机。再到第二周，我就设置到十二点关机。
2: 好，
3: 谢雪珍给小胡提供了循序渐进调整作息的实操办法。与此同时，康女士提出，小胡不能继续依附在小姨的店里工作，必须走入社会自主求职，而且不能再重蹈从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覆辙。
0: 你要坚持做的时间稍微半年以上，
4: 千万千万不能无条件的有求必应，提供一点生活费可以，不能漫无边际的兜底，那是不可以，因为他没有压力，你知道吧？实际上有压力就有动力，要多一点耐心，就是需要时间的，是吧？你允许儿子慢一点。
3: 观察员廖奇玉劝慰康女士，要给儿子找寻工作、适应社会的时间，但是不能在无底线为儿子的

0: 生活兜底。面对工作规划，小胡也下定决心要走出舒适区，独立外出寻找工作。
1: 首先工作独立，工作经济独立。
2: 你如果想出去做，你至少要做到一年以后就有了立业的资本了，你才能够养活自己，你才有能力去找个就找女孩子。因为你也说了你是颜值控，
1: 形象走在能力前面。
2: 你在选择他突出的同时，他是不是也在选择你某项能力突出呢？
1: 是，
2: 对呀，双向选择。所以你要让自己先强大起来，先找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业。
0: 谢雪珍提醒小胡，对待新工作贵在持之以恒，切莫轻易退缩，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唤醒内在的驱动力。那么经过一番深度剖析，小胡能否收获全新的感悟？这对母子的关系又能否迎来转机呢？
3: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密室环节已经结束，我们回到场上以后还是需要先了解一下经过密室之后大家有什么新的想法。
1: 豁然开朗，今后的话工作独立嘛，包括挣钱，经济独立，卫生慢慢调理过来，每天打扫一点，作息我也给他改过了，多跟那个妈妈多沟通一点。
4: 来这里调解，感觉他又成长了很多，感觉又懂事了。感觉我儿子四季本来他也很优秀的，在店里以前做饭都是他做，他做的菜也非常好吃，心也是善良的，他只是有些不善于表达吧。我们以后有什么话就要说，儿子嘛，我希望他不说就是说，一下都能改正过来啊，一点点改变吧，我们都一起改变。
5: 今天他说他豁然开朗，我突然一下子很开心。我也是最希望他就是经济独立，有担当，以后做自己的事业。
6: 小姨可温柔了，
7: 真正的长大了。
6: 对对对，我感觉今天来到这里，我们应该来晚了，
7: 以后我会更放心，
6: 应该早一点来，
8: 回去好好过日子。
4: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各位老师，你们今天辛苦了辛苦了。
0: 节目的最后，小胡决定走出舒适区，从找一份工作开始，脚踏实地，在坚持中重塑自我。而母亲和小姨也终于明白，真正的爱不是无底线的兜底，而是适时的放手，让小胡去经历风雨。改变不会一蹴而就，成长更需要时间，路虽远，行则将至。希望小胡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在历练中长出真正的脊梁。也祝愿这对母子在往后的日子里慢慢修复亲情，收获属于他们的幸福。

0: 涛来了，快上来呀、啊！
1: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2: 快上岸，危险！
3: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4: 这个机位必打卡。
1: 好了，
4: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3: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5: 这可小众秘境，
6: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3: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7: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1: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3: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8: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天天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集体学习，省委书记尹洪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点任务，紧密结合实际，细化任务措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现代化江西建设。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陈敏、卢晓清、张莹等在职省领导参加学习。
1: 学习会邀请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全国党建研究会副秘书长杭泰斌做专题辅导报告。尹洪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标注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高度，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和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科学总结，是一个逻辑严密、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强保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持续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深刻把握其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切实把这一重要思想贯彻到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尹洪强调，要坚持举旗定向，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加强政治忠诚教育，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传承红色基因，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分层分类抓好理论学习和教育培训，高质量推进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建设，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牢记初心使命，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定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持续加大民生投入，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努力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要突出选贤任能，健全精准科学的知识识人机制，优化干部选育管用工作，与时俱进完善综合考核体系，坚持严管厚爱相结合，激励约束并重，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深化治理强基，扎实开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行动，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建工作，切实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从严管党治党，坚持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快构建更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会上，庄兆林、石玉宝做交流发言。
0: 部分省份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经验交流会昨天在瑞金召开，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中央宣传部部会成员、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胡凯红出席并讲话，中央财办副主任、中央农办副主任祝卫东主持，省委副书记陈永琪致辞，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黄喜忠出席。
1: 韩文秀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农村高额彩礼综合整治取得的成效，他强调，要深刻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必须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要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分类施策，做到有的

0: 放矢，要把握好工作节奏，必须要有耐心和韧劲，要坚持群众主体，确保整治工作沿着正确方向推进，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积极贡献。胡凯红指出，整治高额彩礼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要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凝聚起整治高额彩礼的价值认同，要立足长效治理，推动文明婚俗理念融入一约四会，提升治理实效，要提供交友联谊等公共服务，着力降低婚姻综合成本，要夯实经济文化基础，为移风易俗筑牢坚实根基，不断巩固整治工作的群众基础。陈永琪在致辞中介绍了江西省情、农业农村发展情况和推进移风易俗有关做法。他强调，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学习借鉴兄弟省份经验做法，完善高额彩礼治理长效机制，推动乡村社会风气持续向上向好。会议进行了交流发言，会前与会嘉宾赴石城县观摩了婚俗改革工作，陈小平等参加观摩。
1: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0: 省政协25号召开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专题协商会，省政协副主席许忠出席。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就业群体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断完善组织有体系、服务有阵地、权益有保障、治理有力量的工作格局，推动建言成果转化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实际成效。
1: 帕米尔高原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原一半，却蕴藏着巨大的铜矿资源。江西地质援疆工作队扎根于此，克服高寒缺氧、山路艰险等重重考验，以执着与坚守为国找矿。
2: 我现在在新疆阿克陶县木吉乡，这里位于帕米尔高原腹地。我身后呢就是喀拉昆仑山。一会儿我们将跟随江西地质援疆工作队攀上这座高峰，看看他们是如何在云端寻宝。
0: 上山道路碎石遍布，一侧绝壁，一侧深谷，接连不断的180度急转弯令人心惊，但这已是队员们眼中最好的路。
3: 好，到到，慢点到，慢点到，慢点到，好。走走，好嘞，好好好，走。
4: 这些盘山公路都是我们的一步一步修的，就是为了方便我们这个大型设备啊，还有沿线啊怎么补给啊拉上去。我们这个矿区我觉得算是非常好的，比以前我们那些在一些这个深切割的一些地方连路都修不上去。
0: 何国建，援疆找矿队80后骨干，扎根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找矿17年，无路、无信号、无充足补给，是高原找矿的常态。这次上山，他要向矿体深部追索。
4: 说是给了好消息，说是打到了矿体，有个好几米，我们去看一下那个这个矿点。
0: 到达山顶探槽，一片绿色的岩石引人注目。
5: 像这一块对于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6: 这是一个矿化非常好的一个矿体，叫孔雀石。
5: 孔雀石，
6: 孔雀石它是黄铜矿，它含水之后形成这种那个氧化物，就简式碳酸铜嘛。
5: 绿色比较多的，那说明含铜量也比较高。
6: 对，它越浓说明它那个含铜的那个矿化程度越强嘛。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表，那个矿化找矿标志。
0: 勘查数据显示，这片区域铜矿富集程度高，最高品位达5%，远超工业开采最低标准，还伴生磷铁矿、金矿、银矿，综合开发价值大。从槽探到钻探，队员们正逐层拆解地底矿藏的规模和走向。
7: 我们在120左右的地方建了将近有9米的矿，然后我们下面一层大概在190到200多米建矿，我们还要继续往下打。今天进的还是比较顺利，这个状况。
5: 我有点难受了。
7: 好，再问一下问题吧，先吸一下。
0: 高原之上，空气稀薄。记者吸氧和采访交替进行，但恶劣条件挡不住找矿人的脚步。山顶地质锤敲击岩石的声音清脆响亮。
8: 挺苦的， 每天风餐露宿，到处在山上

0: 跑，就而且还不着家。
1: 是什么东西驱使你说你能坚持下来呢？
0: 为国家找到一个好光大矿，然后就是有，就是内心会有那种成就感吧。
1: 这就是一个地质人的使命。
0: 对，
1: 就是每个地质人都有这个想法。
0: 那肯定的，算是地质人的一个理想吧。
2: 坚定的回答在帕米尔高原上回响，越来越多年轻地质人接过找矿接力棒，奔赴边疆。深夜，驻地灯光明亮，工作队仍在复盘找矿线索。
3: 这一区、二区、三区、四区，你看，基本上都在这个这样子的走向嘛，是吧？如果是这个矿的话，这两个地方是最有可能是有能够有找矿突破的。
2: 晨光破晓，江西地质援疆人又踏上新一天的找矿路。他们用执着与坚守，将埋藏在岩层里的矿藏奉献给祖国，在高原群山书写着干坡地质人的责任与担当。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实干起新城奋进开好局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西省农村供水保障有关内容。今年以来，省水利厅针对部分农村供水工程标准不高、工艺落后等突出问题，全年统筹推进3600处农村供水工程开工建设，同时持续深化农村供水管理改革创新，新增更换稳定水源1900多处，更新改造老旧管网7010公里，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5.5%，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82.5%，农村供水县域统管比例达91.6%，越来越多农村群众用上了稳定水、干净水、放心水。
4: 下一步，省水利厅将始终坚守民生底线，抓实抓细，薄弱环节整治提升行动，确保民生实事任务如期高质量完成，健全从水源地到水龙头的全链条水质监测体系，稳步推进农村供水水价改革，健全应急供水保障预案，全力推动全省农村供水事业高质量发展。
5: 景德镇是长江区聚焦农村饮用水等群众关切的民生痛点，精准查摆问题，逐项攻坚破难，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
6: 今年四月初，昌江区鲶鱼山镇新柳村实现自来水全覆盖，村民告别了打井取水的生活。
7: 现在供水稳定，日常洗衣服做饭都省心。
6: 此前，新柳村及周边村组供水设施建设零散，标准不一，部分偏远村组仅铺设主干管网，未实现入户供水，加上村级管户无专职人员运维，问题越积越多。
7: 以前水质没有保障，遇到枯水期还会缺水断水，很不方便。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昌江区正式启动城乡供水提质增效工程，由区主要领导牵头成立专班，统筹农业农村水利、住建、水务及乡镇力量，明确权责分工，专班逐村逐户摸排，建立问题责任整改三张清单，确保底数清晰，责任到人，整改到位。同时统筹800万元专项资金，统一管材标准，铺设规范，补齐村级入户支管短板，翻新老旧管网，并交由市水务公司统一运营管理，实现水质检测、管网运维、供水服务城乡统治。
8: 村民的技能筹判就是我们干事理智的最大导向，也是检验正确政机关的最好标尺。
5: 8月24号到27号，我省两部精品剧目《五彩红军衣》《八一起义》在北京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2: 歌舞剧《五彩红军衣》以赣南余都畲族洗衣队的真实事迹为创作原型，讲述了一位畲族姑娘追寻哥哥的足迹，踏上长征路追光的动人故事，深情演绎红军与少数民族群众的雨水深情。全剧由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原班导演团队创排，
9: 剧目采用现代画廊时空对话的创新叙事结构，串联起血战湘江、以海结盟、翻越雪山草地、 等重要历史节点。
10: 衣服上五彩的民族补丁见证了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军民同心的温暖岁月，以小见大，温柔又有力量，让我们读懂了长征路上的民族团结大爱。
2: 歌剧《八一起义》以1927年南昌起义史实为核心，融合江西红色文化与民族艺术元素，艺术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壮举。
11: 从歌剧舞台上展示这个穿透力，我觉得很震撼。正好明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这是献礼的最好的剧目。
2: 受季风槽和台风杰拉维残余涡旋影响，昨天赣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在安远县城区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内涝，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摸排积水情况，转移群众到临时安置点，应急抢险队员紧急搬运堆砌防汛沙袋，封堵积水路口。同时，当地乡镇组织党员干部连夜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排查，严防次生灾害。在会昌县红旗社区，一居民楼附近的一棵近20米高的大树因暴雨倒伏，威胁居民安全。当地应急消防力量迅速到场处置，消除安全隐患。大余县乡村道路突发山体滑坡，约300立方米泥石阻断道路，影响沿线群众出行，当地紧急抢修，全力恢复道路通行。据了解，新一轮台风降水将接踵而至。据省气象台预报，台风沙德尔于29号凌晨从上饶南部至赣州北部进入我省，29号夜间移出江西进入湖南。受其影响，28日至30日，赣北南部至赣南北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
12: 公众外出和旅游呢，请尽量避开台风主要影响时段和区域，尤其是山岳和涉水型景区，需加强防范次生灾害。那么同时呢，要防范雷电和做好相关的避灾。
5: 昨天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时，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6: 今天上午，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遭受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召开。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均处于中断状态。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日喀则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启动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
5: 灾情重大，牵动人心。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当中，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
6: 灾害发生后，西藏各方力量迅速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工作。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26号晚上9点左右，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抵达现场，使用无人机进行勘查。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警力紧急赶赴现场。26号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西藏边检总站也抽调警力，组成应急增援组。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救援力量已赶赴吉隆镇开展救援工作。四川省应急管理厅也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中国安能集团成都基地150名救援人员27号早晨紧急驰援西藏日喀则，其中105人乘飞机前往拉萨，再转乘大巴赶赴日喀则，45人从陆路携带设备前往日喀则。
13: 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后续根据前方国家指挥部的命令进行行动。
6: 此外，水利部已派出水文监测队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加密加强吉隆口岸上游流域降雨预报水文监测预警，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支持。 灾情就是命令。27号8点左右，一架搭乘西部战区指导组人员的运20军用运输机。

0: 机从西南某机场紧急起飞，赶赴受灾地域，加强现地指挥，组织联合救援行动。目前，战区联指中心已组织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战区空军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多支救援人员紧急驰援，展开道路疏通、灾情勘查、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等工作。截至27号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多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为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援。西部战区指导组将指导现场救援联合指挥机构，统一指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投入联合救援行动。按照科学用兵、因情施救的原则，在现已投入力量基础上，备足备实航空、医疗、交通、工兵、运输等应急专业力量，根据需要及时投入。
1: 根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下午，尼泊尔山洪遇难人数达到289人。
0: 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安排医疗救治、受灾群众转移、临时住所和食品等事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这一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行业没有统一的规范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内容、流程等方面的服务框架。
0: 这项国家标准回应了老百姓选择陪同就医服务要面临的3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陪同就医服务是什么？
2: 标准中就明确地将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它不属于医疗服务，不能替代医生、护士他们的诊断和治疗，也不是单纯的生活照料，而是帮助患者能够更好地完成就医过程的这样一种支持性服务。
0: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化陪同就医能提供什么服务，不能提供什么服务。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代替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同时用7项负面清单画出了红线，比如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治疗决策等。这套正面清单加负面清单的设计，把辅助性服务的边界具体化了。
2: 第三个问题，服务的质量怎么保证？标准对服务全流程做了一个系统的规定，从信息的公示、需求的评估、合同的订立，到服务的执行，再到投诉的处理和持续的改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闭环。同时还要求建立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的一些制度。
0: 标准正式实施后，对于消费者而言，以前找陪诊是开盲盒，心里没底，以后是按标准选，维权有据。同时对于从业者而言，行业准入的门槛和规范化的要求将显著提升，一些缺乏规范的零散的个人从业者将逐步被淘汰，合规运营的企业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启动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11项预期成果，推动检验检测从事后把关向全程赋能，加速转型。
0: 在建设布局方面，到2028年底，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及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国家质检中心占比提升40%以上，新批筹不少于30家，清理不少于60家，技术能力上3年内累计攻克关键检测技术100项以上，主导或参与至修订国际标准30项以上，牵头至修订国家标准100项以上。服务时效方面，建成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 台30个以上。2025年以来，国家质检中心已累计帮助中小微企业降本增效超28亿元，服务市场主体超70万家，解决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难题1700余项。
1: 民政部日前发布数据，截至目前，全国老年助餐点达到8.2万家，日均服务达400万多人次。为进一步完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我国将通过拓宽参与渠道、创新奖励机制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助餐服务，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
0: 民政部表示，下一步将出台措施，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服务功能，降低运营成本。支持各地发动电商平台、物流企业、社区志愿者、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等各类力量，开展送餐服务。
3: 下一步啊，我们在城市重点是要结合一刻钟社区便民生活圈，大力培育品牌化、连锁化的老年助餐机构。在农村啊，重点要依托养老服务站点、农村幸福院，发展互助送餐等各种模式，低成本、可持续地运营好老年助餐。
1: 当前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校园人员密集存在传染病传播及聚集性疫情发生的风险。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今天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重点提示关注3类传染病。
0: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提示，秋季开学要关注这3类传染病。一是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极易在教室、宿舍发生传播，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等。二是肠道传染病，传播以粪口途径为主，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腹泻等。三是虫媒传染病，经虫媒叮咬传播，包括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在科学防护层面，学生应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关注饮食安全、规律作息、均衡膳食、适度运动，提高自身免疫力。如出现发热、咳嗽、皮疹、腹泻等不适症状，应居家休息并及时就医。
1: 更多消息请看夜航速递。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两国25号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近日表示，该国近期出现的反移民暴力事件可能有外部势力参与煽动，南非政府正在就此展开调查。今年4月以来，南非多地陆续爆发抗议活动，要求政府加大力度打击非法移民引发暴力事件。世卫组织当地时间26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持续蔓延，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8月24号，刚果金累计确诊5656例，死亡2715例，病死率近48%。巴拿马政府日前宣布，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影响，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干旱、洪水等灾害风险及其对巴拿马运河航运、农业和能源供应等造成的潜在影响。当地时间26号，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与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170亿美元，并在其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2026年科隆国际游戏展当地时间26号在德国科隆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戏厂商、专业人士和游戏爱好者汇集于此，展示和体验最新游戏产品及创新技术，中国元素也受到越来越多关注。
1: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节目。 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赵阳，再见。
4: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5: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6: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7: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8: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9: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0: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1: 没关系
1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美军在李伟军当中一般只设立联络官，这一队人呢是两军混编，这不是美军的作战风格，一定是执行什么特别行动。
1: 就是说咱们找到我们工队的同时也搞清楚这波人是干嘛的。
0: 对，现在出现在这里一定有鬼。
2: 看什么呢你？我在看有没得近路，得早点完成任务，早点回家吃饭呢。
0: 吉洛，过来。
3: 哟，
2: 科长，
0: 你能不能找到从这儿到二里洞最近的路线？
2: 可以啊，你只要给我地图和指北针就可以了。
0: 给你2分钟。

0: 找到我朋友。你看，从这条路到二里洞，只需要翻两个山梁。从地图上看呢，这两个山梁都有平缓的地方，应该不难翻。我大概算了一下，比我们走大路的话，就有一半的时间。
1: 现在出发，齐路。嗯，你和李万福在前面带路。
2: 是，
3: 是。这路确实不难走，咱要能不能确定这是条近路？
0: 翻山越岭，肯定直线进山，但关键是要看识途，要看地图上这个山难不难翻，有没得路。如果没得路，有没有可行之处啊？而且还要跟不翻山比，有没有节约时间或体力。我跟你说，我的经验，北方的山很少有那种走不出去的丛林。要在我们老家四川，我才不敢带你们翻山越岭呢。
3: 行，你有两下子。我们侦察兵最重要的基本功就是识途用度，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像你这么快的。看来我们一般还得向你好好学习学习。
2: 没有他，我们照着地图也能完成任务。
0: 同志，我跟你说，求求你们班长，本事大还谦虚，怪不得人家是班长。
4: 用不着你说，我们都服班长，就是看你不顺眼。
5: 幸好我们班没有你这样的。刚打坦克的时候，你这三步一卧倒，五步一隐蔽。
0: 我跟你说，

0: 我那是执行命令。好，我不跟你争，反正完成任务我就回警卫连了，跟你们井水不犯河水。
1: 好了，都别说了，抓紧。
2: 放那个，放那个，放那个，

0: 哎，你干嘛？放开他！That was Chinese sumo.
1: I will kill him.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1: 你们要是再故意拖延，我们就杀了他。再
2: 危险，我们就都不走了。
1: 再有危险，
2: 把我们都杀了吧！
1: 干什么？把我们都杀了！干什么？站起来！我站起来！再不走，我们就被他一刀刀的砍死。兄弟们。
2: 不怕死，行不怕走，我们要靠着到底。是，我们清楚了，
1: 到底走不走？不走的话，我就把他枪毙。
2: Move on, move on, move on.
1: Move.
2: Move on, move on.
1: 行了，
2: Get up. Move.

0: 王连长，王连长，敌人好像很重视这个观察哨，还设置了防护的火力点。 你带人沿山脚搜索前进，千万不要让敌人发现了，看看能不能在附近找到他们的电话线。
1: 明白，
0: 去吧。

0: 电话线在这儿，有好几条呢，我已经做了标记了。
1: 一班长，
2: 到。科长，
1: 来看看，这个人现在有信号吗？好嘞。
2: 有信号，是不是要抓电话兵？我给他捡了。
1: 哎，谁让你捡了？等我命令再捡。干部都过来。

0: 孟连长，你带一个班，在这一侧100公尺之外布置警戒。一排长带着一班所有的人员，沿着电话线向左向右选择合适的捕伏位置，准备抓他们巡线的通信兵。其他的人跟我一起后撤100公尺，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明白。
0: 行动。等我信号啊。
1: 是。
0: 报告救援。
3: 科长，
0: 用保密方式呼叫炮兵支援。
4: 是。

0: 先洗手。
1: 12号地区，一个骑射。
0: 科长，咱还在这儿呢。
1: 咱不是后撤100公尺了吗？执行命令。
0: 是。对方全收到。
2: 李万福。

0: 这梁科长这招就是高，只要直接剪线，敌人就会怀疑有人破坏，那没准就派部队来了。这用炮打，敌人还以为是炸的，是吧，排长？
1: 是，别说话，注意监视。

You! Get out!

0: 那李伟军太残忍了。你们俩确认文杰同志说的是敌人要去袭击我们的师部吗？我们听得清清楚楚，文杰就是为了把消息送出去，他才牺牲了。
1: 文杰同志牺牲了？我们发现了血迹、手绢还有帽子，但是我们没有发现遗体，他应该还活着。
2: 走！通知师部，劫持文工队的那股敌人要袭击师部，他们很有可能会伪装成我军，请师部加强警戒。
3: 是。
2: 你们，
4: 有，
2: 咱们留下。
5: 是。
2: 孟连长还有钟明，和其他人带着文工队登车返回。
6: 你人太少了，再给你留点人吧。
2: 不用，你们赶紧回去保护师部。
3: 是。
2: 你们俩跟我走。钟明，
7: 到。
2: 你之前不是说那个路路通夜间行军不迷路吗？能不能把他留下参加我们的行动？
7: 是。齐乐坤，齐乐，
8: 来了。
2: 你别回去了，留下听梁连长指挥。你们，现在出发。
9: 是。
2: 钟明，注意安全啊！
10: 啊，走，
11: 遵从命令，
10: 走。
11: 别走，别走。

春水，春天水，三发机动车，放！

0: 伤员，伤员，伤员，伤员！嗨，伤员到那边处理。你受伤没有？
1: 我没事，快去抢救他。

go, go, go!

Entendemos! Entendemos!

0: 我们找的位置就是这儿，不会有错。 手电，要。莫日根，
1: 到。你看，那儿也有。下去。
2: 这个方向走了，
0: 莫日根，起路。
3: 诺，
0: 你们俩在前面带路。
3: 是。

0: 别走，别走！
1: 你确定是往这个方向去了？
0: 是啊，你看，
1: 顾导，不对啊，这边是北边，是回去的路，这边是南边，他绕了一大圈啊，他这是迷路了。
0: 坏了，那边是交叉区，
2: 手电关了，前进都有，
0: 听到了，
2: 加速前进，带路。

거기서 빨리 잡아! 잡아! 다소 잡아! 거기서! 거기서라고!

啊。

0: 我们这边有伤，我们这边有伤。
1: 哎，等一下，我们这边有伤，他应该没有大事。刚才我给他包扎伤口的时候，发现没有伤到大血管，虽然脉很虚很弱，但不是绝脉了。哎，他醒了，醒了，让他歇会儿。脉放下来。哎，慢点。啊，本阶同志，你感觉怎么样？
0: 连夜要牺牲，开城红队。
1: 你放心吧，文杰同志，蒙工队的同志都获救了。放心吧，
2: 他们正在师部睡大觉呢。而且你听到的情报他们也告诉我们了，在天黑之前，我们已经电台通知师部了。来，你喝口水。
0: 科长，
2: 科长，你看，我做这些担架怎么样？
1: 还行，没问题。
2: 好，你要再喝口水吗？
3: 抓紧时间走！对，你听我说，修工事的工作一定要抓紧，告诉战士们，再辛苦一天，把工事修好了，才能安稳的睡觉。听见没有？
4: 报告师长，
3: 敌人投降了，共击毙敌人16人，俘虏15人，精神训，只有李伟军黑豹师的情报队队长不知去向。
4: 我们在附近进行了一个反复的搜索，但是并没有发现这个人。
5: 应该是让这个小子给跑了。黑豹师，我们没找他们，他们主动找上门来了。通知部队，不要放松警惕，扩大搜索范围。
2: 是。

0: 同志，你找谁？请问工兵排的李成功同志在哪个床位？你是侦察科的吧？侦察科梁晨。哦，跟我来。
1: 他现在情况不太好，伤势很重，可他不愿意配合治疗。
0: 为什么？
1: 他就说自己的伤治不好了，怎么治都没用了，还说不用再用药了。你好好劝劝他。

0: 员工，醒了。
1: 科长，大家都还好吗？
2: 都好，
0: 你放心啊。
1: 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你跟医生说一下，别救我了。
0: 你说什么话呢？咱们志愿军不会抛弃任何一个战友。你受伤了，就好好养伤，要对自己有信心。

谁不会负伤啊？你现在能躺在这儿跟我说话，那就说明敌人没有击垮你，你更不能自己放弃啊。你别瞎想了啊，安心养伤。

0: 超来了，快上来呀、啊！
1: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2: 上岸，危险！
1: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3: 这个机位必打卡。
1: 好了，
3: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4: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5: 这可小众秘境，
6: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4: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7: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1: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4: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0: 杨科长，你怎么来了？
1: 我过来看看受伤的同志。我听师部的人跟我说，为了报信，你差点没给自己跑死了。这么快就没事了？
0: 哎呀，老毛病，那时候不是给肺打缺一块吗？现在一跑急了，就呼噜呼噜的直喘。那天是累大了，直接就晕了。医生说是脑供氧不足，恢复得也快，问题不大。
1: 那你还是要好好的注意休息啊。啊。你们文工队那个文杰同志怎么样了？
0: 不太好。这子弹啊，虽然说是没伤着动脉，但卡在骨头缝里边取不出来，得到后方医院做手术。再者说是他

0: 这个胃病还挺严重，还得再进一步检查。
1: 你能带我过去看看他吗？
0: 行啊，钱弄哪儿？走，我带你。

0: 这里头是真厉害，用是钢皮，就爱袭击敌人。可惜了，没查着，这是他最珍贵的东西了，平时别人碰都不让碰。那你碰什么？赶紧放回去。这给你看看。
1: 我去取点水。
0: 文杰同志是上海人，是，爸妈都是大学教授，人家从小读的教会学校，懂英文，要不然怎么能听懂美军特遣队要来偷袭咱们师部呢？
1: 师长说，多亏了文杰同志，师里头才能提前防范，说要给文杰同志请功呢。
0: 请功好啊，一定得请功，这可是我们文工队的荣誉啊！
1: 你也不差，及时给师部报了信儿。你说文杰同志是知识分子出身，我怎么看着不像啊？你是没看见啊？当时他拉着了手榴弹，要跟敌人同归于尽那个样子。要不是我反应快，我俩一块儿在那报销了。
0: 他刚来，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
1: 你要是想知道，你去政治部那儿看一眼他档案吧，就行了。还有啊，正儿八经了，廖晨同志，感谢你不惧危险，救出文工队。经理，
0: 你谢我干什么呀？这事我有责任，师长已经骂过了。就是因为我把你们的警卫班调走了，文工队的同志才会被俘，文杰同志才会受伤。
2: 不，要骂得先骂我。是我让你把警卫班带走的，文工队要是救不回来，我都想好了，我就得朝我自己脑袋上开一枪了。
0: 咱俩这是在是争功呢，还是争处分呢？
2: 报告，王队长，政治部高主任叫你马上过去。
0: 啊，知道了，我得赶紧过去了啊。
2: 这给你。

0: 吴云山方向的敌人没有新动作吗？有动作。据三团侦察报告，追打他们的敌人在吴云山隘口以南开始修筑起防御工事来了。哦，哎，这是个新情况啊！敌我双方的拉锯战前后有两个星期了，他们刚占据了优势，怎么突然又停了？
1: 我在想。 他们也许在等待增援。不管他们了，咱们的部队准备的怎么样？哦，
0: 各团都已经进入指定位置，开始构筑工事，准备弹药，进行休整。尤其是三团，已经按军首长的指示建立起了第二道防线。我看，我们暂时稳定住了战场的态势。稳定了，我们就有反击的机会了。
1: 我在想啊，这会不会是我们的机会？这314高地切入我方防线1公里，对两侧的我军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个钉子我早就想拔掉了。拔，必须拔！我也想尽快除掉这个心腹之患，不然的话，对我们的大反攻实在是太不利了。
0: 哎，314高地的敌情侦查清楚了吗？
1: 啊，梁晨上次带人去一团检查了他们对敌情的侦查情况，之前他还带人去敌后抓了俘虏，可惜是一个下级军官，只知道敌前沿阵地防守的兵力约为1个营，至于敌后方火力配置、兵力的储备情况都没搞清楚。
0: 敌情不明不打，准备不充分不打，没有必胜的把握不打。
1: 嗯，
0: 除非战况紧急，这三不打原则不能变啊。
1: 哎，师长。
2: 还是要侦察科搞一个方案出来。嗯，让梁晨布置一下。好，给我接侦察科。陆条，
3: 这是啥子陆条啊？没得呀，那个指导员直接叫我回警卫连。
4: 没有陆条，想当逃兵是吧？
3: 我啥子逃兵了？是指，科长，你该啥子？你讲点道理嘛，好不好？我本来就是被你抓来凑数的，现在任务完成了，我该归建了。
4: 对呀，你说的没错，你是应该归建了，但是现在呢，你的编制在侦察连，不在警卫连。
3: 为啥子嘛，科长？
4: 我这警卫连待的好好的，我为啥子要来侦察连嘛？我也搞不懂啥子侦察。嗯，科
3: 长，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走还赶得上晚饭，我走了哈。
4: 站住！
3: 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了啊！你什么意思啊？侦察连的伙食没有警卫连的好？你是说我们侦察连的饭不好吃吗？
4: 这没有，你们侦察连饭好不好吃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科长再见。
3: 会有关系的。啥子意思嘛？
4: 坐下。
3: 科长，
4: 我命令你坐下。

0: 你听到我干啥子？
1: 看到没？
0: 你有啥子话你就说嘛，你盯得我发毛。
1: 你在国民党新六军新编二十二师当过兵，去过缅甸，跟小鬼子拼过刺刀，对不对？
0: 对，这是我脸上的光。
1: 后来呢，随新二十二师到了东北，在辽中一带跟廖耀湘一起被俘，是个侦察班的班长，没错吧？
0: 没错，这是我脸上的灰。其实科长，我跟你说，我当时其实可以跑掉的，但是我就觉得国民党不行了，那怎么跑都没得用。你想，那全身的美制装备打不过咱们解放军，跑了啥子用嘛？我这个算是识时务。科长，你真的是把我看得透透的，我服了，行不行？我求你，你有啥子话你就直说嘛。你不要在这一件一件的数我。
1: 我就是想知道啊，你真的愿意就这样回到警卫连去当你的医疗办吗？
0: 哎呀，我的，你不要提这一茬嘛。现在我们班的战士都叫我医疗办，好难听嘛。这，科长，我保证，我回去啊，我认真的反省，我认真的改造，我争取把这半料补上，我做个双料好战士。
1: 我不想让你当双料战士，今天我来找你谈话不是为了说要指出你的错误缺点的。
0: 那是干啥子？
1: 我是想告诉你，在你的身上还有哪些可以被挖掘出的优点。
0: 我优点？我晓得呀，我军事技术过硬，我识途认路，这些优点大家都晓得呀。那是啥子？
1: 你的第一个优点啊，是在战场上善于保护自己，三步一卧倒，五步一隐蔽，在枪林弹雨当中，这是经常要使用到的战术动作。
0: 科长，你真的这么觉得啊？司令，司令，我跟你说，科长，你的战术动作也非常的标准和漂亮。就你炸坦克那动作，那简直是教学中的经典典范。
1: 你少来！
0: 那科长，你刚刚说的话是不是想说我畏战吗？
1: 畏战？和必要的保护自己，只有一线之隔，你懂的，不用我多说吧。
0: 我懂，畏战是为了保护自己，不顾任务；必要的保护自己，是为了完成任务。
1: 哎呀，你看看你，就你这个领悟能力，这也是我今天来找你谈话的原因之一。但是你身上还有一个优点。那是很多的战士身上很少有的一个优点。
0: 啥子？
1: 你对战场形势的感知，尤其是对危险的预知。就说三团缺乏反坦克武器，有可能我们会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以及对敌人机械化部队前进的速度这种预估等等等等。
0: 科长，真的是我的知音，你太了解我了，这都是我多少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我跟他们说，他们好多人都不相信我，就只有你了解我。
1: 是吧？我了解你吧？
0: 你了解我，
1: 我还了解很多你自己都不了解自己的一面呢。
0: 还有啥子？
1: 你别高兴得太早，我马上就要说你的半料了。在你预测到危险的时候，你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你没忘吧？
0: 我没忘，我当时建议撤退，
1: 结果呢？我们没撤，任务也完成了。
0: 那是因为科长高明。
1: 从结果来看啊，你的建议是未战，还是必要的保护自己？你告诉我。
0: 未战。

李成功不知道要保护自己吗？他当然知道，但他更知道完成任务是革命军人最高职责。你呢，有看到危险的智慧，但是没有在危险中战胜敌人的勇气。一个人没有勇气，有再大的本事

0: 有用吗？
1: 对，一个人没了勇气，再大的本事也没了用。但是扩张，我告诉你，我绝对不是没得勇气的人，我也绝对不是贪生怕死的人。

0: 这个是我在密兹拉给小日本拼刺刀留下来的，
1: 这是小鬼子炸弹的弹片，直接打进去，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松过，我不是没了勇气的人，老子也不是贪生怕死的人。

0: 这是中国军人的荣耀，是永远的勋章。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确实打过不少精彩绝伦的胜仗，可是到了打内战的时候就不行了。知道为什么吗？
1: 知道，因为打小日本是国仇家恨，我的家人就是被日本飞机炸死了，所以我才瞒报了年龄参了军。
0: 为了活命打仗，为了报仇打仗，为了口粮打仗，再好的军人最多也只是小智小勇，但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中朝人民最终的和平而战，那才会大智大勇，才会在危险当中保持着去战胜敌人的智慧和勇气。日本鬼子已经杀了你的家人，美国鬼子要是也打进来了呢？

0: 我说了这些话，我回去好好想想。行，不用想了。这就是军务处给的调令。从现在开始，你是我侦察连的人了。
1: 不是，科长，你有调令，你早点拿出来嘛！你还凶我半天。是违抗军令还是执行命令？你看着办。
0: 科长，你等我，我们商量一下。科长，你等我。科长，
2: 换你要出血，我这好着呢。你是小钢炮，你定。
0: 班长，
2: 小哥，班长，
0: 听说那个齐路要调到咱侦察连来了。
2: 啊？真的假的？
0: 那能假吗？100%的准。
2: 他也敢调到咱们连来
0: 啊！
2: 上次炸山的时候，他是兄弟连队的，我不好办。要是调到咱们连，他打仗还敢往后退，我一斧子劈了他。
3: 拿木头出气有啥用啊？挡不住一个怂包调子。行了啊，这来都来了，可以批评帮助，绝对不能动粗。还有啊，你们都做好心理准备。我估计他来咱们连，八成还得来一班。
0: 啥？啥？班长，班长，不是，山哥，他调来一班干啥呀？
4: 那我哪知道啊？这科长安排的。
0: 不是他来咱这也没啥用啊。
4: 那有没有用问班长啊？那我哪知道啊？来，拿着。
0: 不是，
5: 就这。
6: 不是你这脖子怎么进这么多沙？
5: 就是对，他们不是在挖新的战壕吗？我就想过去看看，然后，
2: 哟，这学猴子抓狮子呢？
5: 哎，科长，
2: 这玩意儿不能吃啊！
6: 还有啊，
5: 你看看，
6: 我看
5: 这，
2: 我出来。

0: 哟，
1: 哎，他怎么回来了？我让他回警卫连了。
0: 把他带过来呢，就是要告诉你，我跟警卫连连长说过了，从今天开始，他就是我们侦察连的人了。行了，你回连里吧。
2: 是。
3: 不。嗯，两位所长，

0: 棒，就是咖啡。我们缴获的美国罐头里边呢，就这个东西没人要，大家还把这个当路标撒一路。但是报告两位首长，这个东西啊是个好东西，可以提神醒脑，还可以指路。
1: 行，你回连里吧。侦察连啊，不是警卫连。
0: 晓得喽。
1: 把这收好。
2: 哎。
3: 科长，这个人呢，我已经了解过了。他以前是国民党新六军的，不光是个老兵油子，而且贪生怕死。这样的人在我们侦察连真的不合适。
1: 我说你啊，看问题一定要全面啊。要我说呢，这个齐路啊，就有做侦察兵的技术素质。说到死，谁不怕呀？你要解决的是这儿的问题啊。
3: 我这儿行，你是科长，对付这样的人你有你的办法，我不跟你争了。哎，你过来看看这个。这些文件啊，咱们军部的有关同志呢都检查过了。这支特遣队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渗透到我军的后方实施破坏，它的负责人就是我们俘虏的那个美军上尉，他叫麦克，他参加过二战，原来是隶属于187空降团的。他的成员呢，一开始全部都是由美军组成的，后来才加入了部分的李伟军。还有些照片，你看，柏昌浩，前日本朝鲜总督府警务部高级警督。现在是黑豹师情报队的队长。这个人呢，有点东西，汉语非常流利，精通化妆、暗杀和追踪。之前人民军的很多地下组织都是栽在他的手上，军里已经留意他很久了。
1: 正好，新账旧账一起算。
3: 怎么，有新任务啊？
1: 查清楚314高地的兵力火力配置，还有后方的火炮阵地以及他们的兵力支援，最好啊再抓个舌头回来。白昌浩。

0: 我现在是该叫你陈参谋呢，还是叫你陈指导员？
1: 小陈，就叫小陈，多好。
0: 还是叫你陈指导员吧。你从咱们侦察科下放到侦察连呢，也有三个月了，感觉怎么样？
1: 好啊，我一直想从机关到一线部队锻炼，真的不一样。但是，当指导员做思想工作，真不是我的强项。
0: 那什么是你的强项啊？
1: 哎，科长啊，你最了解我了。我1948年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参军，在你手下工作。我有什么强项你还问我啊？
0: 燕京大学西语系高材生，政治觉悟高，爱憎分明，勇敢不怕死，还有一个那怎么说 beautiful 的女同学。
1: 你就记住这个了，老拿我开玩笑。
0: 没开玩笑，同学加朋友多好啊。他情况怎么样？
1: 他心里吧一直有疙瘩，他觉得自己出身不好，父亲是资本家，所以有自卑感。
0: 出身不能选择，但是道路是可以选择的，你要多鼓励他，帮助他积极进步。这样指导员的思想工作呢，你先拿他练手
1: 啊。老孟，
2: 科长，你怎么来了？有任务啊？
0: 齐路来报道了吗？
2: 齐路啊，刚拦过，我让他去1排3班报道了。
0: 哦，这样，你把他分到1班怎么样？
2: 1班是咱们连的尖刀板，而且你总带着出任务，那小子行吗？
0: 你不说了吗？有我带着呢，你怕什么呀？哼，关于任务，走，咱们进屋说。
2: 哎，
1: 走。别吓着，
3: 出去
4: 看看，
3: 出去了。
4: 牛哥，给加加劲
3: 儿。你得快起来。哎呀，陈官님，사령관님，알겠습니다。
4: 哎呀，哇塞，这些小娃娃，
3: 抓起来！
4: 看看，老卞，老卞，
3: 志成，
4: 看这些娃娃。哎，这，别闪，别闪，抢坏了！哎，抢坏了地儿。
3: 干什么呀你啊！我不跟你说了吗？看这照片跟我说，你抢什么呀？抢坏了你赔得起吗？
4: 哎，警长，警长，警长，
1: 对不起，
4: 警长，
1: 对不起，
4: 跟你闹玩呢，他生气了。我们不跟你要过吗？你不也没给吗？然后看还只能在你手上看，怕被你弄脏了。我就想看看那上边哪个是你儿子，你别生气。
5: 你就那么好奇呢？那我告诉你啊，
4: 啊，
5: 都是。
4: 哎。
2: 哎，秀才，你就招了吧啊！不然我们到连部揭发你，说你对组织不老实，没结婚的生一堆小孩。
5: 这里任务告诉你啊，你开玩笑行，这玩笑你可不行开。
4: 哎，大大，
2: 哎呦，秀才，你至于吗？你又生气？
4: 那是玩儿呢。
6: 他那照片我看过，那上面的小孩啊，长得都可好了。将来我儿子要是长成那样，我这辈子就值了。
7: 这大白天的，大牛同志又做梦了。
6: 谁做梦了？我告诉你，战争结束了，我高低找一个能生养的好媳妇儿，到时候生一窝儿子给你看。
4: 就你啊？你媳妇儿呢？嗯？
6: 你有？花姐她理你吗？哼！
5: 你还动手啊？打呀！
4: 行了，你俩
3: 打我！
4: 哎，不是，
3: 打你了！
5: 本来
3: 又打
5: 牛哥，
3: 都是战友，真动手啊？
7: 刘黑牛，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你哪壶不开，你接他哪壶？还有你，咋了？委屈啥？不就是那谁的那个信还没来吗？叫啥来着？
6: 沈顺花。
7: 啊，花姐。本来战争时期呢，通信就不便，说不准过一阵给你来一大堆信，你不就高兴了吗？
4: 是是。
7: 你们两个，给我握手和好。
6: 和好了，
4: 我给你记着。秀才，你就跟大家说了，你那照片上是不是你家亲戚谁家的儿子？

0: 说说，起来，说说说说，就在，班长就说一句，大伙也是关心你，但都是枪林弹雨的兄弟，就给大伙说说，别留下遗憾，啊，
1: 说说呗。
0: 班长，还是你是将军。本来啊，我想让他们猜到胜利回国的。 行，那我就告诉你们吧。快快快，听我。这照片啊，是我从人民画报上捡下来的，我看着喜欢，就一直带在身边。他们跟我一样，都是孤儿。 但是他们跟我也不一样，因为啊，他们成长在新社会。我每次看见他们笑脸的时候，我却替他们感到开心。生活好了，一个个的在孤儿院里都很幸福，不像我小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到处流浪。不说了。
2: 就在，班长给你打保票，将来你一定会有个家，一定会有一堆娃。为什么？因为班长有妹妹呀！哎呦，
3: 班长，你到底几个妹妹？你到处给人介绍，连科长的告知你都想攀？
2: 俺们村一半以上都姓李，你说我有几个妹妹？班长再给你介绍一个，18岁，那水灵的。
3: 就是倍儿想你，那村里管我叫爷爷。哎呀，
4: 你咋占我便宜呢？
3: 你不要我要？
4: 那你叫爷爷。
3: 我生育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第一时间去看看他们，感谢他们陪我度过了这么艰难、这么残酷的战争岁月。看，等打完仗，咱大伙儿一起去看他们，好不好？
2: 好。
3: 你把照片再给大家伙看看。
5: 这肉嘟嘟的啊，这个像牛是不？像牛，有点像。这个太像。
6: 上去。
7: 怎么样，指导员？刚才还发愁不会做思想工作，这不，优秀案例就来了。
5: 这个好，这个真好。这不光是优秀案例，我觉得我这个当指导员的，现在开始要和战士们虚心学习一下了。
7: 一班长。
8: 你过来一下，其他人解散。
7: 是，孟连长，你看，科长，看您穿干净衣服，应该是有新任务吧？不愧是侦察兵啊！你去后勤部领给养弹药，还有李伟军的军装，武器全部换成美式的，带上爆发机缘。好，告诉大家，吃饱喝足了，明天晚上出发。
6: 是，
7: 你回来，回来。还有个事儿。 就是你帮我修一下这支笔。哎，你这扎裤子了，你看看能不能修好。
8: 这不是您的钢笔吧？
7: 这是文工队文杰同志的钢笔。
8: 哦，这可是好笔啊！我修试试。
7: 你去安排他。
8: 是。
7: 那笔小心点啊。
8: 哎。
7: 写什么呢？科长，坐。我在按照首长的指示，搜集思想工作的优秀案例呢。我再给指导员看看我的战斗生活日记，我要把他们都写下来，将来给那些可爱的孩子们都看一看。好，很好。哎，我有个建议啊，陈指导员。
8: 嗯。
7: 就这件事情呢。 我们向上级打个报告，找到这群孩子，建立个联系，这样对鼓舞士气、加强为什么打仗的教育都有好处。
5: 好，这个主意好，我回去就落实了。
7: 谢谢科长。
0: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坐下，你的愿望就是我们大家的愿望。哎，你们知道班长去连部干什么了吗？
7: 这任务不都布置了吗？这难道还有什么新的任务呀？这件事啊，跟任务可能还真有关系。
0: 但也可能没有关系啊！
1: 又抖你机灵，知道就说，不知道就别废话，有关系没关系全让你说。
0: 哎，这我还真就知道，知道为啥吗？我这机灵果可不是白叫的。
2: 你小机灵果，你就卖关子吧。
0: 哎，这个正是
1: 我们三哥你，我跟你说，
0: 你总动上手啊！
7: 扔我盆里了，你
0: 三哥，你看吧，你这个态度就不对，你这是向别人请教问题的态度吗？请教问题，你得虚心。
2: 那我虚心一点啊！
0: 哎，山哥，山哥，山哥，山哥，
3: 兄弟，啊，你说不说？
0: 说啥呀？
3: 不说是吧？
4: 你说呀，还是不说呀？
0: 说说说，班长去领人去了。
7: 领谁啊？
0: 就是我上次说那个齐路，班长去领他去了。
7: 真领齐路啊？啊，
5: 那半吊还真要来了。
0: 喂，这人又不是我要的，你拿我咋的？你给我松开，你给牛魔王给我松开。
3: 马上就要执行任务了。班里咋来这么个怂人啊？
0: 上个别打，
7: 一般是说进就能进的。待会儿咱让他哪来哪去，咋样？
1: 对，咱班呀，不要这怂货，是不是老莫？
6: 瞎操心。
7: 行了行了行了啊，你们都别胡闹啊。这连里的决定，自然有连里的考虑。
0: 说你了吧？
2: 哟，这不是警卫连的半料吗？
8: 你们欢迎新同志到一班，
7: 欢迎。大牛，代表咱们班跟老七同志握个手去。去，
3: 我才不去呢。
7: 汉牛，不会热情点使劲儿吧？
8: 去。
3: 你好。
2: 你好。大牛同志，你也太热情了，我还要跟其他同志握手啊？
8: 不用，大牛已经把我们代表了。哎，
2: 那怎么行？我要向所有一班的老同志好好学习啊！
8: 你好，
2: 你好。哎，毕雷珍同志，我们也来认识一下。
8: 你还是先认识一下小钢炮同志。
2: 小钢炮同志，哎呀。你说你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赶上有任务时候来，你也不怕耽误事儿？连里呢派我来一班，肯定是觉得做任务的时候用得到我，是吧？那毕竟连长指导员想的比我们要周全得多。
9: 用得上你？那你没来我们班之前，我们哪次任务不是圆满完成的？是不是？
8: 是
3: 是，
2: 是这样的。这个就像我们学习文化，你用铅笔一样可以把作业写完，但现在有了钢笔，不是更好？
9: 你别跟我说什么铅笔钢笔，听不懂。咱们来点真的，比一比，好不好？射击、投弹、五伏、摔跤，你选一个。来，
0: 来，山哥这边，那腾地儿。
2: 来，
0: 来这边，来。
8: 行了，行了，行了。没时间让你们比武啊，还有好多准备工作要做的。欢迎会到此结束，
10: 所有人解散，各自准备检查工作。
3: 是
11: 是
8: 是。
2: 谢谢。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
3: 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是在审我吗？你见谁不重要，问题是你编瞎话，说他是票贩子，他究竟是什么人？你跟踪我？我希望你知道，我的目的是保护你，还有你姐。
1: 那你发誓，这事你永远不告诉我姐。我发
0: 什么誓啊？不告诉你姐什么呀？不告诉你姐编瞎话，不说实话，还是不告诉她你见了不该见的人？
1: 都不告诉我。你不告诉我姐，我们所有人都是安全的。你要告诉我姐，我们所有人都完了。

0: 你疯了？能不能用脑子？关雪要是死了，我做的一切就白费了。
1: 脑子杀了特务怎么了？杀日本人怎么了？
0: 我是你哥，不是你儿子，凭什么关我？

0: 给狗喝的。
1: 嗯，最近我正研究日本酒，这冰库县的水呢硬，酿出来的酒啊刚烈刺激，这福建区的水软，酿出来的酒啊甘甜。
0: 我上一次遭暗算
1: 丝滑，
0: 还是在好多年前，当时你还在外面出差，也是听到我死了。放下手头的事儿，连夜赶回来，厅里还给了一个大处分。
1: 喝哪个？
0: 我直觉杀我的人是满洲罗宾豪。

0: 人找着了吗？
1: 啊，目前还没有，不过有人看到路口停过一辆卡车，基本确定就是狙击点。
0: 狙击点在一辆卡车上，报废的卡车，现场没什么痕迹，弹孔找到了，弹道很高，
2: 说明什么？手艺不精。

0: 司机小陈可是你枪毙你！我现在去你们家，把小凯接过来。
1: 不用。如果我猜的没错，这个人肯定是故意放过我。如果他故意放过我，说明他另有所图。

生きてる者がいたら勝利しろ。はい。

放了他！

求求你救救我弟弟。

0: 正式了吧。
1: リミ！
0: あなた。
2: はい。
0: 彼女たちに言ってないのか。
1: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0: ちゃんと言っとけ。
3: よくそ。
0: おしめ。听说关雪科长昨天晚上顺路过来。
3: 非常感谢科长的关心。
0: 从表面上看，你似乎没有受到暗杀的影响。
3: 您上次跟我说您经历过四次，我这才是刚刚开始。
0: 这位是
3: 潘玉，特务科情报股股长。
4: はじめまして。
0: 好，咱们进去吧。这份报告是谁写的？
3: 就是潘股长。
0: 你呀、啊。报告写得好，可是写得比做得好，因为安泽边的行动，这罗宾汉的行动都还没完成。
3: 是我们无能，但我们所有的行动都在继续。
0: 满洲罗宾汉的藏身地点是谁判断出来的？
3: 是一个新来的警员，
0: 他有一个

0: 两口啊。嗯，对，你就一下的事儿，别控制。
1: 咔一下，
0: 还是站我开。你今天还在等会儿呢、嗯？来这个。你使劲儿作，使劲儿
2: 是不是？
3: 不能，真走不动。
0: 你低点儿，我高点儿，你来，你试试。走了。
3: 啊，
0: 你看，
3: 嗯，对，
0: 嗯，你这小点口，你。哎呀，来，你自己来，控制点量啊。
3: 哎，好多了。
0: 你瞧瞧，
3: 有这一口啊，真管事儿。哎，
0: 要不我给你弄点止疼的东西。
3: 别了，全是那玩意儿。关雪第一个就放不过我。
0: 你是故意没还手是吧？正义说苦肉计。他来看看你。
3: 实话跟你说，潘股长，我是不甘心。这前前后后跟着关雪快6年了。

0: 我想的是我们俩知根知底儿。我将来不管发生什么都能有个照应。
1: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科长的心比天还大，那他要的那个将来不是你能照应得了的。
0: 可他自己个儿亲口跟我说我是他的人啊。
1: 那我要说他跟我也说过同样的话。
2: 我相信他跟宋卓文也说过同样的话。
0: 你今天是来安慰我的还是气我的？
2: 能说出来的呀都不是真心话。
1: 兄弟你多个心眼啊。
0: 那这个点儿怎么还挑拨离间上了？
3: 啊！

0: 撞了对儿，是不是得死我跟前儿？
1: 哥，
2: 说好了只卖不成，落到这个地方。

0: 认了认了，他们上辈子欠你。
1: 潘股长，潘股长，潘股长，潘股长，普遍的案子。
2: 行，没事。
0: 从火车站广场消失的女人查到了，是个女票贩子。她说，她男人刚好是受伤了，需要她照顾，她就没再出家门。她男人确实当时在工地上摔断了腿，好多人都看到了。这是她头发，我也突然弄到了。
3: 同一个人的头发，颜色和光泽是一样的，同时按到水里浮起来的速度也是一样的，用火烧也一样快。有这三点，基本可以断定，头发就是同一个人的。

0: 叫显微镜下看，头发横切面的断纹和表面鳞状差异是不一致的。
1: 这么学问的东西您怎么都懂啊？您在哪儿学的呀？
0: 想学的话在哪儿都能学的，就看你把自己搁在什么位置上了。
1: 明白，我明白，潘股长。
0: 所以渡边想动粗的那个姑娘应该不是这个女票贩子。
1: 那我接着查。
0: 这案子先放一放吧。
1: 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吗？
0: 现在费劲巴拉把它破了，也未见得在前野大吾那儿能落有什么好。先躲着。
1: 为什么呀？
0: 我觉得日本人的心思不完全在这案子上，即便是破了，功也记不到你我

0: 你先生，
1: 来了。前几天财政大学那个学生被捕后遭到毒打的事情，你们同学都是什么反应？还能有什么反应？愤怒呗。除了愤怒呢？他们现在就上大学的学生，一到周末，家里全派车给接走了，他们还能干嘛呀？ 而且现在上大学的家境都不错，愤怒对他们来说已经很不容易。
2: 我说的不是他们，我说的是你，关凯。如果你是这么想的，那我坐在这里跟你聊什么呢？
1: 是宁先生，我跟他们不一样，但是我姐天天管着我，我也没办法呀。
2: 那些被抓的学生。 只是想表达民族情感，却遭到如此对待，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耻辱。你们不是在沉睡，你们是在装睡。

0: 你们剧本我看完了，学着古人的口吻，冲天嚷嚷两嗓子，这就是愤怒的表达。
1: 我们还是想保留一点戏剧里面应该有的艺术。
2: 完全是一副小布尔乔亚的无比之音。

0: 我明白了，我们回去就改剧本，像屈原那样投河、跳江。
1: 王凯，你有组织能力，有领导能力，
0: 舞台不是你的战场。我可以吗？
2: 我可以。服务生，再来杯咖啡。好的，稍等。人我给你带来了，关禁闭还是开除？你给个框。
3: 你舍得？我就知道你是这句屁话。出来混，脸可以被打烂，但绝不能掉地上。我跟卓儿兄弟说好了单挑，完了事儿再找后账，不是男人。
2: 部长，您是关科长的人，我也是关科长要用的人，咱俩不能接梁子，要打要骂我都认。只要你心里舒坦了，我今后的路也宽。那就是。

0: 你比以前会做人了。我知道，那胡部长是给您面子，那嘴上说的跟心里想的不会是一样。你还是让我去情报怎么着？
1: 胡斌嘴巴狠，潘越也能读。你可想好了？我就一张白纸，没什么错字儿，
0: 他再读能看出个啥来？你
1: 有西装吗？有啊。
0: 你撒的谎，这么容易就被他识破了。他对楼兰大剧院的情况很熟悉，我撞枪口上了。他问的这么细，说明他阴影很重，你对付不了他。他肯定没看清你，
1: 而且他也不会告诉我姐的。
0: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1: 他是个说话算数的人。
2: 万一他死了，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他叫什么名字？我不想告诉你。第一组，大门口负责核对身份；第二组，打扮成客人，在一楼大厅观察；第三组，在外围各个角落严控四周。
3: 今天前野科长突然来，他是什么态度，大家已经很清楚了。准备好所有关于刺客的资料，打起12万分的精神。舞会的安全就交给各位了。要是没什么问题，那就这样，各自准备吧。是。
0: 胡部长，向您道歉。那天动手切磋，我上头了，您别往心里去。

0: 是我先挑的事儿，是男人玩得起就输得起，你要是不出全力，我还瞧不起你。
1: 吴股长讲究人，佩服。
0: 温股长，卓文身手这么好，人才啊，把他给我吧，我亲自带他，保证不出仨月一把好手。
2: 我本来还想让他去情报股呢。
0: 那您就是打我脸，嫌我度量小心眼窄是不是？我为什么要跟他过手，就是要看他是不是这块料，值不值得栽培。你要让他去情报股了，那我这顿打不是白挨了吗？
3: 胡股长，我也想做做情报工作，这些年一直在外面跑外勤，我也想做做办公室。
0: 谁告诉你去他的情报股就是做办公室啊？不是，你这身本事你不使出来，你不可惜我都心疼。关科长，卓文必须给我。咱说良心的，
2: 你就直接说吧。
0: 面子给足了啊，但那些话不是我想说的。
2: 戏演成这样也是难为你。
0: 我没那么大度，能没下次了吗？
2: 男人就该大度一点。
0: 凭什么呀？都他妈是男人。
3: 你认识一个叫谢月的学生吗？
4: 他是我同班。你谁啊？
3: 我是一朋友，找他有点事儿。
4: 找到什么事儿？你可以跟我说。你是来找我要钱的吗？
3: 不，我是来要欠条的。
4: 那天就想给你，你跑太快了。我是欠你钱，但你没资格高人一等。我没十足，用不着从良。
3: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4: 刚才那个人是谁啊？
5: 啊，一个朋友闹了些误会，没事。
4: 我看他不像好人。谢月，你要有什么难处找我，找学生会，别在外面为难自己和奇怪人来往。
5: 谢谢你，董姐姐。
6: 我认识他，你离他远点，他不适合你。

0: 红娘，是真的。谢月，你想来戏剧社吗？
1: 莫名其妙，有病！我没时间，过点正常的大学生活不好吗？我再说一遍啊，在特务科。 能力永远排在忠诚和纪律之后，不要在这么根本的问题上让我为难你。

0: 1862，这是
1: 前野科长的手杖，上面刻着几个英文字母，我没记住，但这几个数字肯定没错。
0: 那都是上个世纪的东西了，那你让我看这个什么意思啊？
1: 每个人都有至少两面，一个是给外人营造的自己，一个是真实的自己。你说他一个行伍人，手里拄着个古董，他真实的一面到底是什么呢？
0: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吧，有些人就是爱装，其实并不代表什么。
1: 你别跟我扯远了，我的意思是咱们得为前野科长准备得体的礼物。
0: 是，那是自然。那咱什么时候送啊？
1: 择时不如撞时，就现在吧。有的时候意外之喜能给礼物增加分量。
0: 其实也不用那么急，就前野这样了，在我们老家就叫大尾巴狼，你让我干他的位置我也能干。
1: 说什么呢？
0: 承蒙关科长指教。
1: 来劲是吧？

0: 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
1: 去烟袋街的集市。
0: 不是说要送一些别致的礼物吗？这些都是金科长准备的，每一样是女人该送的礼物。
1: 来了这么多天。

0: 既是同行又是冤家，在一个城市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早晚有麻烦。
1: 没事，你安心开车，这是哈尔滨，不是南京，他们得躲着咱们。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

0: 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豆总，
1: ありがとう。
2: 我是特务科行动股宋老板。
0: 礼物在车上，你去拿一下吧。
1: 你怎么推断出满洲罗宾汉的藏身之处？
3: 我把自己想象成罗宾汉，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做？
1: 善用机心，你做得很好，继续努力。
2: 我有个请求。
1: 江，
2: 我目前在行动股，我想调去情报股，因为我觉得那儿更适合我。
1: 你问错人了，这事归关小姐管。关科长，你从没有叫来的这个年纪内，
0: 我在日本的老师告诉我，管人不如用人，用人不如找人。
1: 人才找到了，相信会把它用好。你会插花吗？
3: 如果这是命令，我必须会。
1: 边学边做，去吧。
3: 是。
1: 关科长，我们上去吧。

0: 这是什么地方？
1: 满苏国军现场，满洲一侧的秘密军需要塞。为了防御苏联人的攻击，这些关键分子迟早会乘坐。关键是他们何时进攻，留给我们的时间还有多少？
0: 这些照片能让苏联人确定重点突防的位置。苏联人当然会从这样的情报上寻找我们薄弱的环节，不过也没那么简单。谁也不能确定这些照片是唯一的。我相信，在满洲漫长的国军线上，到处都有解放分子活动。
1: 你解惑的这个校长，更重要的价值在于暴露了我们安保工作，不是内部通风。我已经上报司令部，排查任何可能泄露情报的渠道。

0: 千叶已经到了，前任还没有调离，工作也没交接，他现在是在官邸里办公，情报应该也在这儿。房子是昭和10年10年前盖的，冈田株式会社出的图纸，建工局盖的房子。一楼有两个卫生间，靠近客厅的卫生间人比较多，靠近后院的卫生间人少。
1: 舞会那天一定会有各种身份的人，难免人多眼杂，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是不可能的。
0: 千叶的办公室、卧室都在二楼，肯定有人值守，所以我想我得设计一个第二套方案。
2: 这是一层的大厅，后天的酒会应该就在这里。这是唯一一道楼梯可以通往二层，这个半圆是二层的平台，两边都有走廊。千叶大伯的书房应该就在这里。
3: 能肯定胶卷就在这层吗？
2: 肯定在吧。
3: 可是书房平时上锁吗？
2: 我们得做好所有房间都有锁的准备。
4: 五同暗锁，这锁好开。
2: 保险柜呢？你有把握吗？
4: 这不一通百通吗？不信啊？那你们觉得我从日本人监狱是咋逃出来的？
3: 你要开保险柜的话，你能用多长时间？
4: 一两分钟。
3: 你准确点。
4: 一分半行吗？
5: 开锁一分半钟，再加上拍照，组织上同意周五参加这次行动，但必须保证5分钟之内完成所有任务，确保你俩能安全离开。我还得给你弄颗牙去。

0: 俩可真是哪儿哪儿都像、啊。哼，再穿着同样的衣裳，同样的做派，那只有神仙能分出来了。我是看不出来。
1: 姐，我回来了啊。
2: 哎，你快过来帮我看看这件怎么样。快点，看。
1: 这也太不正经了。
2: 正经，你还会用这词儿啊？行。
1: 舞会吧。卓文哥也去。
2: 去啊。
3: 他这个年纪的男人，是不是男人到了什么时候都喜欢小姑娘？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是不是知道什么没告诉我？
3: 第一，我不知道。第二，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
2: 这件呢？没品味。
3: 我只是觉得你应该正经给他找个对象。
2: 正经？他怎么不正经了？
3: 他倒是没什么不正经，可他也不小了。
2: 我年纪也不小了，你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呢？
3: 你的事儿我关心得上吗？
2: 行，那你现在来关心关心我。我问你，你觉得我跟你卓文哥合适吗？
3: 啊？这我可……
2: 你看吧，我让你关心我，你就跟我可可可的，跟我说实话吧，到底知道什么没告诉我？
1: 我看见他去我们学校了。
2: 去干什么？
1: 找女同学。
2: 找谁啊？
1: 不认识。

0: 瞧你酸不溜丢那样，不认识，不认识你能拐弯抹角整这一出一出的？你姑娘漂亮吗？学什么呢？
1: 姐，在家你就别当特务了，行吗？
0: 是你们系的吗？多大了？哪儿不正经了？

0: 万小姐，您来了。宋先生呢？在里面换衣服。
1: 还行啊，哪儿行啊？我男人嘛，不能说自己不行。
0: 衣服谁给你买的呀？我自己个儿买的，还能谁买的？想听实话吗？
1: 科长，你直说。你穿这件灰西装，真有点土，
0: 像是奉天来的暴发户。
1: 是吗？还行吧。来，
0: 你试试。我买的。时间来不及了吧？来得及，我提早出的门，误不了。这好像不是衣服的问题，是我太土气。还是别换了。
1: 听我的。
2: 你穿什么不代表你自己，代表的是特务科的形象。你俩可真是哪儿哪儿都像啊！再穿上同样的衣裳，同样的做派，那只有神仙能分出来。我是看不出来。
1: 不差不多了吗？哎，等等，手抬起来，
0: 怎么了？换回来了。

0: 哈尔滨最好的服装店，还没穿就开始了。明天我找他们。
1: 现在就知道啊，没有人能按你把活干好。
0: 我们必须得是例外。
2: 您的钱包忘带了。
3: 来，我猜猜，宋先生钱包里面有什么？
1: 想看看里面有多少钱啊？
3: 我猜这里面有张女孩的照片。我敢打赌，这照片上是个女孩。
1: 我爸妈。
3: 那就是你弟弟吗？
1: 嗯。
3: 怎么撕了？
1: 气头上撕的。那时候恨死他了。
3: 什么事儿把你气成这样？
1: 我能不说吗？
3: 所以你一般不留女孩照片啊？
1: 你像我这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主，那遇到的缘分，都是一拍两散、互不相欠的买卖。

0: 就我们这行都有软肋，迟早有仇家。其实多个朋友多条路，但也别太花了。得了花柳病打西洋针很贵的，
1: 这你都知道。
0: 一切都来之不易，什么事儿都别一条道走到黑。
1: 我懂，科长。

0: 哎，班长，嗯，哎，好久不见，潘股长卓文，
1: 哦，你错了，漂亮，哇，好，
0: 丁长，
2: 班长，好长时间，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4: 关科长，
5: 荣幸，荣幸。

0: 要想出人头地啊，工作得干好，人脉也不能疏忽。
1: 我实在是不认识什么人啊，除非关科长愿意给我牵线搭桥。
0: 牵线搭桥容易啊，难的是你得懂得委屈自己，低头说小话，讨别人喜欢。
1: 那我就先拿你练练手，先讨你喜欢喜欢。
0: 没想到呀，啊，宋先生，连小白脸的撩人话都会讲，舞也跳得不错。
1: 这男人啊，年纪越大，骨头越软。我都有点瞧不起现在的自己了。
0: 为了活命跪下，为了升官说软话，不丢人。
1: 在你面前，我是抬不起头的。
0: 我呢，最在意的两个男人，一个是你，一个是关凯。只要你不对我撒谎，我们家钥匙都能给你。

0: 会开枪的，
1: 绝对不能乱来。我们只有三分钟，拿不拿得到必须撤退，
0: 三分钟足够了，你放心吧。啊，赶紧走吧，开始了，走啊。
2: 哎呦，开眼了啊，开眼了，开眼了，开眼了，
3: 开什么眼了？
2: 拳脚了得，字写的漂亮，这舞跳的也翩翩，文武双全啊，难怪科长赏识你。
3: 不会跳，瞎跳啊。
2: 你刚才是没注意，你刚才转的时候，那几个女日本子看你那眼睛里边都喷火星子了。
3: 您可别笑话我了，整个哈尔滨谁不知道？您才是我们特务科的一枝花啊，
2: 是吗？

啊！

0: 谢方正老会
1: 长。好久没有去拜访了，问他好。
2: 好，不好意思。
0: 好，你们聊，你们聊。哎，
2: 关科长，我拟了一份报告，希望你能够为我提一点意见，请跟我来，我要拜师学艺，你跟你过。
1: 当然。

0: 要死是吧？那边。
1: 松鼠，
2: 查里边干啥去啊？
1: 给我过来。
2: 赶紧的，磨叽啥呢？
3: 看不看？

0: 卓儿，去查一下，好像跟关科长下去了。卓儿，这儿呢？上车。
1: 怎么个查法？别丢人了，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登记的呀。车都查仔细了。
2: 是。

0: 商量一下。
1: 不能商量，那就一起死。
2: 有姑娘，
3: 你打死我们，亲生弟弟，你也未必逃得出去，不划算。谈个条件吧。

0: 下车。
1: 定位头，一直往前走，是为他为枪毙了谁？

0: 来歇歇，我去给你药。
1: 我能在你这儿对付一宿吗？房子算了。
0: 本来就是你的房子，没什么不方便的。
1: 想多了。我想回家，是因为这不会有找我的电话。

0: 咱们家。
1: 哦，我去给关小姐拿换洗内衣。要不要给你们弄点吃的？
0: 家里有什么吃什么。
1: 关小姐喜欢的都有。
0: 看着弄吧。
1: 哎。
0: 哎，常婶。
1: 啊。
0: 您关小姐怎么认识的？
1: 啊，是你们特务科的金科长介绍的。
0: 那怎么不在关小姐家继续干下去了？
1: 其实，关小姐不喜欢家里有生人。

0: 关小姐，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你女儿以后有难处，直接找我就好了。
0: 不，不，
1: 别拿宋先生的东西了。
0: 对不起，对不起。

0: 来，好点热乎了吧？
1: 这是我头一次看到她如此狼狈的样子。毕竟是一个姑娘，十来岁就没了爹娘，还拖着个弟弟，不过是乱世里的一根草啊。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哎，你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对于呼市人来说，他们的一天就是从这一辆烧麦和一壶砖茶开始的。我叫李莹，今年68岁了。

0: 15岁跟着父亲一起学做烧麦。1931年开办的德松园烧麦店，每天卖出约8万只烧麦。
1: 李师傅你好，
2: 你好。

也能多长，小小弄鱼，配上一点老陈醋，一勺脱鲜香不辣的辣椒，大口嚼才过瘾。上门美味，这绝不简单，制作工艺要求极高。内蒙古河套平原，黄河蜿蜒而过，小麦成为重要的农作物。充足的日照及大的温差，独特的地理气候，造就了这里独有的面粉。

和各教的皮不同，各扫描皮有特殊的工具，扫描锤，特殊的各皮技法，是说扫描步骤中最难的一步。多张面皮，揉在一起。雪白的面皮会不断的翻转揉捏，直到皮子薄如蝉翼，薄如荷花。我专注于干出带有36个花瓣的扫描皮，这样的面皮我最多一次可以干28张，这算是我的绝技。常年重复劳作，不停往返摩擦，我手上长出厚厚的老茧。扫描的精华在馅里，羊肉大葱馅是胡氏扫描的经典款，红香油中含有晒寒发寒的大葱和鲜姜。肉丝是草原民族食谱的主角，这里的羊肉不但没有羊肉的膻味，还多出鲜嫩的美味。发扬再三，精选风格部位，手工切至小丁，静静地等待他的搭档。每年中秋节一过，别克旗大葱就开始了他的配料之路。我们别克旗大葱虽然一直比不上山东大葱，但味道更彪悍威猛。上好的烧麦只选用葱切面三分之一的葱白部分，这里的味道最为浓郁，而想要羊肉和大葱等食材完美融合，还需要一味润滑剂亚麻籽油。每年八月，内蒙古五川则吸入芝麻的亚麻籽，成为榨油的好原料。色泽精华，澄清透亮，香气扑鼻的胡麻油成为烧麦最佳的调味。羊肉丁、葱姜、亚麻籽油经过30分钟的搅拌，基本形成了粘稠的泥巴，方才可以入香。二大饱满的香料被糊弄弄进了烧麦皮里，被灵活的手指包成了烧麦特有的别致造型。

0: 或者是想起来烧麦地步形成带着，或是想登楼趁热腾下一口，你能感受到汤勺在嘴里的密度，这才没蒸出来的浓郁汤勺连汤带肉满足了沿海地区人们对高热量的需求。一年365天，我几乎每天都在给顾客做烧麦，风雨无阻，在家里极少做烧麦，家人想吃我做的烧麦还得来店里。
1: 这张照片是我们1969年订婚的照片，我才19岁。
2: 哦，我18岁，在红旗照相馆照的，现在这个地方也拆了。
1: 再过5天就到我。

0: 纪念日了。
1: 宋家你开始去哪旅游了？
0: 去桃溪呢，探探兵马俑。
1: 行，咱们过两天走。
2: 家人和嫂妹都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3: 我嫁给你一辈子，你嫁给了嫂妹一辈子。
2: 嫂妹飘香里，时光仿佛过得很快。嫂妹别出五彩斑斓的模样，演绎着自己的传奇。但一成不变的是，在我看来，生活就像自己对嫂妹的态度，是一个受益人的接受。
4: 蒙古族馅饼是我们蒙古族非常家常的美食，它制作简单，取材方便，一碗奶茶，两张馅饼，就是蒙古族最常见的早餐。蒙古族馅饼和普通馅饼最大的区别在面上，以前牧区最早的时候用的是荞麦面，后来慢慢改用小麦粉，冷水和面，往一个方向搅，给它搅出面筋，烙的时候面皮才不容易破坏，用筷子能把面挑起来挑出丝儿，说明这面就和好了。馅饼的馅儿，我们最常见的都是猪肉酸菜馅的，也有牛肉洋葱。猪肉用的甜草三分肥七分瘦，酸菜是自己家腌的，再加上盐、酱油、花椒面，但是不能加味精，味精和酸菜一反应，馅儿就会发苦。也是往一个方向给它搅好，再加一点猪油，馅儿饼味道就更香了。汉族馅饼是面干馅细，蒙古族馅饼正好相反，是面细馅干，包的时候能打更多的馅。案板上要撒一些干面，防止粘手。拿起剂子放上馅，一捏一掐，一个饼皮就做好了。蒙古族馅饼不用擀面杖，是用手拍拍好的，用手上半部分一点一点的往下拍成圆饼，这时候马上就下锅开始烙，锅里不放油，饼鼓起来就可以翻面了。等两面都烙好了，你就看这个馅饼就变成半透明的了，其实现在就可以吃了，但是我们还要走一遍油，锅里放油再两面煎一下，这样馅饼最外面的一层就是脆的了，这时候可以上桌了。这个馅饼看起来晶莹剔透，吃起来皮薄馅大，外酥里嫩，配上奶茶，一吃一天都有精神。
5: 凭栏拭目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6: 南京陷落，
7: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8: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9: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10: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9: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1: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2: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1: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3: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0: 少佐，我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晚餐，有新鲜的生鱼片。
1: 我现在只想喝酒。
0: 这是您最爱的清酒。

0: 我让你留意黑狼最近的举动。他最近有什么动静吗？
1: 我派人一直盯着他，他没有任何举动，连房门都不出。
0: 我就知道他不敢。黑狼还算是个聪明人。
1: 他当然不敢，他很清楚和少佐对着干的下场。
0: 小丽媛，陪我喝两杯。
1: 是。

江子昂，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我一定要杀了你！

0: 屋里有没有什么动静？
1: 报告少佐，屋里没有任何动静。哼，
0: 看来要境还没过。你们几个继续把守。

0: 我们得想法子进去，老这么干等也不是办法。
1: 二龙，你是不是害怕？
2: 您不去，
1: 我去。
0: 别冲动，你想去送死啊？
1: 死我也要去！
0: 不要冲动！
1: 快快快快！
0: 快点！快！
1: 快
0: 咱们也跟着去。

0: 二龙，好像很混乱啊，到底什么情况？
1: 先看看再说。

是小姐。

0: 小姐，小姐，你醒醒啊，小姐，醒醒啊，小姐！小姐，小子郎，你个王八蛋！
1: 不是。

0: 老大，哎，哎，老大，老大，二小姐她，二小姐，她死了。
1: 怎么死的？
2: 是小次郎强暴了她，二小姐想杀她，结果被小次郎给杀了。老大，老大，老大，
1: 滚出去！
2: 啊，老大，
1: 滚出去！滚出去！

妹妹，小祖宗啊，你怎么就这么倔呢？你怎么老认为哥要害你啊？你说哥能害你吗？ 你就是不听哥的话，是哥把你惯坏了，你才落了这么个下场啊！啊！

0: 白狐，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如果不是为了救我，你就不会被抓，更加不会死。
1: 我发誓，我杨世奇一定会亲手杀了小次郎。白狐，你的血不会白流的，我们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0: 少佐，别激动，你还有伤。
1: 白狐这个不识抬举的女人，让她这么轻易的死去，真是太便宜她了。报告少佐，黑龙团长求见。你让她进来。嗨。
2: 少佐，黑龙是不是来追究白狐之死的？哼，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好说的。少佐，这10万斤粮食呢，我已经全部运好了，也放在了安全的地方。这个月基本上完成任务了。
1: 做得不错。
2: 还有什么别的事吗？只要上级通知移运粮，我呢就把这运粮食的计划告诉您。少佐，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等等，黑狼，
2: 哎，
1: 白狐死了，你知不知道？报告少佐。
2: 知道了，不想说些什么吗？命，这就是命，拦都拦不住。他刺杀您，少佐，2个字儿，活该。那你一点都不难过啊，少佐？其实您应该知道，我跟我妹妹啊。 已经断了这个兄妹之情了，这回把他逮回来，我就是想劝他跟您呢喜结良缘。他倒好，我真把他给惯坏了，这么大胆刺杀您，少佐，幸亏您没事儿，您要是有事儿的话，我这心里过不去呀。哎，我跟我妹妹啊，现在啊，就像是中国的一句老话，道不通不相为谋，所以啊。
1: 我只能接受。黑狼，哎，你如果真能这么通情达理的话，那就太好了。其实这件事情你也知道，本来啊，这件事挺好，我也是一番好意，要明媒正娶白狐。可惜你这个妹妹啊，太不知道好歹了。
3: 去吧。少佐，黑狼对这件事情这么冷静，看来难以驯服的黑狼已经被您驯服了。我看不像，黑狼只不过是在掩饰，他唯一的亲人去世了。 不可能没有反应啊！他越是掩饰，就说明他心里另有所想。不知道他在打什么鬼主意。不管怎么说，千万记住，以后对黑狼这个人要多加防范。

一个人在这发呆，是不是想白狐呢？我不知道你啊，但是这几天我一直在想白狐，可惜啊。

0: 他永远也不会知道。
1: 你喜欢他，
0: 是，我喜欢白虎，但是我没跟他说过，我怕吧，我跟他说给人家添心事，因为我知道他心里只有你二龙一个人。所以不管别人对他怎么好，他都感觉不到。
1: 白虎他喜欢我，我不是不知道，但我已经有了翠翠，我辜负了他。
0: 行了，你也别内疚了，也不要想太多，他就是性子要强，只要他认定的，哪怕是撞得头破血流，他也一定会坚持到底。
1: 对，
0: 哼，现在想想，他这个小性子，真是挺招人喜欢的。
1: 其实你应该跟他学习学习，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爱意。
0: 我跟他不一样，你别看我是个老爷们儿，可我打心眼里我不敢，没太勇敢，所以这也是我羡慕他的地方，也是我喜欢他的地方。只可惜这么好的姑娘，黑狼这个混蛋给害死了。
1: 白虎虽然不在人世了，但是他的精神永远都在，他那种不怕死、勇往直前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怀念。虽然他是土匪出身，他从来都不敛财，不像他哥那样，他没有选择当汉奸，加入了我们队伍，最后英勇牺牲，我们应该杀了小四郎，把平八镇的鬼子全部给灭了，以继为他的在天之灵。
0: 没错，我们一定要完成白虎的心愿，让小四郎这个混蛋血债血偿。

0: 大哥，你就别再为二小姐的事情难过了，这人死不能复生，你节哀吧。
1: 难过？我能不难过吗？我唯一的亲人死了，我能不难过吗？我现在不是琢磨这事儿，我现在琢磨着怎么对付这个小王八。
0: 老大，赵大才死了以后，你不是让我们要收敛一下吗？怎么这么快就要动手了吗？
1: 一直以来啊，我以为这个小乌龟他敬我三分，所以才一直演戏，来个杀鸡儆猴。可是没曾想，他真的杀了我妹妹。这说明他根本没有把我黑狼放在眼里，这口气我吞不下。我
0: 可不是嘛，老大，连你都受不了了呀，更别说是我了呀。连小丽媛那个娘们儿都整天对我指手画脚的，好歹我也是个大老爷们儿。

0: 我凭什么要听一个女人吆三喝四的呀？我早就受不了这些鬼子的嘴脸了。可是老大，他们毕竟是日本人呐，咱惹不起呀。
1: 日本人个屁，我现在是团长，我手里有兵，我想干谁他谁能拦得住？
0: 老大，你的意思是
1: 老子得让他出一次血，我呀看看他怎么补这个大窟窿。
0: 老大，我们应该怎么做呀？
2: 连长，加老四不见了，
3: 怎么回事？
2: 我看他这两天心情不好，想和码头一起劝劝他，结果到处都找不到他，我担心他一时冲动找小三报仇去了。
3: 不排除这个可能，他跟小姐感情那么好，很可能做出冲动的事。
2: 那怎么办？
3: 你们到城外去打听消息，一有消息了马上告诉我。
2: 好，好，码头走。
4: Yeah.

0: 你们知不知道，一夜之间死了四个大日本帝国的士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我估计啊，是游击队报复。你想，白狐死了，游击队他急了呀，所以啊，才杀了大日本的勇士。
2: 我也相信，一定是游击队所为。
1: 嗯，
0: 黑狼，
3: 那
0: 从今天开始，加强夜班巡逻。一定要找出潜伏在城里的游击队，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
1: 少佐，我这守粮仓的人还不够，我哪有人手派出去巡逻去啊？
0: 你能不能换个别的借口？每次都是这句话。
1: 这不是借口。行，我派人手呢也可以。
4: 哎，但咱得把丑话说在前头，万一粮仓被劫了，你可别把责任怪在我头上啊。
1: 这事儿我跟您提过呀，这事儿我这人手不够，得增加人手，您就是不同意。现在出现这种情况，你让我怎么办？
0: 黑狼
1: 啊，
0: 你人手不够
1: 啊，
0: 我可以不用你。小丽媛，通知你属下，让他们严加戒备，我不允许再有人偷袭。
2: 嗨。
0: 我们大日本皇军还不需要你们保护。
1: 少佐，

0: 老四，你去哪儿了？啊，我心情不好，到河边去喝酒去，喝多了就睡着了。哎，嗯，真是这样吗？
1: 那是当然，我骗你干嘛？你消失了这么久，你知道大家有多担心你吗？哎呀，老四，老四没事吧？老四，没事吧？
2: 没事儿啊？哎，你们一个个都是怎么了？都这么奇怪啊？
1: 老四，我们担心你冲动，去城里找小三报仇，就去打探消息了。然后呢，我们打探到，昨天晚上死了好几个鬼子，哎，都是被人暗杀的。所以我们一想，肯定是你干的。
3: 那
1: 老四，我知道你想替白虎报仇，但咱也不能漫无目的的杀鬼子呀，多危险！反正你也回来了，没事就好。
0: 老四。

0: 你干嘛要骗我？哎
1: 呀，我真没有骗你，我真没有进城。
0: 哎，好了好了，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这样做太冲动了，绝不能再这样了。嗯，
1: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只是喝酒去了。站住，
2: 老四，
0: 你这样态度很不好，我警告你，如果你再鲁莽行事的话，会坏了大事，知道吗？
1: 我告诉你，我什么都没做，就算是我做了，杀鬼子也是天经地义，你们爱信不信？
2: 老四，你
0: 把他关起来。
2: 老四，
3: 老四，
2: 老四，
3: 老四，
2: 老四，
0: 没我的命令，不能让他离开石峰村。
1: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你们为什么要找我麻烦？
2: 老四，别为难我们，配合一下。
3: 老四，人是不是你杀的？队长自然会调查清楚，只能先委屈你了，走吧。

0: 老大，
1: 怎么样？
0: 又干掉了几个？
1: 好。哎呀，干活的时候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0: 老大，你放心吧，什么麻烦都没有。
1: 你甭给我大意，小龟田现在已经增加人手了，千万不能让他给识破。
0: 他加强戒备又能怎么样？这人都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死的，这黑锅呀就让游击队去背吧。
1: 好，干得漂亮。这小王八蛋他怎么也算不出是我在背后捅他一刀。
0: 老大，我们这样逼小龟田，让他扩大队伍加强人手，可他怎么始终不答应啊？这样下去天天杀也不是办法呀。
1: 知道他为什么不答应吗？是因为他怕咱们增加了人手以后控制不了，所以才不答应。
0: 那咱们怎么办呢？
1: 消除他的戒心，咱们要的是钱，不要人。有了钱咱们就开溜。
0: 怎么样才能消除他的戒心呢？
1: 问那么多干什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好，我一切都听老大您的。

0: 你们到底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小灰田杀了小几只仇，我是一定要报的。我们知道，你和白狐青如兄妹，也知道你为他报仇心切，可是你自己去杀鬼子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鲁莽了。二龙观你也是迫不得已，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你好好冷静冷静。我已经很冷静了，我什么也没做啊。
1: 你一个人去杀小鬼子，这还叫什么事都没做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样鲁莽行事有多么的危险？白狐要是知道你这么危险，他能愿意吗？
0: 你们怎么就这么不相信我呢？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还没有去报仇呢。
1: 哎呀，
0: 真是奇了怪了！你们怎么认定就是我做的呢？
1: 不是你做的，那是谁做的？加老斯，为什么你就不能坦白呢？
0: 我坦白什么？我坦白。 我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1: 好了，你冷静冷静吧，我把饭菜放在这儿，我先走了。

0: 怎么样？饭菜送过去了吗？
1: 嗯。
0: 贾老四他有说什么吗？
1: 我跟他聊了聊，我觉得他不像是在说谎。
0: 你也这么认为？
1: 对啊。你想，贾老四要替白狐报仇这件事情人人都知道，现在既然杀了小鬼子，那他干嘛要否认呢？由此可见，他应该与此事无关。
0: 是啊，我也觉得不是他做的，但如果不是贾老四，那会是谁呢？
2: 连长，
0: 码头有消息吗？
2: 没有什么新消息，但是昨天晚上又有鬼子被杀了，他们这回真是害怕了，全城下令搜捕凶手。
0: 那证明果然不是贾老四做的。
1: 那这样，一会儿我把他放了。
0: 好。
2: 我就奇怪了，这凶手不是贾老四，那还有谁能干这事儿啊？
1: 是啊。
3: 每天都有大日本帝国的皇军被杀，每天都是这样，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啊？进行全城搜捕，结果一无所获，而且昨天晚上还加强了夜间的巡逻，结果呢？结果晚上又有人被杀，每一天比前一天多一个，每一天多一个，什么意思啊？这是公然的挑衅我们，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是不是显得太无能了？啊！我告诉你们，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
4: 嗨，我会再次提醒所有人加倍小心，同时实行宵禁，任何人不得上街，发现可疑人物立即逮捕。
5: 方法倒是不错，治不了根儿。你们想，抓的时候人都跑了，一松懈人又回来了，这是防不住啊。
4: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5: 还是那句老话，少佐，增加人手是最好的办法。
3: 你能不能换一句？
5: 少佐，你也别嫌我唠叨，我说句不恭敬的话，您是不是怕我扩大了势力控制不住啊？少佐，我对皇军的真心呢是对天可表，您要是担心的话，这样，这增派的人手呢不由我管，由朱大印来管，这样您可以放心了吧？
6: 黑狼，你真的愿意把增加的兵力交给朱大印来管？
5: 我提的，我能不愿意吗？少佐，我真的不是想扩大我的势力，我是想啊，踏踏实实的为皇军做点事儿。你想，这运粮需要人手，看守粮食也需要人手，防止游击队呢更需要人手了。再说了，由朱大印来管啊，我还少操这份心。况且，少佐您能踏踏实实的睡个安稳觉，您说是不是？
6: 好，黑狼，我会好好的考虑考虑你提的这个意见。
5: 啊。

0: 老四
1: 啊，
0: 之前我误会你了，不好意思，今天在这么多人面前跟你说声对不起。
1: 我理解，你们也是为我好。
2: 你看这样多好啊，老四还真是有气度的人。
0: 队长，
1: 你不来我也有事要找你的。
0: 说什么事？
1: 我要向你请辞。
0: 你刚才不是说不往心里去吗？怎么突然之间又要离开？
1: 队长，你想多了。我要离开并非是因为误会。之前啊，我们加入游击队全是白狐的意思，我们听命于白狐，所以没有疑义。现在白狐不在了，我们这帮兄弟毕竟是山上的人，过惯了闲云野鹤自由自在的生活。

0: 游击队里面这些规矩啊纪律啊我们都受不了，我怕有一天我不小心又犯了什么错误连累大家，所以啊我们大家都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离开。
1: 不是，我们以前都合作得很好的呀，怎么说走就要走啊？
0: 队长，翠翠，您放心，我离开之后啊，一样打鬼子，一样杀小次郎。可是，我想带着这帮兄弟自己干，反正咱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
2: 既然目标是一样的，那你就留下来吧。我们要把鬼子赶出中国，那必须要大家团结起来。实力分散了，就像一盘散沙一样，怎么可能会成功呢？
0: 对不起，队长，我和兄弟们都已经商量好了，我们去意已决，希望你们谅解，不要再勉强我们了。
2: 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

0: 你说贾老四他什么玩意儿？他太不仗义了，关键时刻说走就走。哎，
1: 算了，人各有志，不要勉强。
0: 这就不是勉不勉强的事啊！他以为他是谁啊？就他那脑袋瓜子，就他那身手，当土匪的时候连黑狼都斗不过，现在还要斗小次郎啊？他那实力成不了大事，还想消灭小次郎？他不被小次郎消灭就不错了。
1: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之前把他关了起来，或者是我们这儿有太多的约束。
0: 你留他了没有？他会不会是因为觉得你不够重视他，他才走的？
2: 留了？怎么没留啊？二龙已经尽力在挽留了，可贾老四也不知道怎么了，铁了心要走，怎么劝都不行。
0: 我倒不是说别的，我就是觉得挺可惜的。咱们人手本来就不够，敌强我弱的，你说他这一走，更别谈了。
1: 哎，别泄气，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要战斗下去，坚持到底，才能取得胜利。
3: 黑狼又提出要扩大黄协军队伍的事，你有什么想法？
4: 如果要把平坝镇当作前线的粮仓，确实需要增加人手，就这一点黑狼没有说错。
3: 这么说你是同意了？
4: 我之前不同意是怕他的队伍扩张我很难管理，但是现在他主动说出来把增加的队伍交给朱大印来管理，我想他真的是这么想的话，就这件事我们可以认真的考虑。
3: 黑狼这么说是想消除我们的戒心，但是黑狼的为人绝不会这么大方的，他和朱大印一直都不和，竟然愿意把自己的势力分给他，不排除有什么别的打算。
4: 父亲，不瞒您说，这也是我担心，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猜到黑狼他想干什么。
3: 黑狼再狡猾，可是我儿也非常聪明，就像中国人所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相信黑狼始终是斗不过你的。
4: 谢谢父亲的夸奖。
3: 既然有扩容的需要，那就扩大黄协军的队伍吧。但是增加人手购买装备需要很多的钱，你估算过没有？需要多少？
4: 我初步算了一下，军费大概需要300两黄金。
3: 是个不小的数字啊。好吧，我来向上级申请。
4: 多谢父亲。
5: 300两黄金？老大呀，你没搞错吧？这么多呀？
6: 有什么错啊？小次郎啊，亲口告诉我的。他呢，已经告

0: 诉这个老乌龟了。老乌龟呢已经向上级反映了，应该没问题，这黄金啊很快就会运到了。
1: 哎呀，太好了，老大，我们发财了。到时候啊，咱们找个地方一躲，过咱们的快活日子去了。
0: 高兴那么早干什么呀？啊？你以为小次郎是个笨蛋呢？要想从他手里面骗这笔黄金，咱们得好好花点心思。
1: 到时候这黄金一到，咱们就动手抢。这小龟田又没有三头六臂，我就不信抢不到手。
0: 老三，
1: 啊，
0: 哥得对你说句实话，你脑子里真缺根弦儿。你想，这是300两黄金，又不是30斤石头，日本人肯定会派重兵看守，硬抢，能抢得来？
1: 那怎么才能得到手啊？
0: 动动脑子，智取，
1: 智取。
2: 哎呦，这么巧啊！你也来见少佐
0: 啊？刚见过。
2: 哎呀，你最近是不是很辛苦啊？你看，瘦了好多啊。不过不要紧呐，我手下的人很快就可以减轻你的工作负担了，你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了。
0: 哟，那谢谢参谋长了。这有参谋长过来帮忙啊，我这段时间确实挺累的，我就可以休息休息了。
2: 放心吧，少佐已经吩咐我尽快筹办，我是绝对不会耽误时间的。
0: 那就我们就得靠参谋长了。这参谋长一出手啊，肯定马到成功啊，以后啊咱们要跟着参谋长混了啊。
2: 哎呀，哪里哪里啊，我们是跟着少佐后边混口饭吃啊。
1: 啊，
2: 不必客气，我要去见少佐了啊。告辞了。
1: 告辞。
0: 那个得意的熊样，
1: 好像就要马上爬你头上似的。
0: 急什么呀？就先让这个朱大印得意得意，然后我就让他吐出来。他还以为拿的是权力，其实是抱起一块能压死他的大石头。
1: 我等着看着他怎么死吧。
0: 记住了，咱们先甭管他，干好自己的事情，免得小次郎起疑心。
1: 是，大哥，明白。
0: 走，去看看运粮情况。

0: 着他们，我想一定可以查到楚良弟弟。
1: 好，
0: 走。
2: 团长，
1: 团长，没出什么状况吗？
2: 报告，一切都很正常。
1: 好。
0: 怎么办？
3: 看来这里就是存粮点。翠翠，你留在这里，我去打听一下。你记住，千万不要鲁莽行动，等我回来。
0: 你小心点啊。

0: 一会儿，你们先把第一车粮食运走，剩下的暂时存放在这里。今天要有好几批粮食要运走，你们都给我小心着点儿。
1: 是。
0: 干活。

0: 我是走错路了，我也不知道我这是走到哪儿了，我应该往哪儿走啊？
1: 走错路了？我看你不像吧，我看你在这鬼鬼祟祟的，不像老百姓啊。
2: 难道他是游击队？
1: 游击队，搜一下。

0: 怎么会有枪声？
1: 跟我来！
2: 快快
1: 快点！
3: 快
1: 快！
0: 怎么回事？怎么会有枪声？别动！
2: 别动！
0: 别动！
4: 别过来！你们要是过来的话，我就杀了他。
5: 报告团长，发现一可疑女子，我们把她包围了，但是她挟持了人质。
6: 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在这守着！老三，过来。
7: 是。

0: 哟，我还以为谁呢，原来是老熟人啊。
1: 消息够灵通的呀，居然都查到这里来了。
2: 你们别过来，否则的话我杀了他。
1: 好啊，杀吧。
0: 是不是不敢杀呀？行，我帮你。
3: 别动，
0: 应该来的不止你一个人吧？啊，其他人在哪儿呢？说。
1: 呀，
0: 不说是吧？行，我有办法让你说。来人，
3: 有，
0: 把他给我带走。
3: 是。走。

0: 找个地方把翠翠给我关起来，要严加看管。是。周边应该还有他们的人。
1: 老大，一会儿运粮的车就到了。
0: 我知道。你呢？去给我审问翠翠。我要看着粮食，这要出了什么事儿，咱俩脑袋动不动。
1: 老大，你说这游击队会不会又来劫粮啊？来了好啊。
0: 我呀，让他们有命来，没命回，去吧。
2: 是，跟我走。
3: 是，走。
2: 走。

0: 我劝你啊，还是老实的说吧，免得受苦。别考验我的耐心。我再问你一次，还有谁和你一起来的？你到底说不说？你要是再不说，老子就毁了你的容。
1: 哎，你嘴还挺紧啊。
0: 哎呀，这么漂亮的脸蛋儿毁掉太可惜了。哎，你这样的美人我要留着好好的享受享受。

0: 又让他跑了，给我追！
1: 是是，
2: 别追了。
3: 哎呀，现在啊，粮仓被二龙发现了，他肯定会找游击队，把这个粮仓给弄了。咱们呀，得赶紧转移粮食。
4: 是。哎，老大，那个翠翠怎么处置啊？
3: 翠翠，给我弄回家去。哎，都给我听着啊！今天把翠翠抓的事情都不许说出去。
1: 是。
3: 这件事儿不能让小次郎知道了。
4: 大哥，这我就不明白了。那个翠翠是二龙的相好，咱们抓了他，那可是立了大功了。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让小次郎知道啊？
3: 你懂什么呀？你懂？我留着他，他有别的用处。
4: 这。
3: 干什么呀？
4: 唧唧歪歪的，
3: 赶紧的，按我说的去办。
4: 是，走，
1: 走。我说你们也太大意了，那怎么就能让翠翠落到黑狼手里了？
5: 几个长相。
6: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7: 不要给大山添乱。
8: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9: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0: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我说你们也太大意了，那怎么就能让翠翠落到黑狼手里去了？我半路上遇到黑狼，想跟踪看看查查粮仓的位置，本来已经成功了，没想到翠翠被他们给发现了。哎，
1: 要知道任务这么麻烦，我还不如和你们一块儿去，最起码我还能多掩护一下翠翠。
0: 好了好了，你们都少说两句吧，谁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队长心里也不好受。
2: 不过，黑狼这么狡猾，我估计。

0: 不会这么快就杀掉翠翠，他肯定要从他嘴里得到更多的情报。
1: 翠翠一个女孩子，她怎么能受得了这么个严刑拷打呀？
2: 不行，我要去救人。
0: 二龙，
3: 旅长，
0: 你冷静一点。黑狼暴露了地点，可你早就撤了。你现在去救翠翠，只会扑一个空。再说了，你这么莽撞，很可能就中了敌人的计。我知道你急，我们大家伙都着急，但你是队长，如果你自乱阵脚，那兄弟们怎么办啊？我们已经失去了白狐，如果你再有个三长两短，这支队伍就真成了一盘散沙了。
4: 翠翠，
5: 黑狼，你到底想干什么？
4: 我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心里还不清楚吗？
5: 黑狼
4: 啊，
5: 我告诉你，我落在了你的手里，要杀要剐随便你。你要是个男人，你就痛快点。
4: 我还以为你是个聪明的女人，原来还挺笨的。我告诉你，我黑狼抓你来啊，不是要把你怎么样的，只要你乖乖的听我的话，我会放了你的。
5: 就少在这儿假慈悲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要是想坏主意利用我来对付二龙，你就大错特错了。
4: 哎呀，搁别人我不敢说，但是换做你，哼，翠翠是二龙的心上人，只要有你在我手里面，二龙肯定会乖乖的听我的话。不过你放心，我不想杀二龙，我只想请他呀帮我办件事儿。
5: 你到底想让二龙帮你干什么？
4: 女人知道太多不好。翠翠，只要你听话，男人才会喜欢你呀，对不对？这么倔。老三，
6: 哟，
4: 记着给翠翠姑娘好吃好喝，不允许任何人动她一根手指头。
6: 是。
4: 该打。
2: 老大，
4: 啊，
2: 你留着翠翠，到底有什么用啊？
4: 哎呀，老三啊，看来我得好好跟你说道说道，怎么才能让小次郎答应咱们增加人手、扩大队伍呢？
2: 哦，所以你让我杀那些鬼子，并且把责任推到游击队的身上，这样小次郎迫于压力，他就会同意。
4: 对，小次郎的死穴呀，是游击队，所以咱们得好好利用这一点。给他点压力，好多事情咱们不方便，但是游击队一做呀，名正言顺，这样小次郎才能信服。再说了，记住了，这件事儿千万不能让小次郎知道，知不知道？再说了，
7: 要想从小次郎的手里边捞点他的军费，
4: 那得十二龙啊。但是十二龙会乖乖听咱们的话吗？不会。老天帮咱们，让咱们抓住了翠翠，有了翠翠，我看他十二龙乖不乖乖的听我的话。
2: 嗯，我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啊。
4: 老三啊，做什么事情啊得用脑子。虽然咱们山寨里面那么多人在那摆着，但咱们得多长个心眼儿，为以后的路啊铺一铺。
2: 是是是。老大，
4: 嗯，
2: 如果今天是二龙把我给抓了，你会怎么救我呀？
4: 把你给抓了，用翠翠换你啊？
2: 老大，你真舍得用翠翠来换我？
4: 用十个翠翠换你都值得。哎，这游击队的人我可以再抓，但是你马老三，我只有一个。我能舍得你

0: 这么好的兄弟吗？谢谢大哥，谢谢。放心啦。放心，那放心去吧。哎，谢谢老大。
1: 二柔，你找我，啥事儿？
0: 我有些重要的私事要办，可能会离开一段时间。游击队就交给你了，以后就由你一个人指挥。
1: 不是。啥意思啊你？你别告诉我你要去救翠翠。我也没什么好瞒你的。总之，我一定要去救她。你怎么这么固执啊？你是队长，这里的人都需要你，你能铤而走险吗？你这样，如果你真的要去救翠翠，交给我了，我去办这事儿，就当是你派给我的任务。
0: 不行。
1: 太危险，而且还不一定能成功，我不能让你去。那说白了就是去送死呗，啊？那既然是兄弟，谁死不一样啊？你是队长，你比我重要，这事儿我去办。
0: 翠翠对我来说就像亲人一样，我为了她，我连命都可以不要。
1: 但这个是我的私事，跟你没有关系。你要是死了，你觉得会跟我没关系吗？啊？
0: 这里这么多人需要你，还要跟大部队会合，把鬼子赶出平坝镇，这一切都要靠你来指挥的。你怎么不知道你身上的责任有多重呢？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把这里交给你呀，让你去带领队伍。怎么？难道你没有信心吗？
1: 我不管，我救翠翠，你留下，就这么定了。
0: 你别给我争了，救翠翠的事那是我的事。
1: 我为了翠翠，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可以做。这不是你的事，是我的私事。
0: 你疯了，啊？你以为你是谁啊？啊？孙猴子，七十二变啊！你一个人能把翠翠救回来啊？
1: 我不管，如果要是为了救翠翠，而有人牺牲的话，我会难辞其咎。
0: 所以我不管，要去的话只有我一个人去，谁都不带。我真弄不明白了。
1: 你为什么一到翠翠的事儿，你就头脑发热呢？你根本就不是以前的你了。说白了，翠翠是游击队的人啊，要救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0: 你不了解我的心情，兄弟。现在的我，脑子里面就只有翠翠一个人，我根本没有办法去管理游击队了。游击队的事就交给你了。
1: 我说破嘴皮子也没用，反正我不同意。
0: 就这么定了，你别说了。
1: 就这么定了，你少跟我来这套，反正我不同意。哼，
0: 真是这小子！连长，
1: 连长，你来干什么？你是不是要去救翠翠？
0: 对。
1: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们别去，我不想连累你们。什么连累不连累的？说连累就不是兄弟了。
0: 连长，我们哥几个跟着你出生入死这么久。
1: 你还不拿我们当兄弟啊，
0: 连长？为兄弟两肋插刀，你的事就是我们兄弟的事，要死咱们也死在一起。你们说是不是？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我这辈子有你们几个好兄弟，死而无憾了。
2: 连长，要死啊，我们哥几个死在一块儿，黄泉路上也会有个照应。
0: 好，兄弟们，
1: 上车，
0: 走。今天召集你们来开会，是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们。龟田大佐的申请，军部已经同意了，军费过两天就到。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些钱招兵买马，置办枪支弹药了。哈哈，
3: 真是可喜可贺呀！有少佐的英明领导。 我们平坝镇的皇协军前景一片光明啊！哎呀，这好事是个好事啊，就怕呀，好事变成坏事。听说这回军费啊，数额巨大，这让游击队知道了，肯定要结了。这一旦要结了呢，钱也没了。少佐，您看今天这个事儿，就怕好事变成坏事。
0: 黑狼，
3: 啊，
0: 你说的对。
3: 啊，
0: 这批军费对我们来说确实非常的重要。

0: 如果不能发挥到它最大的用处，我是要负很大的责任的。所以我已经把它们秘密地放在了一个地方。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取出一部分。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你们的每一笔开销必须经过我的同意。而且我告诉大家，放这笔军费的地方就我一个人知道。
1: 所以，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我会一个人负责。
2: 少佐心思缜密啊，气势非凡，愿意独自一个人承担这个风险。我想，在少佐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皇协军一定能够打造成一支精锐部队。
3: 好了，朱大印，你说的这些话，还是留着让别人跟你说吧。
2: 佩郎，啊，偌大的一支队伍，除了交给朱大印管理之外，你也要从旁协助。我想尽快看到成绩。
1: 明白，少佐。我呢，一定会尽力去做的。啊，是啊，是啊。
2: 哎，老大，哎，回来了。啊，小次郎没说什么吧？黄金呐，很快就会运来了。
4: 哎呀，太好了，咱们马上就可以动手了。<笑>
2: 哎，你高兴那么早干什么呀？啊？哎呀，果然不出我所料啊，小次郎对这批黄金还是严加看管。 他既没说黄金运到什么地方，也没说什么时候运出去，还告诉我们啊，说放黄金的地方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4: 这，
2: 看来咱们对这批黄金下手没那么容易。
4: 那怎么办呢？
2: 没有不透风的墙，查呀，一定要给我查到。
5: 怎么样？有什么消息？
6: 连长，我们收买了一个牢房管伙食的人，他跟我说里面根本就没关游击队员，而且黑狼昨天也没送人进去过。这怎么会这样？
5: 难道黑狼没把翠翠交给日本人？这黑狼在玩什么花招？黑狼诡计多端，他另有想法，那现在翠翠很危险。
6: 连长，你先别太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
5: 如果要救翠翠的话。 就只能从黑狼身上下手。
6: 老大，刚刚有个小孩送封信来，说是我交给你。

0: 哟，十二龙终于坐不住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发现啊，我没把翠翠关在牢房里，想约我单独见面，算算我们之前的这笔糊涂账。
1: 老大，二龙是想和你决斗啊，他是想以他的命换回翠翠的命。老大，二龙身手不凡呐，你可不要轻易赴约啊。
0: 他脑子有病，以为我把翠翠抓起来就是要跟他单独决斗啊，我才懒得跟他斗。
1: 老大，我马上安排人手埋伏起来，等着二龙四头罗网。
0: 你脑子也有病，这回我就跟他单独见面。
2: 我决定了，我一个人去。
3: 连长，黑狼诡计多端，做事从来不讲信用，你去啊，你去就是上当。
2: 我也知道他这个人是这样，他肯定会用重兵来追捕我，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有机会潜入他的家里，所以我才要一个人去，明白了吗？
4: 连长，你真的决定一个人去冒险啊？
2: 不管成功与否，黑狼，我跟他之间的账是时候算清楚了。现在要抓他并不是容易的事，但不管怎么样我也要一拼。
3: 你
2: 们不用再劝我，我已经决定了。老三，
5: 好，
2: 你必须要把翠翠给救出来。

0: 我计划是这样的，三炮，你留在外面接应，我和麻头进去救人。一旦我们出来，你负责断后，注意敌人追击。
1: 嗯，老三麻头，你们自己小心。
2: 嗯
0: 嗯，麻头，准备行动。

0: 甭看了，你不是约我单独见面吗？我是守信用的，所以我一个人来的。
1: 你什么时候遵守过信用？
0: 你以为我不知道？跟我玩调虎离山，所以我就没带人，重兵呀在家里看守着呢，恭候着你的兄弟们大驾。二龙，你没想到吧？
2: 这么安静，看来黑狼真的把所有人都带走了。不能大意，还是小心一点。走，走。

0: 翠翠藏哪儿了？快说！别杀我，我带你们去。走，走。黑狼，你这个卑鄙小人，为了金钱，你连自己的亲人都出卖。我今天要跟你做个了结，就算救不了翠翠，我也要抓了你。
1: 你抓我干什么呀？啊？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来呀就根本没打算跟你动手。我把翠翠藏起来，为什么没交给日本人？我知道，翠翠是你的心上人。我呢是想让你帮我办件事儿，所以我把翠翠留在身边了，对她呀好着呢，好吃好喝没动过她一根手指头。二龙，只要你答应替我办件事儿，我呀就放了她。
2: 你要我帮你，只要你帮我做三件事，事成之后啊，我会完完整整的把翠翠还给你。
3: 就是这儿了，开门。

0: 你们够胆大的呀，啊，竟然闯到我们老大家来劫人，我看你们是活腻了。哼，来人，把他们给我绑了。
1: 我知道你是不会答应的。
2: 哎，现在这个点儿，你的兄弟们应该被我们逮着了吧？那现在我手里边可不止翠翠一个人了，还有你的好兄弟。
1: 哼，二龙，别倔了，再倔下去，所有人都得死。
3: 你信不信我杀了你？
2: 你杀我干什么？这！
1: 我让你做的事，绝对不会违背你的良心，而且啊，还能对付日本人呢。
3: 对付日本人？谁信你的鬼话？
1: 二龙，我黑狼是好话说尽了，你考虑考虑，想清楚了来找我啊。
3: 别动。
1: 二龙，想杀了我，我告诉你，我已经吩咐了马老三了，我如果不回去的话，所有人马上都得毙了，考虑清楚了啊，别做后悔的事儿。

0: 世琴，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其他人呢？
1: 他们没回来吗？
0: 没有啊，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中了黑狼的计。
0: 中计？中什么计啊？到底发生了什么？赶紧说啊！
2: 我和他们联系不上，到了黑狼家门口也没找到他们。
0: 连长，连长，连长，
1: 三炮，三炮，你们到哪儿去了？老蔡他们呢？
2: 我们一起去黑狼家救人，他们俩进去了，我在门口接应。 可是我等了半天，他们俩也没出来，我怀疑他们俩出事了，所以我赶回来，看看你有没有出事。
0: 他们还没出来，
1: 不是，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我看你在这坐了好半天了，是不是还在想黑狼的话？
1: 我不知道这一次该不该相信他说的话。
0: 这根本都不用考虑的，那黑狼的话怎么能信呢？他让你做的事情不可能是好事。如果你要是跟他狼狈为奸，就算是把翠翠救出来，翠翠都不会原谅你。不要再想了，黑狼的话绝对不能答应。
1: 怎么说，黑狼的手上还有麻头和老蔡，总共有三条人命在他手上，总不能不管啊。
0: 我相信他们三个宁愿去死，都不愿意看见二龙你出卖自己，替黑狼做事。
1: 你让我再考虑考虑。怎么说，我都是他们的队长，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白白的去送死，我不管吧。
0: 那你觉得黑狼是个守信用的人吗？他没人性的，你信不信？就算你把事情都给他办完了，他都不可能把人给你放了。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我们现在是在打仗，只要是打仗就会有牺牲，我们的牺牲就是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翠翠、麻头和老蔡都是好战士，他们不会贪生怕死，也不会怪你不去救他们。

0: 忘记黑狼这件事吧，不要再想了。
1: 翠翠，蔡大哥，麻头，你们怎么在这儿？我们跟二龙准备来救你，没想到中了黑狼的奸计，黑狼真是太狡猾了。哼，
2: 我狡猾？是你们傻，脑子有病。
1: 老大，二龙居然敢单枪匹马的来见你，他还以为他的调虎离山计很成功呢。
2: 没想到自己却损失了几员大将。
3: 二龙呢？
2: 你把他怎么样了？
3: 二龙，没抓他，把他放了。你撒谎！你怎么会这么好心？切，你爱信不信，就你们，是我板上的肉。
2: 黑狼，要杀要剐，你给我来个痛快的。既然来了，就没怕过死，只不过也死在你这大汉奸手上，不甘心。
3: 想逼我杀你们呀？
4: 没那么容易，你们对我还有点用。
5: 你到底想把我们怎么样？
6: 老三，把他们分开关着，严加看管，小心他们跑了。
7: 是。来人！
8: 哟，
6: 把他们都给我押下去。
4: 是。
8: 走走走！
4: 快走！
8: 快走！
4: 快走！
8: 快走！
4: 林世奇，你有没有见到连长？
9: 没有。
4: 咋了？
9: 我今天上午去的房间的时候，发现他的床是空的，我找遍整个村子都没有见到他。
4: 你确定一大清早都没见到他？嗯。
9: 坏了！这样，你赶紧去找，一定要把他给找着。
4: 你怎么突然这么紧张？
9: 我不是担心他离开十方村，我是怕他去找黑狼啊。
4: 什么？赶紧的，分头找。
9: 赶紧出来！我知道你来了。哎呀，虽然我知道你会答应，没想到你来的那么快。
4: 废话少说，要我做什么？
9: 痛快！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小次郎呢有一批黄金，我要你查出这批黄金藏在哪儿。
4: 你在他身边，还打听不到吗？
9: 这么大的事儿。
4: 小乌龟小心着呢，他身边的人呢都不知道，连小笠原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我弄消息去啊？
9: 小次郎那批黄金是怎么来的？哼，
4: 是我们黄协军招兵买马的军费，这批黄金已经拨下来了，你只需要知道这么多，赶紧的，给我把藏黄金的地点查出来。
9: 这是第一件，那另外两件呢？
4: 先把第一件事办好，办好了呢，我再告诉你第二件事。
9: 那翠翠他们呢？
4: 哎呀，翠翠和瞎子他们呢？好着呢，我天天给他们好吃好喝的。不过呀，我这个人没什么耐心。你说我万一这个心情不好了，杀人，要不我给他们灌点大烟？你说他们染上这烟瘾会怎么样？
9: 黑狼，我警告你，如果他们有什么事的话，你活不成。哎，
4: 急什么呀？现在咱们是一条船上的兄弟，合作合作。如果你查出黄金藏在哪儿，你呢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人，我呢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何必打打杀杀的呢？这多好啊！
9: 我希望你能遵守承诺，事成之后马上给我放人。
4: 一言为定。

0: 连长，连长，
1: 说，去哪儿了？是不是去黑狼那儿了？
2: 是。
0: 你脑子是不是坏了呀？啊，别冲动了。连长，你真的答应黑狼了？
2: 你们听我解释。
1: 行，我听，你变。
2: 好，你听着，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我不会为了翠翠，为了兄弟们，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情。你说的没错。

0: 我们要把黑狼他这个人就算我答应他一百个要求，到头来也会把翠翠给杀了。
1: 那你还去啊？
0: 这样才能知道黑狼到底有什么阴谋诡计，这样不仅可以对付黑狼，又可以给小鬼子一个痛击，万幸之中还能把翠翠他们给救了，明白了吗？
1: 原来连长是另有苦心啊。
2: 那你不直说，是是，我性子直，刚才说的委屈你了，别往心里去啊，走走走，接屋接屋接屋，
3: 别往心里去啊。
4: 少佐，这些都是我们研究的结果，必须添置的。
3: 哼，费用不少啊。
5: 少佐，我能看看吗？嗯，哦，你摇头是什么意思？
3: 哎呀，这上面的装备重复挺多的呀，我觉得咱们用不了那么多。哦，那。
6: 你具体说说，怎么样？想出什么了吗？我在想啊，这小次郎，他是为了扩充伪军的队伍，才把黄金拿过来做军费的。而黑狼现在打的就是黄金的主意，你说这黑狼会不会是准备背叛日本人啊？
3: 你说的没错。
0: 黑狼这么贪心，能做出这种事，我也觉得不足为奇。
3: 连长，我这儿有个法子，你们听听行不行？
0: 你说。
3: 其实咱们呢，只需要向日本人暗中告密，黑狼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0: 不行，
3: 我也不同意。
0: 为什么？你想想，只有我们知道黑狼的想法，如果我们去告密的话，黑狼肯定知道是我们说的。
3: 这样一来，那翠翠、老蔡，还有麻头，肯定被黑狼给干掉。
0: 嗯，而且啊，小次郎也未必会杀了黑狼，这样对于咱们来说，反而得不偿失。可是连长，咱们是真的要帮黑狼查出藏金地点吗？
3: 真的查，这是一个一石二鸟的机会，不仅可以对付日本人，能让他们损失黄金，然后。
5: 再除掉黑狼，同意。那咱们接下来做的第一步就是，先查到小次郎的藏金地点。嗯，
7: 好。
5: 马、汽车，咱们汽车呀、啊、有十几辆了，马呀也有近百匹，一有什么行动啊，用不了同时用这么多，是不是？到时候灵活调配。我觉得呀，哎呀，在这个预算上面。 能减半，
7: 减半。黑狼，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怀疑我多报数目，中饱私囊啊？
5: 少佐，
7: 参谋长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5: 急了，又急了。我没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呀，咱们得节省，对不对？钱呀，该花得花，不该花的别花，要花在刀刃上。
7: 谁不会把钱花在刀刃上啊？
3: 对。 我觉得黑狼说的对，朱大印，你也不要生气。你们都是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这件事我们再研究研究。现在继续说说你的想法，
7: 人员兵力，还有武器装备。
6: 你查到什么了？说说。我们跟踪的龟儿子两天，他不是在家就是在总部，一切都非常正常，没有什么发现。小次郎啊，本来就是个十分谨慎的人，再加上这一大笔黄金，肯定更加小心。想要查到藏黄金的地方，似乎不容易啊。
0: 那么大一批黄金，肯定需要重兵看守和保护。

0: 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放在什么地方最安全？
1: 要是我的话，我肯定放在天天能看着的地方。不是，你的意思是，他会藏在家里啊？
0: 他每天不去办公室，就在家里，也只有这两个地方，他觉得最安全。
1: 不是，那就好办了。哎，反正黑狼只是让我们查到藏黄金的地点，不是让你去抢黄金。这样的话，咱们可以先想个办法，试探他一下。
0: 嗯。

已经放起来了，这下我们就等着看黄金是不是在里面了。

0: 少佐，你们家失火了。
1: 家里那么多人都是干什么吃的？你们先找人去救火。

0: 好，我们继续开会。朱大义，哎，除了这些军粮，还有装备之外，其余的能省就省。嗨，这就奇怪了。直到火被扑灭，小次郎都没有出现，这说明了什么？
1: 能说明什么？说明黄金埋藏在他家里。照这么看的话，最有可能藏黄金的地方就是总部了。
2: 你说，如果他藏在家里的话，守兵不太多，我们去了还有可能。但如果是藏在总部的话，以我们现在的兵力，我想是不太可能。
3: 这真是个大难题。
4: 老大，
3: 嗯，
4: 开什么会这么长时间？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啊？哎呀，没什么特别的事儿，我呢。 就是把这个招兵买马的计划给他拖一拖，你想啊，要是黄金花出去，我们上哪儿追去？哎哎，你知道不知道？小乌龟家今天失火了。
2: 我也是刚刚听说。
4: 可怎么就突然失火了呢？我估计啊，是二龙干的。嗯。
2: 雷狼，你什么意思啊？我清单上写着的，都是反反复复研究才决定的，结果到了你这儿，说什么都要削减，你给我找茬啊！
4: 参谋长，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别过来这套。你啊，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干什么呀？虽然呢，少佐吩咐，新队伍由你带，但是呢，也让我协助啊，所以啊。
5: 我就说了一下自己的看法，
4: 也没什么别的意思啊。没别的意思啊？你这点花花肠子谁不知道啊？少佐把队伍交给我管，你不甘心，所以你想从中作梗，让少佐对我有办事不利的坏印象。
2: 你看看看看看看，小心眼了吧？
5: 团长，你就别搞这些花样了。少佐已经把新的部队。 交给了参谋长管理，你再怎么搞，也是改变不了少佐的主意的。
4: 行行行行行，哼，看来啊。

0: 说死说活，你们是不相信了是吧？哎，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1: 裴郎，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耍什么花招，别怪我朱大人对你不客气。

0: 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为自己有多了不起呢？要不是老大您把权力让给他，他会有这个权力？真他妈不是个东西。
1: 急什么呀？急什么呀？你就先让他得意几天嘛。迟早有一天，我要把他弄死。记着，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拿到黄金，然后开溜。这要是黄金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多闹心呢！我
0: 老大，我明白了。
1: 嗯。
2: 我已经查过了，小四郎没有把黄金藏在家里。
1: 那天那把火是你放的吧？
2: 为了查探消息，那只能从小四郎的反应里面找出点蛛丝马迹。
1: 二龙，你挺聪明的。哎呀，不过那天我正好和小四郎在一起，他听说自己家里失火了，没紧张。这黄金应该不在他家里。
2: 那就在日军总部，那有重兵把守，也是最安全。
1: 对，小次郎这个家伙虽然鬼点子多，但这么大一笔黄金，他绝对不敢铤而走险的。
2: 如果要进日军总部去查探，那根本就不可能，而且现在也不能确定黄金是藏在了日军总部里面。
1: 二龙，我需要的是黄金的具体地点，不是什么可能，我要确定。
2: 这我知道，但你给我点时间啊。
1: 我没时间了，我告诉你啊，我可没什么耐性，查不出来的。

0: 我睡睡，我来掩护。
1: 好，不行，让总一起走。
0: 快走吧，来不及了。
2: 箱
1: 子，
2: 快快，就在这儿。

0: 给老子滚开！给老子滚开！给我看住他，其余的给我追！
1: 是，
0: 站住！老子，在前面啊！快点啊！前面，站住！站住！再不站住，老子开枪了！他妈的，别开枪！抓活的！好，快追！
2: 快点，快跑！
0: 他妈的，给我打死这个臭娘们儿！

0: 哎，大哥，这小娘们儿肯定摔死了，咱们回去复命吧。
1: 放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跟我下去找。
2: 你说你被一个娘们打伤了，你干什么吃的你啊？
3: 大哥，我和兄弟们都已经尽力了。
2: 尽力了？连娘们都对付不了？
3: 哎，老大，好歹我们也把麻头和菜瞎子给抓了回来。翠翠这娘们虽然没有抓到活的，可已经被我们打死了。
2: 死了？真的死了？
3: 死了。
2: 尸体呢？
3: 我和兄弟们都找过了。

0: 可是没找着啊。
1: 没找着，你肯定没有精力去找。
0: 老大，你放心吧，翠翠是中了枪以后跌下去的，就是摔也把她摔死了呀。
1: 你根本就不应该开枪，还几个大老爷们对付一个娘们，你们就该给我抓活的回来。
0: 老大呀，你不知道啊，当时那不开枪那不成啊，那娘们开枪打伤了我，我们要是再不开枪打死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跑了呀。
1: 老三，来来来来来来来，范总，
0: 老大，翠翠这娘们虽然死了，咱们手里不是还有麻头和菜瞎子吗？咱们就说他们三个人都在，到时候不怕二龙他不就范呢。
1: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先炸一炸二龙吧。
2: 二龙，二龙，
3: 翠翠，翠翠，
2: 二龙，
3: 翠翠，你没事吧？你咋跑回来的？
2: 是麻头，还有菜瞎子，他们两个宁愿牺牲自己才把我救出来的。
3: 他们两个还在黑狼手上。二龙，不要着急，我估计他们暂时不会有事的，黑狼还得利用咱们啊。
2: 二龙，黑狼为什么到现在都不杀他们两个？他到底要干什么呀？你说话呀，他要干什么呀？
3: 黑狼这么做是想逼我

0: 少佐，
1: 进来。
0: 少佐，你找我什么事？
1: 黑狼最近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吗？
0: 黑狼最近只是负责运送粮食，没有什么异常。
1: 粮食运送的顺利吗？
0: 很顺利，没有出现什么乱子，黑狼似乎很安分。少佐，是不是有什么不妥？您在担心什么？
1: 我总是感觉哪里不对劲儿。
0: 请少佐明示。
1: 你不觉得黑狼最近太安分了吗？不但运粮的工作做得出色，而且他还协助朱大印组建新的队伍。他越是反常，我就越感到不安。
0: 少佐，我倒是觉得您不用太担心了。黑狼现在老老实实的，可能是您之前教训了他几次，也许他已经不敢再有异心了。少佐，有什么不对劲吗？
1: 小丽媛，你见过狼吗？我曾经见过几次狼，他们向往自由，永远不会忠于任何人，这就是中国人说的狼子野心。
0: 少佐说的有道理，可是黑狼现在安分守己又该怎么解释？他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1: 他可能已经发现了猎物，所以潜伏下来静候时机。小丽媛，继续对他加强防范。我总感觉他的狼牙就快要露出来了。
0: 明白。
1: 好了，不说这些，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你跟我来。
2: 嘿、hey。

0: 团长啊，哟，少佐不在，我还有事儿见他呢。
1: 他出去了。啊，哎，团长，少佐不在，谁也不能进去。
0: 不是，我这有一份重要文件，我放进去出来，行不行？
1: 团长，这是少佐的命令，我不能违背。
0: 以后，
1: 之前我就能进去，现在就不能进去了，这可是一份重要文件，误了事儿，你负责任啊。
0: 团长。
2: 这是命令，不能进。那虽然我被救了出来，可是麻头和老蔡还在黑狼手上，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他们。
3: 嗯，不但是救了他们两个，还要阻止黑狼的计划，更要痛击小次郎。我们已经想到了黄金。
4: 不可能藏在小次郎的家里，那么最有可能的，应该就是在鬼子的指挥部里。但是那里防守严密，我们根本进不去，怎么才能确定黄金是否在那里？
5: 小笠原是小次郎的亲信，如果从他那儿下手，会不会有办法呢？
2: 小次郎这次格外的小心，
1: 他谁也没有告诉，
2: 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就连小笠原。
1: 他也不知道。那照你这话，就是我们无从下手了。
2: 那么大一批黄金，小次郎不可能一个人处理，肯定还会有亲信。只是不知道怎么去打听这个秘密。要想知道小次郎的亲信，这事得问黑狼。

0: 二龙，找我是不是有什么眉目了？
1: 大致可以确定，黄金应该是藏在鬼子的指挥部里，但是那里守卫森严，没法进去，更没有办法掌握准确的消息。
0: 说了半天，说的全是废话吗？
1: 我问你，你知道小四郎除了小笠原之外，还有什么亲信吗？
0: 亲信？
1: 我想小四郎那么大一批黄金，不可能一个人去处理，所以说一定有亲信在帮他。
0: 不是，我这有一份重要文件，我放下就出来，行不行？
2: 团长，这是命令，不能进。
0: 哎，听你这么一提吧，我突然想起来了，这几天他那几个守卫特别的警觉。
1: 那说明那几个守卫肯定知道小四郎所有的情况。
0: 有可能。
1: 我要马上掌握这几个守卫的情况，这个你能办得到吧？
0: 那是。哎，我提醒你啊，你们家翠翠还急着等着你去救她呢。
1: 我警告你，翠翠他们你要敢动一根毫毛，我就是拼上命也要把你杀了。
0: 那你放心，你们家翠翠在我那儿啊是吃得饱睡得香。我回去了啊，你给我查

0: 这黑狼也太狡猾了，翠翠明明都出来了，他还装傻。
1: 将计就计吧，别着急，我们跟他就这样玩下去。别忘了，老蔡和麻头还在他手上，还要想办法救他们出来。
0: 嗯，
1: 走吧。
2: 欢迎捧场啊！哎，

0: 哎呦，客官，客官，哎，你看我们这小店都客满了，这没地儿了。
1: 走开，这他妈不是地儿吗？啊，这不就是地儿吗？
2: 八哥，
1: 快
2: 去，
1: 快，
3: 老板，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不好意思啊，
1: 干嘛？
0: 哎，长官。

0: 你干什么？
1: 长官，我就是想请长官喝口酒，行吗？你不喝，我喝。八嘎！
0: 这什么酒？
1: 这小子，你少拿好酒。
0: 长官，对不起，我给您擦一擦，擦一擦。

0: 连长，这俩王八蛋可累死我了。
1: 你们什么人？要干什么？
2: 管我是谁？我问你，黄金藏在哪里？
1: 什么黄金？不知道。
3: 你别想蒙老子，老子知道你是小次郎的贴身侍卫，不老实交代，我弄死你！
1: 我不知道，我只是一个士兵。
3: 行，看着。再不老实交代，下一个就是你。
1: 我说，但我真的不知道什么黄金。前段时间，少佐命令我往他房间里搬了一箱东西，还命令我看好门，不让任何人进去。真的，我知道的就这么多。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3: 走。
4: 胆！是谁这么大胆，居然敢杀我的兵？
5: 少佐，我做过调查，酒店的老板说他们两个喝酒闹事，跟人打架，才招来杀身之祸。
4: 我问你，他们的身上有没有伤？
5: 我派人检查过尸体，身上没有中枪，是被人活活打死的。
4: 混蛋！堂堂的帝国士兵，居然跟人打架，最后还被人打死。
5: 少佐，是他们不守纪律，才招来杀身之祸。
4: 如果真的是他们醉酒闹事，我倒也不担心什么，我就怕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5: 少佐是指
6: 二龙啊？你说现在黄金藏匿的地点黑狼已经知道了，那他接下来会怎么做啊？
2: 我估计接下来他肯定以人质来威胁我们，帮他抢黄金。
7: 这不是让我们白白送死吗？日军总部守卫那么多，那么严，怎么去啊？
2: 黑狼的为人你不是不知道，现在他那里有人质在手，他怎么会自己动手？他肯定逼我们帮他达到目的。
6: 虽然我们有计划对付黑狼，但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实在很被动，不得不听他的。
2: 我也知道黑狼真的不好对付，弄不好这次是我们跟黑狼最后的对决，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7: 二龙，你一定要小心点，千万不要上了黑狼的圈套，否则只会白白牺牲。
2: 我知道，我一定会小心。
8: 老大
9: 啊，
8: 老大，二龙又找个小孩给你送封信来。
9: 哟，他想跟我谈条件。
8: 啊，谈什么条件？
9: 说呀，先给咱们干一件

0: 事儿就得放一个人。
1: 嘿，二龙这臭小子还挺会做生意嘛。
0: 我黑狼也不是做赔本买卖的人，就跟他玩玩呗。
1: 老大，你真打算放人呐？
0: 咱们还得靠二龙做事呢，如果不答应他，以他的脾气肯定不会干的。所以啊，咱们就先放一个，咱们手里不是还有一个呢吗？得让二龙相信啊，我黑狼是个言而有信的人。
1: 可是老大，你可别忘了，咱们放了谁回去都是麻烦的。只要人一到那边，二龙马上就会知道翠翠已经死了。我是担心二龙会因为那个女人来找咱们麻烦呢。
0: 老三，说过多少遍了，干事儿得用脑子。蔡瞎子跟马头知道这事儿吗？啊，他们不知道。所以啊，咱们继续骗二龙。
1: 哦。
2: 哎，老大，
0: 嗯，哎，你们俩不是一直想跑吗？也没那么麻烦。这样，我今天呢，我准备放你们一个人。这该放谁，该留谁呢？你们自个儿决定。
3: 哼，黑狼
0: 啊，
3: 你又想玩什么花招？
0: 哎，我发现呀，真是。你们所谓的这个好人呐，疑心真是重。今天我就是想放你们一个人，赶紧决定，别怪我突然改变了主意。
3: 黑狼，你的为人我们太清楚了，你到底想干什么？痛快说吧。
0: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呐。行，那我实话告诉你，二龙帮我办了一件事儿，办成了，我答应他呀，事成之后我就放你们其中一个人。当然我不能放翠翠，翠翠是他的心上人，你们两个在他眼里算个屁呀。
4: 黑狼，你不用骗我们，翠翠已经跑了。
1: 笑话，他一个娘们儿能逃出老子的五指山吗？啊，告诉你们，他刚跑的时候就已经被老子给抓回来了。
4: 黑狼，你真太卑鄙了。
1: 废话少说，你们到底谁先走？
3: 马头，你先走。
4: 老子在这儿待着舒服着呢，我不走。
3: 马头，听我的，这是命令。
4: 我不走。
3: 你
1: 哟哟哟，
0: 别跟这废话了。行，我给你们做决定。麻头，放麻头走，把他给我放了。
2: 是，老大。
4: 走，走啊！
5: 三小子，
4: 走啊，走啊你！快，快点！
0: 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待着吧，啊！
3: 连长。马头回来了，
6: 马头，
3: 哎呦，
5: 连长，
6: 马头，怎么样？辛苦了，坐下。老蔡呢？
5: 老蔡，黑狼说我们俩只能放一个，所以我……
7: 果然，黑狼扣一个放一个，看来果然有求于咱们。
5: 我一路回来就怕有人跟踪，难道黑狼真的把我放了？
6: 你放心吧，他不会跟踪你的。
5: 哎，不对呀，黑狼不可能突然发起善心把我给放了。刚才他说黑狼有求于咱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连长？
6: 这说来话长，以后有时间慢慢再说吧。你回去休息吧。三炮，带他回去。
2: 哎，马头，啊，
8: 马头，你怎么回来了？你没事吧？
4: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是在黑狼手里吗？
8: 一定是黑狼在耍诈。那天我从山坡上摔下来，其实一点事都没有，黑狼一定是以为我死了，所以骗你我还在他手上，

0: 地就是为了要挟二龙，他一定没有想到我一点事儿都没有，还早就回来了。
1: 你没事就好，
2: 来快回去休息吧，
1: 走吧。
0: 走，我扶你。
3: 慢点啊。

0: 哟，少尉，什么东西这么重啊？要不要我帮你搬？
1: 好啊，少佐让我帮他整理的文件资料。
0: 哦。哟，突然想起来了，我还有重要文件要交给少佐，你慢慢搬啊。少佐，您过目一下。明天呢，这粮食就运出城了，得需要您在这上面盖。

0: 老大，怎么回事啊？
1: 小次郎的办公室里边根本就没有黄金
0: 啊！怎么会这样？
1: 我亲眼看见的，他打开了保险柜，里边什么都没有。
0: 哎呀，我也看了，这办公室里边也没有地方可以藏黄金呢，跟我玩的什么套路啊？这是？那这下子岂不是咱们亏大了呀？办公室里边没有，家里边也没有，这小乌龟它能把黄金藏在哪儿呢？它？

0: 少佐，我不明白，金条一直放在指挥部里，为什么突然之间要转移？
1: 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家着火吗？
0: 跟黄金有关。
1: 从上次开始，我就怀疑有人在打探我的藏金地点。加上我们家的两个亲兵被杀，我更加怀疑，绝对不是醉酒闹事。世上没有那么多的巧合。
0: 难道有人在打黄金的主意？
1: 不错，所以我准备把这批黄金转移。想想之前已经有人打探过情况，所以现在放在家里应该是最安全的。
0: 明白了，少佐，你是在怀疑黑狼？
1: 知道这批黄金事情的人并不多，如果有人想打这批黄金的主意，那么不是黑狼就是朱大印。不管怎么说，以后对这

0: 这两个人要加强防范。依我看来，朱大印虽然贪财，但是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胆子。而黑狼两者都有，他愿意把大权交给朱大印，我想他的目的并不是增加实力，而是这批黄金。我同意你的想法。总而言之，对这两个人就要严加防范。
1: 夏丽媛，现在这批黄金的藏匿地点只有你我知道。我希望你能够坚守这个秘密。
0: 少佐放心，我会用性命担保，绝对不会说出来。
1: 对于你，我是完全放心的。等这件事了了，我会好好的嘉奖你。
2: 谢谢少佐。行啊，二龙，你竟然敢骗我！
3: 我怎么骗你了？
2: 你说小次郎的黄金藏在日军总部里面，其实啊根本不在那儿。不对，我确实问过小次郎他的贴身侍卫，我绝对没有骗你。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4: 我亲眼看见小次郎打开保险柜，里边根本就没有黄金。哦，见着我把马桶给放了。
2: 怎么可能？那好，你说，下一步你让我怎么做吧？
4: 我这个人没什么耐性，我限你两天之内查出黄金到底藏在哪儿。
2: 两天？
4: 怎么了？我这人没什么耐性的，要不然我就把脆脆的手指头切下来送给你。
2: 别别别！
4: 好好好，我告诉你。
5: 你好好想清楚了。黑狼想要我的手指，除非他亲自来石峰村。
6: 哼，这个王八羔子，到这个时候了，还那么多鬼点子。
5: 没错，黑狼这个王八蛋就会玩这种小把戏。你要让他真真正正的出来对决的时候，他反而就不敢了。
6: 有机会一定好好教训教训黑狼。
3: 都先别说了，现在老蔡还在他们手上，我们想办法怎么把他给救出来吧。
5: 二龙，那你有什么主意啊？我是觉得奇怪，之前我们问那龟儿子的亲兵，他说龟儿子把一个箱子拿回了办公室，但是黑狼却没有这么说。这到底是为什么？
7: 小次郎生性多疑。
5: 我估计，是因为我们杀了他的亲兵，引起他的怀疑。现在，肯定把东西转移了。
8: 嗯，没错，有可能是这样。不过他会转移到哪儿去呢？
9: 如果换作是我，我肯定是把东西再转移回家里去。那里现在已经是最可靠、最可信的地方。
10: 等等，这不对啊，我们之前已经探过他了，难不成？
4: 他还能把黄金再藏回来？正因为咱们大贪过了，他才会觉得咱们不会再去盯着了啊，所以呢就成了最可靠的地方，是不是？我觉得你分析的很有道理，那就把目标锁定在那里。嗯，少佐，我已经核实了这个咱们定制的这批这个军服鞋帽的这个数量。
0: 这朱参谋长是真省啊，我反倒觉得这数量有点不够了。没事，咱们以后可以再补，对不对？对对对，
11: 少佐啊，我这么做就是想给少佐和皇军节省开支啊。
0: 好了，不要说这个了，这样吧，就按你们交上来的报告去办。一会儿我就派人把费用给你们送过去。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你们先回去吧。

0: 喂，小李员，刚才朱大印和黑狼到我这儿来，
1: 没想到你还能帮我说话。

0: 看来你终于明白事理了。所谓识时务为俊杰，咱们俩真不该互相作对啊。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其实啊一直也没想和你作对，咱们都是为皇军做事的啊，一个锅里头吃饭，哪能没有磕磕碰碰的呢？哎呀，咱们呀应该合作啊，先把眼前这件事儿办好。
0: 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老大，咱们是不是按计划进行？
2: 咱们得配合二龙，先让这个朱大印得意一下，他在我眼里边是个屁。

0: 小刘进去了，看看再说。
1: 昨天下午，小子郎是不是已经把金条给朱大印了？
2: 对啊，
0: 那我就知道黄金藏哪儿了。哟，黄金藏哪儿了？你再放个人，我告诉你。咦，
1: 你
0: 哎，别急，我知道你不到最后不会放翠翠。那你先放老蔡。
1: 行啊，二龙啊，
0: 现在敢跟我讨价还价了？为什么不敢？我都把藏金地点告诉你了。 难不成你会那么笨，自己去抢吗？还是要我帮忙？
1: 哟呵，
0: 这才算公平交易吗？你想想，你就算放了老蔡，那还有翠翠在手里，我最在意的人就是翠翠，我肯定也要帮你的。但第二件事已办完了，你也应该再放一个人了，否则我怎么去帮你办第三件事呢？你还有脸说呀？
1: 上回给了我一个假消息，让我把马桶给放了。
0: 你错了，那不是假消息，是小次郎他太精明，被他发现，所以把黄金给转移了。
1: 你废话少说，赶紧告诉我黄金到底藏在哪儿。
0: 你真的想知道？
1: 这不废话吗？
0: 明天把老蔡带过来，我告诉你。
1: 不是，
0: 就这么定了。
1: 嘿，行，你是真行啊你。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15: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

0: 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老大，你真的要把蔡瞎子给放了？
1: 二龙啊，查到藏黄金的地方应该是真的，他又不肯说，只能拿人质来换。主要是咱们呢，还得靠着他呀去弄这批黄金，不是？
0: 可是老大，连蔡瞎子都放了，那咱们手里就没有人质了呀，那到时候咱们怎么让二龙听咱们的呀？
1: 哼，他又不知道翠翠的死，对不对？咱们就继续骗他呗。
0: 可是老大呀，我还是担心呐，这万一要是被二龙识破，咱们不但控制不了他，反而要被他要挟。还有万一他要是向小次郎报告，那咱们就死定了呀。
1: 事到如今啊，没办法，那就独把大权。

0: 林强，
1: 走，老三。
0: 林强，
2: 干什么呀？二龙，人我可给你带过来了啊！现在能说黄金藏在哪儿了吧？
1: 你先放了人，我再告诉你。
2: 嗯
1: 嗯，老三，
0: 林强，辛苦了。我以为见不到你了。
2: 哎哎哎，要聊回家聊去，赶紧告诉我，黄金到底藏哪儿了？
1: 黄金就藏在小次郎他自己家里面。
2: 啊？藏在家里？
1: 你别忘了，小次郎是个聪明人，他也懂得灯下黑的道理。家里不是刚刚查过了吗？所以他知道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
2: 哦，就凭这个你就确定黄金藏在他家里？
1: 当然不是，就在昨天，我们还看到小丽媛在他的家里面把黄金给提出来了，难道这还不能证明吗？
2: 嗯，原来是这么回事，看来黄金啊确实藏在他家里。二龙，这件事可非同小可，等我盘算好了我再告诉你，因为这件事是非同小可，你记住了。
1: 就这么定了。
0: 连长，黑狼这个狗汉奸昨天把麻头给放了，你们说什么黄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事说来话长，回去再慢慢告诉你。
0: 连长，不能就这么回去，翠翠还在他们手上，得把翠翠救回来呀。
1: 老三，你别着急。
3: 三瞎子，你又见翠翠了吧？
4: 连长，
3: 翠翠早就没事了，黑狼这回啊把你也给放了，手里一个人质也没有了，让他自己骗自己吧。
0: 真的？
1: 真的。
5: 我告诉你啊，这黑狼天天跟小日本混一块儿，连武功都学会了。
4: 哎，等等，黑狼学会什么武功了？
5: 空手道。
3: 空手道。
1: 好了好了，我们先回去吧。
5: 哎，好，走
1: 走，
0: 平安就好啊。
6: 老大，
2: 嗯，
6: 你觉得二龙说的话可信吗？
2: 当然可信了。小次郎办事啊，他一直就是这样，觉得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那儿啊肯定就是放黄金的地方，挺好的，看守还不是很多，方便咱们动手。
6: 有道理。哎，老大，这一票你打算怎么干呢？
2: 能怎么干，让二龙去抢呗。
6: 那能行吗？万一他要是抢到手了，
5: 他不给咱们那怎么办呢？
2: 你

0: 什么呀？其实啊，我明着是让二龙去抢，暗地里啊，咱们趁乱把黄金弄到手之后啊，哼，这屎盆子让二龙一个人去顶呗。
1: 老大，原来你早就打算好了呀。
0: 那是，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办，保证呀，这小乌龟一定以为这黄金是被游击队给抢的。你想，依着小次郎的脾气啊，他肯定会玩着命的跟游击队算账去，到时候哪还顾得上咱们呢，咱们呀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开溜。
2: 哼，真是不出我所料啊，黑狼果然是想让我们去抢这批黄金。
3: 黑狼还以为我们跟他一样也是土匪，让他们自己去抢吧。
4: 对，瞎子说的对，黑狼现在手里没有人质，咱们不用听他的。
3: 嗯，
4: 咱们把这消息告诉小次郎，
5: 然后咱们让他狗咬狗，自相残杀。嗯，
6: 不行，黑狼现在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如果这样去告发他，其实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再说抢黄金那是可以打击小日本的最好机会。
2: 二龙说的对，我也觉得咱们啊应该把这批黄金给弄回来，到时候小次郎跟他那狗爹肯定会受到上面的质问。
6: 嗯，
2: 然后看他们怎么交代吧。
7: 黄金一定要抢，不过我们怎么抢呢？
6: 黑狼让我们去明抢黄金，那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要我们打草惊蛇，吸引小次郎的注意，然后他自己再去抢黄金。
7: 黑狼太狡猾了，这是让咱们去送死，而且还要把抢劫黄金的罪名加在我们头上，到时候他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
2: 绝对不能让黑狼得到这批黄金，想让咱们当炮灰门都没有。
6: 这个险必须得冒，咱们不但要让黑狼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且还要让小次郎知道他的诡计。
5: 嗯，
6: 好了，大家回去准备一下吧。
2: 好嘞。
7: 好。
2: 嗯，
6: 老三
3: 啊，连长找我有事儿。
6: 这是给你买的。
3: 这什么呀？
6: 我看你眼镜该换了。试试。试试。怎么样？
3: 这合适。连长，谢谢你。
6: 不客气，先去准备吧。
3: 哎。
8: 走吧走吧，
9: 来站住。
7: 啊，
9: 好，走。
7: 哦，
9: 来下一个，来给我看。
8: 嗯，
9: 什么东西啊？
10: 什么东西啊？
9: 好，来看一下。
4: 长官，我认识黑狼团长，以前都是同乡，你给行个方便吧。
8: 什么同乡啊？
11: 长官长官，我们真的打小就认识你们团长。
8: 不信你去问你们头，他都认识我们。
10: 等一下啊，哎，在这看着他们。
9: 好，
11: 谢谢长官。
12: 三爷，
9: 嗯，
12: 那边有两个小子，说是团长的同乡，他们还带了两个箱子，您看要不要查呀？
11: 让他过去，
12: 咱真的不查了。
11: 别查了。
12: 是。哎，走吧走吧。
11: 啊，谢谢长官。
4: 谢谢啊。
9: 来站住。好，走。
4: 哎，等一下，连长，全弄回来了。
11: 好，
13: 小心重。
4: 哎，来来来来来来，
13: 放这儿，
9: 慢点慢点慢点，
4: 来，
9: 抬起来，
7: 小心点，
13: 慢点慢点。哎，好。
4: 有黑狼这内鬼，能不顺利吗？
11: 来，看看。
9: 哎呀，
11: 哎呀，
9: 我的个娘！
13: 好，
9: 哎呀，哎呀，
13: 就这么小，
9: 你们把钢炮都给整没了。这玩意儿动静大了。
3: 咱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今天咱们就来个大反攻。
6: 嗯，好，今天晚上按照计划进行吧。
3: 好，
6: 兄弟们，分武器。
3: 好嘞，
9: 好，
4: 来
9: 来
4: 来，来来，快快
13: 来，给我一个，给我，
3: 来给你啊，
9: 来
4: 来。
14: 老大，
0: 嗯，
14: 他们已经进城了，都带着家伙呢，看来他们是按计划进行的。
0: 太好了，那今天晚上大戏就要开锣了。
14: 明天这个时候，300两黄金就在咱们手里了，以后咱也不用受小鬼子的气了，咱们下半辈子就逍遥快活，生活无忧了。

0: 你给我收敛点。
1: 事儿还没办成呢，干什么呀？
2: 老大，
0: 记着，这游击队啊，不是吃干饭的。
2: 哎，老大，你就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0: 哟，朱参谋长，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3: 我跟你谈谈购买武器装备的事。
0: 哦，哎呦，最近一段时间老头疼。你看你说一说，说说，你马上就疼了。哎呀，朱参谋长，要不这么着吧，我怕耽误你大事儿，明天咱们再谈。哎呀好。
3: 裴拉，我已经找过你好几次了，你都这样找个借口，那样找个借口。现在我把周秘书找来做个证人，你就说吧，你这样拖延是不是想让我背黑锅？
0: 哎呦，参谋长啊，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要不这么的，你看我今天是真不舒服。哎呀，
3: 既然人已经来了，那怎么也要说两句吧。
0: 哎呦，参谋长啊，想谈呀真谈不了，你看我都已经这样了，怎么谈呀？
4: 参谋长，我看团长他今天是真的不舒服，我们也不差这一两天，要不我们明天再来。团长
0: 啊，
4: 那请你明天务必把时间留给我们。
0: 哎，一定。哎呀，哎呀，哎呦哎呀，谈什么呀谈？明天金子就没了，你买个屁呀！
5: 少佐。少佐，我一心推动筹备新队伍的事，可是黑狼他……
6: 黑狼？
5: 嗯，
6: 他又怎么了？
5: 他不配合，他故意拖延。刚才我去找他谈，他突然说头疼，身体不舒服，要推到明天再谈，半句话都不跟我说，哪有像他这样办事的？
4: 参谋长，你先别生气，我想黑兰他应该不是故意耽误你的事，毕竟你的事就是他的事，也许他今天真的不舒服，既然说好了明天，那就等明天再说吧。如果他明天还在拖延的话，你再来告诉我们。
5: 你们不知道，我已经找过他好几回了，他都找理由推脱，他表面上按照少佐的吩咐把新队伍交给我来管，实际上他不甘心，所以他找我的茬儿，故意拖延。少佐，我知道你赏识黑狼的能力，可黑狼爱打自己的小算盘，如果按这样下去，这事情根本就没法办了。
6: 这件事情我知道，我会去解决，你先回去吧。

0: 少佐，黑狼到底什么意思？之前答应好好的，把队伍交给朱大印管，难道他反悔了？黑狼这种人出尔反尔绝对正常，我是担心他另有图谋。他为什么让朱大印明天去找他？ 会不会有别的目的？
1: 少佐，你的意思是？
2: 不管怎么样，今天一定要看住他。我今天有种很不祥的预感。师姐，
3: 啊，
2: 大部队交给你了，我和麻头负责去劫黄金。

放心吧，也就是虚张声势，鬼子一来我们就撤，绝不会跟鬼子正面冲突，这里始终是城里，真打起来想跑都跑不掉。

0: 除去这个大敌，只要能让他们两败俱伤的话，我们就算成功了。嗯，好，大家行动吧。
1: 走，
2: 老大，人马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3: 好，事成之后啊。
2: 在五里坡会合。可是到了五里坡以后，咱们这么多人还带着黄金，到时候怎么跑啊？
3: 我弄了车了，人一到啊，咱们就开车走人。
2: 太好了，
3: 哎，老大，嗯，咱们兄弟以后就跟着你享受荣华富贵了。哎，老三，嗯，你给我记着一件事啊，见着二龙啊，下死手，他要死了。 我就舒坦了，
0: 老大，你就放心吧。
3: 走人。

0: 报告，少佐，我派去跟踪黑狼的人回来了。他们说，黑狼带了一小队人马出了门。
1: 他们是不是出城了？
0: 他没有出城，好像是去巡逻了。
1: 巡逻？

0: 喂，是我。什么？完蛋！
1: 少佐，出什么事了？
0: 我家遭到了别人的攻击。
1: 什么？黄金。

0: 三爷，你终于来了！这枪炮声，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让我穿团长的衣服在这儿等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
1: 没事了，可以走了。
0: 是三爷。

0: 我们撤了，追不追？还追个屁呀！
1: 报告，刚才游击队，
2: 怎么回事？
1: 游击队突然袭击哨所的官邸，已经被我们打退了。
2: 这是留守，跟我进去。
1: 快！您带人把哨所家保护起来，防止游击队再来捣乱。
3: 是。
4: 你们两个那边，
3: 是。
4: 你们两个这边，
3: 是。
4: 你们几个跟我来，
3: 是。

0: 上总，黄金呢？一定是被游击队抢走了。
1: 不管用什么方法，你一定要把黄金给我找回来。

0: 二龙，你把金子拿走了吗？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金子给我的话，我把翠翠弄死。快点，
1: 黄金我会给你，但你要守信用，放了翠翠。
0: 好。

0: 黑狼，拿的什么？黄金。哼，有人告你，说你密谋窃取军用的黄金，起初还不相信，现在人赃并获，哼，看你怎么说。
1: 这金子呀，是游击队劫走的，我过来不是追了吗？追了他们实在没办法了，他们就把金子扔这儿了。
2: 切，你骗谁呀？
0: 他们全都告诉我了，
3: 谁告诉你的？等等，
0: 我呢，正准备拿着黄金啊，我找少佐去呢，然后呀，跟少佐解释解释，都别动，把枪给我放下。
3: 黑狼，你干什么？把枪给我放下，不放下枪，老子崩了你！
0: 别动，退后，都给我退后。
3: 退后！退后！追！追！追！那边！快追！快！追！那边！追！快！不，黑狼团长战死，我们发现了他的尸体。
4: 尸体在哪儿？
3: 张宏远。

0: 劫走黄金的不是游击队，是黑狼。怎么可能？
1: 小绿云，
0: 嗨，
1: 带上你的人，马上把黑狼和马老三追回来。
0: 明白，跟我来。

0: 队长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回来？嗯。队长他会不会？
1: 管着点嘴瞎说，这跟真的似的。
0: 那怎么还不回来啊？会不会真的出什么事了？
1: 别瞎说了，
2: 不会的。队长那么机警，身手又好，怎么可能会出事啊？
1: 好了，你们别说了啊，咱们还是要赶去接应队长呢。
3: 什么人？
0: 马老三，别乱跑了！
3: 追追
0: 追！老大，老大，老大！
3: 车呢？怎么会没有车呀？老大说车就在这儿啊，难道老大连我都出卖了？
4: 马老三，
5: 别动。
4: 马老三，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劫军费，来人把他抓起来。哎，

0: 要再去内讧了，联合起来把他们干掉，我会向上座求情，饶你一命。
1: 好，咱们联手一起先把这几个小子干掉再说。马老三，你跑不了了。马老三，出来受死吧。
0: 你们这帮不知死活的游击队，竟然敢在皇军的地盘上撒野。
2: 还有你小丽媛，今天就是你的末日，有种你们就来吧，老子等着你们呢。

神父，来人呐！

是要走了。

0: 这三个人呢？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怎么还没回来？
1: 别着急，再等等吧。
2: 连长，
3: 你们怎么了？怎么伤成这样？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连长，我们在回来的路上。 遇到了马老三和小林元，我们老蔡呢？连长，我们追了过去，为了救我们，老蔡怎么了？二龙，
1: 连长，
3: 老蔡，说呀，老蔡
1: 死了。

0: 连长，昨晚城里出大事了，今天已经全城封锁搜查，而且我们还打听到鬼子正在全力追捕黑狼。
1: 但还是跑了，
2: 不能让黑狼就这么跑了，一定在日本人找到他之前把他干掉。
3: 好了，大家现在都别冲动，日本人要是知道他们拿到的不是黄金，肯定会有所行动的。二龙，你别难过了，冷静点，我们两个人想办法先到城里去，看看能不能打听到黑狼的消息。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喂，你有什么要向我解释的吗？父亲，我想你已经知道了，我把军费给丢了，黑狼背叛了皇军，带着黄金逃跑了，萧丽媛也阵亡了，朱大爷也死了。

0: 失败了，而且我这次败的是一败涂地。我辜负了您对我的希望。
1: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你这是我儿子说的话吗？
2: 魏天的儿子就那么容易认输的吗？
0: 对，父亲，你说的对，我不是一个轻易言败的人。父亲，请你放心，我不管想什么办法，我一定会把黄金给你找回来。
1: 一定要抓到黑狼，一定要把平坝镇的游击队给我统统消灭。
2: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那座山是炸平还是烧光，
1: 总之我要看到游击队的尸体一具具的放在我的面前，否则你就不是龟田诚一郎的儿子。
0: 嘿，

0: 一定要让你们死！
1: 哎，你看，我们进去坐一会儿。
2: 好，坐。

0: 翠翠，休息一下吧。啊！哎呀，好热啊！出了这么多汗，你在这坐一下，我去看看能不能找点水喝。
1: 我去吧。
0: 别了，还是我去吧。你看你热得一头汗，我马上就回来啊。

0: 二龙，别动！我正愁没地儿找你呢。说，黄金在哪儿？
1: 你别做梦了，鬼才会给你们黄金，应该还给中国人。我宁愿把黄金交给新四军，你死心吧。

能要。

0: 黑狼。
1: 你没死。
0: 二龙，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白狐，我们来看你了。
1: 白狐，黑狼做法自毙，已经被我们杀了。
0: 白狐，黑狼是你的亲哥哥，他死了，我知道你心里一定不好受，但我也知道你是不会怪我们的。黑狼他多行不义，甘做汉奸，可谓是坏事做尽，这样的下场你也许早就已经料到了，希望你能够体谅和理解我们。
1: 不管鬼子有多么的强大，未来的仗有多难打，我们一定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白狐，我知道这也是你的心愿，你不会白白牺牲的，请你相信我们，那一天一定会到来。

0: 混蛋，蠢货，全是废物！哼，平霸镇这么小的地方，啊，连一个人都找不到。我告诉你们，继续找黑狼，继续去搜山，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找到黑狼，听到没有？
1: 嘿，
0: 黑狼要找到，黄金也要找到，而且我要你们一起消灭游击队，一个不留。
2: 听到了没有？嘿，再出错误，我一定会亲手处决你们。有没有听到？
3: 嘿，
2: 滚！
4: 同志们，我收到了师部的通知，平霸镇作为日军最重要的粮食补给站，一直源源不断的给前线的日军补给粮食，因此摧毁他们的粮食补给点。 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实。现在师部已经调集了人马，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向平霸镇发动大反攻。我们的部队作为这次战斗最重要的战斗部分。

0: 要尽量的去配合大部队的行动，要全力的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1: 太好了，咱平坝镇呢终于要解放了，咱们的苦日子可算是熬出头了。连长，这次有了大部队的加入，咱们可谓是胜券在握，志在必得。
2: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一想到小次郎浑身都痒痒，真想马上杀了他。
3: 你拉倒吧，那小次郎可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千万不要轻敌啊。
0: 世奇说的对，小次郎并非平庸之辈，经过上一次和黑狼的战斗之后，他会更加小心，更加谨慎，所以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输掉这一次关键的一仗，甚至会牺牲更多的同志。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行事，听从上头指挥。
4: 队长，那我们应该怎么配合他们的行动呢？
0: 好，我们来研究一下具体的作战计划。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撤离石峰村，跟新四军的王营长去会合。这路线是这样走的，因为日军他们全都包围在这附近。
5: 报告少佐，我们的一名侦察兵发现了游击队的藏身之地，就在西南20里外的石峰村。
2: 你确定没错？
5: 确定，不会错的。
2: 非常好，
5: 马上传我命令，召集人马，我要亲自带人去攻打石峰村。嘿。

石峰村的西面是悬崖峭壁，天然屏障。我们的另外两队人马已经在北面和南面埋伏，我们只要从正东攻击，就可以将这支游击队一举歼灭，任他们插翼也难飞。好，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这帮游击队做梦也想不到，今天就会是他们的死期。出发，嗨！

0: 前面就是石峰村了，一定要安静潜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嗨，出发。

0: 少佐，已经彻底查过了，里面没有人，但东西都还在，怎么办？
1: 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少佐，哎。

0: 王营长，最新情况。
1: 别着急，慢慢说。
0: 世风村遭到敌人的扫荡。
2: 啥？他们怎么能找到那儿去呢？
0: 这次鬼子几乎是倾巢出动，所有留守的人都牺牲了。
3: 没想到鬼子竟然找上门了。
1: 石二龙，村里怎么样？
3: 大部分的人都带出来了，只留下几个队员看守我们的粮食和弹药，没想到反而躲过了这一劫，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1: 他们欠我们太多条人命了。
4: 没错，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2: 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4: 没错，
1: 血债血偿。

0: 我们已经和王营长制定好作战计划了。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负责炸毁平坝镇的日军指挥总部。到时候爆炸声一响，王营长就会带领大部队向平坝镇展开进攻。到时候我们就里应外合，把他们全都杀了。
1: 二龙，攻打鬼子总部的任务就交给我们了，老子一定要亲手杀了小次郎。
0: 好，这次任务很危险，人多反而目标大，由我来带队。杨十七，他们两个就跟着我。翠翠，你在城外负责接应，和王营长一起进攻。
2: 不行，这么重要的任务，我是老战士了，我一定要参加。
0: 在城外接应，那也是重要的任务，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就听我的吧。
3: 翠翠，你就别争了，听连长的安排。
0: 好，那我就安排在今天晚上进行，大家准备一下吧。
3: 好，
0: 上。兄弟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二龙，
0: 好，
2: 二龙，二龙，你一定要小心一点。我听到了城里的爆炸声，就接应你们。
4: 老头，
0: 好的，
4: 走啊。
0: 你别这么担心，我已经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那么多大风大浪我都经过了，这么多的危机时刻都被我们化险为夷了，胜利就摆在我们眼前了。我肯定不会让自己在这个节骨眼上犯错误的，只要你没事，那我就能安心对付鬼子。
2: 我知道，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特别的不安，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紧张过。
0: 不用那么紧张，我没事。
2: 二龙，你说过等抗战胜利以后你就会跟我成亲，这是你的承诺，你一定要做到。你要是不守承诺的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0: 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答应你的事我一定做到。

0: 哎，把这放好。哎，来进来。哎，看，咋样？不错。
1: 哎呀，你在哪儿弄的？哼，扒几十狗皮还麻烦啊？
0: 看看，还有这个。好，咱们混进去之后，三炮，你去军营放炸弹。
2: 好，
0: 老杨，你们两个去炸指挥部。
3: 好嘞。
0: 嗯，哎，连长。

0: 讲。
1: 还没有到约定的时间，不要着急，我们一定要沉住气。他们进去会先解决城门口的日本鬼子，然后再打开城门，

是哪个小队的？我问你们是哪个小队的？

0: 进城，
1: 冲！

马头，马头，你不能死啊！小四郎，你这个混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马头，快放手！
1: 啊！

来吧，万头，万头。两位，码头报仇。

0: 还在指挥部里，我以为他，我以为他出来了。
1: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
2: 三炮，三炮，二龙的，
1: 我还没有找到连长。
2: 你说什么？二龙呢？
1: 你别担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找到连长的，一定会的。
3: 二龙，你出来！
2: 二龙。

我二龙一定会遵守诺言的，翠翠，你愿意嫁给我吗？

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吧，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猴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实，添加天然生猴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

0: 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唤醒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啊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吧，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

0: 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吧，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猴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猴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猴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猴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气设计告别闷热，生猴素缓慢释放，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猴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猴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猴素啊唤醒按摩内裤，它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啊全换掉了。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猴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猴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猴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吧，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猴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猴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猴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猴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

0: 八，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1: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树换季按摩内裤呢，生蚝树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2: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3: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4: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吧，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0: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1: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2: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3: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4: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吧，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

0: 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绒布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生蚝素缓慢释放，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2: 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这里是呼和浩特著名的快销子，这条街上有100多年的老味道，这里的美食更是雷家有志的小丑。少年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老话，开锅见效，意思是外甥用家的酱牛肉煮熟了，一揭开锅，整条街道都是香的。我叫刘凤昌，今年67岁。

0: 是外省用酱牛肉的第四代传人。外省用酱牛肉的特点是口感筋道，肉质软烂，汁香丰腴，老汤酱香浓郁，回味甘香。酱牛肉是家族的百年传承，历史一股百年老汤，需兴业寿合一，奉行三必原则，每日必开汤，一日不可间断，每日必清理，不能有残余的肉渣和调料渣，避免糊锅，每日必撇油，还是简单的三步，离不开我们手艺人每天不断重复的努力和坚持。
1: 正好你们手你做的晚了，
2: 哎，好，
3: 热这个呢，
2: 对，
0: 煮好酱牛肉，选材极为关键。要选内蒙古大草原上的这种黄牛、帮牛，三年的肉牛品质最佳。
4: 要牛的前腿腱子和后腿腱子，这个部位的肉吃到嘴里头又有筋又有肉。
0: 经过12个小时，两腿浸泡过的腱子肉需要在1小时内完成加工处理，刨去腱子肉上的残留的油脂，避免乳酸堆积。大的厚腱子肉需要切3刀，每刀只割断1/3处，这样做便于入碗快手。每一个百年老店都有自己的独特配方，八角、肉桂、沙仁，各种调料的不同配比，是各地暗藏玄机。凉水下肉，保证肉质的嚼头。这里有个诀窍是腱子肉一定要把骨塞满，这样肉质才能更容易软烂。一撮的浮油容易封住老汤表面，需要及时撇去，保证老汤鲜香，回味甘甜。经过小火冻煮4小时捞出小腱子肉，6小时捞出大腱子肉，一锅汤汁煮出两个味道是绝活。小腱子肉偏咸，口味和年轻人吃；大腱子肉偏淡，口味和老年人吃。长时间的冻煮让牛肉发出根本性的蜕变，软弱精致。我家每天最终酱制而成的酱牛肉只有50斤，来晚了不一定能买到。朋友却说把店开得大一点，多供应一些肉，多挣钱。家里的公司不是要把老字号做成加工厂，不能让资本的介入，市场的变化毁掉了昔日传下来的精致招牌。我心目中对老店的理解是店名不大，安分守己，守着小店把酱牛肉的品质做好，让制作工艺和不变的味道一代一代流传承下去。

族啊，祖祖辈辈都是来烤牛肉吃的，当粮食吃的。在我的记忆当中，就是我父亲给我们烤的牛肉是最好吃的。成吉思汗征战的时候，他把这个牛肉干晒成干干。

的磨成粉，就是左面是牛肉干粉，右面是炒米，它的就是后边就是粮食问题，它不用发愁了。我现在选的都是咱们当地的黄牛，它这个肉质和自养的肉是不一样的，它的味道，因为我们这是散养的牛肉，用的都是后腿肉，像那个大米龙啊、小米龙啊，还有黄瓜条啊，拿过来以后清洗，清洗完了以后咱们就分割，传统的用人工用刀去分割，这个肉的顺丝切，顺丝多比较好吃。切好了以后我们去拌料，就是一把盐酱油，别的没有，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让人们吃个绿色食品，让他们吃个放心食品。把所有的料拌完了以后放滚热机里，完了来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腌制，滚肉机里面一个多小时以后拿过来以后煎好了以后我们才挂上。晾晒的过程当中啊，必须的就是用这个自然风，而且在室内，你看我们这个窗户啊全是室外，四面全是通风的，三伏天从来不亮，因为没等晒出去呢就变质了，它味道就不好。有阳光的话一天半两天时间就可以加工了，它这个湿度啊我们就是一打手就知道。下一步我们就拿过来以后就烤了，像我们这是用苹果的果木烧成炭以后才能烤，你要我们就是恰到好处，就是烤金黄色深红色为止，这样呢我们就知道这个肉就烤好了。完了晾晒，用风扇吹个得两个多小时以后我们就可以包装。吃我们家牛肉干的时候吧，你越咀嚼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嚼出它的原汁原味啊，才能嚼出它的就是纯牛肉的黄牛肉的味道。

0: 你先坐，我打个电话。喂，林冲来了，
1: 。好，我知道了。
2: 今年妈的忌日，你能回去吗？那当然了，回到家的头等大事。到时候咱俩一块儿去，妈不知道该多开心。要是爸爸能和咱们一块儿回去就好了。
3: 老吴，这是干嘛？
4: 有了这个，就能证明苏联翻译是樊子强假扮的。
3: 郑德山，你如果敢过河拆桥的话。
5: 我就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谁都跑不了。潮来了，快上来呀！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快上岸！危险！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6: 这个机位必打卡。好了，这角度绝了。
5: 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7: 这可小众秘境，
8: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9: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10: 不要给大山添乱。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0: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现代化江西建设。宋福龙、陈永琪参加学习。
1: 部分省份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经验交流会在瑞金召开。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中央宣传部部会成员、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胡凯红出席并讲话。中央财办副主任、中央农办副主任祝伟东主持，陈永琪致辞。
0: 强降雨影响赣南多地，预计台风沙达尔8月29号将横穿江西。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集体学习，省委书记尹鸿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点任务，紧密结合实际，细化任务措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现代化江西建设。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启忠、石玉宝、陈敏、卢晓清、张莹等在职省领导参加学习。
2: 学习会邀请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全国党建研究会副秘书长杭泰斌做专题辅导报告。尹鸿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标注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高度，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和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科学总结，是一个逻辑严密、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强保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持续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深刻把握其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切实把这一重要思想贯彻到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尹鸿强调，要坚持举旗定向，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加强政治忠诚教育，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传承红色基因，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分层分类抓好理论学习和教育培训，高质量推进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建设，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牢记初心使命，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定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持续加大民生投入，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努力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要突出选贤任能，健全精准科学的知识识人机制，优化干部选育管用工作，

0: 与时俱进完善综合考核体系，坚持严管厚爱相结合，激励约束并重，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深化治理强基，扎实开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行动，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建工作，切实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从严管党治党，坚持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快构建更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会上，庄兆麟、石玉宝做交流发言。
1: 部分省份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经验交流会昨天在瑞金召开，中央裁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中央宣传部部会成员、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胡凯红出席并讲话，中央裁判副主任、中央农办副主任祝卫东主持，省委副书记陈永琪致辞，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黄喜忠出席。
0: 韩文秀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农村高额彩礼综合整治取得的成效，他强调要深刻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必须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要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分类施策，做到有的放矢，要把握好工作节奏，必须要有耐心和韧劲，要坚持群众主体，确保整治工作沿着正确方向推进，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积极贡献。胡凯红指出，整治高额彩礼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要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凝聚起整治高额彩礼的价值认同，要立足长效治理，推动文明婚俗理念融入一约四会，提升治理实效，要提供交友联谊等公共服务，着力降低婚姻综合成本，要夯实经济文化基础，为移风易俗筑牢坚实根基，不断巩固整治工作的群众基础。陈永琪在致辞中介绍了江西省情、农业农村发展情况和推进移风易俗有关做法。他强调，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学习借鉴兄弟省份经验做法，完善高额彩礼治理长效机制，推动乡村社会风气持续向上向好。会议进行了交流发言，会前与会嘉宾赴石城县观摩了婚俗改革工作，陈小平等参加观摩。
2: 我省近日从强化数据资源供给、推进产业集群发展、强化创新驱动发展等方面推出18项措施，加快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建设高质量数据集，其中包括加快构建全省公共数据一本账，打造一批省级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等，力争到2028年全省数据标注产业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20%。据了解，数据标注被誉为人工智能的粮食加工，高质量数据集则是大模型训练的基石。
3: 帕米尔高原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原一半，却蕴藏着巨大的铜矿资源。江西地质援疆工作队扎根于此，克服高寒缺氧、山路艰险等重重考验，以执着与坚守为国找矿。
4: 我现在在新疆阿克陶县木吉乡，这里位于帕米尔高原腹地，我身后呢就是喀拉昆仑山，一会儿我们将跟随江西地质援疆工作队攀上这座高峰，看看他们是如何在云端寻宝。
0: 上山道路碎石遍布，一侧绝壁，一侧深谷，接连不断的180度急转弯令人心惊，但这已是队员们眼中最好的路。
5: 好，到到，慢点到，慢点到，慢点到，好，走走，好嘞，好好好，走。
6: 这些盘山公路都是我们的一步一步修的，就是为了方便我们这个大型设备啊，还有沿线怎么补给啊，拉上去。我们这个矿区我觉得算是非常好了，比以前我们那些在一些这个深切割的一些地方连路都修不上去。
0: 何国建，援疆找矿队80后骨干，扎根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找矿17年，

0: 雾、无信号、无充足补给，是高原找矿的常态。这次上山，他要向矿体深部追索。
1: 说是给了好消息，说是打到了矿体，有个好几米，我们去看一下那个这个矿体。
0: 到达山顶探槽，一片绿色的岩石引人注目。
2: 像这一块对于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3: 这是一个非矿化非常好的一个矿体，叫孔雀石。
2: 孔雀石，
3: 孔雀石它是环中矿，它含水之后形成这种那个氧化物，就简直碳酸铜嘛。
2: 绿色比较多的，那说明含铜量也比较高。
3: 对，它越浓，说明它那个含铜的那个矿化程度越强嘛。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表，那个矿化早矿标志。
0: 勘查数据显示，这片区域铜矿富集程度高，最高品位达5%，远超工业开采最低标准，还伴生磷铁矿、金矿、银矿，综合开发价值大。从槽探到钻探，队员们正逐层拆解地底矿藏的规模和走向。
4: 我们在120左右的地方建了将近有9米的矿，然后我们下面一层大概在190到200多米建矿，我们还要继续往下打。这边进来是比较顺利，这个状况。
2: 我有点难受了。
4: 好，再问一下问题吧，先吸一下。
0: 高原之上，空气稀薄。记者吸氧和采访交替进行，但恶劣条件挡不住找矿人的脚步。山顶地质锤敲击岩石的声音清脆响亮。
5: 辛苦的，每天风餐露宿，到处在山上跑，就而且还不着家。
2: 是什么东西驱使你说你能坚持下来呢？
5: 为国家找到一个好矿大矿，然后就是有。就是内心会有那种成就感吧，
2: 这就是一个地质人的使命。
5: 对，
2: 就是每个地质人都有这个想法。
5: 那肯定的，算是地质人的一个理想吧。
0: 坚定的回答在帕米尔高原上回响，越来越多年轻地质人接过找矿接力棒，奔赴边疆。深夜，驻地灯光明亮，工作队仍在复盘找矿线索。
6: 这一区、二区、三区、四区，你看。基本上都在这个这样子的走向嘛，是吧？
1: 如果是这个矿的话，这个两个地方是最有可能是有能够有找矿突破的。
0: 晨光破晓，江西地质援疆人又踏上新一天的找矿路。他们用执着与坚守，将埋藏在岩层里的矿藏奉献给祖国，在高原群山书写着干坡地质人的责任与担当。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实干起新城奋进开好局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西省农村供水保障有关内容。今年以来，省水利厅针对部分农村供水工程标准不高、工艺落后等突出问题，全年统筹推进3600处农村供水工程开工建设，同时持续深化农村供水管理改革创新，新增更换稳定水源1900多处，更新改造老旧管网7010公里，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5.5%，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82.5%，农村供水县域统管比例达91.6%，越来越多农村群众用上了稳定水、干净水、放心水。
7: 下一步，省水利厅将始终坚守民生底线，抓实抓细，薄弱环节整治提升行动，确保民生实事任务如期高质量完成，健全从水源地到水龙头的全链条水质监测体系，稳步推进农村供水水价改革，健全应急供水保障预案，全力推动全省农村供水事业高质量发展。
8: 景德镇是昌江区聚焦农村饮用水等群众关切的民生痛点，精准查摆问题，逐项攻坚破难，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
9: 今年四月初，昌江区年屿山镇新柳村实现自来水全覆盖，村民告别了打井取水的生活。
10: 现在供水稳定，日常洗衣服做饭都省心。
9: 此前，新柳村及周边村组供水设施建设零散，标准不一，部分偏远村组仅铺设主干管网，未实现入户供水，加上村级管户无专职人员运维，问

0: 题越积越多。
1: 以前水质没有保障，遇到枯水期还会缺水断水，很不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昌江区正式启动城乡供水提质增效工程，由区主要领导牵头成立专班，统筹农业农村水利、住建、水务及乡镇力量，明确权责分工，专班逐村逐户摸排，建立问题责任整改三章清单，确保

0: 实现水质检测、管网运维、供水服务城乡同治。
1: 村民的济南筹盼就是我们干事理智的最大导向，也是检验正确政机关的最好标尺。
2: 八月24号到27号，我省两部精品剧目《五彩红军衣》《八一起义》在北京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3: 歌舞剧《五彩红军衣》以赣南余都畲族洗衣队的真实事迹为创作原型，讲述了一位畲族姑娘追寻哥哥的足迹，踏上长征路追光的动人故事，深情演绎红军与少数民族群众的鱼水深情。全剧由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原班导演团队创排，
4: 剧目采用现代画廊时空对话的创新叙事结构，串联起血战湘江、以海结盟、翻越雪山草地等重要历史节点。
5: 衣服上五彩的民族骨钉见证了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军民同心的温暖岁月，以小见大，温柔又有力量，让我们读懂了长征路上的民族团结大爱。
3: 歌剧《八一起义》以1927年南昌起义史实为核心，融合江西红色文化与民族艺术元素，艺术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壮举。
6: 从歌剧舞台上展示这个穿透力，我觉得很震撼。正好明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这是献礼的最好的剧目。
7: 由国务院国资委、中国记协、中新网主办的“起步新长征”主题采访活动，8月26号走进余都县，来自中央及地方媒体、网络平台、自媒体的记者、编辑与央企代表共同参加。
3: 采访团来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在东门渡口聆听余都百姓捐门板架浮桥的故事，参观长征出发纪念馆，
8: 内心十分的受触动。伟大长征的出发离不开老区人民的无私的奉献。
3: 在中建五局承建的余都胜利大桥，项目负责人向采访团介绍，大桥桥面接缝处安装了8组永磁电涡流阻尼器，可有效减少车辆通行引发的震动，提升大桥通行的安全性与舒适度。
9: 站在当年的渡口呢，再看到现在这座现代化的这个胜利大桥呢，这种跨越90年的对比，非常感慨。老区的变化呢，是实实在在。
3: 采访团还走进紧邻长征渡口的红军街改造现场。作为老城核心区，该项目坚持修旧如旧原则，对历史建筑进行保护性修缮，同步完善地下管网和路面设施，预计下月竣工。届时，这里将打造为集红色展陈、文化体验、商业服务于一体的主题街区，
5: 让大家在这种修旧如旧的环境之下，沉浸式的去聆听，去感受，去触摸。我觉得这里的红色历史文化真的非常值得挖掘，我会尽可能的把我听到的这些故事拍到的素材最后变成好的报道，能够传播给大家。
3: 受季风槽和台风简拉维残余涡旋影响，昨天赣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在安远县城区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内涝，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摸排积水情况，转移群众到临时安置点，应急抢险队员紧急搬运堆砌防汛沙袋，封堵积水路口。同时，当地乡镇组织党员干部连夜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排查，严防次生灾害。在会昌县红旗社区，一居民楼附近的一棵近20米高的大树因暴雨倒伏，威胁居民安全。当地应急消防力量迅速到场处置，消除安全隐患。大余县乡村道路突发山体滑坡，约300立方米泥石阻断道路，影响沿线群众出行，当地紧急抢修，全力恢复道路通行。据了解，新一轮台风降水将接踵而至。据省气象台预报，台风沙德尔于29号凌晨从上饶南部至赣州北部进入我省，29号夜间移出江西进入湖南。受其影响，28日至30日，赣北南部至赣南北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
10: 公众外出和旅游呢，请尽量避开台风主要影响时段和区域，

0: 尤其是山岳和涉水型景区，需加强防范次生灾害。那么同时呢，要防范雷电和做好相关的避灾。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再见，
1: 再见。
3: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4: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5: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6: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7: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8: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9: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0: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1: 好饿呀，
12: 怎么能乱丢呢？
1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1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靠近，未来两天我省将会有明显的风雨出现。预计28号白天全省晴转多云，东部转阵雨或雷阵雨。28号晚上到29号是雨水最为强盛的时段，赣北南部和西部、赣中和赣南北部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还可能出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局部大到暴雨。30号雨水减弱，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局地有大到暴雨。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全省风力也会明显加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8级左右，还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防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4度。九江阴，最高气温34度；瑞昌阴，最高气温35度；庐山景区阴，最高气温26度；共青城阴，最高气温35度；桂溪中雨，最高气温35度；鹰潭阵雨，最高气温35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6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6度；上饶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德兴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4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6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6度。

0: 六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4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4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5度，抚州多云，最高气温34度，吉安晴，最高气温35度，井冈山晴，最高气温30度，新干晴，最高气温35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0: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7: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6: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1: 大家一起来吧！
8: 来吧，来吧，
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4: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拿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5: 天气英雄快集合，量子闪遁出动，
6: 甲龙召唤，量子出击。
7: 失控的恐龙音乐会，
8: 美好的音乐开始啦。什么情况？不要啊，
9: 我来救你了。博士，有人袭击你吗？在哪里？
8: 不是袭击，是票。我都等了好几天了，结果没票了，没票了。
9: 票？什么票这么抢手？
8: 潘娜的公益音乐会门票今天开奖，但是我没抢到。
9: 啊，没关系的，博士，公益音乐会在电视上也能看呢。
8: 那能一样吗？一看你就不懂音乐。现场公益音乐会提供的情绪价值跟听音乐完全

0: 全不一样。
1: 有客来访，博士。
2: 大家好啊，有人介绍我们来，想找一批顶级保安。
3: 什么？来新手连找保安，
4: 这样也太离谱了。
5: 你们能帮帮我们吗？
0: 盘是盘呢。
5: 我马上就要开音乐会了，希望新手连能保护我。
0: 哦，当然，除了我们还有谁？盘呐，我们是最好的安保机构。
3: 不是，博士，您确定？
1: 我们顶多算是金河的保安。
0: 这次工作我另有人选。量子战队10万火急，请你们马上来太古星城。
6: 收到，博士，我们马上赶到。量子战队，出发去太古星城。

0: 是第一次用这样的口气说话，一定有大事发生。
1: 大事儿？不过还能有什么事情？不就是科技恐龙吗？
2: 哦，科技恐龙和这个任务比就是小菜一碟。今天的任务是保护太古星城最有影响力的音乐家盘娜。
3: 情况是这样的，有一只奇怪的恐龙在跟着我，我担心音乐会出意外。
2: 你们直接赶去音乐会现场吧，要比穿上溜冰鞋的迅猛龙还要快哟。
1: 音乐会，好事儿啊！我一直想向大家炫一下我的自创舞蹈。
4: 欧泽，你还是专心听音乐吧。
1: 盘娜这么受欢迎啊！
5: 量子战队，你们这么快就到了？
0: 白客，现在怎么说？
6: 我还以为我换了个工作。
5: 我们现在在等开演，博士负责观众席的区域。
2: 盘娜，
4: 你好，既来之则安之，免费看音乐会吧。

0: 这首歌加进歌单里。
1: 回想每个音节，所有故事。
2: 大家注意，我发现观众席上有情况，
3: 我去看看。

0: 今天你跑不了了。
1: 啊，是子路。
0: 你也喜欢盘娜？这不对吧。

0: 开玩笑，我对这种娱乐没有兴趣。我正在追踪一个信号，应该有一块太古金盒就在这里。
1: 你说这里？
2: 现在没工夫跟你闲聊，快追上科技蜻蜓。

0: 一块太古晶核，我就知道我的科技蜻蜓不会让我失望。
1: 干嘛？还给我！那是我最喜欢的发夹。
0: 真是无知，继续唱你的海豚音吧。
2: 量子战队来了，系好安全带哦。
0: 现在听好了，科技蜻蜓，给我处理掉量子战队。
2: 这些怪物也太猖狂了吧。
3: 交给我吧，迎风一飞羽射。
4: 这家伙还挺能闪。
2: 旋风闪进，别躲，我闪电威克懒得追你。
5: 雷放火，雷霆暴击锤，
6: 不动身，霹雳重盾，
4: 我林风翼怎么能任由你摆布。
5: 林风翼，你也太重了。
2: 就是想让我下班可以直说。
7: 这太不科学了。
8: 这很科学，因为蜻蜓有好多复眼，它可以多角度看我们。
6: 被无数只眼睛看着，我想想都浑身不自在。
1: 我太懂了，就是那种时刻被人跟踪的感觉。
2: 那你怎么应对的？
1: 我通常会躲在后台，惹不起躲得起啊。
2: 懂了，看不见就叫盲区，蜻蜓也一定有盲区。
8: 对，再多眼睛也一定有盲区存在。
6: 绕到他身后，我就不信他背后也有眼睛。
8: 到你们了。
5: 我这里应该也是盲点。
9: 卢兄，你从后面偷偷接近他，我们为你打掩护。
8: 收到，
2: 我来接你。林风翼，你可别坑我。
6: 怎么会？
2: 抓到你了，
10: 下班倒计时，
8: 旋风闪电，赤龙破绽，
2: 嘿嘿，搞定。
1: 厉害，这场演出真是太精彩了。
11: 怎么会这样？好好的一场音乐会就这样搞砸了。

0: 激战。
1: 哎呀，这家伙也太丑了吧！
2: 长得丑不是他的错，出来吓人就不行了。
1: 我们去警告他一下。
2: 必须的。
1: 哎，大家伙，差不多行了，哪儿来回哪儿去吧。那我们可就不惯着你这些坏毛病了。
3: 给我太阳金盒，我就走。
1: 你快投降！
2: 放开我！
1: 你们在哪儿啊？快来吧！再不来我就要被蛇吃掉了。
4: 欧泽，给我一个助推，
5: 聪明！哈，
4: 雷霆重推。
6: 有我不动山，妥妥的。
7: 哎，我闪电卫又要上班了。
3: 怎么？别想！
0: 欧泽，我们上吧。
4: 感觉没有我们不行了。
0: 上，
5: 拿尾巴吧。
6: 这是我不动山擅长。
8: 雷暴荒野不差，
0: 这家伙很紧张的。
3: 拿尾巴，算啥东西啊？
6: 你这样就行了。
5: 就是，这叫脱蛇大法。
1: 哇，糟糕！
2: 大家伙张嘴呀、啊！
6: 杰明，你就只会说糟糕，救人还得看我林风翼。
1: 接住了，你不也只会吐槽我？
0: 使劲了。
4: 谢谢大家了，进攻时机到。驯龙闪电，
1: 好了，你安全了。
9: 量子战队，太谢谢你们了。
1: 啊，你受伤了？
9: 可能翅膀有点伤，不过没关系。
10: 你没事就好，赶紧回家吧。
9: 等一下，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罗瑞，翼龙镇的王子。为了感谢你们，我想邀请你们去镇上玩。
4: 翼龙镇，杰明最喜欢了。
9: 那就说好了，今天下午到翼龙镇的入口来吧，很好玩的。

0: 这里应该就是翼龙镇的入口了吧？他们不是会飞的吗？怎么还修了那么多楼梯？
1: 感觉对我不太友好。
2: 是啊，这么多楼梯有点难为我了吧？
3: 同感。毕竟他们是天上飞的翼龙，我们只能爬上去了。
4: 那是什么？一群什么东西冲下来了？
5: 欢迎，欢迎来到翼龙镇，你们一定是量子战队。
1: 如假包换。
5: 很高兴见到你们，罗瑞已经在镇上等你们了。
4: 是吗？不过我们得慢慢爬上去，罗瑞可能要等到晚上了。
5: 别怕，你们不用爬楼梯，我们带你们飞。
6: 什么？
0: 还有这场。
7: 轮到你了，
4: 谢谢。
0: 既然可以飞，还修那么多台阶干嘛呀？
4: 是啊。不过我喜欢飞的感觉。
1: 同感。
0: 一步登天了，
1: 太棒了。
8: 找到了。
1: 一步登天太爽了，
5: 好好享受空中城堡的感觉吧。
0: 没想到翼龙居然住在半空中，这也太酷了。
9: 量子战队等你们很久了。
4: 谢谢你邀请我们来，罗瑞。
9: 这是我父亲，翼龙镇的首领。爸爸，这是量子战队，我的救命恩人。
10: 我向你们致以深深的谢意，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儿子。快来，我为你们准备了丰盛的宴。

0: 奇，来吧。
1: 就喜欢这个，
2: 太棒了。
0: 各位请到这边来。哇，
1: 这么多好吃的，
3: 看着就好好吃啊。
4: 没错，这是我们特色的高空炖菜，你们快来尝尝吧。
0: 客人们请就坐。
1: 我需要一个勺子，长把的。
4: 翼龙镇吃东西从不用勺子啊，就这样吃。
1: 不过我们嘴很短呀。好吧，直接倒吧。
5: 挺特别的。
6: 你们的食物味道好极了，尤其是这种吃法。
1: 杰明，你没吃干净啊。
5: 我不太饿哈。
1: 不能浪费啊。
5: 你不嫌弃就好。
4: 哦，对了，那条大蛇说他要找什么来着？好像是什么太古晶核。
1: 没错，那是一块能量极其强大的会发光的石头，我们几个也在找它。
4: 看，来，就是这个。
0: 他在找这个。大家请跟我来。
2: 怎么了？您见过这个吗？
0: 我当然见过，这是我们翼龙镇守护着的东西。请看那边。
2: 啊，真是太古晶核。
0: 这块石头是我们翼龙镇里边最珍贵的宝物，据说已经代代相传很多很多年了。
2: 大蛇就是来抢太古晶核的，留在这里很危险。
5: 我们把它带回星守连保管吧，这样最安全。
0: 请容许我拒绝这个要求。你们看，这块石头是我们翼龙镇的宝贝，有它小镇才会安全。对不起，我们必须自己保护它。
4: 但是爸爸，爸爸，量子战队说的对，太古晶核在我们这里太不安全了。
0: 作为翼龙族的领袖，我不能让他离开我们翼龙镇。
4: 爸爸，
7: 好痛！什么？
1: 不好，有情况！
8: 给我晶核！
2: 晶核，马上召唤恐龙战车。
9: 收到，马上出发。
10: 要想找到晶核，就要跟着量子战队。我真是智商超群。走了，量子战队，再也别见。
2: 别跑！
5: 不行！
2: 量子战队马上合体，拿回晶核。
11: 收到。
2: 启动合体程序。
11: 量子战队，恐龙召唤。
10: 我跑跑，不，我飞飞飞，还想抓住我，痴人说梦。
2: 把我们当飞盘一样扔过去吧。
1: 力道妥妥的。
10: 不，这是什么操作？
1: 把晶核还回来。
10: 不，想得美，我凭本事抢的绝不给你。
1: 快拿过来给我。

0: 是吗？
1: 太生猛了！
2: 我要把你们踩在地上摩擦，我踩踩踩，擦擦擦，走了！
1: 拼了命也不会让你走！
2: 啊，讨厌，怎么和狗皮膏药一样，滚一边去！
1: 哈哈，你喜欢让我们滚，那大家一起滚吧！
2: 我晕车，恶金河差点掉下去了。那老虎不发威，但我萌洛洛是病猫。鬼蟹导弹发射！
3: 破空中断！
2: 别缠着我，我们谈谈。
1: 谈什么？完蛋了，萌洛洛，
2: 不能脸先。
0: 爸爸，醒醒！
4: 哎呀，我好像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1: 您没事吧？
4: 是的，我梦到那块石头丢了。
1: 您放心，在这儿。
4: 看来传说是真的，他是我们的守护石，是他把量子战队带到翼龙镇，保护了我们的安全。请你们帮忙守护好我们和这块石头吧。
5: 我们一定会好好保护他，请您放心。
6: 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7: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出行，环法有爱。
8: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是既好吃又有营养的蛤蜊炒西芹。那么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蛤蜊、灯笼椒一红一绿，还有呢一些西芹、百合。首先把这个灯笼椒呢切成丝，把它装盘备用。接下来处理西芹，把这个西芹呢给它切成段，好，装盘备用。葱姜把它切成片，开火热锅，倒入油，油热了，倒入葱姜片爆香，

烧起的料酒炒到这个蛤蜊开口，这个时候呢就把剩余的食材放到锅中，还有百合也把它放入锅中，大火翻炒。

火双排了。今天的蛤蜊炒西芹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庄老师，李总，你俩得到消息没有啊？
1: 怎么了？
0: 哎呀，昨天咱们帮大家伙啊团购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原价1298元一盒，团购价298元一盒啊，每人限购一组6盒。这消息一公布，观众那边立刻就抢起来了。昨天节目刚结束，咱们要来的60000盒神经酸已经全被观众朋友抢光了。
1: 是，我也得到消息了。说实话，这真超出我的预料了。毕竟这款神经酸它属于高档进口产品，我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帮大家呢把这个价格砍到2位数。
0: 是，
1: 但是我就没想到啊，我砍到了它那个原价的一个零头，898块钱一盒，还是这么受你们的欢迎，这么快又断货了。
0: 没有了，
2: 您能帮大家砍到298块钱一盒哈，已经是相当相当不容易了。我们观众朋友心里边都清楚着呢。
1: 对，
2: 这款神经酸呢，您说了它是美国进口的，就那个品质啊，那是一等一的吧？
1: 没错没错，
2: 市场价是高达1298块钱一盒。
1: 是，
2: 咱这团购价多少？就一零头。
0: 对
2: 对，这一盒呢，就帮大家省了是1000块钱。一组六盒呢，那就省了是6000块钱。
1: 对，
2: 而且能吃半年。等于一天呢才9块多。一天只花9块多，就能给我们的神经系统补充上这么珍贵的营养。这个已经是超级划算了。
0: 对呀，咱们能砍到298，已经是超低的低价了。咱们的观众朋友那都聪明着呢。这么实惠划算的团购，那大家他能不抢吗？
2: 对呗。
1: 你俩说的呢倒也是。
2: 所以就连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哈，人家不都把这个神经酸叫做高级神经营养素吗？
1: 对，
2: 就这个真的是太高端了，它还获得了是3重的认证。
1: 对，
2: 这个质量是相当有保证的。同时呢它的含量特别科学啊。
1: 还记得呢，
2: 每天300毫克。少了不够，
1: 对，
2: 多了还吸收不了，给身体里边增加负担。
1: 对，
2: 那这个是正正好好。
1: 对，
2: 您说这么好的产品只花298块钱就能吃上一盒，算下来一天才9块多。那真的是相当超值，相当便宜了。
1: 是啊，你们俩也知道现在9块多点吧，也就买2杯豆浆吧，
0: 也就那样，
1: 是不是？你要吃一顿早餐都不够吧？你俩
0: 应该不够
2: 啊。
1: 不够。对啊。
0: 哎呀，但是说来说去呀，阮老师，这昨天这60000盒的神经酸大家想的太快了。热线那边说了，现在还有大量的观众朋友还在报名订购呢，听说没货了。大家强烈要求阮老师再帮忙要点货。你看咱们是不是跟陈总再要点货啊？
2: 对，
0: 行不行？
2: 对对对，是吧？机会多难得呀。
1: 好不容易才争取来这次团购。说实话，我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观众朋友都用一用这款神经酸。要不
2: 打个电话
1: 就听你们的呗。啊，那个小秋帮我联系一下昨天的那位陈总，我要跟他现场通话。
3: 好的，阮老师，这就联系。
4: 喂，你好。
1: 哎，陈总你好，我是阮银平，现在方便说话吗？
4: 方便，我刚散会。您找我有什么事
1: 啊？陈总啊，我得感谢您。昨天呢您以这个298一盒的价格跟我们这个栏目呢开展的这个团购活动，给了我们60000盒的神经酸，观众朋友这边的反响是特别的热烈。昨天节目刚刚结束，您给我的60000盒神经酸呢全被大家一抢而空了。
4: 哎呀，阮老师
1: 啊，
4: 您不用谢我，要谢呀就谢关经理啊，还有谢谢我妈啊，要不是他们昨天说了那么多呀，我根本不可能同意这个价格。阮老师，我跟您说哈，我们这款神经酸呢自从上市以来就从来没有降过价，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啊。而且一降就降了1000块钱。298块钱一盒，连包装费都不够啊。这根本就不能算是促销。就当是我们做一次福利吧。
1: 陈总，你们做的这次福利我感谢啊，但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吧，因为毕竟您是最后做决定的人了。我现在呢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您开口，我这是还是有点事儿，我想请您再帮我一下。
4: 什么事儿您说。
1: 是这样的啊，这不昨天60000盒神经酸观众朋友抢的实在太快了，从活动开始到全面断货1个多小时，但是想订神经酸的观众朋友那就太多了，从昨天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抢购